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表小公布榜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关于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敏速活力敏速，老的老健和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哈，好，来阿兰，今天要来讲的这健康话题，就是前几天啊，不是那个什么陈建州啊，一个，一个名称啦哈，也未改有名啦哈，啊，因为呢，讲什么心肌梗塞啦，哦，心肌梗塞啦，还是人有救回来啦，只是讲，一挂专家就开始讲啊，心肌梗塞像八少年哦，啊，都有这种情形，就是啥，哦，啊，来讲一大堆，哦，啊，佮包括讲什么饮食都爱注意，哦，爱较清淡的，哎呀，喏，啊，来食啥吼，啊，佮再来爱运动，有诶无诶，我讲啊，反正哦。遐话咱听拢老掉牙啦！我只算个讲互恁听吼，恁嘛感觉无什么感觉吼啊？敢若就输迄念经，因为迄拢较早拢讲过啊。我伫遐讲讲迄个，感觉想袂想咧念经互恁听同款，无意思啦。但是今仔日吼，阿君归心来报一个。屏东荣总分院的一个心脏科医师，少年啊，真正是年轻有为吼。我曾经访问过他，这个叫林同佑医师，这个医生呢，我给访问，其实咱用心的表可能想讲心肌做大家心脏病，应该要讲，啊，其实是无受伤啦，啊，无受伤啦。好，假设讲你有受伤，无受伤，心脏病也好，心肌做太坏，心肌做太好，发生的第一时间咱来处理，哦，这个是很重要。阿君，有甲整理出来，阿恁甲听看卖下啦，哈。来，咱今天去邀请到一位心脏科的专家，上届了不起的，就是讲年纪轻轻，伊就是已经心脏科的权威了哈。这一位呢，是我们那个高雄荣总屏东分院心脏内科的主治医师林同佑林医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哎呀，最近呐，很多年纪轻轻拢死伫个这个心脏病，比如说前几天有一个剧团的团主42岁。然后在这两天又有一个凯沃男模23岁，拢是年纪轻轻的死伫个这心脏病，听起来是蛮可怕的哈。所以今仔日呢，阿君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请教咱林医师哈，心脏病甲心肌梗塞这两项有啥物无相像，还是讲这两项伊有一个因果关系伫个？
2: 是安尼讲的吼，心肌梗塞吼就是会造成心脏病内底就一个原因的。加一项尔啦，啊，唔过吼，就是讲上名啦，就是刚刚讲是吼，歹人内底吼上名，即个上
0: 恶名昭彰，
2: 恶名昭彰上歹个啊吼，因为吼心肌梗塞来的时阵吼足紧的啊，有当时啊吼袂赴去病院啊，就过往去啊，所以讲吼心肌梗塞是上名，啊，唔过吼就是心脏病内底吼百种一个。在这几行安尼
0: 念，几行念啦哈，像那个主动脉剥离也是嘛。
2: 啊，主动脉剥离加心肌梗塞就无讲，
0: 嘿。啊，
2: 不过主动脉剥离嘛是足紧的，
0: 嘛是足紧的，嘛是足可怕。
2: 发生的时阵嘛是足紧的。
0: 是啦是啦哈，那像讲在恁的临床的表现，这个症状哈，要安怎来做一个判断哈？就讲到底恁是真正纯粹是心脏病，还是讲是因为这个心肌梗塞发作起来？
2: 因为吼，心肌梗塞五分。急性跟慢性的啦，急性的迄镜头就是心脏敢那无啥力，
0: 啊，伊
2: 输气是输不啥着空气，胸腔会疼，啊，会闷闷安尼，啊，不过吼，这镜头有当时啊吼，就歹去分别啦，啊，那是讲吼，病情歌这就唔对啊，
0: 病情歌都唔对。
2: 变性关有当时啊吼，就是心肌梗塞啊，是讲主动脉剥离诶，就危险诶一个症状
0: 啊。哦，是安尼，所以讲从个基本的判别可以从这边可以了解出来。
2: 基本的判别就是有当时啊，迄电台讲诶，就是胸腔窄窄，
0: 胸肌
2: 袂顺，
0: 胸肌袂。
2: 这就是迄心脏病上名迄镜头啊，有当时啊时候，行路时阵啊。爬楼梯推的时阵会喘，
0: 是是是，
2: 这可能就是心脏无力的一个镜头啊。
0: 那如果那真正讲啊，万不讲真正发生的时阵，那咩啊？那如何来处理？
2: 因为吼，这就是即马高雄市政府啊，吼，高雄的市政府开始，有一些道院的心电图，就是讲伫个救护车顶管哦，就有迄心电图。好，这种服务就是讲吼，你那是有迄镜头啊，开医救哦，救护车电管就有迄心电图，那心电图它就会连线的传到我们这些值班的医师的手机，然后我们就会判读哦，这是紧急的心肌梗塞还是不是？
0: 是，
2: 但是紧急的心肌梗塞吼，就会当送去会当做迄心导管的病医啊，这。发明吼是阮高雄市政府开始的，以前吼美国啊是讲全世界迄就是标准啊吼，就是讲你对迄急诊吼，甲迄心导管做了后吼，那是讲血管拍通安尼90分钟安尼是及格的。他们讲吼，阮高雄市政府开始吼，高雄病院开始做，阮差不多。1点钟吼，提早30分钟安尼啦，这是阮诶高雄的发明安尼，到院前的心电图，就是，那是有迄镜头吼，啊嘛是爱较紧去上病院检查啦。
0: 所以伫这个部分，林医师是不是最好发生的时阵，你卖家己自行去就医？
2: 系啊，爱救爱卡电话叫救护车安尼较安全，
0: 因为吼
2: 救护车吼电管有心电图啊，佮有迄药啊，有当时啊吼药啊食落啊，迄那是讲药啊用煮的迄种药啊，会当救命迄种诶，
0: 就是还来得及送到医院去，
2: 送医院安尼较安全，
0: 较安全呐
2: 哈。
0: 好，啊若想讲像即安尼怎样哈？所以那个心肌梗塞跟心脏。心肌梗塞跟心脏病是无啥相像啦哈。啊，如果那是讲咱即个林同佑医师讲，即要搁是好咱乡亲的，比如，听到无感觉伊足恐怖，安尼我即马过来甲咱乡亲的，比如分享的，就是叫做非典型疼痛，看应该唔是心脏病，啊，其实就是心脏病，看应该唔是心肌阻塞，但是应该是要心肌阻塞啦。你都想想讲是香港怎做啊咧了哇？噶简单，即马就是昨个我咧看文心老师讲迄个非典型的啦吼。因为这两天吼，我咧用真多，比如说说，我拢讲感谢恁对咱中秋节这回真的优惠精神吼，真啦支持啦吼。啊，所以说大概咱那即个开始咧讲个用真多朋友咧，咧定讲变变叫个电话是接走袂哩。啊，其实良心讲啊，本来咧接电话拢是金亏咧接，因为电话。真正有做，真正有做，那无做我唔免得叫助理来边啊，甲道歉嘛，对不对哈？嘿，啊，所以大家了节目以后吼，我拢感觉像诶，迄个拄啊，迄个对战场了，迄种感觉吼，迄个阿妈关心哦，敢那拢白卡眼呐，啊，唔是甲禁开尔呢？嘿，阿妈关心哦，白卡眼，拢。未啦，节目开始，哦，咱讲过了，拢正规路就对啊啦吼。哎呀，啊，所以文心老师讲，啊，你爱设计呢，你爱设计呢，迄落迄非典型的吼，你爱注意。伊讲非典型，无讲心脏病。哎呦，我看文心老师，阮两个迄、那个做节目遐那久啊吼，搭档节目那么久了，伊唔免讲啊足清楚，我就知咧讲啥。意思就是讲哦，迄、那个你爱注意点，你个碰补啊，你就对啊吼。伊咧讲非典型的，我就听我。好，所以说。如果是这种非典型的，可能你们真的也要注意。什么叫非典型？其实，就是那你一般地拢想讲啊，这个心肌阻塞、心脏病可能是咱心脏无舒服。其实非典型的哈，就跟心脏没什么问题了啊，是哦。但是迄嘛，真正是心脏病，而且安定性的只是咱唔知啊。哈，比如讲像牙痛、牙痛，好，第二就是这颈部甲喉咙痛，阿妈关节甲然后痛。哦，啊，再来一种的，就是对咱的左手边肩胛头到过胸腔。过于坎坷，会痛。 哦，这个这，刚刚刚才未像咱讲的阴安的对吧？哈，再来一种的，就是上腹部甲脚趾偏的疼，上腹部甲脚趾偏的疼，这种的嘛是有可能是心肌梗塞的一个安定性核啦，好，一个安定性核。所以说四分之一啊，昨天我看一个报道，讲四分之一的心肌梗塞的患者是袂心疼，就是讲咱心坎是袂疼，所以被称为叫做沉默的心肌梗塞。袂听你的，袂去想着讲是心脏啦。所以临床的研究发现，半数以上的心肌梗塞患，而且患者伫个病发的前一个月内，拢会出现一挂无爽快的症状，比如讲胸闷，好，或者是心绞痛。但是毛四分之一左右的心肌梗塞患者是完全拢无胸痛的症，而且症状，比如讲有一挂老人家，或者是糖尿病患者，即使讲即心肌心肌阻塞，好，不会造成你感觉是心脏袂疼。好，所以讲这种的可能都是危险。你若讲真正心胸啊，杂你会怀疑讲啊，这心脏的问题，赶快去就医。啊，人就是安尼，人就是迄落慢皮。你讲拄则咱讲遐含心脏拢无关系，你也感觉讲啊，无我困一醒就好，啊，就是往往拢来困死伊的。好，所以即、這个拄则咱来讲四大非典型症状，请咱详细的标，爱细化注意。有当就讲下海听，应该跟咱肩胛头跟咱较接平，这种有可能就是。咱所谓的非典型的这个心脏病或是心肌梗塞的安定性核哈，咁咱向这个表达做分享。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咱来听歌，安排着啊，日本歌好啦，浓化这个人生啦。那你我不是大有恩难哦，老不了，这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昨咱的王来说，拄啊那卖800啊，你看速度看偌紧，800盒。所以伊个那按照厂商给我的数量，我小看了十个，应该是加差不多个两工啊，哦，个两工。啊嘛，有当时是，我是量机用啊啦吼，家己捏一个就对了吼。大概就是两天后，咱的金价啦，咱的这往来说，你可能要来订，要来对价拢无啊，哦，拢无啊。啊，阮丈夫讲，你呐这回来订往来说，咱是23才有出货嘛，因为咱第二批往来说搁卖完啦，所以讲有搁甲咱的排队相亲的朋友啊，所以厂商讲要做荷兰，哦，啊，唔过。真要来做，因就是爱聊聊做，所以讲变价我都随出给恁，恁先订23号，恁才有收到，吼，23号恁才有收到。所以讲，若安尼食，咱乡亲的标准是唔通认为讲，哦，23号收，就是咱往来说，吼，咱往来说，就是即个搁延一礼拜，唔是安尼哦，不是这样，是第三批追加来。好，对个啦，所以变成是23号收，唔是个别一礼拜。好，恁一定爱安尼想哦。好，我只下要甲恁秃头，那我无甲恁讲清楚，我用通知讲啊，23号嘞吼，无，这是23号收，唔是要别个，唔是要个别一礼拜。所以呐，按照即马的数量，应该差不多2-3天就无啊。好，2-3天就无。咱乡亲的朋友，恁呐还袂订到往来所的，吼，还是讲我要过来追加的，你得赶紧。好，咱的往来所一盒是10袋430块尔。好啊，所以好好带带一袋43块。重点是咱的往来所阁是大袋，所以讲那依照这个赛事来看，哦，来讲就对，进市民啦，吼，市民大概一袋拢卖70-80，哦，讲上少啊60，哦，这拢是朋友甲我讲的哦，哦，上少阁60的哦。啊，所以说你也想看卖，这一袋43块，吼，哦，一袋43块，真正是你伫外面拢买袂到的介绍啊，哦，买袂到的介绍。啊嘛，因为真正俗阁好食。哦，咱这个特金牌奖诶，品质好，俗个好食，哦，要送人个高尚，礼轻又轻易重，所以讲大家变变叫，哇，哦，塞咧直直顶，直直抢着对哈。但是剩最后数量啊，即，这个第三批若是讲咱个迄落完售之后呢，若有个订无到爱排队相亲的，比如我只有甲你讲实咧，因为唔免排啊。无个无个多个药啊！哦，这是详细的啊，所以我得讲即个啥迄个迄个罗雷贝。买到这个德哥买吼，已经真棒啊！我都去甲恁约啊，厂商，我咧想，安怎应该是袂接单啦，吼、哦！所以来，你咱乡亲的朋友，那往来所订无够，搁要订来到，对，还是讲你等有收到啊，实在有够好食好食，嘿，应该是爱去买啦，买来要送哈，讲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赶紧的哦，最后数量哈，最后数量。没完哈，卖完就没有了嘿。我大哥在跟咱对家，所以你也点无得排队相亲的，比如跟恁说 say sorry 了啦哈。来，0800-2799-2799，那要订购我来说电话金卡，明年我来说应该我多买着一克啊，430块啊啦，应该是会涨价了啦，这个是历史价钱的啦哈。所以相亲的，比如老贝阿贵优惠的，我来说赶紧甲订落去哈。23号收，23号收嘿，来看吧，看看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雷米，你要爱啥？
1: 啊，你的衫是偌济？
0: 衫啊，千几，一千偌济？1290哦，1290啊，免运费嘿。那无，那是伊的免运费，爱买个衫啊哦哈。
1: 好啊。
0: 好，你等我来，再来喂，你算。喂，你好，你好，我君。
2: 喂，
0: 你好，
2: 王来说，
0: 好，你等我，好来。到你呐，讲迄个订两盒，无甲1000，因为你爱出啦。啊，到有心订啊，无差一盒吼，啊一那订3盒，运费得阮出啦，好唔好？吼啊，唔但3盒啦，为了要5盒、10盒卡袂使吼，咱公司行号的要送亲朋好友的，吼拢会使的。咱一律就是拢23号收，好不好？好来，啊，咱来要拜拜的。拜神明的爱食这个王来酥啦，这个粿啊哈，这真正是会旺的就对啦。送给朋友嘛是一个好兆头啦。哦，谁不喜欢王来呢？对不对哈？所以讲，那到中秋节时阵，这个王来酥都是抢手货。哦，这都是季节限定的，所以咱乡亲那边唔能错失这个俗个好食王来酥，一盒10袋430块尔，真的，赶快下手了，啊，袂买哈，最后机会唔通去得个手啊啦。 对家己的嘴较好嘞啦。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嗨，来咱高雄哈、哦。
3: 哎、
0: 啊，来要爱偌济？哎，
3: 我订三嘛。
0: 订三阿婆你哈，来一双哈。王来酥呢，好吃呢，哇、哦啊，真正有好食。我来讲你王来酥吼，你若唔捌食过，你赶紧食看卖。咱王来酥是较尖酸，啊，所以咱的甜分就比人比较少啊，啊，所以较酸。啊，唔过呢，伊在咧酸甜啊酸甜，食到特别胃啊，酸甜食到会较恐怖的呢吼。所以酸甜啊酸甜，啊，咱就是食饭饱来个食一块啊，饭后甜点，因为王来酥本地帮助消化嘛吼。啊，这个时阵都的啊。这时阵往来，但是无着时啊啦。我咱食往来说啊，配一个人工精的啦吼，来广告哈，广告配一个人工精的雪莉旺的花茶啦、咖啡啦吼，是咱的饮料都可以啦。啊，那是讲啊，漳州这迄天着食素食的唔吼，啊无吧，互囡仔烘啊，咱来食往来说伤过嘛是足好个啊，对不对？好，来三盒吼，三盒着免运费啊哈。诶、欸，咱最后数量唔通搁多搁少啊哈，一盒十块，430块尔，430块尔。真正有俗的啦，人家讲俗阁有脚正讲的啦吼，所以你若进无订买哩，你买袂着一盒十块430块的欧莱酥啊啦吼，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啊啪子啊啪子啊啪子啊啪子。喂，你好，我过来坐，咱住伫倒个？
4: 陈妹。
0: 哦，陈妹啊，啊，你要爱啥哈？
4: 你用来说。
0: 好，来你等我哈，来一线一线。喂，咱高雄吼。嘿，来要爱几盒？
4: 三盒。
0: 哦，三盒好，来三盒好伊。喂，丽芬，山南好，丽芬。
5: 早安。
0: 嘿，早安。
5: 我变三
0: 阿爸，阿做四个村。好，三耍三耍个接嘞。喂，你好，传信，传信，传信。
6: 哎，
0: 传信，你要几阿？哈。来，你等我，来四耍哈，四耍接嘞。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好。
6: 喂。
0: 来，要几阿？
6: 来，
0: 往来耍。来，一耍一耍接嘞。一双接开来呗。啊喂，你好啊，君来高雄哈。嘿，喂哦。好，我来收啦，好，你等我，好来，你刷个接开，二线。你若讲吼，要去人兜行吧，要漳州节要送遐吼，佮就算你兄弟姊妹，你嘛唔通去空手好闲呢。你挂一挂，挂一起往来所去。哦，啊，大家就安那遐行，啊，食饭饱啦，你食只往来所的，大家拢足欢喜，足趣味啊。这种的感情，唔是用430块会当衡量的，安尼恁知吼？好，来赶紧的，最后剩只数量啊，买着人个哈。啊，若阁买无到，我嘛无法度，已经甲恁堆到第三批的货啊！啊，你还阁伫遐买无到，啊，阁有在条买，阁排队安尼，我嘛没有办法啦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那是迄、那、落、個，这着要，这着好，这要阁堆到，你速度较紧的哦，真拢抢速度的哦！来，看嘛，看看2799279，来，秀云，秀云，你要，你要啥？要几盒？
7: 我迄落、那個、我有本来有订两盒啦吼，啊，佮香肠啦，啊，不过我佮有堆加一盒。
0: 来来，三耍三耍，你个听。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分林哈。
8: 哦，林，杨强必须叫你上
0: 啊。啊，杨强哦，来，你个你个，你个五五三五三，你要插话，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七几好唔好？喂，你好，来莲花，莲花。
9: 你要插话，你也麻烦卡。
0: 来，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
8: 我甲你讲者，我等订的啦，啊订两客啊。
0: 你即马是要插话呢？
8: 无啦，订两客啊，我即马是讲家己换。我
0: 要换个，一双一双，换要换啥货？你落来笑，来咱高山来笑，你要啥？你要几盒？
8: 我来个三
0: 盒。哦，三盒好，伊来二双哈。你唔知哦，中秋节啦，雄雄带朋友来厝诶，拜访诶时阵，伊敢若无甲伊通知，有种叫做不速之客哈。啊，毋过伊可能个交情做好，人伊来嘛是要甲伊送礼咧，要甲伊通知来嘛送礼。你唔通，你唔通就无回礼互人咧。往来说啊，顶起来扛哈。咱有咱迄个，若是 有送人就好看甲，啊，若无咱放咧家己食，吼，放家。你放咧冰箱上无拢，还阁会当放咧三礼拜咧，无问题啦，没问题的。你一工吼，咱饭饱甲食一袋，啊，一袋嘛无放是你食的啊。恁家过来的啊，食饭饱的时阵，将甲分一袋啊，食一粒甜的，切碎一个，迄一开啊，就就食完去啊啦，嘿啦，啥物啊，赶紧的啊，最后要追加的，也是讲还袂定的，还袂落手的。好，拍摄哈，谢谢。真正人讲紧手，你得落毒哦，吼！我一句讲紧手落毒，你个卡手卡咩嘞？唔通去踅踅买无啊？哈，来看吧，看看2799279。明年咱的欧莱所真正无法多讲一袋，一盒430块卖你啊！这应该是今年动最动涨的最后一次啊！明年凤梨酥你就买不到这个价钱了。赶紧，咱用亲乐票，若要订购要出门的电话紧卡，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三客就免运费啊，哈！三客也免运费啊。你啊，讲要搁送亲朋好友，五客、十客，赶紧嘞，先啊好起来。反正今日也无多收电话，23号才有在等收。安尼知吼，来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谢谢阿丽朵。彩云，来咱先来彩云，你要几啊？彩云，
3: 我们说要三
0: 啊。哦，三啊，好，伊来一双个接的哈，来，那个 N 秋，
10: 哎
0: ，N 秋，你要几啊？
10: 我要一盒，
0: 一盒，
10: 啊，不是那个三盒，
0: 三盒，来来来，你说个价没来，来加油哦，阿丽，我要来，出门话这啊啦，所以恁卡就阿卡美哈，来，啊，我要来个报告给恁听啊，嘿，来，一个喂，你好，我过来这，你好，来要爱几盒哈，
11: 啊，几盒，
0: 啊，是啊，爱家己出运费呢，
11: 啊，不是啊。
0: 好啦，原来你说个什么啦？你说，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台中好，
11: 是，
0: 哎，来，你要爱啥？谢谢你。
11: 凤梨酥三盒。
0: 三盒，好，一下三个接的哈，来，拍起来十个来听哈。啊，你若要订的，赶紧电话甲卡嘿。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爱几啊？要几啊？
11: 我要红的小三
0: 啊。你等我哈，好来，你三个接的。我串一个啊，我要来。

真美啦，跟你讲好食就好食啦。咱们生理要做鼓鼓长长的，俺朋友们要搞鼓鼓长长的，骗你要食盐嘛？真正是啊，真正就阿哥来讲好食无？咱较爽快。啊，这就叫做黄金比例的，安尼往来所气味上美人。你看连阮内底的主持人，变变强嘞！阮主持人嘛拢定起定要家己接去送朋友的嘞。哎呀，哦，这送人无漏开的啦，足有面子的，啊，搁俗嘞，你轻轻易中嘞，这来要坐要送人会好啦，嘿啦。啊，你明年了买着一盒十块430块的往来所无啊啦，今年应该是最后一次动涨啊，进来抢啊抢啊！买着赚着，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

0: 小林，你要几阿小林？
1: 我要去订啦，因
0: 为伊要去订来，小林要去订的。打算。传信，传信，怎么搞你啊？传信，传信哥啊！
2: 五阿啦，
0: 你拄只三阿，怎么五阿？好啦，传信哥哥，我讲，好，啊，我去甲伊订下来。你拄不拄三阿，怎么五阿？传信，来，那个
1: 大哥，我给你改五阿。
0: 你亲是接几线啊？二线哦，啊，伊原来要来改五阿，嗯，好好。

0: 俺发呢。
1: 我看看吼，我两口爱过来订三盒呢，啊！欸，我今日厝边啊送无到呢，好家就家叫一个三八无，我要叫嘛无法度，要，我用直接听我听听讲，我搁有送无到哈，啊，敢厝边啊送无到呢？诶，人阮遐厝边拢介好，互相照顾。
2: 好。
1: 嗯，我想想诶，
2: 我要搁几盒？也是礼拜三收的啦吼。
1: 一个。你先给我乐果啊，
2: 这礼拜六收来不及啦，我们现在这一批都要23号了呢。对啊，对啊。
1: 我看讲遐是几号啦？好，啊，你搁给我乐果啊哈。嗯。哎，乐果啊哈。好，好，来，迄个我嘛搁对加，我嘛搁对加，来，赶紧来相亲了，比如那要订 online 所以哈，电话紧卡嘞，好来。阿坤哥来进攻得好来。哎呦，想到偌济啊！我拢想讲，恁阿达不是也要物件，是安那落说到最后哦。我这是真正无法度算无到，哦，所以讲我阁会当对家的。啊，个再个后头有机会阁甲恁约者，无我想我家己要对家都拢顺。好来，迄、那个预算阁接。阿坤，你连厝边也送着。我甲恁讲哦，恁实在真正，迄有一句话讲。千金买厝，万金买人啊！
2: 有，
1: 迄厝边啊，大家来当互相，大家安尼体谅互相，迄种真正在种厝边上价值，真正上价值。有哪讲一句歹听的？咱厝吼，倒来落要整修一下，落啥？我来讲平常时打好这些关系的话，就算讲作差作差，咱咪吞论啦。你平常时啊，就含厝边啊，就无啥物交情啊。但是你就唔通安尼就，迄条间我落，迄落落边，我都要来整修内底，伊就会去甲你讲差是甲你检举嘞。真的嘞？哦，你唔知呢啦，很麻烦啦，很麻烦啦。你像像阮小弟刚刚咧甲我讲，即卖谈广告啊啦，好，安尼了时间，好来，反正哦。迄落，恁若讲厝边头尾打好关系的，咱一寡平常时啊对咱较照顾的朋友吼，你拢无想讲送一克往来锁，好，伊培养一下感情，培养一下感情的呢啦。啊，你讲叫咱送个贵三三的，咱也送袂落去吼，咱若手面趁起来对不对？一克往来锁430块，十块送人够好看，你无赶紧嘞，而且上尾的机会，最后机会你爱抢哦，吼，真正嘞，你这速度足紧的哈。一盒十克啊，430块尔，像拄只袂订三盒，拢感觉无妥当，过来去追加，去订5盒呢。嘿啊，可能就是迄想着去啥物人爱送的啦。哦，来，迄、那个一盒十袋430块，要订的赶紧哈，最后再数量，那卖完就卖完啦，无搁约熬哈。好来，啊，若是讲，这个牛鱼条吼，来，我甲你讲吼，牛鱼条，咱即马着嘴只庙春节尔啦吼，来，迄、那个。牛鱼条啦，猪肉条啦，起司卷啦，这三项介绍拢相像无吼？来公司讲，这三项介绍拢相像，恁甲扣扣倒倒的。那定价满定价十包，好定价十包，好多1800块嘛，哈1800块，搁送恁一包。啊，看你要牛鱼条，就你甲这三项，你甲你拣一项啊啦，哈，牛鱼条啊，也好，猪肉条好，起司卷也好，都要送恁一包，你家己拣。好，家己拣。好，咱牛鱼条、猪肉条、起司卷，好、哦，这拢共介绍，800块。你若订讲十包，1800块，哈、哦，1800块尔。我阁送你其中一包哈。看你要爱啥，你家己话声就好。赶紧的哦，春节呢哦。啊，那金桔啊嘞，金桔啊，你就是金桔啊。
2: 好，谢谢。
1: 金桔啊，如果你牛鱼条这三项无哈，啊是迄个要。到其他金桔来要甲投的，唔是要让我去送其中一项是，啊，我得几包也得好，甲投甲投。你得这三项，你若投有1000块，就我那边运费，包括你，包括讲啊，我要投金桔啦，我金桔啦、起司卷、猪肉条、鱿鱼条，我这四项是要投1000块的就好，好投1000块免运费啊嘛吼。好，来去甲投，啊，若要我穿一式送一包的，你得这三项甲扣扣投投的。你要你准说三项无扣这三项，你讲我要拢猪肉条还是鱿鱼条，扣这两项。买晒啊！啊，你若讲三项拢要去买晒啊！哦，反正这三项计小些上，你得定讲十包，哦，1800块我得去送你一包啦。啊，三项你就是看要其中那个，比如讲，比如讲像我鱿鱼条甲猪肉条，我得定1800，安尼我要送一包，我得让送我起司卷， 会使啊，嘛是会使啊，好啦，可以啦吼。来，阿恁乡亲，比如若要订港的电话紧卡哈，拢剩无几包啊啦，所以讲遮拢卖完就拢无啊，咱的中秋节的活动就拢结束啊，拢订到差不多啊，落着春节，阿遮嘛剩无几包啊，吼，所以讲来，我订一个往来所，敢若有较单调哦。啊，阮的囡仔吼，回来坐吼，也是讲囡仔回来会食一挂四修啊，安尼我好。就这样有一点包嘛好，你把卷包嘛好，起司卷团包嘛好，安尼也可以。金吉拉吼，双虾润喉哈，我每只金吉拉拢做大坑的。阿哥再来，逐粒都拢独立包装，袂互你割手的，是哦、喔，嘿。啊，咱你个秋天，然后拢会白色白色，食金吉拉介好。你若要甲做金吉拉茶，吼、喔，甲套一罐柠檬汁做金吉柠檬，呵呵，有够赞的。好，来金吉拉吼，咱一包200哈。啊，你要穿小拢金吉拉，你会当买10包，我阁送你一包。啊，两包摕互厝边头尾，两包摕互恁小妹，两包摕互恁小弟，安尼十包都无啊。啊，我阁送你一包的咧，对不对？嘿啦，啊，这金吉拉阁会藏着。啊，我话拢啊，食不完，我冻个冷冻，哎，冻个冷冻摕出来食吼。伊毋是结甲甜酷酷，是 Q 哦。就食即、這个，食迄、那个啥迄个，迄、那个台中鱼种感觉，口感不一样啦。口感不一样。啊，你若透早要出门的时阵吼，去运动，买一两啊，落个落地啊，补咧，较袂血糖伤低。嘿，对，来，看嘛，空空2799 27990800-279-279，要订的赶紧电话甲卡哈。来，喂，你好，我君，来上广告，水芬，月云，来，你要啥？
0: 线下
1: 哦，好来。啊，当然，你讲我要去往来爽，含拄食，你个嘴食咩到这会，敢会使？会使啊，嘛是会使。定价满1000块，嘛是免运费啊，哈。喂，你好，我过来。
3: 啊，可以啊。
1: 龙镇，好，啥客啊？哈，叫什么？

0: 来，那个，玉佩，新店哈，你要爱啥？
1: 我要两个，两盒
0: 凤梨酥，要倒啥？
1: 凤梨酥，
0: 要倒啥？
1: 还有一包呢。

0: 咱若透早出门去海秋哥，你食饭饱也袂害死啦。啊，你康巴金还加火腾伤低啦，所以咱金价做好销的呢，啊，真正好食呢。哦，咱咧金甜啊，金甜呢，啊，佫也袂北手，第一粒第啊，海秋哥想着再切一粒啊，足方便吼。哎、欸，阮一粒一粒拢定讲独立包装哦。唔是规个拢落做共一包的哦，啊手安尼得个黏贴贴哦，无啊，好赞的啦！你得迄一粒一粒包装好，啊透开哦，啊拢对嘴甲接落去安尼，嘿，拢手搭三角，啊才好势哦，即款咧，啊咱透早出门都金价炸嘞哈，啊薄的咱才袂火腾伤过，因为恁咧早些拢去出门海唱歌吼，爸母啊！哎呦，这真赞啊，也赞啊！我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1: 我要放黎叔。
0: 来，你坐对呀。
1: 我这边是英哥。
0: 哦，英哥啦，好，我讲几来看你的，这个是咱北部来。啊，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2: 我要两包迄个
0: 金桔啦，
2: 红奶酥，
0: 两块红奶酥，好，看要豆蔻豆，来把去面线啊。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3: 喂，我要三块的红奶酥。
0: 好，好，你来三线再留嘞。你那是拢订红奶酥是二三收，啊，拄只鱿鱼条、猪肉条、起司卷、金桔啊，遮恁老豆的，吼，就是恁有买到遮无红奶酥的。拢两间后就收到，安尼知吼。来，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嗨，来，要按啥？嘿，
3: 阿君啊，喂，我要放李叔。
0: 好，你等我。

你若讲袂晓导，啊，拄只阮讲的吼，对，听无清楚，哦，听无清楚，拢敲来问无要紧哦，吼。反正最后剩只数量啊，买着人个啦，啊，你唔通搁踅搁踅啦，搁踅几丛啊，踅几丛拢无你份啊啦，吼。来，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来安排这首《沙漠痴情》。

0: 接连续发来换歌，音质不好。啊，恁现在这，我来讲现在呢，15928这条歌，你下一个跟麦克用啊，我音质不好了哈。音质不好呢，咱来安排这首罗时丰所演唱的歌曲《男人的歌》。
1: 下礼拜一。
0: 来，咱们爱上嘿，新朋友哈。
2: 不是我，不是新朋友，我差不多有订三个啊，我今麦搁要搁加
0: 俩。好，对家来刷刷。恁来当招恁的朋友兄弟姊妹啊啦，哦，反正赶紧的，就剩最后只了，恁若无紧订吼，无啊哈，真正无啊哈，哎来，啊老订往来所，拢是订往来所23首嘿，好，安尼知吼。

0: 相亲。
1: 迄到即个吼中秋节啦，安尼少年啊，安尼大家含目食甲欢喜假啦，啊，拢也无想着咱兜阿公阿嬷无去啊呢。你嘛互因下当看咱安尼到老个一个对无？啊，要往来所分才着正办的啦。嘿啦，这无个才上好的啦。啊，免想播啊，吼来。较友好的孙公阿嬷来，你食往来所，对不对？嘿呀、啊，紧嘞，要对家喊咪，电话甲卡，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给我做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姑娘哦。

道佛。这几天没报那个泰国的回收不好，在佛祖面头前吼，干那档事啊！我讲这真正有够不懂的啊！这唔该拍入阿鼻地噶哦，真正。好，今仔日吼来讲咱台湾的，你拢我即马要来讲是讲话题啊，恁台湾员拢接吧哈。哎呀，要迄个恁若要订啥，搁个卡搁卡，我交代阮助理去接吧。啊，咱你着订的，我来讲一下恁听。咱台湾坐舒服啊，我啦，伊着出家差不多有30年了嘛，这舒服吼，姓何啦，65岁啊。所以伊的人生呢，有一半时间拢伫柏林吼，伫别个那里，哭敲木鱼啊，啊无着打折嘛吼。是咱是讲出家人。应该是早就看破风尘了嘛，哈！但恁都没想到讲，出家人嘛是肉做的呢，嘛是人嘛做的呢，对不对？啊，大家哭，生活敢袂伤单调？一工两工阁 OK， 一哭遐济单，哭要20-30单的木鱼啊，吼！哎，65岁啊！动了凡心了，哈、啊，是哦，嗯，啊，大家人啊敲木鱼无聊啦，嗯，无聊，啊，即卖的网络世界伊嘛好奇呀、啊，所以就打开网络的世界，主本想讲啊，我着因为吼出家食菜无聊，我想要找人讲一个话咧，安尼尔尔吼，但是无想到讲即卖诈骗集团迄种无孔不入啦吼，你讲我要找人讲话，网络迄漂亮妹妹吼，啊，你看无一想。

啊，无外久来嫁老公，啊，是，迄个足久无有做囡仔猫着哦，啊，真正心里面痒痒的哦，动起了凡心了。所以没多久，两人聊着聊着就互相称起了老公跟老婆啦。所以你没有听错，诈骗集团真正要求滚，连对方是出家人，他们都不放过，照样把这个罐头恋爱剧本就套上去用了。这位假老婆，落尾手就开始塞人这个师傅啊，讲叫伊去安平区的超商买一万块，叫做 Apple Store， 是不是？哦，苹果商店去创啊，去买点数。啊，超商的店员，你们看超商的店员呢，迄目色拢完了，爱足好的，你敢知啊？哈，你敢知超商的店员觉得不对劲呢？这师傅啊，假菜郎师傅，他买点数干什么啦？还买这么多点数干什么啦？好，所以说来一看他就知道这店员的杂工啊，这是万年不变的老套路啦。马上就通报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警察赶到现场的时阵，开始控制这师傅啊。哦，要讲到有嘴无烂呢，就终于和这师傅啊打消了买点数的念头。哎，成功挡下第一波攻势，所以师傅啊这回真是无料到。但是诈骗集团哪有那么容易放弃呢？嘿，眼看哦，恋爱点数都被骗掉啊！哦，去哦，警察，那个破局去，气甲要死，气得气，要想尽办法要甲骗呐！这吃菜人都想要骗的，所以七月份的时阵，马上个切换成高端投资理财的剧本，这回换使用女性头像，主称李嘉玲、思雨的网友。轮番上阵，哎，头像一定讲水的啦，伊个用麦，堪咪做朋友，啊，查甫人拢嘛要看水的，你用一个恐龙妹的头像看你安怎？哦，因就是甲师傅啊，又入去一个叫做古董收藏交流协会的群组，从啊开始推销日本江户时代的金币，叫做文正小判。哎、欸，阿坤那算是文正小判呐、啊，这嘛是钱呢。这个文正小判哈、哦，是日本江户时代由幕府铸造发行的一个椭圆形的黄金货币。啊，所以名价是一两，金嘛，对，所以人家叫做小判金呢、啊。哎、欸，金嘛呢，金钱呢，啊，这是钱呢，金币啦。江户时代的啦，所以你讲，说实话，连一般台湾人拢冇听过什么叫文正小判，哎，诈骗集团竟然拿这去骗一个清修三十档的师傅啊！你甲想看麦？哎、欸，阿君，啊，骗我这样，哼，这回这条袂细条哦，阿够骗你，因为时间的关系，剩一分钟我都讲，第二点钟来甲来讲师傅啊，这条钱有落入圈套无啊？先听歌，啊，咱迄、那个时间的关系，要交予电台工商服务啊。第一工商服务同时，乡亲，比如那是讲，阿公，我要来订你往来所，我要订你吃什么哦？可以的，来电话得个卡，0800-279-279，0800-279-279，谢谢。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0: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来烧菜，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谢谢，感谢陈英杰唱的这首歌《野草也是花》，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在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挖下骨呢。啊，来讲到这师傅啊，哦，今嘛诈骗呢，用美人计哦。西人书画吼，去买迄个江户时代的迄、那个文政小判，小判金啊，迄、那个判是判断的判呐、啊，哎、啊，那讲叫做小判金啊，其实是真正是金币，银啊拍，啊面也是一张。所以说实在的，连一般台湾人拢毋捌听过文判小镇诈骗集团，居然摕这去骗一个清修三十档的书画，啊你讲，啊这书画妈妈听过文判小文政小判。啊，咁真正摕钱去买这种诶，哎呦，因来了到地，钱嘛拢赢出来，嘿啊！所以偏偏啊，这特荒谬的话术还真奏效了。师傅啊，竟然无感觉这有诈，从安尼大老远嘛无大老远啦、啊，台南到高雄是偌远呢？你若讲对台北了高雄，就大老远。书画艺人真正招来高雄，直接面交85万的现金买给诈骗的车手。安尼好诶，直接给85万的现金来哦、喔，是。啊，所以讲你看，迄、那个85万起来安尼，总啊，和诈骗集团呢？啊啊！就这样子，85万就落入口袋中了、喔。啊，可能85万真正骗你哦、喔，给讲的，你摕85万，咱戆戆摕，搁摕人个到人个面头前个，嘿呀、啊！好，即下即诈骗集团食着甜头啊！啊，这真正有，真正戆舒服啊！对，哎，吃到甜头，安尼敢要放伊煞？当然嘛，放伊煞。诈骗集团可怕的是讲哦、喔。伊若骗着你的钱，伊是真正无榨干你的油，无连骨头去甲你剥伊，都唔甘愿的迄种的，你唔知夭寿骨咯呢？85万骗你啊，也不够哦，嘿！才短短的2天哦，这个诈骗集团又搁编一个理由爱舒服啊，搁摕钱出来，唔知要从何咪过？可能是讲伊这个小判金应该趁钱啊，应该是安尼用安尼甲骗的。啊，师傅啊，就安尼，又搁走去银行，领58万，准备再次面交。但是这摆吼，师傅啊，敢那佛祖有解托梦的款吧？哈，伊这回领这58万出来，终于闪过一丝怀疑哦。所以7月15日迄一天，伊家己主动走入第四分局的派出所。所以当时值班的这个警察侦警员啦吼，甲实习生啦吼，是实习警察啦啊，说谎的吼，一听到马上甲苏华讲，苏华佫走去甲这个，加入迄个玉屏派出所吼，甲警察大人讲，大人啦，这敢袂诈骗的哈？因这两个大人虽然连考虑嘛无考虑，虽然因讲根本就是诈骗，啥物敢有可能是诈骗？这就是诈骗，无唔对啦，哈，这诈骗的哦、喔，哎呀、啊。哦，迄、那个警察大人讲，好、哦，你家仔，你阁会知影讲即回爱走来阮遮问一下，嘛无算报案啦，去问一下尔啦，吼、哦，啊，所以即回这58万算无骗你吼，无错，好、哦，你家仔，即回这58万无像顶界迄85万同款，等入去迄个塞库拉内底咚一声，好。这位58万骗无见，结束了哦。师傅应该是袂阁分骗你啊吼，嘿。所以说时间就来到这一两天，这两件代志，没错。第四分局的华平派出所又阁接到银行的通报，讲有民众伫临柜要汇36万，行员感觉得真奇怪，所以报案。所以警察大人说，长说黄的，就做回现场啊，去到银行，差一点也无分析，因为既然阁是同一个。扛一个微笑啊！又搁是这个微笑吗？没错。想讲伊变巧，应该袂向骗你啊哥。有， 我这回用，看更是同一个花香啦。但是这一次我跟你讲哦，这一次不是假老婆，不是日本金币，这回是脸书顶面的代办贷款，你帮人贷款的广告。为什么？因为师傅啊，继承长辈的一笔房产，然后诈骗集团知道了后，甲讲哦，你诶，唔知去个西人要买啥，啊你也无钱无要紧，你用你的这房产哈，就是用房产贷款的对啦，甲银行借钱啦。啊，你知甲银行借钱哦，他聊聊骗，为什么？银行你甲银行借钱，银行伊钱啊拨落来，只讲这条钱要借你啊拨落来了后，伊是绝对汇入去你要贷款本身这个人的口袋内底哦。哦、所以现在这个诈骗集团就是说这贷款贷出来入来收入的口子，我就有财产，然后对他这些钱聊聊就哦啦，这样意思就对了，这样既然又怪他去贷款呢，嘿、啊、然后呢师父又真的把他的这个房地产拿去设定在那里，这回把银行借多少呢？借300万，把这个银行借300万啊，所以钱原来有借到哦，银行有借伊哦，啊，所以借出钱之后呢，即马诈骗呢，搁再用顾问费的名义，你讲你看，你安尼有在条甲银行安尼借到300万，哎、欸，只算免付我一点啊顾问费呢啊，所以要求师傅啊，汇36万去伊指定的这个账户。所以那不是行员跟你说，嗯，这个师傅啊，来要汇钱，怪哦，怎么赶紧报案？那无吃这个师傅啊，36万，同款也是爱赔去呢，是哦，嘿啊，啊，所以警方嘛，随后就赶紧协助师傅啊，写地震机关的不动产横向联系单，好、哦，赶紧就是踩刹车啦。哦，所以这300万的抵押后续比，就是讲这300万的这个金额合理加在，同啊安尼无去诈骗集团骗你的对了哈。所以对于6月7日的点，这个10000点的点数哈，10000点数，甲7月85万现金面交，佮再差点啊58万、36万拢无去，这师傅啊可能，哼，我来讲，所以讲这500有保庇。无白，你真正出代志，是安尼吗？是啊，你也是看甲骗啊一摆啊，啊成功啊多2摆，啊无成功嘛2摆啊，啊现在也无成功。我咧想哦，这可能佛祖有咧保庇啦，嘿啦，爱咧食菜，食到戆鱼，你唔知？好卡在吼，你有逐工咧食菜哦，对佛祖该虔诚啦吼，佛祖不忍心这戆地主哦，钱用骗去。所以从中作梗了两处呢，啊，你别那样想哦，也是那个时候的电影没嘞，所以讲500有保庇，无保庇也出代志，好你家在有咧摆，啊无哦，这条58万、36万有在条，安尼才简单我报落来哦，哎呀，就是安尼，哦，你也想看，短短两个月哦，这书啊，就像含入无底洞同款，比不同名目的手法，争争拗拗，伊就。伊就要剥一张皮去，安尼就对。哦，所以讲，迄个台南第四分局的警察们，也是简直成了伊的专属守护神啦。该查过一摆，又过一摆啦。所以你看到这个新闻，无听有人会甲你讲，伤咸啦。啊，菜遮好骗，啊话讲，啊伊就食菜食30担啊，食到戆面去啊，唔只会遐甲讲心存。好啦，卖讲笑啦，非得咱冷静。但是你要冷静甲想一下就对了哈，冷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咱得去会当印证讲即卖诈骗集团到底有恐怖？迄真正无孔不入的呢，你唔通讲啊！这师傅讲伊有一天，到原来拄啊你行到这个桃花劫的时阵，足奇怪哦。迄人啦，拄啊咧拄啊咧行到迄个，算讲咧行到迄个运，迄就叫劫数，真正行到迄个运哦，迄足奇怪的呢，看那个足成功的人。哎，竟然真正袂像红舌头同款呢，鼻仔恁会着惊呢。像人讲一句讲人看唔惊，开看酷酷惊安尼对啦，就安尼。所以吼，这个 诈骗集团恐怖在也无管你是谁啦。哦，小周，这是咪出家人？啊，出家人，你出家人，你管你是咪出家人？反正只要这个人，伊都有一点点啊，想要爱人背叛的念头。只要你若对网络世界会嫌无够了解，伊来听这个人就是傻逼死嘞，好需要人背叛嘞。我跟你讲，伊都在绝对侵入你的心肝来，和你感觉讲啊，我终于找到知己啊，终于有人了解我啊。我一世人哦，我一辈子的真命天女跟天子出现啊，就是安尼个喵咖，吼你真正哦，容易呢，真正就食着白粉药啊，同款安尼，就是安尼要厉害啊，迄人有，人迄拢有训练过的啦，我讲讲，伊个老师有练过啦，吼、哦，这是不是安尼讲？老师有练过，
1: 对，
0: 老师是有练过的，哦，所以来的乡亲的朋友啊。现在在讲是最舒服啊，有完是爱提醒你，一个已经看破红尘，叫人还会动了凡心去哄骗去的，那咱厝的是大人吼，老一辈老人家，就是我讲背叛。有时候老人家身躯边有钱，啊，因嘛不是讲欠钱，但是因欠，就是一个会当陪讲话的人，背叛的人。啊，阮囝啦，阮孙啦，拢也无一个要陪我讲话啦。阮十波老，十波老又过吼，七十八十都去啊。我有够可怜的啦，啊，你煞袂说你交朋友啦，我都袂晓讲话，我唔知要甲人讲啥话。迄位老的唔敢交朋友是安尼呢，我都唔问讲话，都唔知见面要讲啥话，安尼就对啊。也介无伊，啥物话拢嘛听好讲，嘿啊，阿老的。啊、你若讲真正好势，做囝都真正无用陪伴你，你难唔难客气开玩笑呢？是毋是啊？你公仔海只手哥下来，迄庙口无，迄老人拢嘛足济，拢坐伫个床仔脚，伫个纳凉，啊，去遐坐咧，久来加照几摆遐面，就熟啊啦。会当感觉恁较早古早时阵做兵个代志去啊啦。啊，哎呀、啊，对，好啦，出交朋友哦，啊，其实我加减嘛听人安那讲，我唔通关在厝，关厝关到冻光以上拢唔知呢，嗯，好来，看嘛，看27990800279279，谢谢阿你阿导，好来，今日听什么歌？嘿，来听这首张清芳唱好，轻松啊，哎呦喂啊！

0: 刚来说未听，
1: 未听。阿哥，你师母要师母今天做好进来。
0: 我大儿子个未吃，已经把侬带去公司吃。
2: 刚来哦。
1: 你说嘿。
2: 嗯，我好买啦，哦，真好吃嘞。
1: 真好吃嘞。
2: 啊，买三克啊。
1: 啊，你都没三人家己吃。
2: 三人一克啊，啊，家己捞两克啊，唔敢食个了，整个捞一克啊。
3: 刚来说，我来说人间真材实料。刚才你我嘛第一届我来买这红来果果，我刚刚就袂歹。嗯，哎，那一件都多好啊，参观性啊，一地一地啊，哦，哎，袂歹。第一间我是贵啊，原来。
1: 嗯，安尼真。
3: 红来果，我来果，人间真材实料。
1: 你讲红来说安怎？
4: 客红食啦，人讲好食，伊问看我对买啦。
1: 你看有影无？做民主的介绍人家，你客红食，大家一定会问你讲，这对买的啦。
5: 哦，你的往来所是哦，较好食，一盒送人哦。
1: 人拢学了吼，我靠，迄往来所好食，金牌的。你昨天冇讲啥？
6: 我冇讲迄往来所真正有够好食。
1: 安怎好食？
6: 好食，伊讲迄皮吼，边个内底啊较好食？
1: 皮吼，迄个来讲啊，迄种黄金比例的啦。啊，伊内底啊，佫袂互你食到讲甜甲会足味，对不对？伊直接咧酸开酸开。
6: 酸味啊，酸味愈食愈好食。
1: 真正会刷出
6: 来。三克也食完啊。
1: 啊，恁两三克啊，拢无送人，是家己食食完啊。
6: 对啊。
1: 拢真正家己食，无送人的哦。
6: 真正家己食。
1: 好，安尼话，啊唔达顿食，就三顿食。
6: 我讲话无你白吃嘞，啊无。
1: 三顿食饭饱的，来一块往来所。哎呦，享受呢，好，吃饭饱了，来一块往来所嘿，阿阿母讲拢吃一块啊，偌好嘞哦，咱对对皮到内底也拢好吃，拄只我那咱来听张卡电话去吧，嗯，啊那建议啊那，讲往来所那吃不完的哦，
7: 我用报纸包包嘞，
1: 用报纸。
7: 就是整盒啦，包着，然后他的意思是放到冷藏。
1: 哦，我讲唔通用报纸，嘿，真报纸伊内底里面油太高。我讲，反正咱是有咖喱客啊，反正一客内底十地户咖喱客啊。你那是吃不完，即马就想听讲，讲那是往来说吃不完，你唔免烦恼什么藏偌久过期的代志。伊讲哦，甲冻咧冷冻咧，
7: 类似那种东西。
1: 伊讲甲冻咧冷冻咧。甲摕出来食，同款就好食。冻冷冻哦，哦，我第一唔捌讲食食到有乡村冻冷冻啦。嘿嘿嘿嘿，我来说唔捌食到有村冻冷冻的。啊，即摆就有听上讲，你甲冻冷冻就好，你都免烦恼讲，哎呦，迄食偌久拄偌久的代志，哈。啊，恁会当安尼甲，因为伊就是安尼，伊感觉讲同款冻起来酱口感又不一样，很好吃哈。安尼好啊、哦，好来，啊，咱个乡亲呐，迄、那个老伯伯往来说赶紧的哦，剩无偌济啊哈。啊，你啊各种。你们家当作我是卖到23号呢，我是迄个出货是23号出货恁，哈啊！即几工啊，咱的往来所在，即回佮你堆第三批的货也卖完就卖完啊，拢无佮堆啊哈！你讲讲啊，无我排队佮等，唔免等啊啦，无就是无啊啦，迄个人厂商无要做就无要做啊啦，好唔好？来，迄个拜新平啊，好拜王啦哈！送朋友旺旺来啦，真正无人嫌的啦。即个囡仔吼，后生左囝转来，食饭饱，食一块啊，饭后甜点，你也感觉食一甜吼，迄种心情介好啦，吼、哦，真的很好啦。啊，旺来家属对咱的即个消化真有帮助啦，这上好的上好的哈。饭后来什么甜点呐？啊，就是旺来说啦哈。后来一盒十块430块尔哈，一块好好袋袋剩43块呢。即个43块，你真正无得。无得买啊嘞，往来送嘿，进市场往来送，吼上无就是拢60啊，吼上无就像安尼一袋安尼60块，啊话过卖到70-80块嘞，吼，啊所以上少啊60块，今年真正无得去买一袋43块，敢那我只有呢，你若要俗个有脚的啦，好食公品质的啦哈，来赶紧嘞，老的啊老的托来说，下面赶紧。记好的落肚哈，嘿，记好的落肚，赶紧来看要几盒，紧买买哦，无我真正要无货啊，要无乌来锁啊哈，嗯，若要3盒就免运费啦，啊，你若讲我买一盒啊到迄个肉条哦，猪肉条、鱿鱼条，啊是要起司卷金桔啦，可以啊，你着自家倒倒，然后1000块就免运费啊，安尼知影吼，好，来，若要订购要注文来电话紧卡，啊你讲阿公，啊我来鱿鱼条5包啊，猪肉条5包嘞，安尼多10包啊。啊，我就送你看咧鱿鱼条、猪肉条啊！啊，你讲啊，我着鱿鱼条、猪肉条鱿鱼条3包猪肉鱿鱼条5包啊，啊是鱿鱼条猪肉条5包，鱿鱼条3包啊，起司卷2包，安尼是豆干啊10包，吓啊10包，赶快我送你1包啊，这3项你拣1项啊，晓啦？安尼知影无？若要互我送，安尼你就是啊，若无你着用咧到单点咧，哦，1项扣1000块，着。 要轮回啊，安尼知吼？好，来，迄、那个有往来所往，只囡仔同我讲，无阿妈佫有订迄个猪肉条，阿妈佫有订迄个鱿鱼条，哎，我囡仔最爱食鱿鱼条。我的鱿鱼条是有酒食的哦吼，也是起司卷，迄号咱迄阿孙呢，遐个佮你发个阿孙的包，哎、欸，我的起司卷我要食呢，吼吼，咸甜啊香，咸甜咸甜香安尼啦。口感做层次的哦吼，啊金桔啦、松香润喉啦、薄金桔啦啦，无做只金桔啦、金桔柠檬啦，行行甲套南瓜柠檬啦，即瓜柠檬就着足好啉的啊。透早出门阿公、阿爸、阿母阿公要海秋哥啦，迄金桔阿买几粒啊？弄个落地啊，哪海嘞？哪甲剥嘞啦？较袂沸腾收鸡啦，哎啦，我讲沸腾阿鸡就写食甜啦，你免惊甜啦。啊，做个别食饭啊，你个海秋哥啊，食饭饱，佮今日佮咪咱运动会为下水啊。要海秋哥吼，佮今日沸腾收鸡啦。迄个金桔啊，摕一粒吧，金桔啊，摕一粒吧。啊，袂把手一粒一粒拢甲你过封哦。系啊系啊，啊得咧，迄、那个一粒一粒拢甲你过包装嘛。啊，你对迄个塑胶落啊，细个塑胶啦，透开啊，接入嘴，啊，手拢袂黏滴滴，嘿，足好势啦。来，看嘛，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收听日本话曲 Tokyo Smile， 阿兰乡亲的朋友，老要点讲，赶紧电话甲卡啊，阿坤山开来做接听，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卡两边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0: 来，嘉贤，嘉贤，你要爱啥？嘉贤，我落去啊！啊，你有接起来无？三串四串，接无到呢？歹势哈！那迄个跋落尾去顶卡嘿，来，喂，迄个贵阳阿英，来来，英哥，你要爱啥？
1: 我要红奶酥，两块。
0: 二来，啊，来订三盒哈，三串接未？

哎，谢谢，感谢，好来哦，拍摄哈，拄只那电话接无到，继续甲卡哈，啊，佫有地听无清楚的，哦，像你讲要导的迄啦，无清楚你就甲卡，啊，不要导你就卡电话，咱助理甲你导，哦，啊啦，讲佮咱直接广告来报一个啦吼。来，咱的游戏条是800啦。如果你若是讲我要用扣的，就对了哈。来，你甲导啊哈，甲导。诶，游戏条是800，好，猪肉条嘛是800，啊，起司卷嘛800，好，啊，金鸡啦一包200，金龙春江呢？好，啊，你最后要就这四项甲扣扣到导，你若满1000块，就免运费。啊，你若讲要给我送的，哦，像游戏条、猪肉条、起司卷这三项是拢共计数，拢800嘛哈。你甲扣10包，我阁送你1包。这三项你家己拣，扣10包，我阁送你1包。你三项拢甲做伙，也是伊个优惠条要10包，猪肉条要10包，起司要10包，拢可以。也是这三项，看你爱食倒一项，你得来扣做伙，扣10包，吼，我得阁送你1包。啊，输在你拣，安尼知影无？哈，啊，金鸡啦，哦，金鸡啦，咱也是会当做伙订啦。去金鸡这时阵哦，这季节食鸡啦上好啦。好，咱买10包，我阁送你1包。好，啊，你看是买敬过也好，要拜拜也好，吼，啊，也是讲咱买来迄、那个，即、這个食佚佗啊，因为当下咱那后吼，即秋天拢较会做怪，吼，白色金鸡食真正松香醇老，吼，啊，伊维生素 C 很丰富，你会当落去家兄弟，咱一寡即寡迄个柠檬汁，吼，安尼来做能饮，来做一些饮品喝也是非常的好的，吼，好来，啊，即你了，请伊先买10包，我送你1包，安尼怎样吼？啊，若无你就落去单点啦，1包1包落去扣1000块免运费，安尼怎样吼？听懂了没有？啊，若听不懂也没有关系啊，你就电话甲卡，咱的助理伫边啊，拢会甲咱导啊吼。来，看吧，看2799，赶紧的哦，往来数哦，往来数，咱去甲你最后堆到这数量，卖完就卖完了，没有了哈。啊，唔过咱就是统一23号收哦。恁咱个堆家来这往来数吼，恁若有订吼，拢是23号收啊，恁知影无哈？来，看吧，看二七九二七九，谢谢。

哎，谢谢，感谢。好，来啊，阮吼要来讲一篇啊。就是咱食老啦，应该读较爱清楚啦，啥是上重要的啦，吼，唔通阁当作钱是上重要的啦。你较早少年想的爱颠倒兵败啊，啊，颠倒兵败，嘿啦，按少年拢认为钱上重要的嘛。啊，咱这少年身体阁足勇的，吼，啊，所以钱拢排第一名哈。我们食到这个回来吼。嗯，等到明白哈，要来我来讲这篇给您听看卖，这我拢观念问题啦，哦，都是观念问题啦，哦，咱食老这边，比如讲吼，真正的晚年底气是什么呢？不是讲活到几岁啦，是伊个有几件代志，咱食到这个回来，一个会当握在自己手上的，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少年拢听着讲长命百岁，第一个反应就是祝福你啊。但真正吼，看到咱厝内的这个长辈吼，一个老，也是讲已经拢无伫人世间啦。慢慢我们就发现啦，吼，一个人晚年过得好不好，关键不是讲伊身份证顶面的年纪啦，是还佫会当家己食饭、家己洗身躯、出门决定今仔要做啥代志无，这個、较要紧呢。好，所以与其你讲啊，我都唔免活伤侪岁啦，我都迄个活到70岁、80岁就满足。其实有的人会讲啊，就是活到几岁来走是上好。我讲80岁吧，有的人可能是觉得80岁来走。啊，我讲，70岁就好啊。反正这个哈，不是在哪一个年纪走是最好的，没有这个说法啦。应该是咱爱去想另外一件代志，也就是讲，我咧。这个日子就对，你有尽量去保住你家己生活的品质跟选择权无？所以拄只讲讲，讲咱会来到人生后半段，少年时阵咱在意的物件，即卖重新排序啦，顶摆啊啦。无听你少年感觉趁钱上重要，啊，这时阵唔通家己当作上重要，应该爱甲健康当作上重要。啊，若无身体，若迄个怕歹去，你无猜你少年趁到要死，都要用遐钱来咧。来咧看病，就是变成医药费，也没有什么意义啦。人工坦白哈，好了，所以晚年最值钱的资产哦，是啥？是啥会？什么东西？来，因为我跟你讲，先我跟你整理一下啦，健康啦。第二就是手有钱无啦。第三，囡仔无伫身躯变顺。我是不是还可以生活一下？啊，身躯边吼，是不是有真正会当陪伴的、咱甲照顾的人，还是关心的人？我就是这样子，这几点应该重新排序。所以我讲吼，咱人吼，食老上值钱的资产，不是存款，是咱什么代志也够发得伊。什么事情我们还能够自己来啦？我咱下来时阵讲啊，加款趁寡钱，加买一间啊厝，食老咱就会当放心啊。钱虽然足重要，但是我来讲，食老你会感觉讲医疗、照护、居住、交通这个部分，当然咱也是拢需要钱啦。但是真侪家庭真正辛苦的时阵，往往唔是无钱，那是咱长辈失去家己自理的能力了后，咱规家口啊爱重新排班呐，啊，上爱请假啊，上爱请假啊，哦，陪阿公阿妈去回诊啊，有诶无诶？哦，啊，若真正倒欠欠啥物人哦，偏在加上哦，过暗时啊，啊，上午就洗身躯、饲饭、处理大小便。这个时候你在边边讲，钱虽然重要，但是退休的准备唔是干那讲啊，我是欠偌济。啊，顶多是爱家家己讲，我的身体功能是还可以当吐偌久，大概应该是这样子想啦。所以50、60岁了后，你与其逐工拢伊就目睭金金拢看遐，盯着那个投资报酬率，哦，你就不如甲行路、激烈困眠、饮食、固定的健康检查，当成一种退休的资产啦，现在开始做，哦，真是会当请人帮忙。但是如果咱家己会当住民宿，家己会当去菜市买菜。迄种自由啊，迄毋是用钱当衡量的啦，对不对？哈，来第二点就是钱爱老，但毋是老家家己袂当，袂当开也是唔敢开，迄安尼无意思。有时我是大人哦，欠一世人。少年的时阵，吼，就惊囡仔无钱，吼，啊，中年时惊退休无够，食老时靠着你内底明明得有钱，但是呢，欠到连顶去拢唔敢吹。啊，另外一种情形更加常见，吼，更加时常看到的，人都还袂老，就先把厝啦、存款啦、几乎拢交互囡仔，惊互媳妇捡着衰，对不对哈？现在想讲，反正以后吼，我尽心帮忙互因啦，以后因会甲我照顾，安尼就对啦。啊，其实这风险是非常的高啊，风险真高呐。
诶，话你讲先放办吼，伊话囡仔，但是真正无爱插你安尼，无跟取消你安尼，哈、啊。有这种你讲个点心哦，太济嘞，点心就无点点。啊，你得个破瓜丝个偷偷等下呢，啊，放皮个烫，放皮个烫口呢，加一个手续呢。当然，咱政府法律买保障这个问题啦，但是你变成你要甲财产偷等下，你得个得破瓜丝个啦，得个肯见变面嘞，啊，无必要。好、哦，所以讲，其实风险，咱若讲钱吼，拢袂全部拢先放互囡仔。你若想讲，阿姨会甲你照顾，这种想法是唔对的，因为这风险足悬的。吼，食老想个实际安全感是咱家己手，还佫有一笔钱会当互咱支配。比如讲，咱会咱甚物准备看病，啊，是要请看吼，生活费，我要食啥物用啥，甚至要来买一堆老拢可以。啊，是当天做突发状况，腹肚疼，无等发炎的，会唔会啊？类似这种突发状况，咱无必要每一摆拢伸手甲囡仔客。有当讲无好无也拔一刀，诶，迄落削一个我那骨子巴哩，这嘛是汹涌，你要来知突发状况类似像安尼就对啦。所以讲，咱听起来是无唔对，但是千万唔通家家己掏空，因为当然也拢无钱。真正成熟的迄个家庭安排，唔是父母甲全部财产拢提早放互你，也是讲咱就是安尼，一个是拍24个，甲一生五年拢唔甘因。你要先确保家己的生活，咱再过来谈讲会当留偌济好下一代，即来建立这個观念啦。好啊，第三点就是讲，囡仔大汉了后，老爸老母最难学的，唔是付出啦，应该是老爸老母最简单的哈，就是付出啦。啊，你讲给放下是最难的，这是天下父母心啦，对不对哈？所以真侪是大人退休了后，啊，佫是把囡仔当作是伊人生主要工课。烦恼这囡仔工作稳定无？哦，烦恼这囡仔这个婚姻哦，经营了好唔好？阿母感情好唔好无？好、哦，啊，这囡仔要安怎教？甚至阿孙也佮讲嫁过无搞，你嘛阿孙也过来斗。好、哦，甚至囡仔要买什么厝，买什么家具，买啥？哎，你都拢爱有意见。我讲囡仔吼，来讲40岁啊，哦，你佫要替伊做20岁决定。你就知影，诶，囡仔忝你也忝，所以真正舒服吼、舒服的迄个亲子关系，就是有需要的时阵，吼，比如讲囡仔有需要，我会当来斗相共，吼，啊，若无需要的时阵吼，我过好我家己的生活，你莫逐项都烦恼着，啊，莫逐项都杂插着，所以囡仔碰到困难，咱当然会当有会使的尽量甲斗相共，但是毋是诶，每一摆拢出钱收尾，安尼唔好，吼，所以讲迄、那个。你也感觉讲这伊也可以吐一个，你甲当作要来吃白菜就无哈，啊对伊直接白过去啦。比如讲咱顶间有讲到这日本哈，日本一阿公，迄真正一生五年拢拍你死个，迄真正讲讲收债咯，收等讲收钱咯，你知唔知啊？收债咯啊，啊真正钱拢完全摕袂出来，迄就知影讲囝就含万啊孙就熬读，你嘛讲个讲吼，唔免全部你嘛讲啊这个囝。哦，要栽培一个囡仔读册，啊，伊都无迄个能力，啊，这可，啊，这个囡仔都读册，就是读书的好苗子，啊，这无栽培，真正就是咧可惜，啊无吼，你就甲囝讲，啊无我来，迄个补习费我来掏出一半，伊嘛轻松做侪呢，无，哥哥咧，真的穷的只剩下钱，假如你破病了，孤苦你孤单话无，后生做囝孙，无人一个要插伊，伊也毋是无囝无孙，有诶无，有啊，拢有啊，啊，当弄个动作千分人啊，陌生人，你这样子有那么多钱干什么用呢？对不对？无趣味啊！啊，就是讲该当帮帮啦，啊，唔好特拜帮啦，安尼知影无哈？啊，所以囡仔吼，那选择伊的人生哦，伊讲伊要安那选择，你就是互伊放手，互伊家己去行。就算行唔对，跋一倒，伊嘛是迄人生经验。你唔要直接证明讲，啊，你安尼做是唔对的啦，你就急着证明说他走错了。好、哦，所以咱爸母家己嘛有诶，咱像咱做老爸老母，咱嘛有咱家己朋友，对不对？是啊，爱来交朋友啊，啊去培养兴趣啊。哦啊，你讲讲，哎，我无兴趣，我来讲啦，兴趣这个物件有当时啊哈，也是阴错阳差啦。比如说，你讲我对这个跳舞无兴趣，啊，你来去看人家跳咧，才知讲靠腰，原来我是跳舞的天才呢。你较早嘛无发现过你这个跳舞吗？嘿呀、啊！哦，对，跳舞无兴趣，啊，那再跳一跳，看讲，哎、欸，我个人有细胞呢，对不对啊？嘿呀、啊，啊，不要学画画，我也不要画画，学着，没想到，哎、欸，老师佮看你讲，你真正是欠栽培啊！我唔知道我有绘画的天分，我兴趣是安尼培养出来，你唔通直接讲我对啥有兴趣无兴趣，真正是安尼哈。好，培养兴趣也可以，哦，啊，无就是安那，迄个，
去游览散步，反正你就是去把，就是咱种调和情绪啦。哎，生活你的动作吼，像咱的煮菜同款，佮念一碗什么味吼，你感觉这个菜就较好食。生活你买当个调味啊，调一下什么味，你感觉生活过得真正真趣味啊，对不对？那是不生活苦，啊，你也不要去过冬了嘛，生活苦哈。啊，所以说。你也安尼做，你当底是，你当底是不容易，把所有情绪拢堆伫你家己个囡仔身上啦。所以，食了幸福真侪真侪部分是来自于你爱囡仔，但你个人生唔但讲纯囡仔，哦，你安尼想，我就是讲，是大人拢爱囡仔，知，好，我知，阿君嘛知，啊，大家拢爱囡仔，但是你个人生唔但纯囡仔，应该还佫有其他，啊，你知无？哈，来，第四就是讲，人啦到这最后啊。咱唔通交遐侪朋友，像我真着孤苦啦无？我第一讲我真孤苦啦，其实我朋友是真济啦。啊，唔过，迄阵当少年三四十岁时阵哦，着迄个也交，迄个也交，三教九流，我大家都交呢。嘿啊，我朋友是真正济。啊，但是吼，所以来到一个岁数，会去想着真正正一路行来。真正陪你，哦，你有困难，甲你斗三工的，义不容辞的，也是讲无嘛心理安慰的，哦，有啥物朋友，会家己会去用美太太呢？我感觉这拢唔免人教，我感觉真正人到一个岁就是安尼。我那时候三四十岁，我啥物三教九流的朋友，我大下都教啦，我当都教。只要你啊，这人唔是要算计来歹人，我拢教啦。啊，唔过来到这个岁。煞总用美太太太煞存无几个啦，哎、欸，真的呢，太太存无几个。啊，即马哪有人搁接要搞？阿公你出来啦，啊，着啥物人要跟你熟识啦？啊，食一下饭有无 ？No， 因为我无稀罕啦。较早拢讲加交一个，加交一个好嘛，总是用得到啦。拄仔咱咧拍棺材的时阵啊，真想想的，哼，迄拢是家己想的吧？啊，无好用啦。是啊，所以、哦。怎啦？啊，什么样个熟识啦？啊，来出来食一饭个，啊，大家熟识者，无爱啦。我讲无啦。迄落今仔日吼，迄落腰酸背痛，啊，休困，休困，我就是真正休，别甲困，啊，无休就甲，再出去去。

0: 系，你所谓的关系啦哈。有一挂人逢年过节，你甲问一下嘛好啊。有一挂朋友，你一当见一两摆面，你真心就好啊，对不对？等到是每一摆伊就见完了，啊，就互你规巴肚火的这种人就对。你真的没有必要一直跟他往来，你慢慢的消情，我讲阿妹啦，认真聊聊一山，聊好些看。我是讲也无必要啦，这个人如果真正是，你无需要连这条线都留乎伊的人，你慢慢加的是伊啦，真的啦。所以说，你大家这个会圈子真的有时候自己太刚刚干嘛圈子变很小，对不对？但是你无感觉你孤单呢，足奇怪种感觉，圈子变小了。以前圈子这么大，朋友这么多，你还是觉得空虚哦，足奇怪哦。那起码你家己太太，他跟你朋友靠边下笑啊。啊，你看我也足孤单哦，佫无感觉呢。你先甲阮家话记起，佫无感觉呢。有当时你佫也终于知道呢，家己的时间留予甚物人呢？真的。所以我就讲，像阮是大人，已经去的时阵，我家己就感觉讲，这人世间对我上好的人，两个拢无伫个，真正是。无私奉献的两个人无滴，所以我想想，虽然讲感谢底下某，但是有啥物靠夹啊？但毕竟就是同个娘胎出来的，何你搁看哪摆不至于做什么背叛的事情吧？好兄弟姐妹，何你搁看哪摆不会做出什么背叛的事情吧？所以应该是上放心的啊嘛，对不对？应该上放心的。哦，你心内未爽快，啥物话讲是何小弟兄妹听嘛拢无要紧啦。哦，啊个上亲呢，就是你讲上细祖细汉，好，肯定安尼迄个。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吼，共一块饭桌食饭的，吼，陪你想过无数的迄个中秋节的，好像就是是你的兄弟姐妹，所以我很难想象说，靠在条康兄弟姊妹派个国库派个全玩笑人，我无法想象呢。你看，你想讲细汉，你是安怎大？你是过无数个吼，迄个拿着那个红包鞭炮哈，乒乒乓乓过新年，哦，无数个那个中秋夜晚哈，然后呢，迄个，我较早中秋节是无咧烤肉的啦，哦，啊，咧背坐伫遐，看爸爸妈妈讲着月亮顶面的玉兔酥，有诶无背油啊，伫遐食麻糍的时阵，迄拢是你的时候兄弟姊妹规个靠才能够这样子做着，迄拢我那想想诶，迄拢真是人收的风呢，无你咩那客客做伙啊，你们怎么当一家人呐、啊？对不对？啊！你啊，今仔去看恁小弟小妹哦，派个国库的人哦，听我讲，你明仔载无听，就要食饭啊！嘿啦，都安尼该留给谁就留给谁啊！身边嘛几个好朋友，也剩下差不多迄几个啊啦，无较加啊啦。我想讲，这是年纪，我嘛无想要讲，搁重新搁熟识什么新朋友，看恁看下朋友，我嘛无爱啊啦。除非的姻缘机会，已经要看恁缘足深的啊，总啊，佮变物事安尼较有可能啦。当然我伫我后来做无爱去，无爱去交朋友的情形下，我真正佮有熟识一个朋友，哎，真正后来佮交的，哎，真正是一见如故。啊，要靠这种交到有去碰到一个跟你一见如故的朋友，运气。啊，若无咱免甲朋友靠搞得那么复杂了。说真的哈，啊，再来哈，珍惜迄个陪你过日常日子的，上啊，安尼老的无？这查甫老的啊，查甫老的啊，大家看查甫老、查甫老几岁啊？那是陪你就少年较紧哦，陪你一世人啊。就是讲恁这当中，恁有冤家过，我那个为着钱、为着查某、为着啥，我吼冤家，那也是最终陪伴你的人啊。真的哈、哦，把这五这几件代志哈安排好势，我食了我钓的趣味啊。你啊，出台要活到几岁，对不对啊？啊，若要活到几岁嘛，祝贺诶！啊，得什么日子，小日子把它自己过好就对了，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来，咱今天节目的进行到这，全部由的得力的林高精、得力的雪莉旺色的王冠耀为他跟得力进行报照员 Q&B 活力敏速瓦的兵手，老的老家喝讲者的绿豆比点合赞做提供，感谢咱雄青的收听，就咱雄青的表达心，提供满速路短叹气，明仔感谢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盐钱。 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肉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车行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来 ，Good morning， 大家搞炸吼！哇，今天星期四啦，吼、哦！好，最近的天气呢，有真的早晚有秋的感觉吼、哦、啊，所以哈、哦，一开始啊，来吹一条跟秋天有关系的歌哈、哦、啊，带动一下那个秋天的气氛哦。秋，妈个天凉好个秋啊！噜啦啦噜啦，秋天的歌哈。那还有什么跟秋天有关系的歌哈、哦？来，今天谢谢啦哈、
0: 哦。什么歌？
1: 什么歌？卡听嘛一鬼调哈。秋意上心头，还有什么？秋蝉哈、哦，秋，反正都是差不多几。
0: 问 AI 好了。
1: 问 AI， 嗯，
0: 对啊，
1: 嘛是有影。问 AI 好了，你问一下，说
0: 秋。我们的认知就只有这几个。
1: 对啊，对啊，
0: 没错啊，没有错、啊。
1: 拓展我们的视野。
0: 对啊，对啊，完全。猛话吗？问一下 AI
1: 啊，那你问一下，
0: 请推荐有关于秋天的歌。
1: 好，嗯，
0: 好，来看一下、
1: 哦，好看一下，哎，好、嗯，秋天的歌。
0: 哎呦，你看，这、哎、本来就你看，果然是 AI， 它就是大数据嘛。苏、哎、打绿的故事哦，
1: 故事是秋天的歌哈、哎哦，
0: 因为收录于秋故事的专辑
1: 哈。哦，
0: 啊，整张专辑以北京的秋日为概念哦、嗯，大量融合古典的乐器与东方古风的色泽、嗯嗯。你看，这、哎、对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不会，他们跨到巴格兰的会多就不会去播这个。
1: 对啊，
0: 没有，这个就是
1: 啊，还有
0: 认知的限制嘛。
1: 啊，苏打绿的哈，还有。
0: 那个周杰伦的风嘛，
1: 哦，
0: 枫叶的风、啊，
1: 跳过周杰伦跳，
0: 还有那个莫文蔚的阴天，
1: 哦、
0: 哎啊，然后如果是爵士乐的话，就是 Autumn Leaves 哦，就是爵士乐最经典的秋季乐章，还有 Autumn in New York， 就是在啊，这个就是纽约的秋天、啊
1: 哦、那我们来纽约的秋天好了，
0: 嗯嗯、没有你看那纽约还有什么？还有日语歌曲、
1: 啊、哦，日语的也有，
0: 你说。Of course 哈，就是小田和正哈，那个Akino Kei 哈，就是描写秋日中哈、
1: 欸，
0: 海风中渐行渐远，淡然与哀伤哈，旋律清澈悠扬，是日本昭和流行乐中描绘秋季氛围的极致代表。对啊，
1: 那好啊，这两首好啊啦，日语这首啊，加迄个英语的迄个《Autumn in New York》。
0: 我们听听看那个什么，那个《Of 小田和正》的。
1: 哎哎哎，
0: 这可是这个看一下，小田和正、
1: 秋天，对，
0: 看一下，
1: 所以咱听歌、要这个配合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也配合天气，配合季节哦。哎、这都是咱哦，每天十点
0: 要跳出
1: 现场，哎。
0: 同温层呐，像那个
1: 半
0: 老师只在同温层里面鬼混的话，弄来弄去，其实就是差不多是这样。
1: 好，来吧，
0: 来听听看了哈，
1: 日语的哈，李毅的歌上歌名，哎，
0: 是 Of course 哈，
1: 哦，英译的歌名，
0: 对的
1: ，Of course 当然了哈，理所当然
0: ，K high 哈，秋天的氛围
1: ，OK。

0: 进入了、哦、这个秋天哦，照理讲哦，咱啊这个二十四节气已经进入到这个白露哈、哦，白露、嗯，白露就是有一点比较深秋的感觉。嗯、虽然白天天气还是热啊、哦，但的确早晚有秋哈、哦，秋意秋凉的感觉哈、哦。好，咱今天给节目。讲一对英国的夫妻哈，有一对英国的阿伯为着要省下比较高昂的旅费，所以伫今年六月份哈，六月时阵选择讲伊个囡仔，他有两个孩子还在学期期间的对啦，好等于就讲阿伯放暑假，阿个在读册期间哈，啊这个诶、欸，这个请假哈，叫小朋友请假的对啦，两个孩子请假，然后带两个小孩去哪里呢？去美国迪士尼乐园。去度假两个礼拜、哦嗯、不料呢回国之后呢第八月份的时候在八月份的时候就收到因地方议会地方的议会开出640块英镑的缺席罚单、哦啊、这是怎样、哦、来、哦、640英镑640英镑等于我们代表差不多26000、哦、26000、嗯就是这个妈妈齁就六月份叫啊帮小朋友请假去美国迪士尼乐园齁去玩两个礼拜回来之后八月齁八月份齁八月份就是今年夏天哦这个啊欧洲正在很热的时候齁啊妈妈就收到这个罚单齁议会地方议会齁开出来罚单这个妈妈就很生气啊齁啊但为什么他们会开这个罚单呢齁因为齁
1: 为什么
0: 这个齁、哦、这对阿伯伊他们因为什么呢齁因为齁主要的原因就是说那个时候他们欧洲在很天气很热的热浪齁、啊热浪当中呢齁因那时候其实欧洲英国齁咱现在说的这对阿伯是英国有停课嘛学校也有停课齁好啊就停课啊但是呢齁每一位家长齁停课那为什么啊他请假是六月出国期间啊出国期间那阵六月份的已经都的热浪齁、哦、出国期间因为热浪学校也停课齁、哦、啊所以呢齁、哦、所以因请假去美国玩呵呵
1: 就是学校就是有点放那高温假啦啊那你趁高温假的时阵因的去这美国去投的
0: 哎对所以就给你罚钱了、哦、所以说、哦、当孩子随着家人去海外旅游学校因为家长一起来说啊一说啊那个啊这啥学校也因为这样子停课了啊啊我就利用这个时候带小朋友去那个、旅游啊哎因为齁一共这个时候去可能比较便宜那金价当然到夏天暑假的时候、可能这个价格会比较贵齁、啊因为齁我们的家庭也不是那么有钱齁、好来所以说呢因为安呢齁因为这样子齁所以。我也是搞不懂呢。他说学校因为热浪的关系宣布停班停课，只有一部分开放哦，只有一部分开放哦哦。阿姨讲其他的孩子哦，其他的可能因囝诶部分是没有停课的对啦哦。好，但其他的孩子也有些人就是因为热浪不必上课啊，哈、哦、但是伊的公啊，那可是他们的孩子就跟着父母出国，被认定是一种违规缺勤的，对啦。你若讲伊讲啊，意思你若停课请假，你是伊了，哦，还没有关系，但是你是出国去玩，哦，我现在搞不懂哦，我也搞不懂哎、欸，真的哈、哦。Days grow long 他说后来这一对父母一起说他说好了假如罚款他也觉得是愤愤不平但是他说不要紧我交完罚款之后我这一次带小孩去美国这个两个礼拜的旅游省下来的费用就是跟旺季的时候跟暑假旺季的时候比较起来他还是划算的这样哦、我来看看他说、哦、 这个罚款的单位是因为当地方的议会嘛，因为虽然理解巧这个家长因为家庭的经济压力在非假期旅游的价格诱惑之下齁，但规律上学对学生来讲相当重要哦。意思就是说你没有规律上学哦，你是请假去的哦。啊，地方政府的哈，对，就是讲啊，地方政府也爱配合的中央的政策哦，所以严格处理这种违规缺勤。好，违规缺勤呐、啊，也就是说你是迪克林迪因英国吧，哦。哦，他们觉得说规律上学对学生来讲相当重要哦，
1: 受教权嘛，啊、小孩子受教权，
0: 除非一个你是去出国去佚佗的，哦，安尼啦，意思你是出国去佚佗的，你甲囡仔请假是出国去佚佗，这囡仔哎跟哎要规律上课，你家长违规违反了这样，哦，啊，咱都要讲诶，家长不服的原因，因讲啊，迄阵啊嘛有足侪学校啊，因为热浪停课啊。哦啊，当然不是全部的啦吼，啊，所以的干妈公啊，这样子很不服啊，那个对哦，搞懂了的，安尼你啊那
1: 不
0: 啥，
1: 虽然是部分停课，也没有停到两个礼拜，
0: 对啦，
1: 两个公委拢公自己对自己，他可能部分停课，他可能就他就可能就暑假热这样停课三天呐、啊，他出去两个礼拜啊，啊，人当然上课时阵你个迪士尼啊，啊，你看一点我发现嘛，一点不是停课时间被发现的，一定是停课结束之后啊，哎啊就点名的，哎，小明你怎么又没有上？啊，小明他不来上课啊，荧幕啊。去迪士尼，美国迪士尼去，哦，去佚佗，
0: 而且两个礼拜 啊，
1: 对啊，所以就依法通报嘛。那我们
0: 就被罚款了。
1: 对啊，对啊，对，这是受教权嘛。
0: 这里呢，可能英国的教育单位的那个政策啦，哦，政策，哦，一等
1: 就是保障小孩子的受教权。
0: 对，等于会改啊，发出这个罚款单啊，但哎呀，后来也解释的是讲，因是配合中央政策啊。
1: 所以这个延伸到其实对欧美的观念，就是说小孩子不是父母财产的延伸啊。哦，你讲我带囡仔。出去佚佗，阿要省钱，欢喜，囡仔欢喜，阮欢喜，无阿拢无意见，阿想喏，这里伊要个花钱，不，其实就不是，而是要保障小孩子的受教权嘛。
0: 嗯哼，
1: 很好啊，发得好。
0: 哎，
1: 你以为就不会是哈，就不符合法律嘛？
0: 他是为了要省钱嘛，父母就要省钱，又想要去美国迪士尼佚佗。哎，其实伫英国、伊法国迪士尼唔是足近嘞，好，但是伊都是要去美国
1: 啊。对，什么公司经济那种借口
0: 好吧好一样跟跟钱有关系啊，继续一下，是不是 Autumn in New York 哟
1: ？Autumn leaves 哦，秋天的
0: 叶子，
1: 所以听听还是挺大家习惯的啦。天亮好个
0: 秋天就给人家感觉，哎，听这个歌呢，秋天就是懒洋洋啊，那那
1: 秋天就萧瑟嘛，身体不有些秋天懒洋洋，那身体的身体懒洋洋嘛，
0: 开始懒洋洋，
1: 开始秋燥啊，然后气温又在转换，这个时候人就是有一点会忧郁啦，所以很多的创作的作品、
0: 啊、没有了，我就觉得秋天很棒啊，冬天也很棒啊，
1: 就是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作品。好
0: 了，好，对，好。秋天出生的小孩，狼哦，伊那吉秋天出生，他会不会就天生比较好、哦，比较忧郁，还是说对这个季节会比较有一点？敏感哎、欸，我就是呢，我是秋天出生的呢。哦，好吧，我喜欢秋天，我也喜欢冬天。因为咱的冬天不会很冷啦，如果很冷哦，冰天雪地就不知道会不会喜欢，应该也还是会喜欢。The days grow long。好嘞，我们来讲到这个南韩哦，南韩有一个三十几岁查甫，伊大学毕业了哈，他就是靠卖一个东西致富哈，七年半以来哦，七年半以来，伊利用卖这个东西呢，然后呢，累计赚进了多少钱呢？
1: 多少？
0: 24亿韩元。
1: 嗯，那是台币多少？
0: 他除以44啊。24亿除以44哈，那台币对韩元差不多都是安内哈，你要该除以44哈，啊，大概将近就是5600万
1: 哦，嘿，
0: 代表七年半，
1: 哦，
0: 你
1: 也在
0: 大学毕业七年半，你有法度赚安内吗？无、嗯、啊，他靠卖，我都要讲他是靠卖一种东西，哦、嗯，但是今嘛吼，用杀掉啊吼，全部拢爱充公吼，阿哥爱食醉哦，卖什么东西、啊？
1: 卖什么？
0: 卖黄牛票。 演唱会的黄牛票。哦，
1: 那台湾也有啊。
0: 嗯，台湾当然也嘿是啊，也好，一心机呢，靠在坦来钱哦，哎，买下一栋公寓啊，跟两间店面。哦，这个京畿道北部的警察厅网络犯罪搜索队哈、在昨天宣布已经将这个查甫依妨碍业务跟违反演出法、演出法等等的罪嫌，加以移送到这个检察机关哈、好来哈。听说他就是移动安暖的一位，2018年哈开始，2018年一毕业哈开始，9月开始哈、一直到今年4月哈、利用外挂程式啊，搞伊本人、甲家属、甲亲戚50，总共7个人的账号，大量购买国内外偶像、歌手演唱会、音乐剧、体育赛事的门票，总共呢曾经买过。加加种种买起来买过8967张的这种各类门票、然后再以数倍到数十倍的暴利呢转手卖出，就是贪这個。其中吼、有一个吼，咱都要讲伊迄包括体育赛事、音乐剧、音乐剧、歌手演唱会啦，内外偶像的什么样门票都有啦，吼都有哦。哎呀，吼用贵的人，甲你亲戚五十，甲伊本人吼，安尼叫账号大量购买吼，抢票安尼吼，然后再倍数的卖出去。其中呢吼，其中有一个也这个韩国的天团的演唱会门票呢，他竟然溢价27倍，溢价高达27倍卖出。请哪一个天团的演唱会呢
1: ？BTS 吧。
0: 哎，对，
1: 对啊
0: ，BTS。演唱会门票原本是11万韩元一张。哦，结果呢，一吼抢票之后，他以300万韩元卖出去。300万，你看，
1: 还是会有买啊？
0: 7万块台币，这样就是有人买啊，有人抢不到啊，就是有人买啊。去年的哈、Stray Kids 演唱会，伊嘛为原价16万5千韩元，好、卖到200万韩元哦，都哦 ，Seventeen 的粉丝见面会门票为11万韩元炒到180万韩元哦。炒人咧炒房，伊咧炒票啦，哦，炒票，
1: 啊，所以伊就是有关到抢到这票啊。其实我们台湾之前也有这种很大的这种黄牛集团。
0: 对啊，所以你看，伊短短7年多，他就赚了咱好台币将近，以台币算将近5600万啊，一点的假冒电商，掩护伊家己哈，啊，都好他，而且他都有超过1000人的私密社交好群体的交流情报安尼哦，就是透过网络哦，真正吼哈，非常非常的可观哦，但是现在已经被查到了哈，他不但呢哈这个爱假追啊哈，经过调查要假追，而且他所有这七年多赚的钱全部
1: 在不法所得
0: 追缴回来。
1: 对啊，我这样对家哈，乖乖看买票的人不公平啊。对，咱台湾不是最这也是好像立法院有通过一个就是黄牛的那个什么加重吼，这种你讲抢票啦，用违法的去抢票也是加重处罚。我干嘛呢？就阿你卡公平啦，不。你看，你平常吼，大概都买票了，的熊特亚的先弄啊，12点准时开卖啊，结果11点50就在那边等到12点啊，开始打开它的页面之后进去点进去
0: 没票了，
1: 转，好不容易等下转，等了半个小时，终于进去了。全部都售完了，就是用黄牛啊，就是技术的这个落差嘛，
0: 所以说哦，好啦，所以
1: 但是对主办单位来说他没差、因为票都卖出去啊，
0: 是不不对啦，
1: 这个叫二级市场嘛，
0: 二房东的丢了，
1: 对啊，你我那一个月做3万，你哪个？
0: 我搞房东一个月做3万，啊，结果我搁分租给别人，我变成我自己再租出去6万、
1: 啊，
0: 搞不好就收6万呢。
1: 对啊，
0: 房东讲，哎，当6万，我那要租你3万，啊，你人家就是伊
1: 找到，
0: 伊家己去想办法的呀。
1: 干嘛的？哎，当找到。
0: 所以有当时咱嘛干嘛讲啊？你黄牛票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
1: 可是乖离的价格吧？ 伊重点是伊取得票的手法不正当。哎，哪里来讲我今仔我一两买四张啊，我就搞我买点四张，我把四张我不看我转卖出去，我就 OK 啊。但是因为你看这类东西，他是用所谓的那个木马程式嘛，用程式去做不公正，然后掏奖的不公正啊，取得票的手段就不公正了。那后面当然是这些收入的就是不公正的、
0: 啊。啊，但是如果伊赚遐钱，你咱都讲嘛，伊讲买一间公寓跟两间店面嘛。那
1: 就被强制执行了
0: 啊！不知道呢啊！如果那个房子，他又不是挂在他自己的名下呢？
1: 那算金流嘛，管他的，就是觉得法律不是吃素的啦。你管就都诈骗提转，想到野界的好车哦、超跑啥拿出来拍卖，都是野。
0: 好吧，
1: 金流啊，洗钱的金流。
0: 哦，这是韩国的方面、BTS 卖到27倍哦。啊，咱十一月份高雄的 BTS 的票拢卖完了哟。
1: 我唔知
0: 道，是已经卖啊嘛？我真正嘛唔知呢，哦，
1: 不知道。
0: 十一月啊，十一月，还是还没开卖哦，
1: 应该是还没开卖，
0: 还没开卖哦，了解一下哦，来进攻。

0: 啊，已经卖完了啦，六月份就已经开卖
1: 了，六月份就卖了、
0: 啊、对，全部卖，三场都卖光、哎、卖光光，
1: 哎呦哇，好呢、哦，票价哦，从2980块到9434块不等、嗯嗯哦、最便宜的也要超3000呐、啊，从啊2980的超3000呐、啊嗯啊，然后到9000多，11月19、21、22连续3天3场哦，吼、哦，在高雄国家啊、哦、体育馆哈试运主场馆的对了，然后六月份的时阵都已经抢完了，我那都唔知，
0: 因为太快了。可能一瞬间
1: 对啊、欸、我都不知道呢，我看到咱 BTS 11月要来、哦、台湾高雄表演，
0: 连开三场、
1: 哦、对啊、嗯、三场哦，连续三场哦，三天哦、嗯啊、来公格啊，公格啊，好、嗯啊、来啦，不要紧啦，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喜好啦，吼、哦，有的人讲，今麦少年嘞，拢开看看演唱会，迄票你看一买拢几啊彩，个一彩，吼、哦，哎、欸，唔是安尼俩，伊那个买遐、那個，哦，伊个周边的物件嘞，吼、哦，为、嗯、了歌手啊、艺人啊、周边的物件、嗯，我当时，吼、哦，一边来的爱开几啊班嘞，
0: 所以阿伯开钱，经济特别流动嘛，啊，要花钱呐、欸嗯，
1: 每个。人的每个人、
0: 啊、
1: 每个人每个阶段、哦啊哦哦、喜好的花的钱的是不一样啦、啊
0: 哦啊、少年时阵吼、哦，伊、嗯、这个头好壮壮、哎、啊，钱不多，伊得买，
1: 对，所以
0: 兴趣啊，
1: 你买个底下想讲，我呢吼、哦，骨头痛啊要死的吼、哦，人不我种足济人，拢不我食得力钙粉钙油，我那个一罐2500，我呢啊底下订订条，伊订订几啊，你拢买袂落，看到因囝因孙惊死人，你咧买安尼咧开啊啊，所以呢。啊，那你就买了啊！
0: 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啦、欸哦、对啊、欸，
1: 因为你起码对你来讲哦、嗯，
0: 对啊，
1: 要、嗯、做一个人人羡慕的哦。当然，金钱生活可以过，重点还是要这身体健康。好、哦，不管啊，你无讲无足侪钱，但是你生活是会过的人，吼、哦、啊，那个甲人你卖去甲人比，足侪钱的，足侪钱，伊那身体无健康，吼、嗯，伊袂行，伊爱塞轮椅，啊，你会比起来，你会感觉讲，哎、欸，哎呦，啊，我搁比较好嘞，吼、哦，你啊搁会行会走，搁会可以养坐，搁会趁钱。好、哦嗯，啊，可以收入的工作哈、哦。
0: 对啊，所以哦，其实上重要，你家己的身体状况是上重要。我讲健康是唯一嘛，不是第一是唯一哦。嗯、你那今仔咧辛苦白听，咱正常的讲过嘛，一个拥有100亿的富豪，他感冒他重视的事情是什么？我的喉咙那么痛。啊，跟你一个吼，可能只有10万身价的人一样嘛，感冒吼的时候嘛是喉咙痛啊。100亿甲10亿的人吼，关心的代，你若讲身体无好时阵吼，你关心的代志拢赶快把那个身体的不舒服的状况给解决。所以啦，重点你若讲身体健康，你就比一个100亿的富豪哦，坐轮椅100亿的富豪，那有钱的多啦。
1: 对吧？哦，有些
0: 这不是精神胜利吗？真假？你看有人真系轻生嘛？你若讲对一100亿，讲100亿的富豪，伊逐工坐轮椅，伊会轻生，你会走会跳吼啊，逐工哦出去佚佗，甲人菜市啊讲。啊，卡拉凉，你真正就是
1: 啊，伊欠生理啊，
0: 对啊对啊，
1: 你跟他去公园啊，安尼害呢害呢，伊嘛欠生理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家己有法度做这件代志，迄、哦、就是吼、哦，我真正是无简单，人生就80分啊，生在台湾你就是全世界90%，好、哦、比赢过90%的人，你生在台湾，你身体又健康的话，你要赢过更多的人，哎呀、啊，所以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哈，平常夏天咱得爱顾嘛，顾骨头、顾关节软骨，哦啊，护理员素顾咱的困眠、舒捧哈，咱的半个。问题吼，全部帮你处理哦好。
1: 你看到的足济吼，安尼吼，无一定熟悉啊吼，60、70、80的啊，我个卡上手人吼，哦，啊你啊，家问讲阿桑哦，啊你安尼看年纪都袂少啊，你哪个遐勇健啊，卡上手人，哦，伊那家你因讲，哎、欸，我拢有咧保养呢，安尼你免怀疑，伊那讲我拢有咧保养诶，吼、哦，内底我唔敢讲100个家你因，我拢有咧保养，100个拢是食咱的钙粉钙油，但是上钙无应该有1/3以上吧。哦，有咧食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嘿，好、哦，这个不是我自己乱幻想的哦，这是好依赖的产品的市面上的销售哈，而且咧热络哈，程度跟销售的程度哈、我可以这样子哈、大概哈、这个估啦估计哈，好、今天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
0: 介绍拢是2500块哈，钙粉。日本进口，钙油，美国进口，美国 日本吼两个强国强强联手合作，果然叫果然的形态，得力钙粉，得力钙油，
1: 得力的酸乳钙粉，甲得力的钙油。
0: 以上广告，V的铃声。

0: 啊来吼，咱今天家又是一个长照悲歌啦吼。高雄凤山吼，昨天晚上发生一种一起这个长照悲歌吼，竟然是一个读大学二年级19岁的曾孙哦，
1: 嗯。
0: 曾孙是要算叫阿嬷，是叫阿祖？
1: 阿祖吧，
0: 阿祖吼，曾孙孙啊是叫阿嬷嘛吼，对，哦，伊讲曾孙哦，啊，不是啦，不是曾孙，曾姓的孙子，哦，姓詹的孙啊啦，我好看这曾孙嘞吼，好来，19岁孙啊，就对啦，他竟然呢拿水果刀。为阿嬷巴肚给堵了去，哦，当场阿嬷血流不止，哦，当时呢，发生的当时呢，厝内底只有这个孙啊，19岁大二的孙啊，加这阿嬷伫厝诶，啊，因家的人可能厝内底有装迄个监控嘛，吼，监视器的着，厝内底人是透过监视器发现不对劲，哦。就较紧联络厝内底人讲啊，什么人紧登来看一下吼，敢那怪怪安尼吼，好赶快回去看，回到家里才吼揭开这一起人伦悲剧吼。落尾警方举报了，来到现场，结果伫3楼的浴巾啊内底，吼找到这一个吼杀阿嬷吼，摕水果刀啊杀阿嬷的这个孙啊，家己本身已经昏迷吼，而且呢，规身躯淤血重伤，
1: 哎呦呀，
0: 规身躯拢血吼，挡胸啊。阿嬷当然去有堵一刀，也是哈，这个哈，哦，这个也是哇，血流不止哈，所以赶紧想想阿嬷甲孙啊拢送病院，好，赶快送医。
1: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0: 好来，这得长照悲歌啊！因为像那讲吼，咱个了解起来了吼，这个阿嬷84岁啊，阿嬷84岁，她本身就失智症了。咱最近嘛是有咧讲失智症，
2: 对啊，
0: 这阿嬷失智症吼啊吼，所以这一位孙啊，19岁大二的，然后伊平时甲爸爸甲阿哥吼，伊个平时甲爸爸哈，阿甲阿哥，阿甲阿嬷，吼。那拢啊，就住伫港厝间就对。啊，等于就讲啊，爸爸若无伫咧，阿哥若无伫咧，啊，那可能你孙啊，你得加减吼，伊会交代讲啊，孙啊也要注意。所以就是大家要轮流照顾这个失智，而且已经卧床，吼，已经卧病在床的北城的阿嬷。哦，就是爸爸、阿哥跟这个19岁这囡啊，吼，就轮流照顾阿嬷的对啦。啊，意外发生的当时，吼，就昨天，吼，爸爸因爸爸是咧上班咧轮值夜班，吼，啊，厝内底的多啊，跟啊这个孙啊跟阿嬷，啊吼，可能是因为长期累积下来的压力，吼。哦，搞不好伊想讲，哦，我19岁当少年，啊，你看厝内无人伫咧，就变作那厝内其他人无伫时阵，都伊爱照顾阿嬷，
1: 嗯，
0: 啊，照顾一个倒咧北城，已经足久拢未无法度起来活动的人，你害我一个19岁少年囡仔，吼，拢无法度自由，吼，这个吼，我生活自由发展，吼，所以讲可能是安尼，吼，这累积长期的那种，哦，
1: 不满，
0: 哎，对对，
1: 相对的剥夺感，
0: 对对对对，所以。将这个压力化作利刃，哈，哦，当下的胃出来的，压一个刀，情绪转来爆炸起来，压一个刀，为阿妈把刀了给剁落去，啊，剁落了可能，哦，家己个干妈讲啊，自己，哦，又有一点，哦，自己也是很惊吓，哦，所以后来一输后一先抬阿妈，未来一个抬家己，哦，也是杀他自己，
1: 就懊悔了，
0: 哎呀，对啊，哦，好来目前呢，哈，在他在医院接受治疗，哈，但是一出医疗，哦，将医教。杀人未遂罪嫌呢？吼，这个哎呀啊，进行啊，这个好司法侦办呐，吼。

0: 啊，内底无讲阿嬷吼，阿嬷到底是怎样吼？可能，也有可能阿嬷是受伤而已吼，没有讲到阿嬷的情况了吼。所以伫遮呢，提醒咱听众朋友吼，好嘞，拒绝家庭暴力，拒绝儿童虐待，也防止老人受虐，有一些电话你是可以打的，避免二度伤害，打110、113都可以，勇敢的，你若要这个拒绝儿童被受虐，或者是防止老人受虐，这种的都打110还是113，勇敢求救不是弱者， OK。
1: 对啊，而且哦，长照里面我老讲嘛，照顾者比被照顾者的心理状态更重要。照顾那些人，那讲哦友好啊，照顾安怎啊？但是你讲卧床啊，还是讲失智的人，他一个是唔知嘛，做啥物代，一个是本身唔知嘛。但照顾的人，你可能一点一工24点钟，你该对点，有诶无？时间一旦累积久了，哎呀
0: 啊！但是吼，所以你说老了、生病了、卧床了，
1: 对啊，所以那个就是、
0: 你。那你要怎么办？
1: 不是啊，就所以财务医疗的规划，你得要太难，他卡清楚。
0: 你不能说，那我把它丢掉啊！哦，所以
1: 没啦，我是讲，所以咱能咱他卡个正常，咱人就是这正常。卖讲啊，梦想哦！你看过去说话养儿防老，他妈这个年代，他妈孙拢给你抬啊，个养儿防老。所以你自己就说啊，有可能要认知上，我讲包括健康健康嘛，饮食然后。运动、营养，哈，还有如果真的发现自己早期失智的话，定期检查，这个都，这个其实这都蛮重要的。
0: 但是如果到最后他还是，当然呢，
1: 那你就要有，你就要有
0: 老了难免有时候就会失能或失智
1: 啊，对啊，所以
0: 或者是病倒了，
1: 所以这怎样？你平常起来叫财务规划你来做哈，医疗财务规划你来做哈。我感觉这这个时代
0: 做好如果
1: 这个时代哈，
0: 如果他本人已经都倒下了，也没办法。
1: 我感觉这个时代哈，其实钱能够解决绝大多数的事情
0: 是没错，
1: 对啦对啦，
0: 是没错。但是如果这一个已经倒下去的人，虽然他有预先安排了哦，这个钱方面呢，但是他倒下，他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事呢。
1: 没有，那所以就变成说，你得爱先这而后嘛，你要把最坏的状况跟想清楚哦。你无法度处理，你叫律师帮你代为执行嘛。啊，还是讲你先搞家里是谁？像现在不是预立遗嘱吗？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抢救，我咱即马讲放弃急救生命，其实迄拢个当选择，但是咱得爱先去看这个问题，讲啊，将来我最差最恐怖的会遇到什么事情？先搞这代志先想起来啊，做好准备，要其实真正拄着。就不怕啦，只怕什么都没有准备啊！那事情来了啊，双手一摊啊，这个时候才可怕。才
0: 啊！
1: 所以我前一阵子告诉你的编译哦，他就是退休之后转职嘛，他现在在做这个所谓的生命事业啊。生命事业，咱台湾人对这个生命事业过去的观念哦，真的是比较不想去谈这样子。可是我前一阵子跟这个朋友聊到哦，他们生命事业，他们就是有一个很扎实的训练哦，包括你不是说哦，你人结束了爱做上面法会没有？他们是从前段哦，咱头头讲的，可能你开始失智失能，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预立遗嘱，他怎么教你哦？还有那个叫做放弃急救治疗。我当下你可能你身边没有人嘛，咱讲共个，现在很多咱都是独居哦，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你碰到一个状况的话，可能意外跌倒一些状况需要急救的时阵，你家里是谁讲有能力决定的人，没有办法在身边帮你签字的时候，医生哈依照这个医疗法哦，一定爱讲来讲施以那种抢救的急救。哦，嘿，有当下就痛苦，伊就讲哦，我见别人讲，有个意思啊，插供，哦，插供就干苦，你可能已经很痛苦了，他跟你插管，但是其实这个叫做放弃急救医疗这个方面哦，你还可以清楚决定的时候，你就去先写下，但是咱人吼，那我们再讲。我如果在这种急救的时候，那的医生给我施加的这些急救的项目会有多不舒服、多痛苦？一般人根本不知嘛，一辈子可能一辈都碰不到。可是他们这些专业的单位，可能有医疗单位啦，还有一些医院单位，就是会来说明。我是觉得还好，这很不错，因为 以专业的医疗哈，专业的这种法律哈，然后给你一点完整的观念。我干嘛让台湾进入所谓的超高龄化社会？其实这个问题一定之后都会遇到的。
0: 好，好嘞。所以刚好今天这里有一份呢，哈。这个最幸福的城市的要件，哈。啊，咱常常讲哦，我住在哪个城市好幸福哦，生在哪个国家好幸福哦，或者是好不幸哦，有没有哦？所以城市先是国家，再来就是你住的城市哈。刚好呢，美国应该的最近有针对最幸福的城市哈。因为这几项调查，那就是从每一个城市的这个民众民众应该的相对的讲啊，他住在这个城市，他自己觉得幸福吗？然后调查起来了，他们发现讲这个幸福幸福城市的要件，他们是以。三个条件，三个面向去做评分的，
1: 对吧？对，一点数据，
0: 对。那针对全美国182座的主要城市，全美国182座的主要城市，从什么呢？从哪三个要件呢？三大面向：情绪跟身体的健康，这个第一个。第二个，收入跟就业，收入跟就业，
1: 对啊。
0: 第二个面向。第三个面向是社区跟环境，
1: 这最重要，
0: 好，
1: 方方面面，
0: 对，就是为这三方面，他来去做这个也对182个城市呢做这个评比的，对吧？
1: 那名次怎么排呢？
0: 结论我跟听众朋友讲，咱先讲结论，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到底是美国这些城市哪一个城市是最幸福感的结论是最幸福的城市不是因为这个城市有钱，这是要跟听众朋友来讲所以讲
1: 不是最有钱、
0: 不是说不是讲到底这个城市的拢足有钱的，啊是讲对这个城市的人趁钱会当。赚较济，赚较容易，赚较济，才构成这个城市的幸福感的，对，不是，结论就不是好来，那等一下咱来讲那到底是咱讲前几名的城市的对啊好，都不是那些你耳熟能详的那些大城市，都不是大城市。

我讲的虽然是有这三大面向去做调查、那还有29项的幸福相关的指标啦，包括这个城市的人的忧郁症的比例、睡眠是否充足，你看什么调查里面都有睡眠、好来，身体是否健康，预期寿命、失业率、失业率跟收入的成长、工作时间、工时，还有通勤的时间，还有每一天的休闲时间，还有公园的面积，还有社区的认同，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等20几项哦。咱都前面讲的那个、收入跟就业啦，身体、跟、情绪跟身体健康，还有社区环境，这是三大面向哦。但是细节来讲哦，那包括这个城市哦，咱都讲的哦，这里的人忧郁症的比例哦占了多少？睡眠是不是充足，身体是否健康，预期寿命，失业率，收入成长、工时，工作时间的就跟通勤的时间，每一天休闲的时间，公园的面积，社区的认同，这个都是会主导，会影响到这里的这一个城市的人的幸福感。

0: 好，来公告了，我们再来从这份调查给听众朋友报告。美国调查182个城市出来了，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城市是全美哈、哦、最幸福的城市哈、哦？好，来谢谢，咱来进公告。
1: 在你公司干混干优，为了干 super 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来哦，吃好来分享。盖混。
2: 我是做一礼拜，啊，健康先生在做休闲，伊本来出去赴会哦，啊，司机我改无盖混，洗出去洗好天气改无盖混，反正无半点钟就好啦。伊个边仔在赴会啊，改无不管，洗出去洗好天气改无无，点钟就拢好啊。
3: 我牙龈萎缩吼，足严重个，啊，我着。去买钙粉回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他一礼拜就钙成足多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1: 牙龈萎缩哇，前这阵子听到足多，因为喙齿吼，因为牙龈萎缩，阿伯去用这个吼，用喙齿来开超侪钱的案子，例子真的太多了吼。因为咱牙龈萎缩，他就明白，咱牙龈萎缩了，咱的牙根会露出来嘛，牙根露出来的时阵，咱食物件时阵特别容易一挂屑屑拢会卡底下，啊，你洗喙齿的时阵又不容易刷干净，啊，时间一久啊，遐物件就变作牙菌斑，啊，就把你喙齿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对咱的嘴齿口腔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呢。
0: 因为呢吼，咱的咱的齿槽啦，牙龈肉遐就是咱的齿槽
1: 基座嘛。
0: 哎，对，咱的就等于讲，哇，齿槽拍地基啊，
1: 对啊，
0: 哦，拢爱凹伫地下室的啊。咱的牙龈肉都是咱嘴齿的地下室嘛，吼、哦，要往下挖嘛，个迄钉筋类嘛，对不？啊，那个钉类个插类，咱的牙齿那个根部藏伫牙龈内底是尖尖的呢，细细尖尖的呢，
1: 吼、哦。对啊，对啊，对
0: 啊。所以你牙龈的保护呢，愈来你牙龈一直萎缩、萎缩、倒揪起的时阵、啊，你迄个的喙齿得愈来愈痛出来，愈长愈来，哎，愈来愈长，
1: 地基就流失了嘛，
0: 对啊，就容易断，因为你根部很细呀、啊，你迄个根部很细，就很、
1: 还有细菌的造起味啊，
0: 对对，
1: 你喙齿里头嘎嘎嘎嘎嘎嘎嘎嘎拢最后拢皱起，拢无空心拍空
0: 气，对
1: 对，吼，迄足恐怖
0: 啊！佮爱去什么开刀手术，什么吼，这个手术补牙龈，我来跟你讲，我今麦才听到的吼。
1: 对啊，
0: 咱有听讲讲，伊做过这手牙龈手术，吼、哦，就是挂咱的迄个天梯啊，吼、哦，嘴齿啊张，嘴巴张开那个上面那里的，嘴巴里面上面，吼、哦，那个口腔的上面那个地方的肉来补牙龈。
1: 就是伊囊括这输球吼，花这个大钱做这个手术、其实都 OK，、但是你看，哎，徐工，这里、开刀补牙龈的手术、恢复期一定很长嘛，而且伊我卡扎家己吼用过嘴齿的经验，佮听过身边用跟牙齿的经验。这个都不会是只有一次就解决了，哎，贵啊本哈，一次两次三次啊，永不喝那个的点亏哦，
0: 妈妈咪呀！
1: 所以咱就常常讲嘛，观众的上好，
0: 对啦，
1: 咱这个爸爸妈妈生哦，你的喙齿都会生了，这个牙齿有这长不正去矫正之外，我干嘛原你讲讲原来原厂出厂的，金鹤立的边个去改装啊，对不？
0: 好嘞。所以吼、钙一定要吃吼，这个很重要吼、这个不是吃骨头没怕呀，吼，喙齿嘛是钙的罐的吼，所以牙齿好不好哦？所以讲为什么孕妇就要吃钙啊？儿童发育期的时阵也要补钙，好，补钙是除了帮助伊骨骼发育以外嘛，些强化伊，好，都要生出来恒牙，吼，恒牙可以长得好哦，啊，所以讲很重要哦。人一世人个钙吼，真的都是吼解下不好，结下不解之缘呐，吼，一世人爱对调调，一世人重要，来自日本的100%天然珊瑚钙，世界第一钙，全球第一钙。现在哈，目前来讲，珊瑚钙为最顶级。
1: 对啊，
0: 以后当然我们不知道，但是到目前这几十年来，珊瑚钙还是最棒的哈。来自日本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叫做
1: 得力珊瑚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
0: 全国拢卖吼，全球都有卖。你那是唔知影指定药房吼，还是要直接叫送卡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

0: 哦，啊，马上有听众来讲哦。
1: 分享什么呢？
0: 那咱在讲的牙龈手术，嗯，伊有做过。
1: 哎呦，
0: 伊讲牙龈要牙龈爱要补，要做牙龈的手术，爱去挂迄个咱在讲

0: 嘛哈，上咱嘴巴张开那个上面那那里那里的肉，一共啊，而且被剥迄个所在的牙龈要补的地方也要也要开刀，也要用刀把它划开。啊鸟喂，啊迄血管骨钙好啦，这挂一嘴腔拢挂个全伤痕啊呢，啊咪咪真是无都食饭啊呢吼，哦，伊讲食。
1: 对，我就这个真的是哈，嗯，对啦，啊，慢点，但是你肚底其实你
0: 挂顶头的吧，啊，来剥你的牙龈，啊，牙龈要剥迄个所在吧嘛，爱用刀啊，甲裂开呀，嘿。哦。

0: 思跟他存咱咧咧种树啊、种啥咧接机啊呢？你爱个挂机接接挂机，啊，这个位咧要甲接起去长，嘛是爱甲离开，啊，这个插入来。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伊讲安尼才会啊，肉跟肉哈，
1: 那才会长肉
0: 啦，才会长，才可以肉啊，这结合起来。
1: 哦。有点像说自体脂肪哈，移植手术那样。
0: 外骨食饭袂方便啦，就问诶，还安尼。
1: 那需要时间呢，因为挂着牙龈哈，扛水的牙龈。
0: 嗯，哎，爱外骨啦，食饭爱外骨，才诶。
1: 你在以这个切开的哈伤口会多大啦？你在因为现在医可能医术很进步，不知道切开像那起码镭射哈，把就这镭射手术其实还蛮快的，因为现在那个镭射都很精准嘛，就一下子哈，可能。弄一下子啊，你隔天哦，你就可以完全哦，就跟正常的视力一样。那你说你在这牙龈手术啊，但掐接条件不用分享一下哈，包括可能也切开了伤口多大啦，术后恢复的时间要多久啊？然后恢复一段期间，时间的时阵哦，吃饭怎么办？这是小重点嘛？啊，是刚才当食流质的物件，顺便减下肥嘛，袂歹啦哈。
0: 哎呦。Autumn in New York， 纽约的夏天啊，伊讲吼，啊，咱这位听众，伊讲我是还好啦，我不是很怕痛啦，吼，啊，加上我自己原本吃的就不多
1: 哦，
0: 伊本来咧食饭食物件，这三顿就吃不多哦，而且他也不觉得有多痛哦，伊讲伊不怕痛。
1: 好，所以每个人感觉都不同。好，感谢张杰听众的分享，谢谢谢谢。
0: 对对，
1: 术后恢复偌久的时间？对啊，
0: 术后要多久？哎，咱这听众，好，搁回答一个，搁甲咱分享一个哈。Autumn in New York， 这歌也想要睡觉。It spells the
1: thrill。秋天就是这样子、啊、有点让慵懒
0: 的。好来哦，咱都吃美国182个城市的调查、最幸福的城市呢，不是因为有钱，这调查起来，那不是因为有钱啊，结论是因为怎样？日常压力低，就是讲住在这个城市的人，因为日常的压力较低，压力低才是构成他们成为幸福城市的要件，那日常生活压力低，当然包括很多哦，哈，你唔能讲压力低，就是趁钱，唔是干那趁钱诶，哦，这个，当然是物价啦、开销啦，压力低啊，譬如还有什么空间环境、空间呐、上班呐、通勤的时间呐，有的人对不？一上下班通勤都爱一两点钟，迄种诶，那也是构成一种是就是生活压力啊，吼！啊，你跟人迄安尼啊，对不？钱多事少又离家近诶，比起来你就是压力了。哦，这是吼也讲这个结论是安尼吼。好来，那我们来看呢，吼，调查出来，美国最幸福的城市竟然是在旧金山湾东南岸的加州，一个叫做佛利蒙这个所在，在这个地方佛利蒙，这旧金山湾东南岸的佛利蒙，它蝉联全美国最幸福的城市，就是过去有这个调查，它也是被列为最幸福的城市，这是第一名。那第二名是北达他州的

0: 安尼听众朋友听有啊吼，好、哦。哦，就是讲这城市可能诶、它有很多更多的就业机会诶、哦啊，而且它有很大的经济规模、嗯，但不见得这些条件就可以转化为幸福感哈。好来，阿南来讲哦，这个第一名的佛利蒙这个城市哈、哦，它竟很有代表性哈。伊即搭把家因的家庭哈、哦，这个第一名这个城市，他们的家庭当地八成的家庭年收入才75000哦。美金啦、啊、吼，就300000吼，哦，超近八成，近八成家庭的收入拢是安尼，超就是唔是个无个300000哦，吼，没有到300000，75000，听从咱家己乘挂买在乘以32吼。那在调查当中呢，吼，为什么他这个城市他的生活满意度都是全美国第一？低的来原因，这里的人忧郁症很低，哎，忧郁症的比例哈，不高哈。那平均的预期寿命也都名列前茅。嗯，另外这方面的当地人哈、哦，分居跟离婚率也不高，9.3%而已。好、哦，所以讲哦，阿哥有的是讲哦，成年人哈、哦，心理状态哈。哦哦、心理状态也都是、哦、全美国、哦、这个也是说状态最好的、哦嗯、哇这句话来说这个佛利蒙也优势呢、哦、嗯好像也是算有钱啦、哦、钱就是还不错啦那个都要说八成的家庭75000嘛年收入平均是75000、哦、就是也算是中等以上
1: 一
0: 点点，
1: 就一个中产阶级以上的城市啦。
0: 一
1: 颗两，一颗两，人均高，这里10万美金嘛，这么高。像旧金山，它就人均10万美金。
0: 对啊，
1: 旧金山的人均10万，以相对哈，旧金山市哈，以这个物价也高嘛。哦，你讲你赚10万，今年赚10万美金，但是你的开销可能你手最后这个叫嘛，留在口袋的钱可能还输佛利蒙啊，因为佛利蒙的房子啦、物价啦、生活成本没有那么高哈。所以那个。七万五是它的表面嘛，但是最后能够留在口袋的，说不定是佛利蒙还蛮留蛮多的啊。
0: 而且咱都有讲讲成年人的那个什么心理状态，嗯，哦，也调查个就以为哈，他说啊，你一个成年人，你一个月里面每个月里面你心理状态不佳的情况，你心情不好、未爽不好、郁卒、压杂、忧郁的不佳的情况，一个月里面大概有几天？好啊，这个佛利蒙哈、哦，这个城市，因成年人的哈、哦、这种每个月心理状态不佳的这个天数呢，是低于平均值，这嘛是列为这个评分的哈、哦、评量哦，嗯、哦，就是安尼哦，哦，
1: 那、嗯、等一下，咱第二个小时杨哥来哈，波中姐，因为咱小帮手有补充哈、哦哎，这个包括第一名的佛利蒙，还有第三名那个亚利桑那那个城市哈、哎，其实都跟哈、哦哎、我们蛮有关系的。先歇睏一下，
0: 好，
1: 休息一下，
0: 等一下再继续。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

0: 0800-333-6633。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收听第二点这个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哦。好来哦，听众朋友电话来先接。
0: Hello， 你好，小君 Pocket， 你好。
2: 请问一下，你那边是这边市政还是有在卖？
1: 什么？
0: 创卡
1: 哦，创卡。

0: 好，来，咱先进广告一下，那我们先进广告一下。来，咱听众朋友，五大产品吼，咱节目中公告带吼，这个广告哦，介绍产品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啊，个护力元素护力哈，唔是精力护力哈，护士的护，美丽的丽，护力元素，一个苏鹏是英语，国语叫安尼读，哈，台语嘛叫安尼读，叫苏鹏。啊，来个食过干的维他干，啊，得安尼五大产品维他干吼，维他干食过干的吼 ，MIT 的吼，咱台湾吼，这只干药啊，全球一流的吼，食过干干较无好的人，靠干病风险的人，维他干你爱定期食吼。啊，咱的护理元素呢，姐姐妹妹更年期介重要，更年吼，更年期就敢那亲像咱的囡仔吼，咧细汉咧饲囡仔要登墙，有无？人讲的囡仔登墙，啊，登的。要有过的当大人，当无过的唔加囡仔唔加大人，吼、哦。咱的更年期一样，我们的更年期就是你那个经了后经有过，吼、哦，啊，你得吼、哦、海阔天空，二度青春。经无过呢，你甲八九十岁嘛，啊，搁底下咧吃吃把病，吼、哦，哦，鲁小小的一大堆，吼、哦，安尼吼，啊、哦，这更年疾病障碍很多，吼、哦，所以这爱加护理元素，这时阵你得个护理请出来，吼、哦。好、啊、来护理，这护理来处理得好啊！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啊，佮有加上即马现代人失眠的吼，介济歹困的介济，迄嘛食护理元素哈。好、啊、来，啊，咱的补钙一个天然钙、酸乌钙，100%日本进口的得力珊瑚钙粉，吼、哦，这身体要顾身体，要用啥物钙站、啥物年龄、啥物阶段，你拢食钙得对啊，你拢钙一定个。保护足得着啊！得力珊瑚钙粉，脚头乌退化，脊椎退化，吼，已经哦，手袂举，腰袂硬，吼，脚袂扶，屈脚袂行，脚袂走啊，吼，吼，拢总开始咧疼疼疼，哇，哦，我一刚刚去用捏捏只，吼，啊捏只捏袂好，捏也袂好，去针灸去创啥，哦，啥物一百年糖不了了，吼，啊，该看医生爱看医生，该会当医学辅助，医学辅助。长期保健，哦，阿哥来上钙重要，就是爱吃钙补钙，得力酸哦，钙粉甲钙油，哦，针对咱的关节部位的哈、哦，关节软骨的修复、生长、再生，得力诶钙油来自美国得力钙油，哦，解忧，哦，啊，咱配合咱的钙粉，安尼做伙食，哦，谢谢阿苏鹏来，还有苏鹏，苏鹏就是安尼啊，要放放要出来，要哭无目屎，哈、哦，啊来，嗯，要放是无三滴。啦，第一步顾无三滴，唔放伊就佫插插滴，吼，这种诶，吼，啊，排尿困难，吼，遗尿、漏尿，吼，啊，尿不出来，吼，这种诶拢食舒捧的对啊，吼，谢谢。好来。这五大产品哦，咱全国北中南全国都有指定药房在卖哈，北哦从基隆台北都一直到哈、哦、这里、个、哈、哦、屏东澎湖宜兰哈、哦、都有。哦，都有在卖哦，吼，指定药房，指定药房，好、哦，咱要去买是爱去咱有指定药房，啊，你若唔知指定药房，你卡0800-775599，啊，无就归去，这个电话叫上嘛，写晒啊，吼、哦，都可以啦，吼、哦，啊，有的人讲不，我要家己来药房买，哈、哦，那你就好打这一次电话，问你家就近最就近的指定药房，打0800-775599，空嘛空空，支持5599。好来，以上广告，
1: 美丽人生。
0: 好来，哎，咱多一个牙龈手术的听众过来啦，吼、哦，伊甲咱详细解说，伊讲咱多啊，你唔是咧问讲手术了爱伊咯，
1: 术、嗯啊哦、后要多久？哦，
0: 来先接电话。
1: 好，来你好
0: ，Hello， 嘿，
2: 你好，蔡梦怡姐，
0: 嘿，
2: 我那食恁个钙油吼，啊，食迄
0: 个，算卡算卡，哦，好来线下线下，后来血管破给你好，嘿 ，Hello， 嘿。嘿、hey,
3: 欸，我妹妹的歌谣，他
4: 那我们就是一般交往的外壳啊。
3: 他说那个漏尿，那个频尿，那个什么尿，
0: 尿不出来。
4: 很
3: 好呢，
0: 很好啊，对啊，
3: 很好。
0: 哎，查甫查甫吃拢足好个呀，嘿嘿。
3: 说他先生
4: 真的还是不舒服。
0: 对啊，对啊，对对，我昨嘛一个听讲，昨嘛一个讲哦，我阿公
3: 那个嘴巴，那个牙齿稍微痛，
0: 摸一摸，
2: 我
0: 拢无甜。哦，钙粉哦，哦，真好啊！真正咱广告遮拢，这五种拢绝对是一刀的啦，一刀斩的啦。嗯，伊
2: 拢伊拢真
0: 俗的。嗯，没错没错哈。
2: 好，
0: 谢谢。昨天吼，对我今麦突然想了，不是昨天啦，前几天有一个听众吼，伊就打电话讲啊，伊讲伊要苏鹏哦，因翁食啦。啊，叫伊食，伊头啊，因翁哦，安尼无啥要食呢，啊，真正无啥要食呢，吼，啊伊啊尾啊，就安尼吼，一工讲安尼啊，讲食一粒啦，啊，这伊就甲伊讲，啊，你嘛食较济，人诶，拄啊开始，人小军啊讲吼，迄一个拄啊开始，你一工食迄一粒吼，伊就刚才因翁是讲，啊，你落尾啊，我都唔争唔管，然后一工甲你食一粒，啊，读一个意思，伊拢甲讲啊，食迄无效啦，食迄无效，啊，因某就是看因翁明明咧放尿，就已经吼，常常咧去过便所啊，伊家己知影吼。啊，食迄无好啦，我也无安怎，因翁就是感觉讲，你买这個、要叫我食这個，我有遮严重嘛？查甫人有当时啊，就是安尼吼。哎，结果哎，食，一工一来，一直甲念到尾啊吼。哎，一盒食掉了，讲哎，敢那袂啥歹，甲因某讲敢那袂啥歹，佮加买一个吼。这前几工啊，顶礼拜吧，好像上个礼拜哦、喔，咱有听众卡来甲讲，我讲你紧去甲买，你紧甲买哦、喔。今麦吼，从不要吃，佮今麦家己特工，哎，敢那袂歹，佮加买一个吼、喔。谢谢苏鹏啊，苏鹏英雄。
1: 美丽人生。You left your scarf beside
0: the pier。那种牙龈肉手术的这个经验的听众朋友哈，都要扑给你们讲，而且还顾开恢复嘛哈。
1: 对啊对啊对，这个应该其实就是、哎呀最关键的嘛。
0: 伊讲吼第一天真疼
1: 哦，尤其是麻药退了之后。
0: 对，来你好，嗯，
2: 诶，德利三氟钙粉哈，有两大小关心。
0: 无呢，拢统一呢。
1: 你哪讲有迄种客的，迄种有这个
0: 赠送组，
1: 赠送组里面就有小瓶的啦。
0: 送的小瓶那个是送的，
1: 对对对，赠送组啊，卖的都是一样。
0: 那卖拢统一是2000块，拢比较大罐哦。
2: 哦，安尼我那
1: 个知影。好，安尼，
0: 好，谢谢，
1: 叫你哦。嗯，
0: 可能有人提细罐的生意吧，哦，所以就是讲，
1: 以上广告哈。
0: 好来，伊讲第一讲真疼，所以伊拢。用脑筋啊设定4点钟久，养哦，脑筋啊养，且食止疼消炎药啊，啊慢慢，伊讲慢慢就那个痛就减缓了哦。啊，伊讲那爱食咸的，迄几工是无法多食咸的，
1: 哎对
0: 啊。啊，食物呢得煮烂一点，爱煮较软，等较冷的时阵再食安尼。
1: 刺激性的啦，
0: 对，
1: 辣的啦，热的啦，
0: 不行，哎对，哦。啊，伊系啦，这是伊迄阵啊，伊的经验。
1: 家己的经验，
0: 伊讲啊，开刀因为有上麻药，吼，啊，所以了后得配合食药啊。啊，迄个有一个蒜头，吼，伊讲有一个蒜头会伫嘴巴里面，吼，啊，所以有当时啊，迄个嘴唇会去磨到迄个蒜头，
1: 羊肠线，
0: 感觉疼，哎，伊讲吼，上班熟悉恁啊啦，吼，伊讲上班熟悉恁啊，吼。哦，如果早一点，对吧？用商品以后，好啊，不过今嘛的伊都是
1: 对啊，
0: 商品的爱用价哦，所以
1: 讲，
0: 所以讲伊今嘛很好，非常好。
1: 这样，然后太欢喜，好吧？分享哦，
0: 感谢分享，
1: 让我们这种很少比较应该是用比较少人去开了牙龈手术，这真的是比较少。
0: 对，而且最近我有朋友讲要去爱手术牙龈，我才想讲，我第一遍听到。结果咱听众，咱这位听众伊都做过啊，吼，来跟咱分享哦。来，你好，嘿 ，Hello。其实，喂
1: ，Hello， 来，请讲吼，小滚 Pocket。
5: OK。
1: 哎，请讲吼，嘿。
5: 要
1: 刷
5: 卡
1: 不？好，刷卡，
0: 谢谢。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咱都阿公美国调查182个城市的哈最幸福的感觉哈，幸福感最高的城市哈。好，咱讲前三名嘛，阿姨调查的时阵，伊的评量是安怎去评比的哈？好，大概咱有讲啊哈。来，你好 ，Hello，
1: 小君，嗯，我食恁德恁九川那所有的产品哦，食甲足笑的。
0: 哦，
1: 七十岁人讲我头60岁。
0: 真的哦，
1: 真的啊，我吃8年呢。
0: 哦，
1: 啊，我也不能吃，人咱有钱人，拢嘛唔敢吃。
0: 哦，是有钱人唔敢吃。
1: 七点命
0: 啊！
1: 我唔是，我无跟你讲，我是当开恁石川那呀，投资40万。
0: 嗯哼，但是你足价值的啊，你讲话。
1: 足价值的，对。天气会摇，吃的拢免摇啊。好，再见。
0: 谢谢你，好，谢谢。
2: 眼睛怕自己不能负担。
0: 咱都要讲第一名嘛，哈，第一名的这个就是佛利蒙，哈，佛利蒙，哈，第二名是卑斯麦，哈，卑斯麦伊的幸福模式，甲第一名的佛利蒙是另外一种幸福模式哦，哈，这个哦，卑斯麦当地的居民因家己自评的是讲，因的健康状况良好。他们觉得他们的居民，好，当地的人民众，你侬干嘛？他们健康很好，所以他们的健康状况呢，好是名列在全美国180几个城市名列前茅哦，健康啦，
3: 嗯，
0: 哦啊，睡眠不足的人口比例也相对低。睡眠也在这一次的这个评量来的哦，哦，你困了有够不？有足不？有好不？这也是幸福的评量哦，哈，好来啊，他们这个卑斯麦这个城市的一共睡眠不足的人口也比例也是低哦，就是大部分的人睡得很好，嗯，啊，更加特别的就是讲当地的居民每天平均拥有的休闲时间高居全美国第一。哦，每天平均休闲的时间，嗯，啊，就是因为时间较济呢，
3: 嗯，
0: 是不是啊？喏，伊第一可能上班唔免通勤通个足久诶，时间唔免足长诶足远诶，哦啊，所以就有更多的时间休闲，或者是说啊，我唔免做个一工，我做半工就赚的钱都有够啊，有够我生活，所以我半工就会当休闲哦。好，来，等一下先接电话，好来，好，哦，好，暂我们电话就先暂时不接了哈，哎。好，就这样子哦，哦，欸，这点很特别哦，就是说他们这个居民每天平均拥有的休闲时间是高居全美国第一哦，哈，
4: 哦。小姑啦，
0: 哎，你好，
4: 今嘛吼，我有介绍了买恁的钙粉啦，吼，
0: 嗯，是，
4: 阿姨讲伊有心脏病，阿哥有糖尿病可以吃吗？
0: 可以啊，很好啊，可以啊，可以，哎，OK，
4: 我东华秀吧，要。

0: 阿哥来吼，咱都要讲第二名这个俾斯麦这个城市哈，因讲居民呢哈，这个社区他们觉得社区的幸福指数哈也是很高的，也是在啊哈这全美国来讲，好排名是名列前茅哦，也是名列前茅，反映出的是讲俾斯麦当地的居民对因所居住的环境。好，因所住这个城市哈，诶，环境、甲安全感、甲社区的归属感呢，较悬，安尼就对啊，哈。来了，
1: 哎，借问下哈，
2: 嗯，
1: 我咧结婚食三十年啊，今仔去酒店讲我咧，嗯。

0: 好来，好、哦，这就是第二名的贝斯麦。那第三名哈、哦，咱讲完第三名了，咱再来补充咱的美国小帮手跟咱分享的哈、哦。好来，第三名的、就是斯科兹戴尔哈、哦。这斯科兹戴尔有哈、哦、超过88%的成年人，他们自认他们自己哈、哦、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健康。跟第二名的贝斯麦一样、哦、都是他们好、哦、当地人，他们觉得身体健康状况良好，这很重要哈、哦。啊，有87%的居民因拢有参与一挂体能活动哦。啊，过来就是心理健康的表现，心理健康的表现一样名列前茅。就全美国来讲排名，当然不一定是第一，但是都是名列前茅的对吼。所以整体各项的指标按呢统计落来吼，这都是美国最幸福城市的前三名。第一的、就是旧金山湾东南岸的加州佛利蒙哈啊，这已经是连续蝉联全美国最幸福的城市哈。第二名是亚利桑那州的斯科兹戴尔，那第三。第二名呢啊，唔、哦、啊，第二名，对不起，是北达科他州，好、哦，诶、欸，这个贝斯麦，好、哦、啊，第三名才是亚利桑那州的斯科兹戴尔 ，OK， 嗯，那纽约排在59，洛杉矶排在87，哈、哦，就是这样呢。另外哈、哦，一个几类哈，这行调查出来有一个指标哈、哦，宜居。最宜居适合居住的宜居的城市调查起来齁、欸、都不是大城市齁，都不是大城市，最适合最宜居的城市都是那种、欸、前20名的城市都是中等齁，中等的城市齁，中等的城市齁啊，再来的是说宜居的城市，他们还有一个参考的是每天上班通勤、哦、嘿，每天上班通勤的时间，这也是列入宜居城市的条件。当很多了，当然阿哥我觉得整体的环境啊，这个是都有、哦哦、交通的便利性、哦、所以也他们、啊、调查出来最宜居的城市，但都要前面讲一起幸福感的城市啊，最宜居的城市呢，调查起来前20名经历怎么样，都不是大城市，都是中等城市哈、哦，中等的下期 OK 好。
1: 我觉得要住得好，其实你家你去大城市是，包括个人以及就是人口啊、资源啊、资本的集中嘛，你要去探家，你要探短期
0: 就业机会、啊欸，
1: 就业机会的多元、嗯，然后你可能就是你要赚比较多的这个钱，你可以可能去大城市，但是人多，代志就多嘛，治安啦、啊、环境啦、啊、交通啦、啊，一定没有说
0: 压力，有没有压力？
1: 还有
0: 力也是很重啊，
1: 就一定没有这些中小城市来得那么好，嗯、因为尤其是大家讲吼。然后说啊，洛杉矶是美国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城市，但是你去问这个洛杉矶的居民他们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每天早上要开车去上班，洛杉矶的塞车已经塞到是举世闻名了。所以你说每天可能、哦、薪水可能还不错啊，但是每天通勤早高峰跟下班的晚高峰，你就可能你很多时间都塞在路上啊。像我们讨论过这几个最幸福的城市都是这样子，规模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他们的生活便利又离什么，又离繁华的大城市，说实在不会很远哦。那他，那请再去等等哈。嗯，
0: 来了，嗯，
2: 你好，我叫苏鹏，
0: 哦，要叫会好，所以线下哦吼，好来吼、哦，所以。那如果哪讲吼，以诶这个上班诶诶工作通勤时间来讲啊吼，很多很多吼，其实从我哪去日本的时候， 我去日本的时阵哦，尤其你那坐因的这个电车、地铁时阵，你也发现早上时哎塞车赶上班的上班族啊，那啊真个呢，脸拢歪起啊呢吼，好啊，然后呢晚上下班时间，那看大家呢很疲惫、很疲劳，有些可能就是有去应酬啦，是吃饭啊啥，喝酒喝干呢，啊坐电车的时阵，然后搭地铁时候，人底下呢嗨呢嗨呢，徛呢安都嗨来嗨去，而且。他们可能又要转车，哦，他虽然搭地铁转车，然后又要塞车，然后的时间很长。在日本可能很多那种上班通勤时间，哦，一抓单趟都可能要超过一个小时的很多。很多吼，啊，所以讲吼，上班通勤时间就是讲，恁为恁到到你上班的所在，偌久的时间吼，不管坐车、开车吼，大概多久的时间那是最好的。有的人通车爱情呢，通勤干那一天通勤来回，一天大概要浪费掉两三个钟头去通勤哦。哦，这个有真的很多日本，我看东京很多就这样啊，来回通勤的时间就要花掉两个小时以上啊。啊，那咱一般来讲，你讲通勤时间多久的距离多久？就开车、骑车、什么拢好，坐车拢好，三十分钟，这算很幸福了，哎，对吧？以内，咱台湾较细啦，所以这样子 OK 啦，
1: 所以就幸福感哦，其实绝对哦，当然都这個。经济是一个地基嘛，这个地基是最重要。你经济不好，你不要然后再怎么幸福，都还是有限的。但是你超出了一定的这个金钱收入之后的单条劳工，包括所有的，包括你上下班的通勤时间，然后还有什么呢？心理健康，我干嘛出嘴？你看单条说很幸福，但是他们的心理健康的状况都很好，还有人际关系，哈，这些地方的这个婚姻关系，还是社群邻里的关系都很稳定，还有睡眠时间嘛 ，daily my 不是睡。
0: 睡眠哈足够嘛？
1: 对啊，这个你睡得好，你比你有时候你口袋的有十万块美金跟有一百万美金，其实感受应该都是差不多了哈。所以那呢，来补充一下，我们小帮手有补充哈，有讲这个佛蒙特嘛，第一名这个佛蒙特是什么呢？为什么挖桃光跟我们有关系？华人很多的地方，第一名佛蒙特，它在北加州，它是华人很多的地方哈。因为哈这边那边有很多的台式餐厅哈，大部分的这类华人跟留学生哈组成家庭之后，可能 keep 这类
0: 不是佛蒙特的佛利蒙，
1: 对了，就佛对了，就是就佛利蒙，就第一名那个就定在旁边，
0: 佛利蒙，
1: 然后呢，他们就是会在学生。在那边读书念书完之后先住可能房子住在那边嘛，最后组成家庭也住在那边。
0: 那小帮手是不是住过那里？
1: 没有了，没有了。那所以他们就变成说，哎，这是一个华人居住，不完全中国人、台湾人，很多去美国哈，尤其是旧金山发展的，他们都会在那边落地生根。而且我小帮手马公那边佛利蒙那边也蛮多的台式的餐厅，所以可以吃到很多正宗的台味餐厅。还有第三名哦，有大家讲第三名就在那个
0: 亚利桑那州，
1: 亚利桑那州哈，亚利桑那州那一个城市哈，其实离我们台湾的这个 TSMC 哦，台积电哦，凤凰城的台积电很近
0: 哦，
1: 而且哈，它附近有很多的半导体的聚落，包括Intel、Vigo 的英特尔的这个工厂也是在哦，那第三名这个叫什么？
0: 科兹戴尔
1: 那个城市哦，那边就是一个科技
0: 斯科兹戴尔，
1: 对啊，对这个城
0: 斯科兹戴尔
1: 这个城市其实就是半导体科技的一个群聚的园区，而现在什么？也是华人很多，对啊，所以对啊，我就包括华人比较懂得说啊，什么样才是好的生活啊，然后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社群关系、稳定的邻里关系，还不错的收入，幸福感就满满的。
0: 这个当中咱都要说每天上班的通勤时间如果可以少就是说在三十分钟以内这样好，人讲啊，一来一回，安尼你一工都会当加点偌珍贵的时间出来啊，安尼都多出来的时间，你会当拿了什么运动啊、休闲呐、陪伴家人呐、从容的吃顿晚餐呐、还在是单纯的休息呀、附近如果有公园呐、散步啦，好接触哈接触大自然哦，那所以通勤呐、因为我特别我若去日本，我伫东京，我都会感觉啊，你不能上班就辛苦啊，我都拢会想讲因天干呢，坐 地铁要回家呢，啊，目睭眯眯，啊啊，手揪迄个吊吊环，啊，这嗨呢嗨，啊，我那想讲，啊，这因等咧到厝吼，啊，唔知几点啊，啊，等去啊，先去洗洗，趴咧就困了，啊啊，开个明仔载天光又搁开始要搁，哦啊，开个赶着要搭车要上班，啊，都安尼一礼拜就过啊，哦，都每天啊，然后一辈子啊就这样，哦，平常日啦，吼，什么平常日啊，哦啊，所以讲所有的休息都只能在周末啊，哈，嗯，
1: 因为美国太大了哈，所以咱台湾讲幸福感吼满满的这些城市哦，其实都是有第一名跟第三名都是华人很多的，嗯，标准的典型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城市，然后跟科技也有关嘛，第一名那个。它的旁边其实有一个特斯拉的这个工厂，哦，也是算是科技制造业嘛，所以有concrete工作机会其实还是最重要的嘛，嗯，你没有钱，你只要
0: 可以维持稳定的
1: 对
0: 就业机会，工作。
1: 美国真的是大到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哦，有一个这类中国的留学生，哦，他现在在美国，哦，念书，但是他的嗜好就是，哦，用这个很便宜的机票。跟几乎是还有他公车大众交通工具还有便宜的机票去走美国一般人根本不要说外国人连美国人一辈子都不太可能去的一些小城镇。我干嘛真趣味呢，因为美国有些那个小城镇已经是爬横到什么程度呢，他离这个城镇离前后方圆你要最近有人的城镇可能都要到一两百公里的地方。哦，这个其实我们台湾没话都讲一下，这个下期哈，你讲下一个比较有大型、有规模的城市的城镇，可能都是要两三百公里，一两百公里之外的这个城市。嗯，我来讲这叫什么？来，你好。
2: 你可以不要一直讲外国的事吗？
0: 好，谢谢。嗯。
1: 啊，然后嘞，为什么会有这么特别的城市，因为过去哦，那咱美国真大嘛，它是这种过去的这个城市，其实就是什么？驿站，铁路的驿站啊，最好 T 喽，有时候就是货物站嘛，啊，最好这个 T 喽，这些货物站你改变之后哇，这个地方就爬很起啊，而且用贵起哈，以贵起那些采矿的、挖矿的矿业城市哦，还是讲挖矿城市顶顶啊，最好不被挖矿，所以这个地方就没落了。所以这种很特殊的城市，在美国也是很多，而且还有什么啊？全部都是几乎99%都是白人哈，那这么很难想象，美国还有很多地方的白人的社区，一辈子可能都没有看过外国人哈，或者是黄种人。好，所以这里中国这个 YouTuber 他去这个地方逛的时候，哎，他给他看呢，这个怎么有个华人脸狗跑来我们这个美国中西部乡下的小城镇哦，来跟我们这样子一起参加这游行。所以美国真的太大了，然后他以这类距离、方向还是公天候等等哈，哇，那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来，你好，
3: 喂，哎。主持人，我想买那个你们介绍那个产品。
0: 好，线下来哈，线下哈。啊，所以来结论哈，美国的这个调查哈，结论的是拥有最高薪水或者是最多摩天大楼，不会让人更幸福。好。

啊，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吼，咱口音电话要讲啦，要问啦，哦，有要分享的，要发表的，要点讲注文的，0800775599，0800775599。

0: 美国有一个阿嬷吼，伊个91岁才摕护照，食到91岁，才讲我来办一本啊护照来出国。我相信有很多人跟我难以想象，你以前都没护照，都没出国了，你到91岁，你还办护照干嘛？吼！所以这个阿嬷是91岁才开始出国的，阿姨现在96岁，啊96岁，等于他拿了护照之后就开始出国，五六年的时间，现在已经这游历就是走了全球6大洲，全球6大洲，他都去站过了就对了，然后阿姨最近分享伊晚年长途旅行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讲伫坐无人机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是这哦，坐无人机哦，这阿嬷讲吼，这是年纪大的，伊个要长途旅行的最大挑战。伊讲，但伊坐无人机的时阵，伊拢严格遵守医生的嘱咐哦的吩咐的对啦，一定爱安怎呢？伊讲那4点钟久，哈，那对坐飞机的时间4点钟久依赖还好，那超过4点钟久，对这长辈来讲会增加深部的静脉栓塞的风险，哈、
1: 对啊，经济舱症候群嘛，
0: 哎、对，飞行的时间呐超过8点钟，甚至到10点钟，这种的风险的愈高，所以阿嬷讲，伊拢有听医生的建议。哦，一定遐侪岁要出国去旅行，过去佫拢无吼，有去问医生哈、医生交代吼，好、伊讲吼，伊拢伫飞机顶爱自我身体检查，还有量血压，而且爱保持活动，保持活动，就是你袂当一直干那坐，然后起来活动，吼、这是旅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吼、他到现在呢，当然他不是自己去，而要带因囝、带因孙啊，孙子也陪伴他走很多地方。孙子哦，吼，好，计划今年吼，要去访问，要泰国，要澳洲，吼，搁要南非，吼，这个哦，伊本来甲因翁吼有讲好，讲等因翁退休，吼，特别去环游世界。结果因翁1994年退休，无几个月，因翁就过身去啊。就转无去啊！你好，讲老公啊，你等你退休，我们去环游世界，好。结果他等到他老公退休没几个月，老公过世，所以伊就转咧迄落啊，经过20年，你看到91岁，你看机会来了，所以开始呢。才开始哦，本来是伫因家己美国国内旅行啊，老尾感觉讲，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刺激了，感觉说，搞不好也可以出国啊，一辈子都无出过国啊，所以91岁时阵才开始办护照哦，才开始出国啊，今麦已经踏遍全球6大洲啊，足侪所在啊，6大洲第一遍第一遍伊就去对去非洲，肯尼亚加拉巴哥群岛啊，南极洲都开始就走这样所以呢，现在走到现在要到亚洲六年的时间，5-6年时间踏遍全球6大洲，96岁啊，阿嬷96岁啊，真的

0: 有生出家己的兴趣啦，啊不96岁，你看哦，如果要坐这么久的飞机，真的是体力要很好了、嗯。我感觉算真的蛮爱体力啦。嗯，
1: 伊讲伊第一本吼，他第一次旅行吼，过夜吼，即有过梅才算旅行哦。伊就是吼，也才促成，因为有第一次那个过夜的旅行，才促成他想要办护照，然后要出国安尼吼。啊，第一次那一次的旅行，伊其实是吼，美国拢算伊家己美国啊，不，美国就足大啊，吼，美国就很大了，
0: 美国就很大了啦，
1: 所有美国的国家公园。玩遍、走遍、踏遍所有美国哈、美国各州，还有美国的国家公园，好，一路上就是这样子。他发现哦，真的好像可以呢，哈，好像这样 OK 呢，我可以出去旅行呢，出国旅行呢。尤其哈，伊讲他最喜欢哈的这出啊初期的旅行的时阵，在美国，他最喜欢的地方是美属的萨摩亚。哦，美属萨摩亚是上佳的哈，这是一个在南太平洋的美国领土，其实距离美国西岸差不多5000英里哈。他就是哎、欸，因为去萨摩亚哈，萨摩亚了，好去参观那里的公园了，他就决定好，我要继续再跑更多的地方哈，所以决定才去办第一本护照。嗯嗯，
0: 美国东岸飞到西岸，如果逆风飞哈，纽约飞到洛杉矶哈，要6点钟嘞。嗯，咱台湾飞到日本当家了，这、差不多4点钟、5点钟，这真的是美国的大，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而且这个是美国本土哦，另外情况，美国一个夏威夷、夏威夷之外，还有什么？阿拉斯卡，我讨论过那个中国那个YouTuber， 他就跑到阿拉斯加，然后阿拉斯加最大的城市叫什么？安克拉治嘛，安克拉治一个人就老人了，然后他还坐那种只有那个螺旋桨的那个小飞机飞到哪里？飞到极圈里面去，而且一架回程机哦，伊不是讲直接从安克拉治直接飞到极圈里面，因为很小嘛，啊，他都要这样先降落到一个城市有的跟他公车赶快，因为。阿拉斯加太大，点到点之间你不可能修公路啦。因为第一个凶多，过来常年都是这样子，都是暴风雪，那公路根本不好维修，而且太大了，所以这爷这螺旋桨飞机的跟他公车赶快，那对安克拉治起飞，不啊，先到一个小城镇乐基啊，卸一点货物，接一点人，再起飞，再降落，起飞再降落，终于到他的目的地哈，啊，规工都无去啊，然后不会十几点钟。而且都坐那个小飞机，小飞机看到我干嘛像那个什么金龟车那样一样哈，你可以听到外面的那个
1: 其实很不舒服，
0: 很不舒服，
1: 很不舒服，
0: 很不舒服。然后呢，那个气压也没有像那个超大客机这样有一个内外部的气压，因为它没有飞很高嘛，一直干到回程机，嘿，登头干到空像空中巴士一样。啊，真的很不舒服，而且一飞上去就看到什么白茫茫的一片。多开心！这个网红还觉得说，哇，好壮阔的景色、哦。可是呢，你一旦呢、看久之后，猎狼干嘛啊就很乏味啊。你看这个这么大一片白茫茫的地方，竟然还有住人啊？这些居民是做什么？尤其他飞到那个极圈那个城市，黑的城市其实还人还蛮多，吓一跳，因为呢，黑是美国的石油公司。在那边有在钻探石油，所以有一个采矿的一些一个聚落嘛，包括开店做生意的阿迪阿贝康奎钢筋的工人哦。然后他到那边的时候，他问那个工人说：“哎呀，那你们这附近有什么夜生活？”说没有，我们除了工作之外，回家就是吃东西睡觉。因为因这种在美国做这个挖矿，尤其挖石油矿，在这么远的地方，他们都是做2个礼拜。休2个礼拜，两礼拜是干你的，尽量拼，然后就讲回到自己的本土去休息。
1: 需要啦，
0: 那个真的，那世界真的很大啦，我感觉世界真大
1: 对啊，
0: 咱台都没有讲卖讲国外代志，我讲这不是国外代志，是世界代志。咱这地球我们每天如果除了政治骂来骂去之外，你看到在地球上有这样的人过这样的生活哈。
1: 所以条件没有。91岁才开始办护照出国，如果是你，你一定不会这样做啊，对不对？
0: 我老啊啦，无法度。
1: 啊，一开始嘛是为家己的国内旅行开始啊，但是美国太大了吼，谢谢。

0: 俄罗斯嘛，真正真大嘞。你看俄罗斯一堆堆亚洲海参崴这边哈、然后有那个从啊坐那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越整个欧亚大陆到欧洲去，
1: 是
0: 很壮壮的。来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我要分享你昨天讲的那个日本人哈，叫一个年轻人跳他们。我要跟分享你的，就是说以前在我们家哈对面有一个老婆婆，她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住台东，一个住台北。
0: 哦，
2: 然后她因为她的铁血门是用胸高来那种哎，伊就吼无拉拉，你知无？哎，就叫我，我尾后就是阮弟弟拢家己拢去甲开门，拢去甲开铁门了，对哇。
1: 哦，
2: 然后再看看他的。伊有开内底的门无？啊，我直接吼，因为伊有血糖啊，啊，结果怎混倒伫内底呢？
1: 阿桑哦，
2: 嘿，啊，因为伊都无开伊的门啊，伊无开伊内底的门啊，
1: 嗯，
2: 哦，啊，阮弟就发现讲，哎，伊哪拢无开门，
1: 哦，
2: 后来就赶快去叫里长来把他开锁了，
1: 对啊，对啊，对啊，
2: 发现他血糖低，混倒伫涂骹
1: 啦，嗯嗯，
2: 我都可怜了，我是干嘛讲吼，我们人吼还是要守望相助啦，
1: 嗯。
2: 你这么小的人，我一头没帮啊哈，拢无收，无可能讲等来过老伙啊，而且是爱客厝边的人啊，吼，大家互相照顾。
1: 好，好，谢谢你，好。

0: 好嘞，网络人吼，这个吼，网络上的网友就有十八个人去吃豆菜吼，好、哦，十八个人吼、哦、吃豆菜啊，一共预算，他们预算只有12,000的。啊，因
1: 几人？你讲几啊？
0: 十八个人。
1: 哦。
0: 嗯，啊，因医生是万里。
1: 哦。
0: 啊，因去啊，一间店的家，伊个店家要求讲，我们就是我们的预算12,000，我们十八个人哦，我们要分两桌，分两桌，哦、不能得家呢，哈、哦哦。结果呢，哈、哦，店家认为12,000分两桌坐。十八个人分两桌，一桌12,000的菜色，哈、哦，诶、欸，后来的是讲安怎？后来吃了，店家伫咧结账的时阵，收24,000，哈、哦，客人就很不爽，就跟店家开杠，哈、哦，就杠上了，对吧？哈、哦。我跟你讲，我是12,000的预算啊，我们十八个人，我们分两桌坐。伊可能想讲，你甲万滴的菜，甲我分做两桌的分啊。
1: 这店家有没有低消啦？
0: 应该是没有啦，两桌。
1: 无啦，就是、
0: 欸、你一桌嘛，整你一高的人呢。
1: 对啊，你讲占两丢的啊，对啊，啊你有没有、啊、所以有没有低消嘛？就有没有低消就不知道啊，用嘴口头讲跟有没有低消？哎呀、啊，这我干嘛这罗生门？
0: 你讲12,000的预算，我们要分两桌吃，好啊，结果
1: 但如果你老公有没有低消，店家要你要接这个东西，人家预算跟你讲好，你骗的崩了嘛？哎呀、啊，啊不啊不是讲讲到最后，可能他随口讲说啊，我满地的马上出两桌，哦，可能没有讲清楚吧。这种事情，
0: 啊，是不公平？这也是讲12,000，12,000，我要分两桌吃，
1: 没讲清楚吧？
0: 我要，
1: 因为第一时间店家讲你十八个人要搞占两桌，你一定要出两桌的菜嘛，你不可能一桌菜我分两。
0: 啊，你都爱，啊，你都爱6,000嘛，一桌的菜是6,000啊，才对嘛。
1: 啊，所以我问你，一个人有没有低消啦？这是这，像如果接桌菜的话，哎呀、啊，你一旦没有你，啊，你接了，你偏安的港崩了。你有听到这句话有没有？你有没有听到说
0: 我的预算是12,000、欸、啊？我们要分两桌吃，
1: 对啊，对啊，
0: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搞有误会？
1: 对啊，所以讲讲不清楚、啊，哎呀、啊，哎呀、啊。讲、啊、的人跟店讲的人跟店家听的意思可能最
0: 我们的预算是12,000啊，我们要分两桌吃，我就是12,000要吃两桌就对了，简单讲就是要吃两桌，这样就是一桌。
1: 他如果海山打、欸哦、没低效的海山打点菜、欸啊、你就完全、嗯、完全你就点赶快菜，你就分两份就好了、哎啊、店家如果要接就这样子
0: 所以
1: 你说、啊、你帮我做满你的菜、啊、我们十八个人帮我做满你的菜、啊、
0: 我的医生他说我的医生是满你、啊啊、
1: 所以我就问你有没有低效、
0: 啊、我们要分两桌啦、
1: 啊、如果是这种算人头的啊，那人家就有低消了、
0: 嗯
1: 欸，一桌就一万了，我觉得台湾很无聊嘞，每天在为这种事情在吵架，我靠，这
0: 没有了、欸，网络上对了，阿、姨的网络上，网络上去迄、那、落、個、去的时阵，结果人等到是觉得他们好像哦，对啊，哦就
1: 十几个人去吃吃吃，讲占两桌啊，去叫万二块呢，真正。
0: 好、
1: 啊，
0: 我们十八个人，我们要坐两桌啊，我们的预算是12,000啊呢
1: 哈。店家说啊，你如果讲清楚，店家接了，嘿，平安崩了嘛。啊，你哪不你不会讲就啊，你妈出两桌哈，我把你菜你妈出两桌。
0: 啊，是店家怎样意思？伊就该糊弄我时间，我就跟你做两桌。
1: 我觉得
0: 啊，你俩讲10,000，好了，你唔知我嘛唔知伊是假，
1: 所以这种事情很无聊啊，这根本就是很无聊的事情。每天
0: 啊，有
1: 学96岁的阿嬷去哈、哦、看看世界啦，打工底下为了讲啊，几千块啊，底下刚写完给台湾人的格局就是这样、
0: 啊，这就是也是生活的日常啦。哦、有些人都是安尼 啊，有时候也是要有这些无聊的事啊，
1: 消遣的东西啦。
0: 来，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刷卡，刷卡。

0: 我看那个网友真的很有才啊，有一个那个高雄的网友哈，也得 po 一个文章，跟我说突然想吃麦当劳啊，麦当劳吃麦当劳就
1: 简单啊哈、
0: 哦。然后这个还要 po 为什么呢？也得讲哈哦，一去通给哈，专哥用哈，有开间麦当劳。啊，这几间麦当劳在高雄哪一些区的分布，我统计出来。就高雄哈，一统计出来，高雄有49间麦当劳，哇，想不到那么多哈。然后呢，
1: 四十九间
0: 哈，内底哈，四十九间内底哈，占最多的第一名哈。我们先用区来分别，兄弟讲的有哪高雄是哪一区的
1: 左营
0: 哦，麦当劳最
1: 左营
0: 哦，左营哈，它有七间，它是 number two
1: 左营吗？
0: 第二名。
1: 哦，左营是第二名，
0: 左营是七间是第二名、啊、那你再猜，再给你一次机会，猜第一名是哪里？
1: 第一名呢、啊，应该那不是三名，就是凤山啦、
0: 啊。嗯，啊，来猜一个，
1: 凤山吧。
0: 凤山是一是哈第三名哈，一、哦、是六间。
1: 啊，安尼就是三名啦、啊。
0: 三名区哦、嗯，有高间的这里麦当啦。这个 哦，真的，哇！全高雄麦当劳49间哦，三明居有9间，左营有7间，凤山有6间哦。那后面比较少的就是大树了，大树有一间，桥头一间啊。哦，桥头那间，桥头人应该对高雄市桥头区的人应该很清楚，桥头一间麦当劳还蛮明显的哈、哦，一个捷运站旁边哦，然后桥科的这个入口处，哎，就大间哎，迄阵啊，干嘛讲哇，这间麦当劳迄阵啊，高雄的桥头还没发展的时阵哦，一间麦当劳已经全被插起了，迄阵啊想讲麦当劳开伫遮，谁会来吃？迄阵啊，迄个所在个结果。

0: 左营去这一段就最多麦当劳、嗯嗯，所以有当在公司附近买，有当在因家家己也买，天天吃麦当劳。
1: 麦当劳好处哦，第一吼，第一这个，我当下回家时阵骑动漫嘛，啊那回家时阵哦，公不想要停车再去买早餐了、哦。麦当劳有这种 drive through 嘛，得来速，这蛮方便的。其实我不是图它多好吃，我是图它一个方便。你骑啊，你人去比哦，然后如果买个早餐哦，点一下又速度又很快啊，我杀杀杀啊，一个车道接个账就可以拿，这个是还蛮方便的。阿格莱德先生，其实麦当劳因为也全台湾的量真的太多太大了，他在食安这方面哦，其实还蛮安心的啦。嗯，光啊卖素食不喝啊油不喝，其实因为麦当劳用油用料或者是面包。其实都还蛮实在的，现在不是在替他广告，我一直说为什么我会常常买麦当劳，原因这样子简单方便啊，用料实在。
0: 我每早起看他在吃麦当劳，我就心里有一个 OS 说，你敢吃不鲜吗？他敢吃，敢吃不鲜？他说没啊，
1: 不会啊，
0: 这是方便就好啊。
1: 对啊，只是吃饱啊，不是只是吃饱，不是吃好吃。早餐不用吃好吃。
0: 来你好，嘿，
2: 哎，出工过来啊。单单对恁高雄来讲，甘地金啊，
0: 很少。单单不多，哎，不多不多不多。
1: 单单反的是哈，尤其这几年哈，你电话挂掉，你听我收音机，我跟你讲哈。单单汉堡哈，就是可能手机对咱歌咏还没那么红之前，对高雄人还蛮方便的哈。有觉得一档哈，蛮丰富，100块那个蛮吃到蛮多的。但是这几年因为在网络上流传嘛，现在真的是去吃单单汉堡，尤其是比较热闹的区域的单单汉堡，
0: 拢观光客咧吃啦，
1: 拢观光客咧。假真的，为什么呢？不是说单单汉堡不好吃，本地人不去，因为都要等太久了，等太久啊！我们点每一条汉堡，跟他点排队，尤其是用餐时间哦，真的是早高峰或我午高峰的时间，单单汉堡当下可能要单十几二十分钟都有可能。嗯，我跟你讲麦当劳的。嗯，就是这样子哈。
0: 其实单单，
1: 其实我会想要吃啦，但是就是哇，真的有时候看到这么多人要排队，算了，去吃，还是有其他的选择哈。嗯，
0: 单单汉堡，其实不多啦哈，它的店其实不多哈。
1: 对了，对，没有那么密集。
0: 对
1: 啊，因为没有那么密集，加上观光客都会去吃，所以
0: 就观光客哈，真的就爱吃单单的。
1: 今天全台节目是米勒林香，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大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步步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间的土豆汤，咸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0: 0800068777。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兴油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九上是46536.70点，上涨687.80点，成交量是6011.10亿元。电投市场是400.38点，上涨1.17点，成交量是2056.30亿元。台股今天是开高走高，加权指数盘中最高来到46874.84点，一度大涨1025.94点，站回月线46166点，随后涨势收敛。全网台积电上涨50元，是2430元，盘面以塑化、光通讯族群表现比较强。政府在五月宣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18项的措施，包含婚假加码。劳动部在今天宣布，10月1号开始，劳工的婚假将会比照军公教人员，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的6天薪资负担将会由政府来支付。中秋季教师节连假即将到了，公路局在今天公布台九线苏花鹿郎等省道容易拥塞路段，9月24到28号85条中长途的国道客运将会推6折的优惠，如果搭 T-PASS 2.0 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回馈，最高可以享4折的优惠。彰化地检署扩大侦办彰化县议会涉及其约贿选的参会，指挥检调人员搜索多名被告9处居所，而带回20多人漏夜侦讯。检方认为议长谢典林跟他的父母还有刘姓、黄姓共犯等5个人触犯选罢法，行贿罪罪嫌重大，有逃亡、湮灭、灭证还有串供之余，当庭逮捕，向彰化的地方法院声押禁见。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今天宣布要升息1码，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联准会在会后发了简短的声明，表示经济活动持续稳定扩张，但通货膨胀还是处在偏高的水准。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天气稳定，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雨量比较多，偶尔会有零星降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跟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雨。各地温度部分，低温23到25度，白天高温在北部东半部29到31度，中南部32到33度，感受呢白天比较偏热，早晚偏凉，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而今年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目前是在鹅銮鼻东方3060公里的海面上，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反而是未来要前往日本的民众要特别留心。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来来来，这是由 Happy 543所演唱的歌曲，大家平安，我是佩玲。好，时间一到呢，佩玲就会在空中跟大家说嗨。这两天有没有觉得天气相对比较稳定呢？基本上呢，在秋天这段季节就是秋老虎，对，尤其在秋分之前啦齁。像以今天来讲，东北季风减弱，天气相对稳定，连北部跟东北部跟恒春半岛虽然有云，但是相对下雨就比较少了，反倒是在这段期间这两天啦齁，早晚温差比较大，非常适合洗车然后洗衣晒背，但是你的短袖不要急着收，因为呢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有没有觉得最近真的给它凉凉的啦齁？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是最近啦齁，早晚也是爱小瓜塔一件衫，这样才不会哈啾齁。最近呢这件事情大家应该也都慢慢的淡忘了。尼泊尔呢，对，他们受到那个喜马拉雅山的洪灾，目前根据尼泊尔官方哦，失联人数已经上修到6150人，当然有很多是游客，比如说朝圣的游客都到现场去。那 当然在尼泊尔的政府，他们把这场灾难归咎于暖化对喜马拉雅山造成严重的冲击。我觉得这个比较难去索讨，为什么？因为天后的东西，除非你真的有一个确切的数据，那为什么这场洪灾规模这么大？因为目前已经知道说，包括中国跟尼泊尔两边加起来的死亡人数已经是1446人，那另外有6669人是失联的啦齁，那其中还包括了上百名的外籍人士、观光客跟朝圣者。那最主要呢，尼泊尔政府把这个矛头是指向全球的气温上升对喜马拉雅山脉造成严重冲击。基本上尼泊尔它本身就是一个农村为主、人口3000万的国家，相较于工业化的国家，他们的排放温室气体占比只有一小部分。所以当然面对这样的事情，以前或许大家都认为说啊，反正呢气候变迁也不干我的事，就没想到哦，我跟你讲，真的老天要金甲狼工不敌狼不敌踢几拍，什么意思？就是当老天真的要对你怎么样的时候，你怎么防都防不了。所以他们的总理叫夏哈，下个礼拜将会以领导人的身份来出访，到哪里去？联合国大会。好，他们的夏哈总理要到联合国去，联合国去干什么呢？针对气候变迁这个议题来发表演说。事实上呢，当今的科学家都特别提到说，气候变迁是造成中尼边界发生这种致命冰川崩塌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这场灾难也不是单一的事件所引起，它有可能是长期的暖化、冰川的退缩、永冻土的融化跟地质的不稳，它是好几个问题交杂在一起，而且又不是说我今年才是造成这些问题，不是，它有可能都是南宫那种状况是叮叮塔塔，就是已经沉疴很久了，可是在这一刻它就爆发了。所以基本上呢，有可能像尼泊尔来讲，中国边境也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地处在一个地质脆弱的山坡，那未来会不会再继续不知道，熊后喜买但是呢，一旦开始有意识之后，我是觉得尼泊尔政府或许他没有办法有什么积极作为，但是他有可能最起码对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会开始正视，说以后我是不是不要再开放这么多的观光，观光是尼泊尔非常重要的收入之一哦。然后其他的像边坡的一些防范是不是有一些作为，因为你再不作为的话有可能对，我们不要乌鸦说他后面怎么样，但是我认为真的是对于任何政府来讲都是不可承担之重，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往联合赞助，想跟佩玲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好，这首歌叫做《梦想的翅膀》哈。这几天大家有没有开始关心自己的身体了呢？佩玲昨天有跟大家聊到哈，有关于呢心肌梗塞这件事哈。这个状况我也要稍微跟大家讲一下了哈。就是当黑人陈建州他突然心脏对不起啊，然后他就马上送到台大医院去，结果呢，他目前的状况了哈，90%都阻塞，那因为放了支架之后状况还好，就在恢复中，但大家怀疑的是什么？为什么你一到医院就可以有病床可以使用？很多人讲说你是不是有特权？基本上了，如果大家曾经到任何一个医院的急诊室都知道，尤其像台大大刚哦，一些病房不是病房，一些急诊室都差不多120个人在那边就诊哦，要等候病床。那不过哈、哦，像陈建州这种状况的话，真的很紧急。你如果好啊，你就在那边慢慢等啊，我看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一命呜呼吗？不是这样。那这一位呢，是中港澄清医院他的免疫风湿科的主任，他叫孟家驹，他有上网去留言哦，他说急性心肌梗塞是属于需要争分夺秒处理的急症，你若慢五分钟，你就真的休息哦。所以患者从踏进急诊大门一直进到心导管室打通阻塞的血管，原则上90分钟你一定要完成，因为当一到那种急诊就要立刻处理，他不像一般人的状况本来就不是那么快就可以看到医生，他的意思是说你要看轻重缓急，如果你当下没有马上去处理的话，他有可能真的就没命了。昨天我有个朋友的小孩吧，他被人家撞，而且呢我后来看的那个影像我也吓一跳，对方应该是没有懂了，马上撞完之后他飞了3圈，连安全帽都飞了，就跌到地上去。后来呢我就问他说你怎么没有住院，因为他后来给我看了一张伤口，我吓了一跳，他那个整个人家说那个后脚筋那边整个都是力气的呢，因为一回来之后就整个都渗血嘛，我就说你这很严重怎么没有住院，他说根本没有时间让他住院，他说他一去那个护士跟医生一去就说好马上缝合，他都还来不及叫他们就开始动作了。我跟他说以前，因为以前我有跑医药嘛，然后我就跟他说以前这种状况最起码啦你都在多少沙缸，就状况比较稳定没有感染之后医生才会放你走，我说医护真的很缺齁，所以呢赶快能解决一个是一个，那你这个看起来还可以讲话还可以动，基本上应该没有生命危险。那陈建州那种就不一样了，他有可能你不马上处理他真的连要讲话呼吸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为什么可以一路对就是让大家马上处理的原因在这，不是说谁有特权谁没有特权。不过今天早上也有听友打电话来问如果真的遇到那种状况怎么办你被他起来呀。目前在临床上面心肌梗塞好发的族群60到65岁长辈比较多，可是现在也有慢慢年龄下降的趋势，50几岁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然后或是尿酸偏高，它有可能就开始在慢慢塞。那当然心血管疾病从心肌梗塞脑中风都是血液循环不良开始，所以如果说你的血管已经开始变窄，血流开始不通，像我们的水沟里面那个落什么啊越来越多，那最后呢水就流不过了，那已经开始要慢慢塞的话，有没有方法可以自我急救？因为还没有来呀、我跟你讲那种从症状发作一直到你真的不能呼吸可能5分钟哦，所以医生就特别告诉大家几个自我急救的方法。第一，你或许没有那种舌下含片了，但是你可能家里有阿司匹林先拿来吃，因为他说不管阿司匹林或舌下含片都可以暂时缓解我们心肌梗塞的状况，就是让我们那个血液不要马上塞起来。然后第二个呢，或许像传统医疗在手掌跟手肘的内侧它有一些像心包经，你就开始拍打这个心包经，因为你按摩这些穴位的话配合呼吸它就可以来
调节我们的心脏节律，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换言之，当你在打那个心包经的时候，它或许就可以让你的血液对慢慢开始通畅，你都袂马上塌起来，就是这个概念。所以也要提醒听众朋友，有时候呢什么事情都要稍微学一下，那当然最好不要用到啦，不过更重要的是平常的饮食卖伤咸吼，啊卖食足侪加工诶，爱加啉水加运动，慢跑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那也希望大家借由自我保健这件事，可以做到呢，真的不一定每次又要到急诊室吼，看起来真的很可怕呢。

0: 刚兄好不时间，
1: 这个月在我们陪你购网的优惠，只要是买1800元就为大家省下180元。事实上呢，每次打折就是要让大家省钱多多，所以最近来回补，包括我们的高纤包、金石力钙、叶黄素冻，甚至于像鱼油、雪莉旺的人，还有芬多精皂的人，打给龙就搞组合啦齁。如果你会使用网络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 佩林来为大家好好省钱。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林。
2: 我的定盖一组。
1: 我们这个月就是满1800减180，所以原本一组三瓶1980就变成1800块。
2: 那我要一组。
1: 传统给你讲鬼，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佩林。
2: 对啦，
1: 嘿，
2: 有在打折啊？
1: 这个月我就是超过1800块，给你减800。
2: 啊，你三罐多少？
1: 你若减800，一组本来1980变1800。
2: 好，安尼我加三罐。
1: 好，你要一组嘛？哈。
2: 好，
1: 谢谢，拜拜。
2: 好。
1: 你好，我佩林。
2: 对啦，那怎么买？
1: 这个月满1800就减180，所以一瓶原本1980变成1800块，所以你要订一组嘛，哈。
2: 对，
1: 好，你吃我们那个钙有改善您的问题吗？
2: 比较好睡
1: 啊，比较好睡哈。好，那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好，拜拜。你好，我佩林，
2: 我要订一组钙，
1: 钙一周1980，给你减180块，变1800块。啊，你是怎样？
2: 啊，都骨头较无用啦。
1: 啊，你吃完有感觉有比较改善吗？
2: 可能有差一点啦，睡觉好像比较好睡啦，
1: 较好睡。啊，本来讲骨头较无用，安尼骨头敢有变较十八？
2: 有啦。
1: 你还是要回去给医生做骨密检测哦，安尼好不好？
2: 好。
1: 安尼我就传后给你寄过哦，谢谢。
2: 好，拜拜。
1: 拜拜。最近有做的听众朋友都来回补我们的金石力钙，天然的原料大家吃到知。其实上很多人呢是像女性朋友超过50之后都会感觉自己呢整身骨头怪怪，尤其呢去有医生做检查，就是有那种骨质疏松症。佩林都非常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给医生做检查，你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但不管你到几岁，尤其呢长辈大概超过50、60的话呢，他的规身躯哦，迄、那个骨质都开始慢慢啊流失。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都会建议大家来补充我们的天然钙。金石力钙它的原料是来自日本的 Okinawa 冲绳，它是由珊瑚研磨而成，所以它是100%的纯钙。尤其哈，你那暗时到丢金的人哈，佩林都非常建议大家一定要补充。当你把你的电解质补充完整之后呢，你就不会晚上常常抽筋。有些长辈吃完之后尴尬。哦，喝罗宾哦，最主要我们里面呢，它有天然的镁，镁可以让大家放松，所以呢，大家那时候在困进前来吃哈，你会发现自己的睡眠品质变得很好。想要来省钱，想要来补钙的话，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林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林，哎，当我调就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林。
3: 我要一组金石力钙。
1: 传统的给你寄过啊、哦，
3: 谢
1: 谢，好，拜拜。想省钱，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哈。好听朋友，如果想跟佩妮分享好心情，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最近呢，全世界大家都在关注什么呢？就是美国的 FED 联准会到底要不要升息？有确定了，然后就升息一码了哈。那会不会对全世界都造成影响？会啊，怎么不会？因为最近这一个礼拜就是超级央行。所以大家所有的央行总裁讨论莫里修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杨总裁，杨金龙总裁，一头开莫里修不？哎呦，我跟你说，他基本上呢，最近也在看说，到底我们要不要升息一码？台湾如果不升息的话，怎么样可以兼顾物价跟房价？因为现在光不升息这件事呢，就已经让我们的物价啊，你慢慢缓涨，慢慢缓涨，大家拢惊讲吼，你若升息一码啊，钱水都收起来嘛，对吧？吼，那这样会不会造成市场上面的波动呢？好，基本上我觉得中央银行他们也是面临这样的一个通膨的压力。那尤其呢，台湾的物价中间是多了一层，跟别的国家比较不一样，那就是我们讲政策缓涨，什么意思？哎，你知道在美国他们的通货膨胀快要到五了嘛？哈，哦，真的动咖了，贵咖了也不掉了哈。那基本上他们中间就是少了一个缓冲垫，就是我们讲政策缓涨。像在国内，最近那个油价一桶已经涨破100了。$100哦，吼！但是我们因为像国际油价、天然气、发电成本大涨，但是它没有100%都反映到民众的账单上面，部分的成本都是由油价平抑机制、电价政策、政府拨补这三项先吸收。换言之，你若讲吼，规个安尼个加加起来，我跟你讲，你真正吼，那一千块不是打散之后，安内打水漂，不通，有可能，1000块好像才没买两样东西就没起呀，哈。所以基本上，当央行利率连九动的时候，他们从六月开始就没有再涨过哦。那现在从贴现率是维持到2%嘛，哈。但是后续是不是会有升值的压力？我觉得有可能，就算要升，就升一点点。那目前因为主计总处他们八月份已经把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大幅往上修，你知道我们去年就两位数的成长，今年已经上修到 11.05， 开什么玩笑，哪个国家经济这样庆到也不会掉，真的是一飞冲天。那对央行来讲，这代表如果真的要升息，景气至少还要有一定的本钱可以来承受，所以目前如果说以我们像，因为像如果就是在 FED 美国联准会升息完之后呢，哇，他们很多的钱都会回到美国。那一旦呢台币走弱的话，包括我们的进口原油、天然气跟原物料，它就会变得更贵，因为我们对美元就不是1:31，而是1:32、33，那我们进口成本就会增加，最后呢反过头来还会推高国内的物价。所以尤其现在的国际油价还在高档，我跟你讲，油价不下来不行，因为它不下来它就是一个通膨的源头。那台湾的能源又高度依赖进口，那这一些有可能都会变成杨总裁他在有没有决定要升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目前啦，杨金龙他手上也有三个难题，我们就来看一下他到底是不是可以有智慧的来解决。第一个，现在的银行的钱不是没有，是没有以前那么好借。我相信很多中小企业最近你若要去借钱会使啊，3%、4%、5%，疫情都2%，现在没有，那些钱到底跑到哪里去？房市也没那么好啊，怎么钱都没有呢？他们跑去借给那种大型的那种 AI 的公司，因为今年很多的 AI 公司都在扩厂，不是只有台积电哦，鸿海哦，广达不是只有这样哦，包括他们的下游厂商也都在扩厂，真的就是组织升天，鸡犬升，应该是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大家努力往前走。可是对于很多中小企业要去救急都不要干单啊，真的，你有时候要多借几家。
不是银行不借给你，是说他们也没钱，他们要怎么借给你？对啊，第二个，台湾现在景气其实很两样情，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台湾是 K 型经济， AI 半导体出口有够夯的夯，相关的企业真的是赚得盆满钵满，但是有很多的传产或是内需的产业啊，金价你累马赛真的没有那么强。升息的不是只有 AI 产业哦，因为大家一起借钱都变贵了。我们光从我们的房贷就可以知道，以前大概就2%，好，顶多就2%1%2%2%，现在2%5%3%都有人花呢。所以基本上，如果依照这样的情形来讲的话 ，AI 大厂或许你在借钱利率升高，你扛得住；中小企业没有哦，你真的是一分钱压死一条英雄好汉。你看他又不是只有借十几二十万，都是上千万的啊，对不？那这样子利息加加下去的话，那也动得掉。第三个，已经降温的房市，现在房屋的交易量明显萎缩下来。以前我们都说全台湾大概一年有两个档期，一个是329，一个是928。今年928有人在花吗？干那无啦吼。所以呢，最主要啦吼，如果央行再升息，房贷利率，然后建商的融资、企业的借款成本都会往上升。所以央行就算要升息，我看顶多一码或半码，它不能升满，因为你一旦升满的话，就是你下手太重，你只会压得通膨喘不过气，房市会更冷。所以针对这一些呢，或许大家最近都在看，然后好啦，观望一下，然后也希望就算你要用到这些钱的话，多比较一些，或许对你是比较 OK 的。

好哦，最近如果说呢，大家是劳工朋友的话呢，我们的劳动基金哦，就搞倒租的啦，所以每一个月啦，他们的收益几乎都有增长。那有很多劳工朋友，他们就加入了劳退自提这样的一个方案，累积有保险退休金。那在劳保局他们七月份最新的统计哦，劳退的一个提缴人数啦，现在是786.6万，破两成，达到 20.13%。 换言之，每五名劳工就一个人自提，那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基本上你现在去做工作，你可能我们都会有那种劳退基金，有没有？你如果退休以后，我们在劳保局就会一笔钱让你安心的退休，没有很多，真的没有很多，以现在的通货膨胀来讲，一下就给它吃掉了。可是熊博啦，你现在慢慢存是还好。那一般来讲，我们自己提 6%， 然后老板要提 6% 嘛。不过现在有民众他们会自己提哦，都是说好，你现在最多你就是提 6%， 比如说老板给你提 6%， 你自己再提 6%， 你就 12%， 那你就慢慢存。然后在劳保局他们有做一个统计，目前是50岁的劳工自提的人数 18.2% 是比较多的，50到65还有15年哦，这个时候提将将好，对不对？你这个时候不提，你到时候你是被吃空气了好，这是第一阶层哦。第二阶层是20到49岁，有 14.83%， 还很远哦。但是呢，比较令人开心，29岁以下的劳工也有 14.79%， 我觉得这是对的。为什么？因为Lina 为少年时，你看他们才29岁，他们有可能到退休上不够30年到35年嘛，对吧？那如果说以30年来讲慢慢存的话，你到时候有可能退休就不是200万，有可能到了400万，因为政府每年都会帮你去做投资啊。那你这样子是不是相较之下你就觉得退休比较有底气一点？我是建议听众朋友啦，你不要一直在那边嫌说哈，我一个月才扣个2000块、5000块或10000块，10000块可能有点多啦，有些人可能扣5000、扣3000，不管多少钱，都真的是滴水穿石，积沙成塔，慢慢存。你有一天当你再回首之后，真的我们讲投资就像忘了它存在一样，再回首你才发现，哎呦，原来我在外靠走来的已经有多少钱啊。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真的，所以年轻时候就开始可以自提，那或许你在年老的时候呢，你真的可以安心退。

0: Go！
1: 感谢听众朋友对陪你 Go 玩还有佩林的支持，每个月在陪你 Go 玩我们都有不一样的优惠，我们只要是满1800就为大家省下180块，3600的话就省下360块，买越多省越多。不过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已经是特别优惠，比如说像低基金或卫生纸，那或是我们的快闪商品就没有优惠，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呢，可以自己超级搭一搭。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搭配如何省钱，你可以直接打0800-603-603-66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一旦我听众朋友来好不？哎，你好，我佩玲。
2: 在新竹立盖怎么卖？
1: 我们这个为优惠，一斗超贵1800块，阿星180块，所以一组原本三瓶1980就变1800块。
2: 那我要两组，
1: 两组原本3960减掉360，变成3600块。
2: 好，
1: 是我们那个盖有改善您的问题吗？
2: 有，盖好睡，哎，较好困啊，较有力啊。
1: 所以以前会感觉脚没力，现在靠五代都丢了哈。
2: 对，谢谢你啊。
1: 没，陈乐给你改过。好，谢谢啊、
2: 哦。好，
1: 健康，
2: 谢谢，
1: 拜
2: 拜。
1: 好，喂，你好，我佩玲。
3: 我佩玲哦，我听你哦，你讲他做的广播的低基精的，那一罐有几毫克？
1: 哎，我们一包是60公克哦，就是60cc。
3: 耶。蛋白质氨基酸有几趴？
1: 蛋白质7.9公克啊，
3: 嘿嘿，
1: 优质蛋白质有6800毫克，
3: 优质有6800毫克，
1: 嘿啊，总支链氨基酸是580.2毫克，所以你要订一组嘛，哈，
3: 好，
1: 安尼我传后给你寄过哦，谢谢，
3: 好，谢谢，
1: 妹，
3: 拜拜。
1: 长辈年纪大之后，时常走路都会卡卡，甚至吼暗时拍抖音，佩玲都会建议大家呢，对，一定要去给医生做检查。如果说是骨骼比较不用走路，骨质疏松，如果是负 2.5 以下的话，你都要开始来补钙。那另外有些人晚上为什么拍抖音？因为呢，他烦恼太多了，阿哥哦，他有可能呢，就是缺乏钙、镁、钾、锰、铁，就是我们讲说是电解质，所以时常呢，龟心窟窿安洞洞。那我们这一瓶金石力钙呢，它最大的不一样，第一是天然，第二呢，它就是结合钙、镁、钾、锰，所以呢，会让大家晚上吃完之后放轻松。建议听众朋友一天补充3颗。那我们一组是3瓶1980，这个月的优惠超过1800元，省下180元，所以呢，我们1980就变1800哈，省钱多多。另外，咱的低基金。最近也有很多人来买啦，不管是自己要吃甚至要送礼，我都觉得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的低基金是采用呢养殖90天以上的放山土鸡，滴滴精粹慢慢滴制，没含一滴水，滴完之后呢，我们还要用多层滤网把那个油给它滤过，所以呢，大家只有喝到呢这个鸡精本身的精华，比如说像支链氨基酸或蛋白质，不会喝到太多的油脂，所以你会觉得喝完之后精神特别好，尤其呢你在这个季节想要来养生的话，提升自己防护力，我都认为鸡精是一个非常棒的饮品。一包有60cc，就是60公克，一盒里面有10包。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我们的优惠组，优惠组一三卡是3680块，等于是打了6折。想订购直接到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哎，那我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4: 问你那个基金现在怎么买、啊、
1: 哦，基金你买一盒的话它是10包，10包就1980、哎、如果优惠组的话3盒是3680，这一组比较划算。
4: 这一组啦齁、哦、啊今天一组呀，你说吃那个什么维生素，
1: 你是说 D2 吗？
4: D2 是酵素吗？
1: D2 不是酵素，
4: D2 啊，那没
1: D2 我们现在一组有3颗啊，3盒的话1280，每一盒里面都有30颗，那我们里面有800IU。

0: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然后感谢听众朋友，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都很认真哦。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其实心里有点小小的纠结，那就是在高雄凤山有一个19岁的男大生，他因为常年都要照顾呢84岁的曾祖母，还不是阿妈，是曾祖母，所以最近他刚开学压力很大，然后再加上因为长期照顾，所以动不一点，所以就做了傻事了。基本上我觉得现在遇到这种状况越来越多，其实我们有时候讲到长照，大家都会想到啊，照护人员够不够啊，长照据点多不多，补助多不多，可是有一天真的爸爸妈妈需要你照顾的时候，你可不可以问自己，我是不是可以停下工作来照顾他。我的想法啦，其实我们都说照顾父母亲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就是说我们就是以前我们给人照顾，我们现在也要照顾别人，可是你最好，我不是认为说你不要给小朋友照顾，因为毕竟啦，他们如果说小孩子愿意的话，然后我们真的感觉很甘心，因为你还是要工作赚钱啊，但是毕竟他们还年轻，通常小孩子是这样，他行有余力寒暑假还可以，可是你如果正常时间要他照顾，真的没办法。再说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我都会希望能够请专业的照顾。为什么？因为基本上有些人真的因为长照的关系，他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下走，他的人生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走。所以如果说我们目前在国内是长照 3.0 已经上路了嘛，目前还在改进中了，不能说是完全已经到位了，可是最后真正陪伴长辈走过每天生活的毕竟还是家人，所以基本上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要有能力让爱继续下去，那基本上很难，真的很难，可是真的不要做傻事。如果长照有压力的话，现在政府有很多的资源都可以好好利用。好了，第二小时继续开杠，随要配林好播0800-603-603。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让你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前，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2: 嗯，
1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这是由张文琪跟曹雅文所演出《嘎哇来最顶后》，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感谢听众朋友每天呢都跟佩妮一起在空中共度两小时。好啦，通常我的节目首播会在中午的12点到2点，然后在晚上的8点到10点还会再听到。那如果你是早上听到的话，大概只有一个小时，你要听完整两小时，你就中午这个时间听。那有任何想要来了解我们的节目资讯，或是呢我们的快闪商品0800-603-603，佩琳如果没有接到您就留话，尤其如果你早上听到的话，你可能7点以后多打几次，好不好？谢谢大家的体谅。时序已经慢慢进入到秋天，明显感觉早晚温差变大。男性朋友这个时候呢，不能忽略一个状况，那就是射护腺发炎。中医师呢特别提到说，其实咱的尿泡酸射护腺发炎比较常见，会有怎么样的情形？就搞尿诶，然后尿紧紧，就是频尿、急尿、排尿都会刺痛，甚至于会阴部或下腹有那种闷胀不舒服的状况。比较担心你如果不去正视它的话，它会慢慢发展成慢性的射护腺发炎。这时候呢，可能有一些病患这时候在那个耻骨或是鼠蹊部，咱讲那种那个就是该冰那个地方或会阴部都会感觉很不舒服，对生活品质影响很大。事实上射护腺发炎目前在国内，然后他们统计起来大概20岁到50岁的男性，所以这位中医师叫宋婉珍，他就提到说，以中医的观点来看，泌尿系统的功能跟那的油剂我们的肾息息相关，身体的水分呢它就是体液，通常在中医它就叫做精液，精液。然后体质比较弱的人，如果你长期生活习惯不好，过度疲劳，行迹暗疲都爱做暗工觉，就熬夜，日夜作息不规律，都会造成我们的精液不足。尤其时序进入秋天之后，天气的它打湿了哈，就比较干燥。这时候你更要留意的是，身体的水分是不是充足。如果说你的生活失调的话，可能会使我们的泌尿系统反复出现不舒服的状况。通常如果在中医的调养上面，医生都会提醒大家，平常得一定爱啉母告醉，你的水分一定要够，我们都会按照自己的体重乘以30嘛，60公斤上不一天1000杯啊，如果你是70公斤然后就7321、以此类推。然后还有困眠一定爱酒，就是水要够，然后睡眠要足。第三个呢，要适度的运动跟良好的情绪适应。那还有呢，就是不要憋尿或久坐。我觉得这个是引发很多人射护腺发炎最主要的原因。坐在那边看电视啊，好啊，坐在就不叮当啊，比较担心这样。那或是说呢，你如果要维持呢我们身体的精液，然后它是比较正常的话，你一定要避免重口味的食物。比如说在这个季节常常很多人爱吃那种甜的还是咸的还是油的加工的食物，这些都要避免。不要呢吃太甜或是高糖的饮食，也不要因为天气转凉你就开始啊喝啦，不一定不能吃金鱼才慢不能，因为这些刺激性的饮品都会造成我们的身体慢慢发炎。那对于如果你已经有这种慢性射护腺发炎的话，中医师认为说，可能跟我们的体质、生活习惯还有长期反复发炎，它不是只有单一的原因，它是多重的原因，都有一块关系。如果说很多人在发炎就不舒服嘛，你光要上厕所这件事情就搞得你很烦，就会去看西医。那你如果西医治疗之后还是发炎的话，那你要跟医生讨论说是不是要采取中西合璧，因为中医它会比较调养的部分，那西医的话可能当下针对你的症状它会做一些解决，所以一定要这种中西合璧，那你才可以避免呢自己那种发炎的状况滴滴来。我跟你讲真的，光上厕所这件事搞得你七荤八素的话，人生也不会彩色啦齁。那建议大家平常如果我们在避免身体发炎，尤其射护腺发炎避免的话，我们要做哪一些
饮食上面的调整。你平常要多吃一些含有茄红素的食物，比如说番茄，含有锌的食物，像南瓜子，或是含有 Omega 3的食物，深海鱼。为什么？不管是茄红素、锌或深海鱼 Omega 3， 它都可以减少我们发炎跟肿胀。上无你若身体卖发炎，你就家己较快活。第二，避免刺激，就减少咖啡因、酒精跟辛辣食物。那为什么？因为这些吃下去之后呢，你也不知道原来它会刺激我们膀胱跟尿道的不舒服。举例好了，你若啉咖啡吼，盖高基本瘦真的很利尿，那本来就已经发炎了，然后呢，一直要上厕所就觉得头很肿。第三，就不要久坐，要多喝水。这个我刚刚有提到，上班然后一天都要冷清，然后久坐30到40分钟，上班你都要起来。南宫纯轮之类，你就伸个懒腰或起来动一动，扭扭腰。为什么？因为你太长时间坐着，它会去压迫到你的会阴部，你就不松快。最后一个，规律的排尿。那这样的话，只要有尿意就去上厕所，不要憋尿。我知道其实有很多的问讲大哥没有办法，开的高速公路啊，头前你塞车，你叫我去上厕所要怎么上？对啊，这实在是很折腾哦。所以我是认为说，可能自己在要开长途的时候，尤其连续假日要开长途的时候，一定要去做一个排空的动作。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让自己哈还膀胱地被崩起啊哈，该地波沙松快了哈。所以佩玲今天特别跟大家聊到说，久坐、熬夜、少喝水、不良的生活形态，很容易就会造成呢我们的射护腺发炎。免吃老，真的。可是身体如果不顾好的话，你到吃老，这些看起来很像很微小的东西，都会让你觉得很烦躁。所以我们就从年轻开始注意起，调整好生活形态，人生自然就会有不一样的可爱跟这种彩色的地方。

0: 当胸好不时间，
1: 感谢听众朋友对陪你歌网还有佩林的支持，每个月在我们的陪你歌网都有不一样的优惠。我们在九月份呢，对微凉的秋天要给大家呢，只要是满1800元就为大家省下180元。我发现最近有好多人呢，可能中秋要送礼吧，最近有很多人送礼要送健康呢，所以包括我们像叶黄素冻或是像芬多精皂，甚至呢像这种钙，还有呢像基金也有很多人送。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来搭配省钱的话，你可以直接呢就打我们现场的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佩林会为大家好好来搭一搭，好好来省钱。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林。
2: 啊，那个佩林小姐啊。对，现在金石力钙是多少？
1: 金石力钙原本一组3瓶1980，这个月是满1800省180，随便1800块。
2: 一组是3瓶啊？
1: 对，
2: 那我买一组。
1: 那我准备好就把你送过去了。
2: 好， okay, 好，
1: 谢谢你了。好，好，好，拜拜，
2: 拜拜，拜拜。
1: 喂，你好，我佩林。
3: 我请问你哦，回照还有在优惠啊？
1: 芬多精皂大组12块的话，原本一组呢就是1920，那这个月超过1800减180，随便1740。所以你要那边顶级走嘛哈？
3: 不，
1: 传统给你改过。
3: 不，
1: 感谢你哦。
3: 好，
1: 哦 ，OK， 好，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佩林。
4: 佩林你好。
1: 你好。
4: 我要叫两组鸡精啦。
1: 你之前有订过，啊，这久无订啊吼。
4: 嘿嘿嘿，中秋节带我都是送给我岳母的。
1: 你怎么那么好？啊，就是要来送礼嘛吼。好，安尼我给你传，啊，准备好给你寄过，家己嘛要健康哦，感谢。
4: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好，拜拜。中秋送礼的季节，我相信最近大家都在想哈，哎，要送什么呢？不管是给家里的长辈或自己用熊盖贺呢，陪你购物网哈，我们有很多健康的商品，包括我们的金石力钙了哈，甚至于呢，包括我们的叶黄素冻，最近呢，我做这天就并又来回购。那甚至于像刚刚呢，我们这位长辈他是买我们的金石低基金要送给岳母，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赞。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是天然的土鸡，养了90天之后呢，花12个小时慢慢的叮慢慢的叮，才可以把最天然的胶原蛋白呢，对，把它滴制出来。那其中呢，我们用最先进的一个日本精粹的技术，高温高压杀菌保存技术，所以呢，咱家寡靠拢无赶快，你光喝第一口你就觉得哇，怎么那么香醇，非常好喝，顺口，没有腥味。熊盖猪咬里面呢有人体必要的氨基酸、胶原蛋白、胶质跟维生素，够卡厉害，以唔变冰。喝鸡精要喝什么呢？就是要喝它的蛋白质，还有它的支链氨基酸。那我们这个支链氨基酸它加起来哈，总共有580.2毫克，非常高。胶原蛋白也高达6800毫克，所以都是爱好大家呢。零健康一娃阿怪零关闭。如果说最近大家要送礼的话，佩林特别建议大家可以呢买我们优惠组。金石低基金一盒10包，每包都有60cc， 是1980。那如果是优惠组，3盒30包的话，只要3680，这组比较划算，它等于是打6折。那听众朋友，不管呢是要送一位长辈、两位长辈、3位长辈，我跟你讲，收到人都觉得好实惠。好啦，想要订购的话，把握我们的优惠，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0800-603-603，66大顺，寿比南山，佩林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希望用陪你购网的好商品，帮大家快乐过中秋。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24小时陪

0: 快乐，我是佩玲。在空中跟听众朋友做回来过健康，不晓得大家哈，如果在久未见面之后，第一句话除了寒暄之后呢？我以前最讨厌人家说：“哎呦，你看起来看笑脸哦。”明明你都知道他在说反话，对不对？不过哈，佩玲要特别呢，请大家来关照一件事情。不管呢，看到你的亲朋好友或是爸爸妈妈，看也白头脏，是不是有较济啦？哈，今天我要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是医生特别提到了哈，如果你是在55岁以前白头发太多的话，有可能你的心中有足大的问题。这是在国外哈，他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就是分成实验组跟对照组，结果他们就发觉到哈，那是说你的心中有问题的人，尤其是冠状动脉，就是我们的血管比较矮的人，那通常他在50岁之前白头发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的头毛如果是看起来乌乌，但是过了30岁以后呢，我们的黑色素细胞就会慢慢开始耗损，就是我们头毛乌就会慢慢开始变白嘛，每十年哦，它会耗损 8%-20%。那是过了50岁以后，50岁以后，基本上头发上有一半呐，哈，东西被。如果你看这个人呢，他的头发是黑的、密耶，所以我跟你讲，老化是正常的。但是医生要讲到的就是，你如果有提早白发的情形，都表示说你的黑色素细胞没那么健康。其实黑色素细胞不健康的话，它对我们身体呢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呢，以中医的观点来讲，你若是说你有白头毛在下头，在你的额头的话，就是你的鼻跟你的胃功能不够好。额头的话，你的脾胃功能不好。如果白发长在能冰冰呀，就是我们的两鬓这边，就表示你的肝胆肠胃功能比较差。那如果说你的白头发是出现在你的后脑勺凹头扣架，就是表示你的膀胱有问题。所以白头发提早出现，表示你的身体很弱，尤其心脏不好。以外呢，还有呢，看它出现在哪里，也表示你的器官会有一些状况。要把这个黑色素细胞呢，让它能够分泌的话，就要靠我们的血液循环。你的造骨细胞好的话，你的血液那是循环好，它就会头毛乌信信。换言之，家中长辈如果到80岁、70岁，他的头毛还乌信信的话呢，你真的要给他泼一个、给染一个、给浸一个，说哦，你的身体哪会这么好呢？头发可以看出很多问题。如果在中秋佳节大家一起寒暄，然后一起吃饭或是烤肉的话呢，不妨也可以来注意一下，说呢，他们的头发是不是也都慢慢变白了啦？齁，啊，不过听众朋友，若是还未到50岁，你头毛开始变白啊，要安怎才好呢？嘿，有一些方法可以让他呢返老还童。齁，第一个，可以多按摩你的头皮，洗头的时候可以多按摩头皮，或是呢百会穴。百会穴就是我们脑中间最顶的那个地方，那个百会穴。根本的话就是要戒烟戒酒，控制体重，多运动，降低自己身体的自由基，然后多吃一些天然的或是 Omega 3的食物，这样呢就可以减少自由基，之后就不会伤害我们的黑色素细胞，就会让我们的头毛乌信信啊。等一下呢，佩玲要特别来跟大家聊到齁，天气已经开始有点秋凉的感觉。其实呢，秋高气爽也是心肌梗塞的好发期哦。什么样的原因呢？就让佩玲给大家来讲。
1: 刚兄好不时间，
0: 好吃的鸡腿排抵价啦！台湾人爱吃鸡排，世界有名，我们每天都要吃掉25万片的鸡排，叠起来的话相当于十座台北101大楼呢。啊，不过最近若是听众朋友去买，你会感觉哦，哪会这么贵呢？一块鸡排你若很好，贵三三呢，就要900块，而且呢看起来还不怎么样。那如果说呢你是买那种鸡腿便当的话，也是一个要百多块啦。那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就是要让大家吃到安全、卫生又美味的鸡腿排，给退哟。 我们特别严选这种去骨的鸡腿排，然后呢它是用独家的秘方去做腌制，给退爱喝起来，你腌制的料就很重要。所以我们这次总共会有两种口味，一种是石板鸡腿排，特别用原住民的马告，这个呢是原住民非常喜欢吃的一种料理，下去做腌制，所以你一打开之后你就发现哦，味道好舒服哦。第二个是老台味的鸡腿排，这是冰箱大家较爱吃那种的啦，每一片都是厚实饱满高高高，还有呢油脂香气十足，它一般咬下去的话呢就是口感嫩中带弹，最重要我们都帮大家腌制好，所以大家拿回去料熬呢你就可以直接来做料理，而且我们还请星级大厨潘师傅为大家来做煎制。我们是特别严选呢 ISO 跟 HACCP 双认证的食品大厂呢全程把关制作，所以第一卫生，第二安全，第三呢大家可以吃了安心。听众朋友如果拿到这个鸡腿排，不管你是要用煎的还是要用烤箱烘的，甚至你要用气炸锅，它都很方便的啦。你如最近要中秋烘吧，甚至从那种家庭主妇一直到上班族，或是我们讲说料理小班，你都可以轻松驾驭。熊盖猪咬星级一瓦阿哥一档假料安心。我们是两种不同口味，石板鸡腿排六只，再加上老台味鸡腿排六只，每一只都有200公克，总共12只，原价安内嘎嘎卡这边冷清扣，快闪只要1380。我建议啦齁，你若讲大家拢爱煮，而且要让孩子吃得安心、吃得健康的话，你也当买一组冰碟的冷冻口，你料理完之后马上上桌齁。不管你是要准备三顿中秋烘吧，还是说你要炸便当都很方便呢，最主要我们都帮大家调味好，所以大家直接料理马上上桌，心急个心刚吃了够安心。六只石板鸡腿排再加上六只老台味鸡腿排，原价要2000块，现在只要1380，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生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希望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鸡腿排大家都可以订到，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1: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佩妮每天在空中跟大家一起来关心健康，今天聊到的呢是头发白，尤其是50岁以前就白的话呢，你要小心你的心脏是不是有一些状况。甚至呢你头发白不一样的地方呢，也表示你不一样的脏器，就是你身体里面器官已经有些状况。那很多人也很喜欢呢利用秋高气爽去登山、去郊游、去运动，不过以前人家都说呢，夏天转秋天之际，就是现在这个季节交换的时候，是心肌梗塞的好发期。其实一般民众都认为说，冬天温度低会使得我们的血管收缩比较快，血压会上升，夏天的话有可能水喝的不够，然后毛科林，然后秋天怎么可能呢？其实秋天熊盖主要是早晚温差大。其实我们的心血管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器官，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会更已经有它就会进行，当血管的阻塞率只要达到 50% 呢，血管就会有不稳定的斑块，人说就是血管，一旦呢是遇到气温变化呢，这个斑块这个血管都会高落爱，然后就会塞住我们的血管之后，它阻塞率就达到 100%， 就会发生心肌梗塞。所以谈到冰冰休息，你如果呢有感觉到一些状况的话，你也特别注意，比如说你的心脏会这样很疼，这样急性痛，有没有？以前都不会，现在都突然之间好痛哦，脑青瓜掏心把按就开始晕眩，心肌会痛，或是说呢会有心律不整，就是心瓜比不在进行，这些状况的话呢，你要赶快先坐下来，因为有些人是不知道自己的血管已经阻塞了，那有些人会一下子马上先冲到医院去。那如果说你是很紧张的状况之下，反而会增加我们心血管的负担，然后增加我们心肌梗塞的严重度，怎么办？如果是说你本来就在油啊，你要先吃药， 比如高血压的药先把它稳住，坐下来先休息，可是呢也要拿起手机赶快来求救。啊，你如果是说家出来的人，比如说你有家里面的人或外佣陪着你去运动或散步的话，你要告诉他我不舒服。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呢，赶快请周遭人赶快打给亲朋好友，因为呢预防说你突然倒下出来对两杯来捶满在你跌倒齁，那这样等待救护人员来的时候呢已经就回天乏术了啦齁。那当然佩玲也要特别提醒齁，你如果说这个心中齁，我们随着年龄或是生活习惯或压力的关系呢，可能我们的心脏已经不像以前跳动的这么自在，这么样的一个顺畅的话呢，有一些的状况我们一定呢要慢慢的做到改善我们心肌梗塞的这些危险因子。第一个要降低呢我们这种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你有吃荤的人爱戒荤，控制血压、血糖、胆固醇还有呢体重，就是降低我们的危险因子。第二个呢就是要避免触发，其实你平常时如果是控制好势齁，咱家的身体败情形就是我们说那种血管阻塞的状况呢不一定会发作，可是当你碰到循规跳，比如说你熬夜太疲劳，还有呢最近可能压力大，还是说呢像变天或是发炎，这些都会让我们发病的危险性就增加。好，所以本来一起相安无事，结果你因为这些状况一来的时候，他要自我保护，他就给他起来，给他起来啊，你都控制不掉。第三个呢，一定要养成运动的习惯。其实现在有很多人没有运动，通常你不运动的话，你的血液顺畅度就会减缓，然后血栓很严重的时候才会出现状况，所以就很难预防。那第四个呢，一定要注意你胸闷跟喘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你若会更塌起来时阵呢，它就会有血栓产生。那你休息的时候，你买感觉胸闷在不在？就是胸闷，那甚至呢会感觉哎呦，那也叫喘呢哈、哦。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征兆了哈、哦，都、就是提醒讲哈，我已经开始不舒服了，我要慢慢阻塞了，赶快救我。所以身体哈、哦，其实一个在讲话，上惊讲哈，你什么都唔知，啊，你讲唔知啊，讲哈，伊咧甲你求救哈，安尼都袂当。所以今天佩玲特别跟大家聊到说，秋天有很多人呢都会喜欢利用天凉好个秋去登山去运动，我建议不要一个人去，最好是稀伴而行。那当气温在变化的时候，本来就有这种心脏血管毛病的人，或是你有三高慢性病的人，自己要特别小心，好不好？那尽量呢多运动多喝水，吃饱睡好，不欢不乐，这样才会让我们的身体永保健康。

0: 掌声好不时间。
1: 最近大家去买东西会发现很多原物料都上涨了齁，没关系吧，喝彩呀齁。那很多人呢，为了要让家人吃均衡的话呢，尤其家庭主妇都要精打细算。不过这个礼拜呢，我们有一档快闪，大家一定要给它抢起来，那就是鸡腿排。其实很多人齁，若是自己去外面叫便当呢，都会叫那种鸡腿排餐，一个也要100多块呢。不过我们这个礼拜这档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我们总共准备了两种不同口味的鸡腿排，分别呢是我们的石板鸡腿排跟老台味的鸡腿排。其实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是严选去骨的鸡腿排，独家的秘方腌料。比如说像石板鸡腿排，我们就是呢用那种原住民马告的香料下去做腌制，所以你一打开之后，你就闻到那种香香的味道，真假就好假。我曾经哦去那种原住民地区去采访，你知道马告呢，事实上就是我们可以让烤肉好吃的秘密武器。尤其呢，他们如果要烤肉的话，一定会加上马告。他说吼，那个真的一撒上去之后呢，哇，全村哦，从头就可以闻到味，有够香的啦。鸡腿排不但是要好吃，更要讲究卫生，所以我们这次特别呢，跟有 ISO 还有 HACCP 双认证的大厂合作，所以我们从鸡腿的选择、专业的去骨，甚至于呢秘方的腌制，到最后真空的包装，都爱给大家吃了健康，以外还要吃了安心。而且我们还请星级大厨潘师傅为大家来做煎制。每一块鸡腿排的重量是200公克，我们都帮大家处理好了，所以听众朋友拿到之后呢，马上呢你就可以呢来做一些料理。不管你是要用煎的、气炸的，还是说你要用烤箱，甚至于热炒都没问题，它是拆封之后马上就可以煮，可以快速的上桌。所以平常如果像家庭主妇，你若要烘焙，你都可以准备这个鸡腿排把冰在冷冻口，你如果要吃的话，马上就可以拿来料理，很方便呢。尤其我们这个鸡肉呢，它是经过严选高高高，所以呢大家平常在料理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如果要煎的话，你就可以用小火慢煎一面，大概3分钟，然后加一些蔬菜就可以马上上桌。啊，你若要用烤箱的话，大概设定在250度15分钟，这样也很好吃，它可以锁住那个肉汁哦。像你如果吃那个石板鸡腿排的话，它一口咬下去，黑霸酱妈熊的捞出来，而且呢马告的香味会在你的嘴巴里面马上就炸开来，你就觉得哦，怎么那么好吃呢。所以不管你是鸡肉控、上班族，或是懒人料理族，还是妈妈，甚至你要中秋烘肉，你都可以赶快来订我们这组鸡腿排，相信可以满足你对所有美食的期待。而且我们这次价格非常优惠哦，它每一只鸡腿的重量是200公克。如果你一般到市面上去买的话，这样一只鸡腿排差不多要100到200公。那我们这次的搭配很优惠，它是石板鸡腿排有6只，老味鸡腿排也有6只，安内嘎嘎卡马爱冷清扣，我们这次给大家优惠价只要1380，所以总共加起来12只，两种不同口味只要1380，真的很优惠。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可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去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 ,0800-603-603, 0800-603-603, 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2: 佩玲你好。
1: 你好。
2: 我要给你买一个
1: 鸡腿排。
2: 两组。
1: 你要两组齁，感谢你，谢谢。
2: 谢谢，好，
1: 拜拜。
2: 好，
1: 你好，我佩玲。
3: 好，我订一组。
1: 你要几组齁？
3: 好。
1: OK, 谢谢，好，拜拜。你好，我佩玲，
4: 我有两组你们今天的快闪
1: 鸡腿排，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4: 好，
1: 拜拜，
4: 谢谢，拜拜。
5: 佩玲你好，我要买今天的快闪
1: 鸡腿排，
5: 我要买一组，
1: 谢谢，拜拜。
5: 好好好，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6: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你。

很久没听到的一首歌，这是由何润东所演唱《梦想的开始》。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哈。对，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不一样的快闪。我刚刚听友在问啊，令武令北给推百公，对对对，鸡腿排哈，所以想订购的话要把握机会了哈。每一年的9月21号啊，我知道你要讲921，没有没有没有，我要讲这一天。也是国际失智症日，台湾目前失智的人口逐年攀升，卫福部有做统计哦，65岁以上失智人口目前已经突破38万人，盛行率是 8%， 相当于12位长辈里面就一个人罹患失智症。那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所以失智人口逐年攀升，目前他们也去做一个推估，到了130年嘛，现在是对，就是2026年，到了130年，会有68万人。很多家庭哦，在光照顾这件事就头很肿。那国内有很多的机构都在照顾这种失智辈的失智的长辈，像这个是创世基金会，他们是长期照顾植物人。那他们在服务中就发现，疾病已经成为造成失能主要的原因。那其中有30%都是失智症。那临床他们也发现了。包括例如疼昏的人，这些慢性病都会使罹患失智症的风险大为增加，所以有很多人以为啊，就小毛病哎，啊，不然我也怎么办呢？对，可他没有想到说，我如果没有好好控制的话，他有可能会影响到个人健康，甚至于你因为已经失智了，所以家人要照顾，也会带来家庭沉重的一个照顾负担。像他们照顾的一个案例里面，就是有一位住在永和71岁的一个奶奶，她有失智病史。那去年年底不小心怕怕的啊，不知道，从此之后都在那边层，没有办法自主活动，那怎么办？现在台湾很多都是老老照顾，都是阿公照顾阿妈，啊，是阿妈照顾阿公。那这个爷爷在照顾这个奶奶的时候就力不从心，可是心中又有一个不舍，总是老伴嘛，那怎么办？他就向创世去讲说，可不可以到宅去服务。那在服务的过程里面呢，就基金会就发现说，哦，奶奶以前很喜欢游泳，就跟他约定说，好，每次来我们都来做床上游泳，我们是床上游泳，

0: 这就是我当时喜欢他的感觉。你知道他一旦就是奶奶放松睡着之后，爷爷也可以比较轻松一点点了哈。所以目前在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就特别提到说，45%失智症的风险都可以借由生活形态的调整哈。所以大家不要呢想说啊，我这样子吃这样喝没有关系。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预防我们失智呢？WHO 他们有一个建议大家的方法，就是每天动一动，吃得对，聊聊天，就是给大脑最好的保养。比如说你每天三份的全谷食物，两份蔬菜，一份呢最起码是要有那个叶菜类的，两份莓果，每个礼拜两次的鸡肉，一次的鱼，每个礼拜两次的豆类，五次的坚果，然后大部分都是以那种平常我们讲说是拌的为主，或是蒸炒的为主，然后还有就是要动，每天都要动，有氧运动，快走、游泳、骑单车，最起码每个礼拜150分钟。阻力运动就是你可以拉那个弹力带，增强你的肌力跟平衡力，这样你就不会倒。脑力运动你可以去学一些新的东西，学唱歌也很好啊，益智游戏。最后呢，一定要有这种社交的互动，不管是跟家人也好，或是你到社区的一些日照中心，都、就是你要有人做伴，不要一个人老孤单。为什么？你如果常常孤单，你就会有准，人就会慢慢失地。所以佩玲今天跟大家讲到避免失智的方法，也希望我们都可以学起来哦。谁要佩玲好不？0800-603-603，祝大家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明天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5: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 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一只成就神卡方便，二只成就殊胜娱乐，三只成就菩萨正行，四只成就抗战菩提。世间人想要成就一切，那呢，咱啊，当然都要有成人之美。生活当中，互人方便，就是互自己方便。不过真侪人做事真固执啊，袂向登完世界，真侪代志啊，照家己的意思去做，无去想到别人，甚至无了解到别人的心情。世间人，咱啊做人做事，不单单爱思考，而且爱考虑到凡事当中，咱看到别人之间的互相。如果做一件事，打咱好处，别人无利益，这种代志啊，人人讨厌。所以，人生在世，咱来了解，真侪代志，会当咱好，别人嘛好，大家做伙好，这种的代志，大家欢喜，甚至别人嘛会帮助你。咱来了解，如果生活当中，咱会当照着这个方式去做，互人欢喜，互人快乐，甚至互人助益，当然嘛是咧帮助家己。人生在世啊，了解到这当中的道理，做啥物代志才会方便，做代志才容易成功，因为做人做事啊，不是凡事单靠自己呢，需要众生众人的帮忙助益。人生在世啊，了解到当中成功之门的道理，咱啊就会去考虑到众生众缘。如果会当有众人的帮助，代志才会成就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强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歌曲《酒场情话》，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咱台湾上早成立第一个国家公园。最早成立的国家公园就是咱的垦丁国家公园。哦，陈药师，原来垦丁是咱台湾第一个最早成立的国家公园，无毋对。所以伫这恒春半岛当中的垦丁国家公园呢，不单单呢，伊即个陆域面积够达到几万公顷哈，而且海域面积呢嘛够达到几万公顷，所以伊范围横跨着咱屏东县恒春镇、满洲乡、车城，即个三面环海的垦丁国家公园，东临太平洋，西面台湾海峡，南边是巴士海峡，一旦恭喜一个足多样的一个地形面貌。今天你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有缆车坐的，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进前陈老师带听众朋友大致去台湾面积上大、面积上大的国家公园，这所在无开放民众参观吼，系啊，只有特殊的人来登去，就是东沙环礁国家公园。那呢，台湾最早成立的国家公园呢，就是垦丁国家公园。哇，垦丁原来是咱台湾最早成立的国家公园，无唔对，伫恒春半岛当中。伊咧不单单咧横跨着恒春镇、满洲乡、车城乡这三个陆域部分，海域部分嘛真广阔，海域部分嘛真广阔，所以伊三面环海，东边是太平洋，西面是台湾海峡，南边是巴士海峡，非常特别吼，非常的特别吼。啊，今仔日咱这个机会，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着陈律师来肯定吼，咱好好啊来游赏。其实真侪人拢去过垦丁，那么知影垦丁的气候吼，非常的温暖，所以大家垦丁生水啦，包括着佚佗啦，是一件真赞真好的代志。因为垦丁国家公园伊终年气候温暖，伊是热带季风气候，你不管什么时阵来吼，来这里你得感觉着咧，非常的舒服舒适吼。当然，热天的温度会较热些块。唔过咧，其实咧，只要有海水通耍吼，一切咧嘛是拢真舒适。那呢，其实当地的植物超过着1900多种，伊咧当中咧动物的种类吼非常的繁多啊，而且咧大个大只，摊种植物1900多种啊，动物咧动物5000多种，植物哦植物1900多种啊，动物5000多种。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每一年12月到隔年的3月，伫家可以当看到金鱼，甚至咧海豚。伫秋冬的时阵，有真侪候鸟来遮避寒。简单来讲，伫垦丁国家公园吼，安尼四周围非常清澈的海域，你咧会当看到真侪生态，甚至咧会当看到环湖礁的地形，包括着珊瑚的生态。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侪人拢去垦丁耍水过吼。其实咧，这洁白的沙滩、蔚蓝的大海，包括着真水真漂亮的珊瑚礁岩，吸引着真侪人来遮耍水、冲浪、浮潜、玩风帆等等。吼，甚至咧，单单看着真水真漂亮美丽风景吼，你咧就心旷神怡呀。啊，其实吼，这个所在吼，这个安尼规个美丽沙滩的话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也发现着讲，连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旅程》有无？电影都特别来到这个所在出镜，可见呢，真正真水真漂亮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垦丁国家公园，其实伊个有真侪石灰岩地形，内底有仙洞、银龙洞，拢有真侪。这个石钟炉看到石笋的石灰岩洞，会当去欣赏。啊，其实大哥大姐要欣赏到这石灰岩台地的地形吼，上好的就是伫龙潭公园，吼，才会当看到渗血、崩崖、红土等等的地形景观。啊，其实咧，来到这所在。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咧，赏鸟嘛是一个真好真赞的好去处，所以真侪人来遮浮潜，看到赏鸟，爱耍水的人来讲，那呢垦丁绝对是你一个足好的选择吼。啊，来个垦丁国家公园当中，其实咧，这所在有台湾海峡、有太平洋、够巴士海峡，伫台湾海峡跟巴士海峡的分界点，就是猫鼻头。猫鼻头跟鹅銮鼻形成着咱台湾最南端的两端，所以为着这个海上断崖的珊瑚礁岩吼，你也看到讲，猫鼻头吼那一只鸟，湖底下同款吼，非常的特别吼，非常的特别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加购一个鹅銮鼻灯塔，这是咱台湾。最南端的灯塔，伊咧，这个身高有24公尺，
是全白的铁质灯塔，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了依照着伊原来的建筑所修复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也好，有机会来个垦丁佚佗的时阵，不单单有真水、真漂亮、真美丽的风景，而且呢，这所在呢，这个会当讲吼有真济地形地貌，包括着有真济动植物，拢特地哩，咱吼好好啊，吼、哦、这个详细去欣赏，吼、哦、趁这个机会，甲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卡号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爱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爱情的酒。算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最近有艺人吼，黑人陈建州，伊咧看球赛的时阵，突然间哦，发生着心肌梗塞，然后随后马上送去台大医院，台大医院一检查讲，哦，急性诶，急性的心肌梗塞。马上就做心导管手术，马上就下心脏支架。有真侪人就感觉讲，哦，啊是安怎？台大平常时吼，要爱床位吼，爱排真久呢。台大吼，咱台大医院登记，你也要排一个床位，有当时爱等真久呢。啊是安那这艺人，心肌梗塞尔，马上到病床。是不是有特权啊，大哥啊，大姐啊，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来，陈律师今天特别来跟你分解吼，系啊，心肌梗塞的患者，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特权。安怎讲？因为你急性的心肌梗塞，危险性，马上有生命危险的人，在咱健保内底，伊就是有特权，伊就是 VIP。所以不管你是艺人还是一般人，任何人如果发生到这种重症的急性心肌梗塞，就是马上给你做心导管，还是马上给你做处理，甚至马上呢，都有这个啊，这个让你有病床，会当来赶紧的来做到这个调理。像是今天你讲的听众朋友听的用意来讲。很多民众会感觉很奇怪，说哦，啊是怎样平常时吼去台大吼，要排一个病床吼，真正呢，有当时吼，等真久呢，拢客满呢，啊是怎样，这个安尼当中看到媒体咧报道讲啊，一挂艺人啊、名人啊，伊若急性的时阵呢，马上到病床，其实不是因为因是名人，是因为伊的病症。陈老师今天要讲的听众朋友听的用意来讲，咱如果符合着健保的条件，符合着健保的条件，当然你马上到加护病房当住，因为你这是严重重症。只要咱的病症够严重，你就会当享受这个特权，人人拢会当。心肌梗塞、脑中风、脑出血、主动脉剥离、严重的外伤、出血性的休克。败血性的休克、乌卡等等，可能这些急性处理都马上呢，可能就是要医生赶紧呢，给你做处理以外，甚至安排手术以外，甚至呢，搁要安排到加班、加护病房给你。小时讲我这听众朋友就了解啊，吼，系啊，其实医疗人员真辛苦。不过一般民众吼，你网络当中、媒体当中，你会看到有真侪人去。哦，看到医疗人员啦，吼，系啊，不管是护理师啦，不管是医生啦，吼，在医治人员的看面大声细声。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陈律师，请问你，如果你的这是你的后生，还是你的祖囝，伊伫病院咧做工作，你看到伊安尼互歹，你啥物想法？因为真吼，真侪民众去到病院当中。感觉讲啊，我艰苦病痛啊，我身体无爽快，是安那无人赶紧来甲我服务，无人赶紧来啊，甲我看诊，是安那互我等遮尼久？但你说今仔就是要甲听众朋友讲这点哦，病院是咱所有台湾人嘿，病院是咱所有台湾人嘿，所以咱来了解的一点就是讲。咱大家享有着健保，去到病院，咱的权利是同款的，是无分大细汉，无分好野善。因为病院伊看诊，包括急救，包括着安排病床的标准，毋是看你好野善，毋是看你有名无名，伊爱分级。所以，减伤分级。就是希望将咱台湾有限的紧急医疗资源发挥到上大的效应， 和患者会当伫上短时间得到上好的医疗服务品质。急诊的减伤站当中的时阵呢，其实会针对着你患者、你的状况、你的病史、你的严重度、含着迫切性，来配合着减伤分类概要分级表，来安排着你的优先顺序。所以真侪人去到病院的时阵，伊会感觉想啦，我等很久，我先来，我等很久，唔是你先来就先看。嘛，不是你先来就先处理，甚至有当时啊，医生突然间看诊看到一半怎走伊，伊感觉是安那，啊，刚看到一半走伊，有紧急的代志要处理，先救人要紧，这就是病医伊足重要的一个，会当讲是伊的一个流程，所以。咱的减伤制度当中第一级就是复苏急救，马上处理患者危及到生命，还是伊的机体马上需要做处理。伊已经有心跳、呼吸停止，伊的肢体、舌肌、嘴唇发青、发紫，体温比41度搁较悬。或者是体温伤低，低于32度，人已经无意识去啊，意识混乱去啊，持续抽搐呀，好、哦，这当中需要马上做处理。这种人去到病院就免等啊，伊唔是有特权，买单讲伊有特权，因为这种人的第一级的伊就是 VIP， 唔过唔是伊有名无名，唔是伊有钱无钱。是因为这个人他需要马上做急救，所以这是减伤第一级，好复苏要救他，没救他就没命，没赶紧抢救这个时间他就没命，没赶紧抢救这个时间他呢就这个样子生命就没了，对他就是 VIP， 不是看他有命没命，是看他的病情的严重度。好，第二级叫危急，这个危急的标准，好、哦，可能你要等10分钟。什么意思？来，陈律师讲我听话，讲啊，我咧流血啊，啊，我吼外伤咧流血啊，吼、哦、啊，流血流未止啊，啊，我血糖伤低啊，吼、哦，啊是我吼、哦、感觉呢，那就安尼用要昏倒啊。吼、哦，啊是我吼、哦，感觉一直流冷汗无爽快啊，吼、哦，啊甚至咧，哎、欸，我去弄着啊，磕着头啊，吼、哦，这当中的时阵，伊咧有潜在性危及生命的风险，伊有肢体含着器官功能需要快速控制处理的风险，啊，这种第二级的危及标准呢，吼、哦，第一是复苏急救。第二是危急，危险的，危险级的，那呢，这种可能要等10分钟。好、哦，这每一个拢是有定数的，拢是有 SOP 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要了解哈、哦。来第三级的叫做紧急，紧急的意思来讲，你可能你跌倒，你跌吐，好、哦，你咧受伤啊，规个拢肿起来变形去，你骨头断去啊。你脱臼去啊！你血压欠加200，你的舒张也欠加100啦。吼、哦，啊，不过咧，外表看起来无足紧急的症状，无足这个就是马上就一定爱处理的症状。所以这种人，伊可能爱等半点钟。吼、哦，这种人伊可能爱等半点钟。来第四级的叫次紧急。次紧急的讲，啊，这个人，吼、哦，有蜂窝性组织炎，啊，无一直扫，吼、哦，啊，唔过，这个也是一直疼，疼到哀哀叫，啊，是头壳公车车做无爽快，吼、哦，这种次紧急的，你可能爱等一点钟，吼、哦，啊，够一种，吼、哦，这种人就是话，啊，我有痰加掉啦，吼、哦，肿起来啦，啊，我只乌青啦。啊，我吼跋倒来受伤啦，流皮啦，吼、哦！啊，我吼、哦，诶、 一个绕两道、绕三道啊啦，吼、哦、啊，我抱心小块想要吐啦，人吼无啥爽快啦，这叫做非紧急，就是你会当等，你会当忍耐，你可能去到遐，我无爽快啊，等哪久啊？因为你就是第五级的，所以你可能等两点钟以上，吼、哦、啊，你讲一定要等两点钟，你唔是？如果有紧急的，顶管有紧急的，第二、第三、第四级的先处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级的先处理。啊，如果无，就是先来处理你的代志。有人比你较赶紧的，就要先处理啦。有人比你较赶紧的，就先处理啦。啊，你的顺位就是排第几四级的后边。好、哦，安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就了解啊。简单来讲，病院拢有因的定数，拢有因的顺序。伊毋是看你好野善，伊嘛毋是看你有名无名，伊咧是照着因的程序来做处理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都爱了解，吼、哦。来第二点，咱拢知影吼，真侪人心肌梗塞对无？不管是天气热，流手侪汗，水分无够，吼、哦，血流塌掉的。天气寒，血更收缩，血更来阻塌，血更又个塌掉的。所以长期以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有发现到一件事无？近台湾作者心肌梗塞的案例，患者本身嘛无大哭，患者本身嘛无介大哭，甚至够有咧运动，甚至生活当中咧拢正常。啊，是那些患者，伊咧心肌梗塞呀。什么原因？来，陈律师进一步甲大哥大姐报告，就是你的血梗，因为心肌梗塞的心脏的血梗塌掉的，对不？啊，是安怎心脏血梗会塌掉的？大部分呢，就是因为你心脏的血梗一直咧发炎、发炎、发炎。发炎的时阵，伊就会卡脉、胆固醇；发炎的时阵，伊就会卡血小板。所以血小板会去补伊个外皮、内皮，啊，脉个胆固醇会卡伫即个血管壁内底，啊，血小板会去修补。所以定定个阻塌，就导致着你个血管就愈来愈来愈容易塌掉。啊，像是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敢无发现着一件足重要个代志？就是真济人。拢会向知影家己无爽快，赶紧去看医生，赶紧紧急急救。所以真侪心肌梗塞的拢有救到，恁有注意到无？有吼，系啊，因为真个民众吼，真个民众其实健康的意识愈来愈好，知影家己有可能即、這个身体吼要出问题啊，所以咧，就赶紧去看医生，赶紧去病院。加上咱台湾的医疗环境便宜，讲实在话，吼、哦、真健全，吼、哦、当中的时阵，民众当然呢，就会当呢提早赶紧的去做处理。古早吼，你敢知啊？大家拢感觉讲啊，我都小可心脏闷闷尔，是不是休困一下就好啊？吼、哦、啊，古早就讲啊，我吼人个小可无爽快，抱心抱心，是不是我胃无好？吼、哦。啊，我吼，小可吼倒手的吧，吼、哦、啊，可能咧，最近较忝较疲劳，啊，拢一直踮遐忍耐，毋过忍耐甲血管规个塌掉的，你连要去病院，你都袂赴啊。啊，所以像是要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的讲，真个人其实对着心肌梗塞的前兆，大家拢了解啊，大家拢。有经验，还是听嘛听甲知影啦。就像是伫节目常常咧讲哦，听众朋友听，你嘛听甲拢知影啊。我要心肌梗塞啊，我赶紧来看医生啊，赶紧来做挂急诊啊，是不是？所以典型的心肌梗塞，这民众已经拢了解，那拍喘气，胸闷，胸腔那石头底底，对无？那石头底底，好，甚至也麻去左部。左肩、左手臂，好、哦，甚至咧左手臂的，尤其是左手臂的内侧。大哥大姐啊，来，陈律师来报告一下。 是不是心肌梗塞？咱的心脏伊是迷走神迷走神经，所以心脏袂疼，心脏袂疼，伊只会即个安那感觉无爽快，那就石头滴滴，好、哦，那就感觉歹喘气，好、哦，感觉倒手的爸爸，因为这种接近心脏嘛，好、哦，倒手，好、哦，左肩、左手臂，尤其是手臂内侧，你凹弯去买这内侧所在有无？内侧，哎对，咱的内侧的所在，好，左手臂的内侧，好，这个有当时也麻去下海，麻去倒手，麻去倒平的肩胛头，好，麻去后边脚趾片，甚至有你老年关，和你老年关，因为心脏无带的老年关，哈，这是人讲超市人先来老年关，咱人拢是拄着小卡的老关，对不？老小关，小啦。湿啦、热啦，唔只系老肝，啊无拄着烧到老肝，就你的心脏出问题啊，心脏无力气，唔只系老年肝。所以人袂乌白老年肝，人啊乌白老年肝要赶紧的，你要小心注意，甚至有紧急的状况都要赶紧看医生。人袂乌白老年肝啦，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系啊，老年肝突然间也袂热，袂热啊。啊，无烧啊！啊，你是安那个会流汗？这都是有心脏，足侪拢是心脏出问题。吼、哦，麻的时阵麻去左手臂，麻去下海、下巴、肩膀、左手左肩、左手内侧，吼、哦，左手内侧，吼、哦，这当中呢，诶，人会无爽快，是不是？胸坎有当时啊，足侪人把心肌梗塞当作胃病，啊，我胃拢安尼堵堵胀胀。其实吼，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心肌梗塞要发病进前，你都会家己有感觉啊。真侪人家己有感觉，当然唔是百分之一百，唔过真侪人你会知。心肌梗塞的时阵，你会进前的时候，你来感觉，那像安尼心脏安尼石头地铁喘气未顺，然后胃感觉安尼堵堵胀胀，胃安尼无爽快，吼。啊，甚至呢，人呢，这个、当中的时阵呢，倒手安尼麻麻，吼、哦，人呢袂舒适，吼、哦，倒手安尼麻麻，吼、哦。啊，我讲啊，即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已经听有啊，吼、哦，就讲、是、基本上你家己也有感觉啊，啊，你应该就是提早去了解，吼、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都有一个简单的概念，是不是？好，那呢，我要甲你提醒啊，什么时阵上容易心肌梗塞？大哥啊，大姐啊，什么时阵天气变化？天气变化对，吼、哦，过来咧，饮酒，作者饮酒了的中风、心肌梗塞。啥啦？作者人讲，只要是啥啦，饮酒诶，你常用饮伤济酒，咱饮酒了血管的扩张，所以敢有作者大哥吼、哦，哎呦，天气遐冷，饮寡酒较袂惊寒。敢有这个概念？有吼、哦，结果呢？结果如何？会容易中风，因为饮酒了开始血管的扩张，所以饮酒了就一开始会烧烧。不过酒精一提了，你怎会作冷的？会作寒的？甚至呢，血管的收缩。所以真济人就是酒在提的时阵，怎突然间中风？心肌梗塞，好、哦，你有心肺梗疾病，你都要注意酒咧，爱小心注意，好、哦。啊，生活当中咧，陈老师要甲你讲，尤其有真济人，你比如讲，你有心肺梗疾病风险，你去做 SPA， 你去洗三温暖，你去泡温泉，迄温泉顶管拢是心肺梗疾病的人，你莫来泡。有无蒸汽室、烤箱、吼、哦、温泉，电管拢是啊，心肺梗疾病的人，请你卖来泡。啊，龙泉是阮袂当泡呢，有的人嘛是无咧插伊啦，吼、哦、啊，陈老师是感觉讲泡温泉，啊是去洗三温暖，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伫对。你看日本人吼、哦，你看日本人有无？日本人去。 泡温泉的时阵，因是安怎要用一条单薄巾啊，系伫头壳顶。大哥啊，大姐啊，你想看卖哦，是安怎？好、哦，你看日本人，因吼，真奇怪呢。因是安那吼，要用一条单薄巾啊，系伫头壳顶。因为咱咧泡温泉的时阵，咱身躯浸伫下骹拢是烧的，对不？温泉嘛，下骹烧烫烫嘛，三四十度嘛，对不？爱下骹烧的时阵呢，这时阵呢，咱身躯咧伫水中嘛，吼、哦，咱伫水中嘛，所以咱的身躯，咱会开始流汗，啊，流汗会围堆起来，流汗会围堆起来，会围头壳顶起来，啊，水分会流失去。如果头壳顶一直流汗，你咧泡温泉，头壳顶一直流汗，请你赶紧起来。是安那？因为你汗流伤济，你会中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尤其迄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咧泡温泉，你要小心这件事哦。这是常识，这是常识。不过，也许你今仔日你无听陈老师讲，你唔知呢，对不？大哥大姐讲，哎呦，今仔听陈老师讲啊，知影是咱日本人因泡温泉的时阵，头壳顶搁要下一条单薄巾啊，什么原因？卖让你的头壳流伤济汗，让你的头壳水分卖蒸发去了。哦，这是安尼，因为头壳顶会一直流汗，你的头壳一直滴汗落来，头壳皮一直滴汗落来，啊，你水分流伤济，你就容易中风，甚至容易心肌梗塞。所以伫咧泡温泉时，你也一直流汗，你就莫个浸嘛，你爱起来休困一下。头壳顶一直欠汗，你就爱落来休困一下。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来第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甲看哦。我落去泡温泉，我的体温是37度，对不？啊，温泉几度？温泉可能要到40度。吼、哦，咱落去泡温泉的时阵要到40度，就那亲像你发烧同款嘛，对不？所以泡温泉的时阵呢，血管的扩张会开开，血管会开哦，我的血管会开的，泡温泉足舒服嘛。所以我泡温泉的时阵，我的血管会开开。啊，血管开开，我一爬起来，好啊，我泡一个10分钟，我起来，拄到顶管空气一冷，血管马上收缩。对吧？血管马上收缩，啊，这时阵呢，有可能呢，就发生着心血管的问题。所以真侪大哥，比如讲，好，大哥，你有泡温泉，好、哦，你有泡温泉的习惯，是不是？好、哦，那呢，请你一定要注意，啉水，啉水真重要，水分爱啉有够。好、哦，你咧泡温泉，时时补充水分，时时补充水分。温泉久了，一定拢会准备茶水予你啉，请你水分一定爱啉有够，因为一旦水无够，伊就真容易血管塌掉。所以泡温泉的过程当中，请你就是水分爱啉有够，水分爱啉有够，好不？好哈，嘿，过来，避免着你血管作痰哦。除了陈律师还多甲你提醒的以外，吼、哦，药啊，可能你爱定期吃啦，你爱吃一段时间。我知影真侪人无爱食药啊，吼，唔过药啊该食你无食嘛袂当，好了解意思吼，系啊，该食你无食嘛袂当，吼，啊生活当中血压、血糖、血油来控制好，歹嘅胆固醇，进伫医学上，歹嘅胆固醇就是导致着足济血管阻塞、血管塌掉嘅，歹嘅胆固醇就是开血管病嘅胆固醇，所以。歹的胆固醇就是 迄个 LDL 咯，吼，伊爱控制。如果你有心血管疾病，控制伫70以下，好不？你有弄过颈啊，做过支架、中风过，请你控制伫50以下，上好控制伫50以下。吼，你有心肌梗塞，你有中风过，那你歹的胆固醇控制伫50以下，减少着血管阻塞的风险。了解吼、哦，我讲哦，心中弄过颈啊的人。各种颈癌几率真大哦，所以真侪人心中做过支架，还是中风过啊，再一次中风，心肌梗塞的几率真大，第二次就会比第一次较严重啊。 是不是这样说？所以咱当然就要更加注意啊，咱就袂当无小心无保养啊。吼、哦，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足侪人吼。做这样像陈老师讲的，大哥大姐吼，恁伫生活当中，恁爱注意心肌梗塞中风吼，大家拢会注意。唔过真侪大哥大姐无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肌少症。做这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坐不坐咧吼，啊，脚都会麻，啊，当然就是你的肌肉无去，肌肉啊，麻软去。只要是拢甲因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的小腿吼，小腿腿围吼，请你保持伫34公分以上上好，34公分以上，吼，保持你小腿腿围，就是你的肌肉肌力有够。做者大哥大姐讲，哈，陈老师，哦，啊，我要维持着这34公分以上吼，无简单呢，因为做者大哥大姐拢肌少症。是不是？啊，我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啊，恁肌少症平常时就是爱出力、出力、出力。肌少症的人无出力，打假蛋白质，你要有力哦，真病。无做运动，你要有力哦，真病。所以医生啊，我拢无力啦，我拢袂行啊，我肌少症啊，要食啥？医生讲蛋白质爱食爱运动。啊，医生讲了真有理。啊，毋过大哥大姐打听着爱食，啊，无听着爱运动。所以大哥大姐有吃蛋白质啊，而且呢，像陈老师啊，大哥大姐报告，大家蛋白质的概念拢无够，要咱摄取足够的蛋白质，你爱食有够，这就是重点，是不是？啊，来第二就是爱运动，啊，你无代表来运动，所以生活当中要有你的肉会顶，肌肉会结实，陈老师有一个足好的建议，对，食寡中药来固筋骨。吃寡中药来固筋骨，让你的筋骨较有力，筋骨较强壮，让你筋肉骨的臃肿。吃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筋补丸，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正有影呢，像你讲的呢。人吼、哦，尤其是手术病后，做者筋骨病，手术了后拢无力，拢袂行。啊，你手术了后啊，做者手术了后休困几啊个月。”啊，手术了拢无力袂行，愈来的愈无力。大哥大姐吼，你一两礼拜你的肌肉就流失去啊。所以重新搁要甲你的筋骨固用，你需要一罐中药来吃。啊，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有影呢。啊吼，本来吼手术了吼，啊吼筋骨拢无力袂行，食你介绍的香姜白筋补丸了吼，真正加足好行，加足有力啊，加足好行啊。有影无？你来听看卖，一个大姐哦，用啊哟，陈老师啊，我手术了吼，啊拢无得袂行呢，真正有手术过啊，啊吼拢无得袂行，好加在，啊够咧做实的呢，啊吼筋肉吼愈来愈无力，好加在食你介绍的香姜白筋补丸，真筋骨有力啦，行路好行。
1: 补丸介好用啊，我70岁啊，啊够咧做安溪。
2: 是是是。
1: 啊，我头仔是袂啥行。
2: 嘿，
1: 啊，我食迄
2: 香姜白筋补丸，
1: 嘿，筋补丸食了解好安尼啊。我咧行的时候，
2: 嘿，
1: 解啊，咳咳啊，
2: 行路。

0: 筋骨吃不用，因为吃老啊，咱不比少年的。吃老啊，常常筋骨腰酸背痛，筋肉痛痛，筋肉无力，筋骨无力袂行。做些大哥大姐讲，陈老师啊，我筋骨逐工拢酸痛，拢无力，拢袂行。啊，恁大家吃好用，你来听看麦。
1: 我反正我有几多嘛，脊椎我开两届嘛，食你的健步是我的脊椎这个腰吼，甲这个背部，我背部那有开刀嘛。背部推落来，迄个脊椎是第二届是开展的呢。
2: 展的
1: 我哈暗时啊看电视，差不多有两点钟哦。我四年来我开刀三遍啊嘛。甲食你的健步完，脚头吼，你走路嘛较有力。
2: 较袂起。
0: 有够好吼，是不是？健步完一罐2000块，让你筋骨会用，让你人有力会行，好不？请你去外口买袂着。卡这个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4: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福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无。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高雄的吴大哥在问哦，伊讲陈药师。医生有开一粒耐嚼灵，啊，这粒耐嚼灵要哪使用？来，大哥啊，大姐啊，耐嚼灵有一个小玻璃罐啊，有无？小玻璃罐啊，对对对对对，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能，吼，医生会开这个物件给你，是不是？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恁敢有敢有人有这罐药啊？有无？有吼，嘿，那呢，这罐要哪做使用？我想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这款叫舌下定对吗？对，嘿，所以咧，伊咧当然对系滴记也开，我等一下教你安那用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耐嚼灵就是消化甘油嘛，吼、哦，系啊，伊是舌下定啊，一个玻璃罐啊，吼、哦，细管，迄、那个棕色瓶玻璃罐啊，吼、哦、啊，顶管一个挂，吼、哦、啊，锁暗的，对不？好、哦，是安那要我先请问你，是安那要用棕色瓶？咱的药啊，基本上啊用棕色瓶，就是迄种棕色瓶，就是咖啡色的，迄、那个就是玻璃罐啊。啊，毋过咧是即个棕色的，有无？暗色的，系对。咱的药啊，如果是系暗色的玻璃罐啊，暗色的。好、哦，就是像这种咖啡色的、棕色的玻璃罐啊，这通常对这个油啊，惊光、惊空气、惊光、惊空气，所以曾经有大哥吼、哦，就这种耐嚼灵，一开开了啊，结果挂色无暗，甚至挂吼、哦，哎呀，挂无色，开开啊，食一粒，吼、哦、啊，结果嘞。无去了解到伊嘅用法，嘛无去了解到伊嘅用意，甚至挂拢无说。啊，你这物件，如果你开过啊，你佫去见着更见着空气啊，伊真紧就歹，真紧就歹啊。好、哦，所以只要你是药啊，伊是用这种褐色嘅玻璃罐啊，褐色嘅玻璃罐啊，基本上伊拢是惊光、惊空气。你啊开物件摕出来，赶紧嘅挂过啊，盖起来。吼、哦，下底一挂未照着光的所在，好、哦、了解意思哈，嘿、哦，了解。好，来，我请问你，耐嚼灵这粒药啊是咧食安怎？血管扩张，和你的血管开开，食落马上血管会开开。好、哦，大哥啊，大姐啊，爱了解着哦。这粒耐嚼灵的药啊，吼、哦，伊就是消化甘油。所以吃下去血管会随开，血管会随开的用意就是讲，和你的血通开过，对吧？哦，真正讲啊，乔氏，那你血管未开，就甲吃落啊，好，哎呀，袂动。来，我要讲给你听，好、哦、是安怎？好、哦，哎呀，这粒药啊是咧，甲你争取时间。争取时间的用意吼，像是讲个听众朋友大致地了解吼。这粒药啊，伊是咧甲你争取时间。争取时间的用意就是讲，
今仔日我这药食落，是乎我会当赶紧去病院看医生。所以伊毋是咧治病，伊嘛毋是咧，即个就是伊毋是咧甲你治疗诶，吼，伊嘛毋是要缓解着你诶症状诶，伊是咧甲你抢救时间。只要是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哦。观念卖正确，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爸爸妈妈，你的阿公阿妈，你家己本身，你身躯有第一罐耐嚼磷消化干扰片，你会记，当我食这粒，当我开始食这粒，我就是爱赶紧去急诊看医生，因为伊唔是咧治疗症状，伊嘛唔是咧缓解症状，伊是咧抢救你，伊是咧帮你抢救时间，就讲我只要食落，马上我会更开。让我心中较袂马上脱掉的，让我赶紧去看医生。大哥大姐也了解意思吼，所以你敢知影？等于看到民众有个人吼，也无啥爽快，就食一粒，就食一个咧缓解症状的，完全错误。这粒不是咧开药，你缓解症状食无爽快的，唔是。这罐药啊，是咧帮助你抢时间，和民众，你第一个你先去第一罐。就是讲，我身躯无爽快，我可能我无法度到病院进前，到病院进前，我可能就会出状况啊。所以我即粒药食落，互我血管开，避免伊马上脱掉的，我可能会昏倒。我有时间会当一直甲病院和医生检查，了解意思吼，好了解吼，系啊。来，我阁甲你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请嘛，请你一定爱了解。你有食这罐，你身躯医生有开这罐给你。这种人大部分，你都已经无适合食威尔刚、西力士这些重用药啊。我讲你了解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挺有意思吼。如果是医生有开一罐这给你，和你扎你身躯，这种人你都已经无适合食威尔刚还是西力士啊。吼、哦，即个重用药啊，拢无适合啊，基本上是安尼。吼、哦，啊，如果两个去啊并驾到的时阵，会产生啥问题？会可能造成着严重的低血压，甚至休克昏迷哦。吼、哦，安尼只要是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哦，我上重要你和陈律师，今仔因为在即个高雄吴大哥咧问，我来趁这机会甲恁讲，第一。消化干扰这粒这罐，这罐，伊是咧抢救时间的，唔是咧治疗症状的。所以你唔好介意，你先讲讲啊，我无爽快，我就食一粒；我无爽快，就食一粒。你也害哦。我咧讲你了解哦，伊唔是咧让你食缓解症状，伊唔是咧保养，嘛唔是咧缓解症状的，伊是咧抢救的。抢救的，就是你食这粒药啊，你应该都爱赶紧去看医生啊。好。医生平常时拢有开药啊，来帮助你缓解症状，帮助你控制病症。医生开的慢性药啊，医生开的慢性药啊，迄就是平常时咧甲你做即个控制治疗。所以医生开的慢性药啊，就是让你平常时食。啊，即粒是紧急做使用的，好、哦、抢救时间呢。好、哦，安尼陈老师讲已经有了解啊。第二，你有咧食即粒药啊，是你身躯第几款药的人？你的我知影有诶查甫人，有诶查甫人，伊可能伊会去用着威尔刚西力士这物件，是毋是？毋过你身躯第一罐诶，你都无适合啊！你身躯第一罐诶人，你都无适合食这啊！简单讲诶，你有心肌梗塞诶人啊，你有心肌梗塞过人，你有龙颈啊过人，你都无适合食威尔刚西力士啊！我咧讲听就没有听，不管医生有开药你无开药你，你都无适合啊！你都无适合食威尔刚西力士啊！安尼你了解意思吼？好、哦，听众朋友听有意思吼？系啊，因为威尔刚西力士是拢爱医生评估了，你才当吃。啊，通常你有心肌梗塞的，这去医生遐评估拢袂过啊。你去医生遐评估都拢袂过啊。好、哦，啊你啊，我当局要吃，你要吃，你危及你生命是你的代志。好、哦，安尼听众朋友了解吼？这观念拢是知识、常识。听众朋友听有，你就会当有一个概念。过来，好，但是说讲，万一我食过一粒，食过两粒啊，这罐我开过啊，这一罐作秀的，
这一罐消化甘油片作秀的，所以你一定会去，你开过这罐，你就一定爱去看医生。这罐有开开透开啊，你就爱看医生啊，了解医生吼，系啊，不管检查有问题无问题，医生有帮你回来，佮佮套一罐新的。好，啥呐？因为开过啊，这罐内底就真容易歹去变质去啊，因为开开了后，伊见着空气，见着空气，伊就真容易歹去。你即罐阁开开啊，你阁啊第身躯话大个大只开过啊，食过啊，你啊第身躯有当时啊，伊可能无多搞有效期间，伊就歹啊。我记一个来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比如讲大哥今仔日即罐耐嚼灵，吼、哦，对消化甘油片吼、哦，即、这个当中的时阵，伊有开过啊，伊开过食一粒，食了伊有去看医生，看医生等下想讲这开过啊，食一粒尔咧。对不？我开过，我食一粒，我搁低咧。吼、哦，这有效期间吼，够三个月，吼、哦、三个月也够拍算。你开过啊，伊有效时间可能就无够三个月。我讲你听有意思吼、哦，因为你开过啊，即款你也开过啊，见着光，见着空气，伊个有效时间啊，另万一你还未够三个月，伊个效果无好去啊，拢会危及到你后一次救命的时间，对不？啊，这一款作秀的。这一罐作秀的，我讲这消化甘油片这作秀的，好、哦，你甲医生讨，医生拢会给你。所以只要有开过，有开过啊，请你得阁甲医生讨一罐。好、哦，安尼才是讲了解意思吼，哎、哦、呀、啊，因为开过啊，你后一刀阁食到机会，唔知啥物时阵啊啦。好、哦，所以咧，通常咧，你买下滴身躯的，那安尼你得阁甲医生讨一罐新的，医生会阁开予你。好、哦，了解意思啊，好、哦。后来，才是要教你安怎用啊。消化甘油片，伊本身就是含在舌下。有的人讲超市，啊，我喝下滴舌头上面袂动哦。大哥大姐啊，舌下含着舌头上面差别滴对。来，我讲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哦。第一，食这粒药啊，袂当徛咧食。是安那？做这样讲，超市食啊！我徛咧，我徛即，我徛咧食有啥物关系？你也坐咧食，因为有可能食落了，你头壳会讲，你的头壳会讲，吼、哦，会血压会降低，然后你会跌倒落。我讲你了解，因为血管会开，血管会开，你头壳会讲，甚至咧，你有可能会跌倒。所以吃这个药，卖刺激惊咯，卖惊咯，袂当惊咯。吃这个药啊，就是袂当一直搁惊咯。吼、哦，吃这个药啊，吃落就是要帮助你缓解，好、哦、了解意思哦。阿龙超市，阿、啊、你唔是叫阮这个药吃落，就爱赶紧去看医生，叫人载你去。好、哦，车载你去，了解意思无？好、哦，尽量避免惊咯，徛咧。好、哦，这第一点，第二点，这个药啊，一定爱甘地治个卡，可以慢慢来养。袂当加补，袂当加加，袂当加补，了解意思吼？是安那？因为咱舌下的黏膜，吼、哦，伊的吸收是上紧的，了解意思吼？系啊，舌下的黏膜，吼、哦，舌下的黏膜，伊的吸收真紧，伊会当透过着咱舌下的血管，吼、哦，直接做吸收，直接来个心脏作用，因为伊是要作用伫心脏的嘛，了解意思吼？哎呀、啊，伊是要快速扩张血管，吼、哦，来缓解着心绞痛，所以咧，当中伊是要马上作用伫心脏诶，所以咧，甘地治也卡伊诶作用诶上紧，所以现在有人心脏有问题，指尖诶红红，舌尖诶红红，吼、哦，这相关拢有关系，了解意思吼、哦。好，那呢，只要是搁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者来，食这粒药诶时阵，吼、哦，请你会记哩，第一袂当徛咧食。食咧，卖一直走，就是爱坐咧，坐咧，吼、哦，坐咧食，吼、哦，坐咧是上好诶，吼、哦，还是半卧。两小时我倒咧，当未倒咧嘛，未当，未当倒伫眠床，倒平平，吼、哦，就是爱半卧，吼、哦，小可体咧会当，还是坐咧体咧会当，吼、哦，卖倒咧，吼、哦，卖倒咧，你拢会无爽快，吼、哦，倒咧有当时啊咧，会降伤低，你人卖无爽快，心肝会皮不菜。吼、哦，啊，甚至你徛咧时阵，头壳会讲，
你会跋倒。所以食即粒药啊，请你就是坐咧，也是体咧。第二，甘伫指个脚，嘿对，指个脚甘落，通常咧甘落就开始作用啊，吼、哦，会擦擦，指个擦擦，会咸咸，会烧烧，迄就是即粒药啊咧溶解。了解吼、哦，后来重点伫遮哦，来我要甲大哥大姐讲啊哦，因为恁足侪人医生开予恁，恁根本恁即款安那食恁已经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概念无够啊。吼、哦，概念无够，所以拢逐个人身躯可能摕即粒、摕即罐来嚼哩，毋过你嘛毋知影要安怎做使用。像今仔陈律师啊，大哥大姐报告，有诶大哥甚至就是咧食保养诶，伊也无爽快就食一粒，根本都毋对。保养诶是医生平常时开予你诶药啊，即罐是互你急救用诶，抢救时间用诶。所以食即粒就是你爱马上派人带你去看医生啊。吼、哦，马上派人带你去看医生啊！好、哦，了解医生吼。后来，吼、哦，第一下感冒、食落时阵，就是爱马上叫人带你去看医生啊！了解吼、哦。如果你注意听哦，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五分钟过，要阁感觉无爽快，伫你要看医生的过程，阮后生也是有叫救护车来载我，吼、哦，我伫救护车来，救护车来处理啊。好、哦，我讲你听吼，系啊，救护车来处理啊。不过有当啊，救护车还未到啊。啊，你要过五分钟过。超叔甲你讲的讲，这个药啊，如果吃了五分钟内，五分钟内你会感觉较爽快。如果你个感觉无爽快，五分钟内感觉无爽快，你会当过甘第二粒。我咧讲听众朋友听有吼，这个药啊，就是马上作用的。所以甘伫舌下，马上要让你的心脏开，对无？所以食落的时阵，即粒药啊食落的时阵，我即个五分钟内，伊马上就会作用。所以五分钟内，我马上就会较舒服。如果你是伫急诊室，医生开药你食，你会发现着讲，无到五分钟以来，甲你问有较好无？了解意思吼？嘿，无到五分钟，如果五分钟无较好，伊可能会阁叫你甘第二粒，了解意思吼？嘿，啊那安尼咧，如果救护车来较慢呢？林超师，啊吼，过十分钟啊，我阁无爽快，我已经甘第二粒啊，你会当阁甘第三粒？吼、哦，第二十分钟的时阵，哎，第十分钟的时阵，第一粒甘落，对无？五分钟。会当甘第二粒，十分钟会当甘第三粒，吼未当超过三粒，所以即罐药啊，加加食到第三粒，了解意思吼？加加食到第三粒，安尼了解无？各类的伤强啊，吼各类的伤强啊。那呢，超市要甲你讲的就讲，伊就是帮助你即个抢救，因为你也知道有当下救护车来了较慢。因为路上交通状况也是恁到大伤远，是不是？救护车来爱时间啊！啊，你做无爽快啊！你感觉你已经用要昏去啊！你的血管未开啊！你用要昏去啊！所以，这个药买当讲是救护车来要救你进前，救护车来要救你进前，伊咧帮助你，吼、哦，让你的血管开，血管卖塌掉的，卖缺氧，最重要一个关键，吼、哦。所以，请你放心。对，讲像是甲你讲的，你如果五分钟过无爽快，食第二粒；十分钟过要过无爽快，食第三粒，唔好超过第三粒。了解意思吼？嘿，啊，基本上伫十分钟内底，吼、哦，可能救护车咧，嘛要到啊，吼、哦，嘛要到啊，吼、哦，我讲你听有意思吼、哦？了解吼？系、哦、啊，啊，通常大约就是这个概念。像是甲你讲遐久的原因，就是讲，我知影有个人身躯有这款药啊。吼、哦，唔过即罐药啊，到底伊是安那使用，根本民众拢无概念。啊，你今仔听陈律师讲，你就了解啊。你有心肌梗塞的人，你有中风的人，基本上你都无，应该是讲你都无适合食威尔刚西利士。吼、哦，我讲你了解，会增加着你心脏血管的风险。陈律师甲你讲的是真的。吼、哦，你唔好到时阵，吼、哦，某某的结果产生着危险。你就会记录的，
吼，你得给落。中风失智失能，拢唔是简单开玩笑的代志，吼，了解意思吼，嘿。所以我讲过，不管医生有开几罐药啊，给你无，你要开掉的，你就是无适合食中药药啊，吼。无开掉的，有做过心肌梗塞、中风的，嘛无适合食，吼。我讲你拢了解意思啊，吼，嘿。过来，这罐药啊，开开，食落，就是要赶紧的去病院。开开，就是要赶紧去病院。如果你感觉无甲，就讲你食落有较舒服，不管你有叫救护车，还是你叫恁后生祖囝甲你载，吼，你爱家己紧急去判断，就是爱赶紧去病院，吼，互医生判断你有需要马上急救无，吼，这就是重点嘛，吼，安尼了解吼，啊，所以伫要去病院的过程，五分钟了后无爽快，当食第二粒；十分钟无爽快，当食第三粒。袂当超过第三粒，吼、哦，安尼就是重点嘛。只要是拢甲重点讲互恁听，甘伫记下卡，吼、哦，靠黏膜来吸收，吼、哦。啊，当中的时阵，五分钟会当食第二粒，十分钟会当食第三粒，安尼了解啊，吼、哦。食这粒，这罐有开开，请你一定会记哩，吼、哦。这罐有开开，你去病院，不管医生安那处理，连工出院啊，还是当天医生判断无问题，互你回来啊。请你会记哩，都甲医生讨一罐新的，吼、哦！伫急诊室拢会当，阁叫伊开一罐新的互你，了解意思吼、哦？因为伊是咧抢救时间用的，吼、哦！后一次阁拄着时阵，就是咧紧急抢救时间咧，就是那亲像，就是甲你即、這个，互你有时间去叫救护车来救你，诶，一个重要的紧急措施。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吼、哦。后来我赶紧嘞，我看起来，大哥大姐了解了吼，您、哦、知影爱甲您的厝内底人讲哈、啊。后来哦，新北叶大姐的问吼、哦，新北诶叶大姐讲，像是我哦，脚底拢冷冷，感觉淡淡，要如何改善？来，叶大姐，来，等你出来讲，真简单，我要教你哈，好、哦，小事甲你报告一下，好、哦，脚底吼，做者大哥大姐，做者大姐是毋是脚底拢足惊冷，对无？大哥大姐用迄、那个做者大哥大姐吼，脚底拢惊冷，啊，真侪人天气冷，脚底冷叽叽，就足无爽快，对无？吼、哦，脚底冷要安怎处理？来，等你出教你哈，您注意听哦，吼、哦。真正有的人做侪方法嘛，对无？有的人泡脚，是不是？啊，有的人会凉凉，对无？唔过咧，真紧得个冷去，好、哦，真紧得个冷去。请师兄，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叶大姐咧问吼，是安那脚底冷叽叽，脚底循环歹嘛？对无？啊，脚底循环前来歹，脚底边啊保持伊个烧烧，是安那有的大哥大姐脚底冷叽叽？就是你的血袂叮当，血流通无好，流通慢，流了慢。咱人吼、哦，血流动的血会带来温度。啊，如果你流了慢，新的血无来，新的较烧嘛，新的血较烧，血有咧流的时阵，血较会烧嘛。你如果血流了慢，常常安尼慢慢啊流，慢慢啊流，血就容易冷去。啊，冷伊脚底就会冷叽叽，冷叽叽，你就足歹困。啊，常常感觉淡淡冷冷，人就足无爽快，足无力。所以这种就是血路循环歹，对不？啊，龙小四，哪里我血路循环歹，要安怎做？来，等下苏家大哥大姐教恁哈，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哦，有一个物件真紧，吼、哦，有一个物件真紧，吼、哦，啊，恁会当考虑。啊，唔过恁就是爱小心，吼、哦！什么物件？下灰炭灰，下灰炭灰，吼、哦！灰炭灰有啥物帮助？因为灰炭你咩用无方便啦、啊。你用小事啊，我一般的灰袂动，因为灰炭内底有远红外线，伊会当刺激咱的皮下诶微循环。了解吼、哦？古早拢是下炉灰啦，大哥大姐，你看日本人有无？日本人伊厝内底会刀啊，刀啊下骹，四角刀啊下骹，会下一个
灰炭灰有无？灰炭灰系对。古早有无？古早人嘛用一个炉火手去下，有无？所以外国人因咧下下茶有无？下茶下迄个火有无？因为迄火有远红外线，啊，不过因为迄有烟嘛，所以咱真诶人已经无咧下迄种火啊，因为危险嘛，啊，容易引起火灾嘛，啊，佫容易烫着。哦，啊，不过迄种火咧下，咧下就是上紧哦，你身躯烧诶，因为伊诶渗透力真好，渗透力真好，会当渗到咱皮肤诶底下。有人讲，超市我用吹风机吹会冻未？吹风机吹咧烧烧着无？吹风机无吹就马上冷去。谁那吹风机无吹就马上冷去？啥物原因？来电的苏格大哥大姐报告，因为吹风机一旦当吹着表皮呢，表皮，伊无都渗入咱皮下的微血管。好，安尼大哥大姐了解哈。来第一点，所以行路会是上紧的啦，行路会是上紧的啦。好，你等下苏格大哥大姐报告哈，恁免坐啊。我家人吼，如果恁方便啦，啊，你爱伫通风的所在哦，你爱伫通风的所在，啊，你准备一块小火炭，唔免伤大块，小火炭烧一块就好啊，一块都够啊，对无？啊，叫少年来甲你行我倒一下，叫少年甲你行我倒一下，吼，啊，你脚唔好烫着哦，吼，你顶关有一个铁架啊，吼，远远会当隔开的，吼，会当隔开的，吼，啊，脚落去下下，啊，这长期对恁足健康。是安那讲，脚底冷叽叽的人，因为你脚底常常冷叽叽嘛，所以你脚底常常冷叽叽，伊就需要这种远红外线的渗透嘛。好、哦，啊，这种尤其冬天冷叽叽的时阵，你伫通风的所在，身躯上有烧，空气有流通的所在，你脚底去下这个火，好、哦，下这个行路火的时阵，伊真紧烧，而且烧真久，就是你下烧了，伊袂退。我都讲啊，吹风机吹过了，你会退，有无？吹风机吹过了，你会退。吹风机吹过，连伊无吹，得个冷呀。唔过，这种行路火吼，行路火伊会当停足久。啊，对着大哥大姐的身体健康是介好的，尤其脚底冷叽叽的，吼。啊，第二，做者大哥大姐讲，像是啊，我如果卖用行路火，啊，我有啥物用法？行路火是上紧的啦，啊，而且是维持上久的。奥利的卡顺然后诶，吼，平常时卡冷冷的垫脚尖一直走，垫脚尖坐咧走，大哥大姐卡冷冷的时阵的垫脚尖，甲挡我烧，吼，啊，要垫脚尖进前，大哥大姐来敲卡，叶大姐来敲卡哈，敲卡，嘿对，你进吼一支卡跨起来，卡头顶管对，卡底嘿，咱用手甲卡掌包起来。对丹尼尔叔叔，咱听众朋友，大家拢对丹尼尔叔叔看卖来，系对，翘脚翘脚，系对，好，脚掌有无？手等者开始，脚掌，咱用手包伫脚底，脚掌头啊，甲垫落来，包落脚掌头的边啊，因为脚的循环要好，一定爱垫边啊，唔是垫脚底。咱脚底按摩是可以按脚底对无？嘿。咱要有脚的循环好，就是爱围边啊，两边边啊，对。脚尖头啊，先甲包起来，脚尖头啊，甲包起来，啊，甲垫落。围边啊，嘿，围边啊，规个五支尖头啊，拢甲包起来，用手甲包起来，嘿，啊，甲垫落，嘿，甲垫落，啊，甲放开，嘿，搁甲垫落，搁甲放开，嘿，对，搁甲垫落，搁甲放开，嘿。加点几道啊，等一下就烧烫烫啊！嘿，对对对，叶大姐知影吼，为脚尖头啊开始，脚尖头啊遐，嘿，脚尖头啊，咱五手一支手，为五支尖头啊，才甲包起来，脚底甲包起来，等一下开始洗手就好啊！嘿，对，嘿，啊为边啊甲垫落，嘿，边啊甲垫落，垫好安啊甲放开，嘿，垫好安甲放开，啊种小事，啊是安尼叠叠诶。你架卡倒卡，你甲比较，吼、哦，诶，有差哦，吼、哦，两支卡都有差，是安那？因为伊就是帮助你加压的方式，帮助你卡的循环较好。啊，简单来讲，叶大姐，你卡底冷叽叽，就是你小腿肌少症。
小腿，小腿你摕一个皮球来量，无甲34公分，对吧？另外像是啊，我小腿肌少症，平常时叶大姐爱做一个动作，双手滑边垫脚尖放落，垫脚尖放落爱徛咧做上好，双手滑边垫脚尖放落，早时啊300个，暗时啊300个，吼、哦。叶大姐，你如果有法度安尼做做一个月，但是说来讲，你脚底冷机机会大大改善。这很简单，吼、哦，双手滑边，双手滑边，嘿，啊垫脚尖放落。垫脚尖板啊，再写300个，你一群做袂到300个，你就50个、100个甲做。好、哦，休困一下，等下阁做。再写300个，下晡300个，好不？安尼，小腿肌力会结实，肌力会结实了，小腿肌力会保护你的脚循环较好。因为肌少症，肌肉无去，脚底体温度就会下降。好、哦，安尼叶大姐了解吼。啊，平常时爱食寡补血、活血、通血，互你血路会通诶。吼、哦，所以只要是介绍诶保养，你爱食，食寡血路会通、血路循环会好诶。啊，加上你做运动，好无？啊，按摩帮助。啊，如果你足惊恁敢寒诶，有当时来当下寡行路会足舒服，大哥大姐足好。因为古早人是拢下即种行路血啦。吼、哦，啊，你迄种诶五金店诶买一个行路有无？买一个迄种诶火炭炉无？人诶行卖，迄圆圆诶遐，人诶娶新妇咧过行火火迄种诶，嘿，对，吼、哦，啊安全诶方式，你顶悬有一个安全诶方式，互你搭咧，互你手搭咧，卖你诶脚搭咧，卖去烫着，吼、哦，啊你一家行一地就好。迄人有买火炭细诶有无？迄火炭诶对，爱火炭哦，火炭嘿，火炭啊红啊绿下，好、哦、爱了解吼、哦，嘿。啊，火炭无用，就是爱加南无花，吼、哦，爱南无花，吼、哦，火炭小小安尼，吼、哦，你一道都用一底啊，阿瑞下卡，吼、哦，安尼真紧，吼、哦，啊，還有一种物件，就是迄个灸条，人咧中医咧针灸的灸条，小艾草的灸条，瑞下卡底迄是上赞的，比行路火搁较好，灸条啊，毋过你唔可以烫着，因为灸条内底有艾草的精油。伊个渗透性是上好诶，所以你也少年诶吼，但是苏甲恁讲，少年诶你去买胶条，你去买胶条，啊妈妈脚底啊恁记记诶时阵，脚底甲烘烘诶，脚底用胶条甲烘烘诶，足好，妈妈会较好困。啊因为胶条内底有精油，伊会比火炭火搁较好，比火炭火搁较好。啊胶条迄一包一200块尔，迄无贵啊，吼迄胶条一条长嘛。一条长啊，人迄个一挂即个中医诊所，也是一挂迄个人外口有来卖一挂针灸器具，也拢有咧卖灸条，灸条四格拢有，吼、哦，四格拢有，共探听者去买，吼、哦，啊买灸条回来，用无了，伊有一个挂号，你甲砍起来，伊就花伊啊，吼、哦，啊妈妈脚底大哥大姐，恁若少年无伫，恁家己下，恁着耐大火甲点么倒，灸条点么倒。脚底下下，爱伫通风的所在下，好了解意思吼。爱伫通风的所在下，嘿，甲脚底行行个烧，吼、哦。真正讲，超市我穿袜啊，得哪就吹风机嘞？穿袜啊，得哪就吹风机嘞？嘿，啊那什么意思？因为伊是表皮保暖尔嘛。穿袜啊，就是表皮，外口惊风较袂过风安尼尔嘛。所以你赶快脚底拎几支。你把一支冰下伫你的袜仔内底，同款是冰的啦。但老师讲了解哦，你下一支冰机下伫袜仔内底，同款是冰的，伊袂烧啦。哦，所以你就是爱甲下好烧。做实验计，我穿袜仔穿手套就好啊，无遐尼简单。哦，安尼了解好，叶大姐。好、哦，后来我赶紧回答啊，无回答袂了。哦，林大姐83岁啊，哈、哦，新北永和的林大姐咧问哈。杨教授，我大腿吼拢会起红疹呢，啊有看中医有好啊，啊天气变化吼，就会安尼，啊要如何是好？厝内底吼无人像我安尼，林大姐来，陈老师教你，我教你吼，尤其天气变化的时阵，就安尼对无？好，陈老师教你讲是安那，因为你的皮吼，
你的皮伤大啊发炎，好、哦，这叫皮疹，系对。我教你安那做，保证你一定会好哈。但就说家己哈，林大姐八十几岁啊，真阿高。小时我足感动的，你敢买啊？我有当时哦，我心内有想讲，即大哥大姐八九十岁啊，八九十岁啊咧，啊八九十岁啊哦，小时节目一到，啊因就开始听节目，吼、哦、啊听陈律师讲，所以小时哦，我拢有一个责任，我感觉讲，我逐工要讲啥，大哥大姐听，要讲啥，听众朋友听，吼、哦、我讲一寡恁平常时恁用的对的，恁实用的，互恁听，安尼较有意义啦。大哥大姐，恁来听，讲啊！我听陈律师节目，我会当得到真济帮助、知识、常识，安尼就上好诶。即个陈律师初衷，吼、哦、啊！感谢恁无气焰啦，吼、哦！感谢恁无气焰，吼、哦，系啊。后来，即、这个林大姐来，新北永和林大姐，陈律师家里保证会好哈。来，我家里保证诶哦，吼、哦，保证诶，真正会好诶吼、哦。你洗身躯了后，家里脚会去背筋诶所在有无？洗身躯了七七嘞，趁你洗身躯了，各家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嘿，你的脚吼，脚大大的所在，还是脚吼较薄薄的所在，会起皮疹的所在有无？吼，弄个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嘿，伊就袂起皮疹啦。啊是安那？因为天气变化的时阵，真侪大哥大姐的皮会容易发炎，会容易起皮疹。啊，就是因为恁的皮。顶管水分无够，水分收袂掉，所以大哥大姐，如果皮肤像林大姐安尼，会起红疹有无？嘿，会起红疹，但就说甲你报告诶，迄就是咱大哥大姐恁诶皮较大，嘿，啊皮较大诶时阵足简单，就是洗身躯了，你着抹一点薄薄诶凡士林，凡士林知影吼？嘿，凡士林买一罐咧大罐诶，迄一两百块尔，吼、哦，买一罐咧大罐诶。大哥大姐洗身躯了，尤其冬天的时阵，冬天的时阵，大哥大姐也洗了有无？吼、哦，咱嘞，这个洗身躯洗了的，抹薄薄凡士林。但有书较无建议大哥大姐恁抹乳液，真正讲超市，我抹乳液会淡咩？大哥大姐会淡咩？是啊，超市无建议恁抹乳液。吼、哦，来我甲恁讲，因为乳液内底有乳化剂。乳液这个物件吼，真趣味，我讲给恁听。因为乳化剂会杀死皮肤顶管的益生菌，咱的皮肤顶管有好菌，所以你看女孩子抹乳液吼，有一个特性，什么特性？抹乳液较好推嘛，啊抹嘞，啊乳化啊足好推嘛，对不吼？嘿，啊抹抹干嘛？啊那足舒服的安尼对不？因为较滋润嘛。唔过嘞，乳液黏咪就打起。所以你抹乳液吼，可能几点钟啊，伊就打起啊，打起啊，了皮肤会愈打，皮肤就容易打，是安那？无个抹就皮肤打，因为皮肤你抹乳液的皮肤，皮肤顶管有益生菌，乳液也得滴到咱的益生菌的挑伊，好、哦，乳化剂，乳液来掉乳化剂也得滴到皮肤益生菌的挑伊，所以你看，做者女孩子有咧抹乳液的有无？无抹皮肤就会打，对不？你也无抹乳液，皮肤就作打，所以真侪女孩子规年冬天拢咧抹乳液嘛，因为伊也无抹皮肤就打打嘛，对不？啊，乔顺便来讲，就讲凡士林伊无同款，凡士林抹你的皮肤愈来愈好，皮肤咧较袂打伊，就算讲连讲你无抹皮肤嘛，介水介油，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吼、哦。而且凡士林袂甲你皮肤顶款的益生菌抬起，所以伊会保护着你皮肤的保湿。尤其女孩子做者脚底会憋的有无？脚后跟、脚后跟会憋憋对无？冬天就会憋憋的对无？做者人家磨对无？愈磨愈严重，愈磨连工，因为你也知影皮肤顶款以前来憋。就是皮肤的皮增生嘛，变厚皮嘛，真正买什么药膏来抹啦，抹脚垫啦，甚至有的人用抹胶啊，甲抹掉啦，甚至有的人诶磨皮机甲抹掉，愈抹愈容易感染，尤其有糖尿病。吼、哦，啊女孩子脚垫、脚后跟有无做够憋的？冬天做够憋的，因为遐循环较歹，啊脚垫上惊就打，所以咧，女孩子你也时时迄个所在打打。
你就是甲呛水呛哦淡，注意听陈律师家人，这你外口拢听袂到的。好，来，小叔家人，靠底脚后跟拢会哔哔掉啊，吼，靠底脚后跟拢会哔哔，尤其冬天的时阵，甲呛哦淡，嘿，上好是呛烧水，吼，但一般是呛冷水就好。一般身躯咧冷水咧，当会上是呛冷水，还是会打呛冷水就好，吼、哦。啊，唔过靠底，因为伊个皮足高，所以咧，你会当小浸一下，小浸一下嘛不要紧，吼、哦，小浸一下温水，好，这脚后跟这个伊个这个伊个脚趾软化，软化了后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吼、哦，骨来安尼抹靠底，迄、那个脚皮就变薄。而且，迄、那个脚皮就较袂闭，因为靠底脚后跟这个皮，伊是愈高越厚，越容易裂开，就是高搭个高较会闭开。所以咱要哪保持哦，咱的脚后跟这个皮较袂高高。你只摸你的靠底脚后跟，你摸是薄的还是高的？如果高的，你冬天就会闭啦。吼、哦，你哦，摸起来足高呢，嘿，那你进来保养啊，吼、哦，你进来保养啊，洗身躯了后，你得甲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小叔来讲，你冬天就较袂憋开，好、哦、了解吼、哦，嘿，啊，所以吼、哦，来赶紧嘞，林大姐哈、啊，新北永和林大姐来，小叔来讲，你陪我去阳靖嘿，但你说干嘛？真简单哦，嘿，对，真简单的意思来讲，洗身躯了后，得甲你去阳靖的所在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就这么简单。伊就好呀，好、哦，洗身躯了，就甲抹一点薄薄凡士林。如果日时啊去阳靖的时阵，就呛水甲呛呛的，嘿，呛水甲呛呛的，嘿，呛呛的袂呛袂打了，咱嘞抱紧啊切切嘞，甲抹一点薄薄凡士林，安尼就会当啊，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哇，好，来，我时间袂有啊哈，来赶紧嘞，黄大姐咧问，脚底拢烧烧，膝关节退化，含足底筋膜炎，好。被如何处理？台中的黄大姐哈，来教室赶紧甲你回答一下哈。来，咱啊，多是不是拄到一个大姐讲，教室脚底冷冷，对无？教室家里的脚底酸软较歹，啊是安那有的人脚底烧烧，什么原因？可能嘞，长期嘞，脚底小可有发炎，头里的足底筋膜炎，了解哈？哎呀、啊，脚底发炎，足底筋膜炎，足侪人脚底这个筋膜吼，长期发炎。足底筋膜炎拢是长期的，无短期的，足侪拢是长期的吼。对你这脚底，脚底的筋膜，伊那咱脚底这筋膜那像阿蒲啊安尼有无吼？那像阿蒲啊，伊咧，咱的脚底，你看阿咧过水有无？阿咧过水，安那过，伊的阿蒲啊咧过水嘛。咱脚底筋膜的那像安尼，嘿，啊这筋膜就是长期，伊咧已经较早过去。有去做到，还是去伤到？伊长期发炎，啊，足底筋膜炎，伊就容易反硬、反硬，吼、哦，啊，就容易肿。所以大姐拄到一个重点的，你的脚啊行伤久，就容易肿起来；脚啊行伤久，啊无行就容易硬。你啊拢无振动、无活动，伊就容易硬。啊，你啊行伤久，佫容易肿起来。吼、哦，啊，两小时啊这边呐、啊，足底筋膜炎较歹。较歹治疗，较歹治疗，伊就是伊无好，无遮尼简单好啦。吼、哦，早时啊是准备起床进行，咱用一条毛巾。吼、哦，早时啊要起床进行，用一条毛巾，脚底甲边边的毛巾盖起脚底甲边边的，了解意思吼、哦。所以你啊，感觉脚底小小的时阵，就脚底甲边边的。吼、哦，你坐伫碰椅，坐伫涂骹，脚底小小的时阵，就甲边边的。吼、哦，安尼了解吼、哦。便便的伊就会较好。啊，你讲阿强是爱食什么物件？脚底的筋膜食寡中药好，食寡中药，家你的筋膜好，伊较袂发炎。所以食寡固筋骨的中药，足底筋膜炎会较紧好。啊，不过无到马上随好，爱会慢慢啊好。食寡固筋骨的中药，脚底筋膜五十斤，妈妈说足底筋膜炎、板机质、网球肘，吼、哦，这拢是筋膜的问题。食寡固筋骨的中药会较好，好不好？哦、啊，来第二。关节退化，吼、哦，关节退化，一定爱请恁会记哩，爱搭脚踏车，搭脚踏车，逐工爱搭，时时爱搭，定定咧搭。厝内底上好有一台运动脚踏车。中小时我无呢，要安那？
空中搭，咱坐咧双向滑道顶，坐咧双向滑道顶空中搭脚踏车，吼、哦，又爱坐又低坐又停，空中搭，好不好？吼、哦，伫眠床嘛当搭，眠床搭脚踏车，吼、哦，倒咧眠床空中搭脚踏车，坐咧双向滑道顶，又坐又正，又爱正，莫翘骨，嘿，坐咧空手搭脚踏车，吼、哦，这拢会当，了解意思吼。哦，了解吼、哦，嘿，来第二，走路爱正，走路袂当脚开开，脚开开你食啥物药啊拢无效。第三，关节退化，吼、哦，关节咧疼，关节无顺，伊需要 Q10 胶原蛋白 B 群，吼、哦，即、這个当中来辅助，帮助伊修补，吼、哦，安尼了解吼、哦，嘿，安尼跟咱个大姐报告。好，来赶紧嘞，哦，陈老师讲过者，讲过者，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哈，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目睭爱顾，足侪人讲，陈老师目睭要安怎顾？阮都有咧看眼科的，无够。但你说爱讲真咧，你看眼科，吼、哦、检查、治疗、手术，分两罐麻药水给你，吼、哦。唔过，陈老师要甲你提醒，目睭一旦歹去，伊要恢复有真大的困难。所以你白内障、黄斑部病变、青光眼。你想要让你的目睭连讲卖青眉用较久的，但老师来讲，真正爱保养，吼、哦。足侪人台湾人是有白内障，甚至白内障去开刀过。唔过，但老师要甲你讲，真侪白内障开刀过了，怎啊失明？真侪是安那？因为伤光，因为白内障手术了，光线变作光，光线变作光的时阵，目睭会作刺激，吼、哦。所以真济白内障手术了，拢惊光、畏光，甚至咧，哎，看到光就无爽快，对无？医生歹势甲你讲，因为医生甲你讲，啊，你白内障手术了，出门爱挂乌目镜，哎，真奇怪呢。是安怎？我还袂手术白内障之前，我出门唔免挂乌目镜。是安怎？我手术白内障了，无挂乌目镜，我目睭受不了，因为伤光。哦。所以较早你也未手术白内障哦，你出门无挂目镜，感觉也未惊光还好，吼、哦。啊，不过你进手术过白内障了，你伤光，你嘞目睭都受不了。不过我要甲你提醒，真侪人白内障，你出门日头照伤光，你会挂目镜，你会戴帽啊。不过伫厝，你要安那戴帽啊，你要安那挂目镜。厝内底电视，看到厝内底电火，我那。光线拢未输日头遮尼光，所以真侪白内障手术了的人的话吼，伊会感觉着目睭咧，会感觉咧愈来愈高，打湿流目油，目睭咧会愈来愈惊光、畏光，足艰苦。一个大姐进前伊甲陈老师讲，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白内障手术了后，连看电视都感觉伤光，所以咧，伊连看电视都要戴墨镜。我讲大姐啊，吼、哦，目睭吼上好的墨镜就是咱的目油。用啊，陈老师，莫怪我手术了吼，伊讲陈老师伊白内障手术了，目睭全拢哒哒，做后哒哒涩涩。我讲对，目睭上好的墨镜就是咱的目油。啊，白内障手术了，目睭做容易哒涩流目油，目睭就未金未清未明。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陈老师建议你食中药做好。因为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真纯正的中药，就是咱介绍的狐狸金。狐狸金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狐狸的目油分泌正常，狐狸的目睭未打、未酸、未涩、未流目油，狐狸的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目睭目油的保护，目睭较未打涩，你会足舒服。因为真侪人五十岁过，目睭就开始打涩啊，一直点人工泪液，一直点目油水。陈老师甲你讲。人工泪液是辅助的，一旦你目睭无目油啊，唔只系点人工泪液，对无？啊，你有法度规工一直点哦，你咧困眠啊点人工泪液，是不是？啊，你也规工一直要点人工泪液哦，是不是？啊，你逐工规工咧点人工泪液，你开的钱比食陈老师介绍狐狸金搁较济，敢唔是？陈老师介绍狐狸金，伊真材实料，伊是真真正正甲你的目睭食好诶。
让你的眼睛不干不酸不涩不流眼油，让你的眼睛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让你的眼睛用较久。因为你也知道青光眼白内障黄斑部病变他没多恢复，他只可以控制他没多恢复。所以你有黄斑部病变，你有青光眼，你有白内障，你听陈老师一句话，你要让你的眼睛用较久的，你需要一罐专业的中药。有人说超市我来吃叶黄素的蛋白，大哥啊大姐啊，莫阁讲落啊！目睭要爱叶黄素，你毋免加开钱。陈老师介绍，互你金，咱的枸杞内底有叶黄素，菊花内底有 PPLS。第一，食陈老师的互你金有营养，有你需要叶黄素伫枸杞当中。咱互你金毋是单单拿靠只营养素呢，伊是靠十几种的中药做一位来甲你调养顾目睭，所以金毋是单单拿靠。

0: 拢会当做使用，效果非常好。卡这支电话只有这支专线，叫助理甲你寄。目睭想要用较久的，目睭开始咧打湿老目油啊，足艰苦的，要如何食这罐护理金？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到这部找助理啊，今仔这部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里林国政，德里雪利旺，德里的进行，德里回答跟美国进口 Q&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德里进行卫所药资料10807007号，德里维他干卫所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里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里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新历九月十七，过了第八月初七哈，今天拜四，快拜四啊哈，真紧，明仔拜五过哈，就等后礼拜，下等休一个拜礼拜哈，后礼拜就中秋啦，中秋假哈，听讲后礼拜开始中秋假这四天过来，过一个十月十号哈，过一个三天。哦，啊，佫过来，佫有一个几工，哇，安尼连续，几两礼拜吼，要到几个月啦，逐礼拜都上四工，上班上四工，袂歹吼。好，大家保重，我是丁莹，小哥的话贵济，大家拢知影吼。若要甲咱欢呼，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今年五月，差不多三四个月哈，就当地检署检查官人报有一名死亡男子，姓贾，这个男子哈，咱昨有报啦。这个叫做阴阳师啊，讲家己主创一个宗教，或者讲叫做什么教，我未晓念啦。世界华人啥，我讲哦，一个叫邪教啦。我讲，后人去搞个都邪教，我都乱说来去邪教，唔好好。这个圣贤男子归乡去，王公家拢上云屡屡哦。结果检察官认为奇怪，唔只拜托法律严死嘛，真系严死吼，代志就出来啊。卡查讲，原来这个圣贤，伊本身是用注毒品啦，对他有因。住真多吼，甲住好死啦！安尼开始对查，才知讲原来这邪教吼，伫内面自称家己上大，公然看黑，还要通黑吼，迄个阴阳师吼，姓吴嘛，叫做吴有生吼。今仔日较详细，因为昨归暗拢伫问话嘛，昨开始，昨十六才开始问话呢。今年五月第四部案件吼，昨。开始问话吼，到这个主导啊，找朋友啊，啊，即马朋友个找朋友啊，一群人吼，啊，即个姓谢个吼，安尼三来讲，三来调吼，啊，有客钱个呢，共客一百万呢，就是共收一百万，爱这个姓谢个男主，会死嘛，吼，性命吼，有话讲啊，什么人客一百万？叫伊太还太死的人吼，都这个姓谢老伯啦，哇！有人讲你个看，亲生老伯，摕一百万，给这个阴阳师，这个邪教吼，过来交朋友吼，准干后生后死啦。老伯要太死后生，得阁摕一百万，咁拜托啦，你个看可怜吼，这愈调查人检察官愈害怕吼，这个调查。录音吼，才知影讲，原来这姓吴的阴阳师啊，伫旧年底，我来相差半年，共款的手段，身躯共注毒，改成毒品，食食是，结果死共做吼，倒一个平常时啊，叫伊客白啦，伊家认的客后生、客囝吼，啊，有哪好死注毒，然后向保险公司领差不多450万的保险金嘛哈。全部总查清楚啦，你去看这种人啦，这个是什么教什么教吼，这个宗教的上师啦，叫做阴阳师啦，大家拢听我的对啦，大家拢听你的吼，就请几条耳朵啦，真系。那检察官长问话，姓吴这个阴阳师，加一个姓卜的吼，是主要问啦，杀人罪，另外身躯边有四个倒三江的，这四个倒三江的吼，是在人。唔当安尼讲讲，即四个倒三江的吼，那即马感到关问起，就是唔知影半项。啊，干阿单讲要对这个什么阴阳师、迄、那个老师吼、哦、什么师、身躯边吼，都有通去借啦，有通去点大买啦吼、哦。好，人若讲拍伊就拍啦，讲个驾驶，驾驶秘书干阿你讲行，你讲驾驶，伊并袂用死，唔知影讲能炸到要死啊啦。就这个想要主动甲做事，总共问话阁加了两个嘛，本来五个人，阁加了两个，七个人全部收啊啦。昨问话以后吼，那经过检察官包括参小组调查吼，死亡这个43岁姓贾这个男子，伊家己本身有迄个精神问题，老爸70岁，有哪无解题吼，70岁吼，就是厝内面这个后生吼。病来压起，这不是都压起啦？精神毛病头壳未拄好啊，脑筋小破，逐天都乱啦吼，有无？属性有影，这个爸爸是在乎这个后生乱干，乱40几年嘛，伊都精神头壳问题吼，安尼今年小三咧吼，这个爸爸吼在艰苦干啦，今年4月就是泰西人的进前个月4月，伊只朋友介绍讲，一个姓吴的吼，就这个呀。阴阳师啊，这个请贵提有单啦，人就介绍讲这个姓吴的吼，正好办这啦，反正恁老师是什么什么，歹命卡掉啦吼，唔是头个问题啦吼，好，
即马得来找伊吼，多多好。即、這个姓吴的吼，欠甲几块块，外口欠钱啦，借钱啦，有诶无诶吼？好，即马一个开始，人要找伊讲要办代志，我多多好。伊即马个甲即个爸爸讲，讲恁即个后生吼，会克死恁全家伙啊！唔是干那开始乱念，到尾恁全家伙啊，就是互即个后生准克死吼，甲讲。无得安尼，这个囡仔吼卖啊啦，吼、哦、好死啦，啊好死了吼，恁会当保全家伙啊安全啦吼、哦。这个爸爸讲好啦，无法度啦，吼、哦、啊大后生有人讲暗度理财，当然我找人斗三工，一找人斗三工吼，你得钱呢，因爸爸存哩总100万，100万共硬借的呢，甲亲戚朋友，唔是讲家己身躯边上有钱呢，这个爸爸都甲亲戚朋友借钱。借100万吼、哦、来抬后生啦，你甲看，要想，所以我这个移民书做十七位姓保两个吼、哦，讲好一定没有死，这个后生吼、哦，但是身躯边姓黄啦、姓李啦、姓娘啦、姓张啦，这四个吼、哦、是叫这姓保的，啊，照来讲来斗三工吼、哦，啊，都平常时啊有伫咱的宗教吼、哦、内面咧行搭吼啊。有代志，这个斗三工吼，就是要共修理一个无乖，准伫迄时间5月19啦，今年5月19，甲这个姓谢男主阿咧，再到新竹强拿吼，一个工业的所在，给铁器啊、叉骨都甲讲啦，就是咱规身躯啊，规身躯卡通背、手骨好，讲甲乌者眼光吼，无同意关好点吼好，等即四个唔知了，啊恁四个斗拍了吼，姓吴甲姓卜两个人吼。再甲做迄大量的海洛因啦，假先讲下要甲修理尔，结果唔知讲甲做毒，毒品甲做死，结果准死呀！啊，要下手进前，这个营养师姓吴的，伊昨甲检察官交代，伊讲要做这个下进前吼，到这个毒品嘛，伊个有甲上尾一通电话，互因老爸啦，就听阿爸爸讲要老无。意思就是讲，是要留命，还是这个要死啦吼？因爸爸总甲因讲，唔爱啦，唔爱留啦吼。啊，伊若真正娃娃搁倒来，我嘛唔知要哪办啦。唉，无法度吼，这吼有啦，可怜。检察官，就搁再过两天吧，就别人发现这个姓谢男子死伫工寮啊吼。去用拍个龟仙骨，其实唔是拍龟仙骨。法医来个验尸，发现讲无单纯。伊这虽然表面上拍个龟仙骨，好像因为，但是伊真正死亡原因吼是重毒，真重的海洛因甲做类心痛定义嘛哈。唔才开始咧对查讲，这到底是因为何啦？开始对查准一条招走出来嘛，都这个阴阳师啦。那检察官侦办发现讲吼。这个姓吴移民书啊，听讲伊进前一遍，到这件代志发生的半年前，伫旧年底吼，伊有认一个三四位姓陈的客后生啦，客囝。结果无外久，别人发现这个客囝吼，原来是毒品中毒，从看起来改成食毒食真重啦，啊，家己自毒自家死，啊，落去嘛吼，但是相关的有诶无诶调查，甲发现讲吼。原来这个客件死了吼，有一间保险公司付450几万啦，心人领伊咧，到这个姓吴的啦吼，这个猎人问话，原来伊10月份，旧年的10月份，才替这个客件投这个保险啦，2个月，安尼就甲做死啦，就做这条银吼，好，伊这不管安怎死。伊这个寿险嘛，寿险，寿险的人死，都只能客这种体吼、哦，所以也当客迄个寿险客，唔只两个月啊，2个月，10月份十一，12月都死了嘛，就安尼吼，啊，客保险金客450几万吼、哦，好，那听讲吼，听讲，这个姓谢的男子啊，够两个兄弟啊，就是欠老爸客100万，请人家拍死。这个姓谢男主吼，各两个兄弟啊吼，两个兄弟啊吼，拢是厝内面讲什么咧自杀死吼，自杀死，有人讲奇怪咧，两个拢自杀死，到底
当时是不是真正投资到，就讲代志即马发生咖呢，已经袂有啊啦，都已经进前啊嘛，进前两个兄弟啊，即、這个除了即个姓贾，用100万因老爸家叫人投死了吼，伊进前够两个后生呢，我那自杀死，到底是安那死唔知道。是讲自杀死无唔对，但是问题是真正自杀死，还是当时无详细调查啦吼？真系吼，所以真咯。那么咱都叫囡仔妈妈嘛，咱代志调查较清楚，得检察官安尼规工问话吼，代志逼出来吼，就是什么人呢？就这个后生的妈妈嘛，伊就讲，伊讲我唔相信阮人会调工借钱杀后生啦。为讲的平安平安科，人都调查清楚啊。恁人的囡仔爸爸都讲借钱100万吼，太后生吼，伊讲有可能姓吴的这个甲骗钱啊，属实就是安尼啊。姓吴这是要骗钱啊，要骗骗恁翁啊，100万。但是嘛是真正恁翁，这囡仔爸爸摕100万给姓吴的，要杀死恁囝啊，这拢属实。姓吴骗钱无唔对，就这移民书。但是恁翁吼。就真正无爱这个囡仔啦，无阿多啦。伊讲这个囡仔吼是头壳问题的精神嘛，精神问题吼，大刚乱啦，大刚乱咧靠地规工免困啦吼，哦啊变一变倒啦，一大堆啦吼。两个阿公婆吼实在冻袂掉啦吼，足困了啊。因人想讲，我这个囡仔真袂乖，唔知变哪办吼，准要甲教死一个，要甲教死，要甲修理吼，较有可能讲真正钱嘛用少的呢。当年共同100万，才有才到摕100万去予对方，安尼真正家己硬借钱100万，啊，请人杀死后生，咱检察官所问话都是安尼啦。你无爱相信，你都爱相信啦。不过这做妈妈讲，靠你这个代志咧，阮人来共借钱借100万，较请别人来杀死家己后生。真咯吼，就当这件人调查较详细啦。哇，真咯吼，代志就别讲啦。身躯边吼，捌去互害过，去互骗过吼，这些人吼，就一般出来讲吼，这个阴阳师吼，实在真害啦。伊平常时啊吼，拢讲伊是乌道德龙帮迄个张安乐白龙嘛，迄、那个张安乐的什么的马子啦吼，讲张安乐外口吼叫做白龙啦。那伊外口的外号叫做孔雀啦，讲叫做孔雀啦，吼、哦，就是安尼啦。伊当时吼，你甲身躯边来找伊办代志的人是用逼的咧，只要那有人介绍要来处理代志吼，就对啊。啊，你绝对唔敢，无假。我甲你讲哦，你当下款350万要做法规，这个法规吼真重要。350万，阴阳师啊，我买对装钱，那无吼，你规家我来出代志啦。就是别说我们别个啦，都只要那有人找伊办代志，伊就是安尼啦，得安尼吼。伊讲你唔相信，伊讲我你是佛，暗时就是无啦，哇！报警察伊嘛知，当然人一定报警察的啊。你强逼我一定要办法书，而且唔是3000块，是350万啦。啊，我要接送啦吼，去报警察。你去报警察，伊即马来甲你讲，你有报警察我知影。我甲你讲，你报警察这条钱变作600万。唔是350万尔吼，你报警才要加倍啦。当然告别杀一关呀，告别有杀一关吼。这些姓吴的，这个出来嘛是同款，用这波安尼，怪啦吼，骗啦哇，啊，佫有人会相信。咱有一个影片，就是伊当时阿伯发生代志时，人阿伯厉害心啦，迄个影片吼，穿甲规身躯穿迄个白衫，得人个拜不受用的衫吼，啊伊。徛中都，伊都上大啦。阴阳师吼，徛中吼，啊，唔知咧拜啥位吼。伊身躯边个对古来地主呢，查甫查某拢有拢少年的呢，当少年地主对咧身躯边。你看这种人，身躯边个地主呢，免哪讲，啊，真咯吼。等，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生去病院看，伊讲我这迄落精力不整。
1: 哦。
0: 啊，我捌一届徛好多摆出去吼。
1: 哦。
0: 当然人拢讲甲拢安尼，意在袂调，啊，心脏介艰苦。
1: 哦。
0: 啊，拢安尼喘气喘甲像迄碰破甲无水安尼。
1: 嘿嘿。
0: 想要死个，想要安尼抱心起来足艰苦。
1: 嘿嘿嘿嘿。
0: 安尼啦，啊，我大少拢食两粒，
1: 食
0: 几日冬啊啦。
1: 哦，安尼吼。
0: 啊，我拢有那有加真正啦。
1: 哦，顺顺啊，
0: 好。啊，哥连高精地理旺。
1: 安尼吼。
0: 哎，
1: 好啊！今麦顺顺啊啦，吼！
0: 啊，今麦我是顺顺啊，
1: 哦，顺顺啊，上好。
0: 我今麦上话是一顿拢食一粒。
1: 啊，上好，上好，上好。哦，上好，上好，顺顺啊 ，Q M B 哈，好，好，好好好。
0: 好，谢谢啦。
1: 谢谢哈，谢谢。上高补导，上高助强吼。当然，紧急的时绝对先看医生啦。咱的心血管的问题，不是想讲脚骨弄掉、乌青、家己抹油啊，无遮简单。迄心血管吼，那紧急先无关上医生，家己处理。处理掉就掉啊呢，都无代志啊呢。你即马处理无掉，家己他妈论唔好吼，心血管上惊论，论来到底吼，哇，那身躯边多无人吼，都怎嘛吼？平常时台讲，人心血管的医师、专科医师，常常人讲吼，要顾心血管无撇步无承担呐，就是平常时啊对伊好处，即心血管的物件爱甲顾咧顾咧顾咧吼，伊吼都。诶，未失去吼，你也无咧加顾，无咧补充啦。伊都人愈来愈侪岁啊咧，啊，无迄个身份的物件无加补充吼，伊都愈来愈弱啊，就像个眼影啊，无加酱油，无加磨令牛，无加抹啥抹啥吼，哇，人别人保养一台车眼影开要三十年、五十年吼，你吼开十年就牢固，就是安尼。咱要加保养身躯只个重要零件，就是要会较慢退化嘛，较慢退化要用的时间较久。尤其这个澎湖啊，都规生活总数量吼，都美国进口的 QMB 上高个体，免咧穿平平，免咧白白杂杂，像个石头，滴滴滴吼，啊暗时咧困吼，上艰苦，上惊人，哦，那倒眠床都石头碎滴落来了吼，啊人吼平常暗加惊外远啦，爬楼梯啦，都安尼穿平平吼，都美国进口个只 QMB 吼，那做会到会起哩，咱个情形爱甲家里吃。今天教你就是心血管的座位拢顾会着吼，指定房指名啦，买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来看今仔日诶，这是啥最新的消息？恭喜红山吼！哇，老诶甲少年袂合吼，啊，即少年吼，我甲老诶吼，真袂合啦吼，无多啦。恭喜红山，一个十九岁孙啊，一个孙啊，过来读大学，读大学二年吼，姓张啦，一个查甫孙吼，因为当时爱甲爸爸啊个阿哥多三个人嘛，住来面。多三个人吼，都照顾这个84岁阿嬷啦，阿哥、爸爸吼，阿哥挂这个孙阿哩吼。一般来讲，都囡仔已经有够大啦，十九岁，大学二年嘛吼。那不过一般来讲啦，咱天良讲吼，那做事大啦，那像讲有老辈才要照顾出来人吼，拢是因这辈咧照顾啦，都阿哥啦、爸爸啦什么吼，等等吼，妈妈吼，都这辈咧照顾吼。较袂叫个孙啊啦吼，好，啊都无法度厝内招人啊，都干那村爸爸啊个阿哥吼，啊这个是个这个孙啊吼，好，照顾个配面，今仔在时啊，实在挡袂牢，准给刀啊，为阿嬷巴肚从个堵落呢，好家在堵无死，哇，人家己唔知要装一堆，准装滴个惊，惊在发个内心，人倒滴个惊啦，这个囡仔吼，倒滴个惊袂忍袂动啦。啊！才赶紧派救护车，把两个妈孙啦吼，全部送去病院啦。好家在全部救着啦，全部救着吼。啊！这是洪山五家派出所啊，伫昨暗差不多10点外接到报案吼。你讲哦，昨暗啦，唔是早起吼，昨暗要十一点啊呢，10点外。恁家厝内面有胎人哦，大家会在胎，警察随到位甲看，真正胎啦。哇，巴肚大家会使睇吼，这个救护人员、救护车有哪随到现场啦？现场去到倒下台，是一个84岁姓阿嬷啦。这个阿嬷吼，即马拢袂顶袂动啦，一定倒边床，84岁啊，84岁安尼，无你是要叫安怎？长期倒边床吼，日常生活有诶无全部靠厝内人照顾好。那么这个孙啦吼，有哪去用算在来？就是即马目前三个人咧照顾这个阿嬷，对阿哥啦，对阿嬷的查囡，佮甲爸爸，阿嬷的后生吼，佮加这个孙仔啦，再加这个孙仔吼，照顾甲人吼，哦，佮要牙工啦，是真正会啦。囡仔19岁吼，伊压无在条拍拍家己的时间啦，伊除了读册，即马大学二年，会在遐上课，无大劲，等下得照轮流照顾阿嬷。你还佫有时间在创啥？我嘛安排家己的时间呢，要甲朋友啦吼，唱歌啦，看电影啦，我咧讲这啦。你茫讲，你照顾阿嬷，这是友好啊。你甲朋友唱歌，你袂当安尼讲。迄人的生活就是安尼啊，你袂安尼讲吼。准，也讲吼，照顾甲唔知要安怎办，下刀啦，抬阿嬷，这准备恁阿阿嬷头死啦，胃腹肚肚咧，但是。19岁可能吼，伊有若无想讲要哪台啦，是台北岛啦，大家会就知。当警察到位时，门站入去，甲看，这个阿嬷吼，人倒伫这个涂骹吼，已经哦，规个涂骹全血啦吼。啊，这个孙啊，这个19岁这个吼，人唔知是哪样，开无代无志，也无人敢哪样，准家己倒伫个井呢，倒伫个井这个所在吼，内面吼，好。那这个阿嬷叫这孙仔抬抬巴肚吼，人个清楚，救护人员小可处理一下，有哪个送病院啦？挂这个孙仔嘛，两个人全部送去病院，都倒伫个井里吼。阿嬷医生治疗天天也无代志啦，无生命危险，但是赶快有哪伊住院吼。啊，这个孙仔如无代志，人家看伊倒伫个井，但是病院治疗都。无代志咧，咱家孙孙的19岁吼，生出年，但是生出年，派出所警察现抓回来嘛，甲抓回来吼。伊胎人咧，胎阿嬷吼，出院第一时间了，就按照这个杀人未遂嘛，杀人未遂吼，甲抓回来问话吼。那了解厝内面吼，无在条请使用人啦，就看好啊。阿嬷像这个情形，那小可做会到。人绝对请看咯，较专业无大劲。你平常有咧做工课，
做生意上班赚钱的人哦，你也无在条讲亲戚顾阿妈，啊无你就搬就免上啊，啊你唔免钱，大家都乌头来吃啊，就是安尼，唔知啊，因为厝内面经济无好啦，所以无多厝内面吼、哦、需要照顾阿妈，啊目前这个孙啊已经大学二年啦，就长期甲爸爸甲阿姑三个人照顾啦。可能一礼拜一两两天啦，啊，无变啦吼，就一个阿嬷，这个阿嬷本来是顾伫身躯边，啊，佫较好顾，就人失智嘛，大家无啥佮顾条条吼，就爸爸啦、阿姑啦、佮孙啦这类吼，好。但是最近阿嬷跋倒，老大人也上惊跋倒啦，都唔知对跋倒，跋倒了吼，佮女孩准完全袂惊，不但袂惊，倒面床吼疼，你知讲人跋倒？这个骨头子吼，听下个暗时也好困未起啦，大工挨啦吼，啊，甲照顾人绝对无再有困啦。你病人若无困，你照顾人绝对无可能困哦。啊，规暝无困，阿妈安尼挨，大家照顾，无大劲。这个孙啊吼，若轮到伊时吼，伊隔顿刚来上课呢，伊是大二年啊，暗时也等来照顾阿妈，你是上课，你讲这人眼光未堪切。真正袂感激，你唔茫讲我咧讲假，我讲啊，无变我即恁阿妈咧对啊，所以讲即有真济无奈所在啦。人讲所讲吼，你家己想就好啊。你莫讲上课啦，上课是必然吼，还是爱上课吼。你上班的人啦，你这长时间呢，你家己想嘛知，就是长时间爱照顾阿妈嘛，唔是讲一两天过得无代志吼。啊，唔是爱照顾阿妈。阿嬷拢免困啦，阿我也免困啦。即马过顶讲你是我在上课啦，吼、哦，有诶是来上班啦，看要安怎办吼、哦，实在袂感情吼，准到长暗，实在冻甲袂冻啊，冻袂掉吼，哇，你甲看，安尼阿嬷倒伫眠床哀吼，伊准倒啊沙咧过吼，胃腹肚总啊坐落啦，阿嬷就袂忍袂当啊倒眠床，准起倒啊过总啊堵落吼，啊，唔知是家己跋倒还是安怎准。设置的疫情白天白当吧哈，人叫人到位，甲市场的无人开啊，唔则门甲站派入面吼，甲看到阿妈伫眠床，哇，真正强大到位在西，啊，这个孙啊吼，嘛无人，都厝内无第三个啦，啊，家己唔知哪块倒伫疫情，倒伫也白天白当吼，人个全部送病吼，啊，即马拢无代志啦，不过这孙啊已经去有。警方加杀到等于吼，这用杀人未遂侦办嘛，会上地检署啦。啊，可怜吼、哦，昨暗未我早一点啦，伫高雄山啦。啊，所以人讲孤病都无好治啦。啊，这边阿讲，这吼未出敢那永远不变的一个道理咧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无详细，但多多使用。

0: 手安尼摇环会摇，
1: 会摇，
0: 是不啦吼？
1: 哦，今年。
0: 啊，但你看吼，啊，白饼很难，未使食一只，会再是未使食一只，爱食两粒。
1: 当然啦。
0: 感觉用个，会再食两个，用食两个，较好。
1: 有安尼，明仔较有够量。
0: 啊无，今物我安尼个食，昨食今仔食安尼吼，脚就底下就搁较轻松安尼。
1: 好安尼吼。
0: 啊，我变安尼咧。
1: 真用啦吼，真用。
0: 真用就真用，啊，食真用就好啊，唔要讲安。
1: 嘿。
0: 我乖乖，我这是惯着紧，啊，慢紧的咧，啊，白条咧，啊，按后脚按。后边这大号紧张，白白暗暗的。
1: 哦，我即卖继续练啊吼，啊吼，系。
0: 哦，安尼哦。
1: 嘿嘿嘿，好。
0: 哦，啊，我头前，安尼我拢安尼按白白啦。哦，唔要讲计只，我食已经食两罐，即买三罐就对啦。
1: 哦，安尼吼，足了练啊吼。
0: 继续练的啦。
1: 哦，好加载。
0: 啊，就继续搁加食。
1: 继续食。
0: 啊，加一盖加食，应该食两粒安尼。
1: 啊，上安尼食，上安尼食哈。哎，
0: 倒卖食啦吼。
1: 嘿，不要紧哈吼。
0: 哦哦哦哦。啊，麻烦你咧。
2: 真硬啦，辛苦吼，熬眼慢啦吼。我做个球筋，那不得尾流上后，迄、那个爸爸吼，就卡手尾啊吼，迄、那个上远啊，离咱身躯顶拍回所在上远，这个碰破上远，啊，迄条公路好，你去看，上尾流吼，上后麻啦痹啦，啊，听阿妈讲吼，啊，我也无去打条针啦，涂骹也无针啦，啊，开始呢，一打涂骹像去打石头打针安尼吼，但咱的经验呢，迄、那个火料未到位啊，火唔是完全拉未到位，应该讲安尼，佮只火老高压。差不多剩十分之一尔，无通啊！咱是十分全部出去吼，一公会，但是到迄个所在就剩差不多十分之一吼，都麻啦、抽啦、旧筋啦吼，啊颔慢啦，什么咧白滑啦，人咧叫吼，弄也袂滑倒啦，拿不着手也袂悬啦，啊剩袂顶啦吼，啊头工咧，连咪一边，连咪两边啦吼，啊对啦吼，艰苦噶吼，啊脚掌老腿咧酸咧酸吼，真型爱食。道理的经营上到通体，通通通，会好开到位。迄、那个所在吼，遮个代志拢无影啦，旧筋啦吼，麻痹啦吼，安尼就散掉吼。道理的经营，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讲得对，没有对。尤其经营有两个对老多人个上大上大的功劳，一个暗时啊歹困眠，帮助困眠足好用。道理的经营，一个是无记地啦，即马愈来愈侪人吼。足惊济，就是食了无记地，你就要开始食精灵，后盖佫较济回来吼，较袂出去放个唔知倒来吼，道理个精灵吼，指定房子名，无上济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吼，0800-8689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有一个详细的消息哦，是有关真侪人上班人啦，上班人的消息哦。但咱的国政府劳动部吼，是今仔日有先甲大家一个吼，就是劳工的请假内面，其中有一项叫做婚假啦。结婚一定要请婚假嘛好，婚假一般来讲是8天呢。那按照国家规定吼，你要照迄个劳动部的国家规定吼，那婚假吼，结婚假吼，就8天啦吼。要甲延长到14天，可能10月份就开始，即马是9月嘛，吼、哦，搁差半个月，吼、哦，搁半个月吼，10月份就开始啊吼，好啊，都有人问讲，哇，啊我7月结婚的呢，同时我请8天尔，啊10月份开始，我会当搁补足，这会当搁请一礼拜吼，加一礼拜嘛吼。伊讲啊，共一年，啊，你即马10月份打开始要实施，啊，你我7月就结婚啦吼，我才请8天尔呢吼，袂当安尼啦吼，这就是按照迄个时间制度开始吼，所以上有可能啦吼，人是有这个可能的劳动部吼，就是后个月开始吼，若要结婚的劳工吼，会当请14天啊啦，14天放假哇，这吼。未少讲，那无一般来讲，那按照规定，那个劳工法里面规定吼，那要请结婚假吼是请8天的吼，那超过可能就要安怎样吼，啊，即马直接就和结婚假14天啦吼，到下个月开始吼，哇，未歹，有人讲有啦，未歹啦，头家吼面都无介欢喜啦，头家心得，自古以来过那青年，永远都是对立的。我跟你讲，头家心得永远都是对立，无一个吼，讲头家心得吼，哦，我好干那什么玩，头家心得，头家就是希望恁做，拢卖休假，哦，爱去赚钱，替公司赚钱吼，啊，老板是讲我当兼做，啊，钱少赚吼，安尼，加休几天假，这个是安尼啊，这一定的道理啦吼。好嘞，现场电话稍等2点钟，开放一个时间交接。那产品的药房无详细，多多使用加超改。这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哈，会当多多人使用。稍等，咱这个继续。

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在台积电等全指股带动之下，一度上涨1025.94点，最高来到46874.84点，随后涨幅收敛，中场上涨439.1点，收在46288点，站回月线46159点，涨幅是0.96%，成交金额扩大到新台币8194.05亿元。全网台积电中场上涨45元。收在2425元。行政院会在今天通过卫福部呈报健康币政策推动规划，拍板10月1号来上路，12月可以启用。院长钟荣泰表示，期盼透过实质回馈鼓励民众养成健康习惯。钟荣泰也请卫福部会同运动部共同研拟健康币跟运动币的整合跟加值的机制，扩大鼓励全民提高运动风气，养成健康习惯的新模式。中秋节跟教师节连假即将到了，交通部预计有民众返乡跟出游需求，高铁将会加开176班次，台铁则加开160列次。新线新自强号将会取消自由座，限量发售200张当日的站票。国道部分则是有高承载管制，另外会推出85条国道客运路线，享有6折的优惠。台湾人爱喝手摇饮，食药署今天公布最新稽查结果，包括青山、八药和茶等知名的名店都上榜，分别被查获大肠杆菌科超标140倍、总咖啡因含量标示不符规定等违规，总计裁罚105万元。彰化地检署侦办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林等人在议会宴客案，认为涉犯选罢法、投票行贿等罪嫌，另外发现被告等人涉及多次诈取公款私用、犯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彰化地方法院下午4点半也开庭。对此，谢典林的姐姐国民党立委谢英凤今天只有低调地表示谢谢关心。台中市长卢秀燕任期最后一次市政总质询，市议员质询卢市长8年施政的表现。卢秀燕表示，民众对于教育的表现反应比较好，市政工作不进则退，他希望城市的幸福感可以持续延续，而他也要感谢市民对市府团队的肯定。第十届全球城市旅游发展组织论坛今天在台中市林酒店开幕，这是 TOP 论坛首次在台湾举办，汇集22个国内外城市跟超过100家国内外的组织产业代表，以永续观光城市、智慧旅游共享价值为主题，透过主题演讲、跨域整合座谈以及城市交流，聚焦智慧科技、永续发展跟共享价值，交流全球旅游趋势跟城市的实务经验，携手探索观光转型以及跨域合作的新契机。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东北季风减弱，天气比较稳定，午后在南部地区跟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雨，明天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半部、东南部跟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不过中午过后，南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各地温度北部24到31度，中部24到33度，南部24到34度，东半部25到31度，早晚偏凉，早出晚归，民众注意保暖。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咱等下现场来，现场哈，这个电话加抄个，那产品呐药房随时要甲咱询问哈，都打卡啊，这个电话0800-8689999，阿别三九0800-8689999，长啊，的台中社区哈，民生路啦，一台国光号，一台要正月。伊只国公号就到遮买灯月，正月吼，上惊就咧正月，大卡遮个正月吼，上惊去边啊，食伤晏，啊个人要出来吼，上济时间，因为咱两个台湾人个驾驶是倒病嘛，咱个驾驶就是倒病，所以讲正月吼是上歹吼，结果真正个掉啊，结果即个吼是来台湾佚佗第二天新加坡个阿嬷。68岁一个阿嬷，新加坡的人，规家伙啊，坐来台湾观光佚佗。第二天，准伫斑马线顶关叫，即讲即台国光教室啦，从台中吼，当场准入去车底呢，起国国安尼大立链吼，入去车底吼，唔敢叮当啊，人赶紧报救援人员相对吼，来甲阿嬷赶紧围个车来，即绝对无。无用出来啊！迄家伫车底内面吼，都爱设计，结果一个出来，已经无心跳不转过，加上伊病院吼，这些人已经证实已经死亡了。咱本来吼是已经这个可能生命危险啦，这足危险啊！这是一个高头，人为车底甲用出来时阵袂顶袂动嘛，完全袂转过吼。上去病院吼，人是讲赶紧甲救看卖吼，第一时间吼，但是到尾有啦。无效啦，无效吼。这个共和司机吼，先讲啦。伊咧讲，伊讲我当时有逼镜头，叫做只差确认。咱即马叫做只差确认，什么意思？就是我今仔日镜头爱逼遐吼，就是我今仔镜头逼遐，我目睭就会看遐嘛。迄、那个所在是毋有人？伊讲有，伊讲有。啊，是安怎？开始去告着人，唔知啊，听到吼。人迄个监视器虽调出来嘛。警察已经在处理啊，监视器就调出来吼，你的车完全无停啦，手较慢尔，袂当安尼呢。司机大哥，尤其咧驶大台车的职业啊，迄个司机大哥，咱伫路头路尾要让要停的所在，你都要停甲离，你绝对要相信我，我是为你好。你若听我公爷甲你讲这句话，你个无红绿灯，迄足侪路是无红绿灯的。到两条十字路，迄种较细条路，你若有机会开过这种路吼，其实足多啦。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吼，你一定要动个点，啊，才慢慢啊进前。你看有无车，你才开始行啦。你茫讲啊，都无红绿灯，都一个都过好啦，一个都过。你连讲你都无噶哇，正路吼。那么根据了解，这个姓陈啦，湖南人哦，老八位吼，都这个我算阿妈去吧吼，伊即届得个。查囝、囝婿，啊个厝内人，总共9个人呢，为新加坡特别来台湾佚佗吼，一定8天，长到第二天呢，伫台中啦，长几天是来讲调工尾台中算吼，安尼第二天吼，代志发生头前8个拢过啊啦，就是总共9个人嘛，阿嬷甲放伫上尾啦，到这个阿嬷68岁吼，其实。讲起来无侪话啦，咱讲事实，68岁一个少年嘛，吼好。因头前遐新妇查囝也是啥物话吼，都拢行过啊吼。伫头前吼，八个行过啊，到这个斑马线吼，阿嬷放伫上尾啦哈。结果唔查讲，这个国光号吼，一个要转我过来吼，阿嬷就是为了要做头前嘛。因头前进前，这个查囝囝婿吼，伊小寡跑步啦，小寡小跑步吼，要。但是伊嘛走伫斑马线顶悬嘞吼，要甲头前汇合，结果唔知讲伫路口斑马线顶悬，去予这个国光号船弄一个准准啦。当然这是唔知要安怎讲，有人讲安怎讲都写唔对啊。这是行人可以走的绿灯啦，唔是讲红灯行人闯红灯啦吼，啊，甲你乌白来为路中啦吼，啥你乌白闯出来，车牌有同时，这个时间是。行人可以走吼，迄、那个青灯的斑马线无大紧，即、這个阿嬷佫行伫斑马线顶悬。你安那讲到国光号唔对啦，就是安尼啦，正路吼。台中上伫铁路部个现场，发现讲阿嬷伫车底呢，即
就怕你啦，准先开清管，啊过来慢慢啦，阿妈在好咧耍咧，无会造成第三组的再多伤害啦吼，就是安尼。结果这阿妈一个车底加用出来吼，已经完全袂顶袂当无喘气嘛，都无心跳吼。但是我赶紧加上一个病吼，上新的消息到张岩，上新的消息是不敌死亡啦。这个阿妈吼，这当时报纸阿袂正式这个报出来吼。到昨已经正式发布讲死亡，你去看，带来台湾佚佗，安尼佚佗九天八天吼，结果你去看，安尼第二天尔啦，路口的监视器，人警察随调嘛，当时这台国光客运车伫路口等我的时吼，完全无停，完全无能，你有变慢袂使安尼，你讲我较慢咧，较慢你脚也袂顶动，车也袂顶，目睭也袂看，迄无可能啦。你车在要动个点，佮开始起步啦，伫斑马线的头前啦，因为真正你要听我的话啦，那无吼，干那这个代志吼，大家都听不袂了啦，背袂了啦吼，哇，真咯吼，人家调的监视器吼，这个国光号的大台车，你正我的心到斑马线头前无动，伊是一直佮你行，佮你叮当。就是安尼，所以讲当时，伊就继续行。啊，司机是咧讲，伊讲当时斑马线甲看吼，差不多拢过路啊，你袂当安尼讲啦。你讲迄什么？哎，伊讲伊甲看斑马线顶悬吼，人已经大部分较头前诶拢过路，但是即马个青灯呢？即马个青灯斑马线，各会当行先，你袂当无停，你阁继续咧行，这国光号。你讲啊，头前拢一堆已经过路啊吼，后壁那个一两个要变哪办呐？啊，都真正拄到这个阿妈，后壁个一个啊，伊要捉头前，但是今麦个车顶啊，我当然会当惊斑马线，唔单讲惊伫上路尾这个阿妈吼，伊为了赶紧要去对头前遐家属嘛，都头前八个人全部会头前吼，伊吼准赶紧吼用小跑步吼要走过，结果唔单讲这个客运车吼。无停，就继续安尼直行。目睭吼无戴了，遮尼好啦。司机做司机的人吼，你若动点，目睭就看足清啦。对了，你叮当，对了说，你车无动点吼，哇，就落准安尼就掉啦。阿妈做我当行伫斑马线顶悬，啊，这个、司机用了小夸，搁再加一个油吼，搞一个落去啦。拄我伫迄个车卡咧那卡吼。那你司机咧讲吼，当时伊有停一下吼，起步就是伊一边红灯过来开始闪灯嘛吼，伊起步特别较慢嘛，伊当时车速慢到够慢啦吼，伊知影讲昨日有人过斑马线吼，所以讲伊头前可能头前过斑马线人较侪，一定是安尼啦。因为你红灯大家伫遐等，等闪灯开始，头前。底下等红灯，要过斑马线的人，可能一堆嘛，一堆吼好。那么这台车，伊是有那红灯过来，青灯特别正弯，它可以右转。但是这边你要正弯，就会撞到有那红灯开始变青灯，会当行迄个斑马线吼。当然一堆绝对较侪。底下等红灯的迄个上盖头前的迄个过斑马线可以熟悉人，伊讲我都看一堆人都拢过斑马线吼，伊就会当小夸，佫较。加一个油嘞吼，伊就要请我，伊完全无等甲全部行到完嘛，就是安尼，我就甲伊讲，你就要等，啊，就要停啊，你就停我点，你慢慢啊像久咧说，你讲我就慢慢车咧叮当啊，你嘛足歹控制啊，就是安尼啊，伊讲伊无想到讲吼，后壁佫有唔知一个两个吼行不完啦吼，当然就无看到啦。你都无看到吼，唔知安尼吼，人为什么甲你讲，你车伫斑马线的头前吼，动点在动个点，人确定全部行到完，你要起步，甲去起步，人无甲你赶啦。你开国光号，开各开迄个市内公车上，人无咧甲你赶，头咧赶这咧吼，讲到这吼，这是真正真不行啦。我咧讲，家己望心看想看卖，唔茫定定人咧讲，这个大台司机。游览车啦、巴士啦、公车吼，安尼吼，迄有阵时真强，一半下啦，真强吼。你家己也望心看、想看，蛮够有影。我今仔日要来上班，差不多十点外，头前吼咧施工啦，吼，就是大家看袂到，因为这是小施工。但是问题是，我那，你那免讲要过，就两抓，我咧讲两抓路的时候，我头前一台
台南的公车吼，一定足大台的公车吼，伊完全无信号，伊就开着正边嘛，就是较外口的市内路的两道的吼。我若要上班，这个所在吼拢两道吼，一个小东路嘛吼好。我是开伫内面道，因为我等下要左转，所以讲我先开过内面道这个所在。伊吼开伫我的头前一束啊吼，完全无叮当。伊即马看到头前伫遐咧施工，但是是会过，伊可能歹，可能在歹过吼。伊汹涌驶偌紧，而且是汹涌拢无。怕剩三吨，家己走过来我头前，就是要左转，伊就是要先头前迄个施工，靠咧开车开安尼，公车司机靠咧开车开，迄有当时啊吼，咱这是真正足好成的人吼，若无是错甲，看到后站呢，你伫我头前迄个大台公车汹涌般迄个角度，迄小台车慢安尼就足勉强啊，大台车佫有十来万安尼呢，迄公车你看偌大台，伊是汹涌甲你为。准甲你说过，我咧讲，听大家听。所以讲，我咧讲吼，这种赛马术、赛公车、赛游轮车，迄、那个大牌司机，你爱知影讲，恁若变发生代志，就出人命。你管车路大台啦，恁那路大恁啦吼，恁茫定定，好比大家赛道啦，定定都安尼为着这个代志吼，陪一世人啦，甲人底下咧有无？咱甲你讲，车边那开吼，正路啦。讲到不要讲了，无法度吼，都人啊可怜啦！你甲看，啊你规家伙啊，查囝囝婿，包括孙阿伯、什么样的亲戚，你总共九个人来台湾佚佗，欢喜甲讲总共八天吼，要来好好佚佗。第二天了，伫台东就搞死人啦！你甲看真害吼，那讲起来，实在真正是这个司机十足的唔对啦，十足的唔对吼。现场电话空白，讲八六八九九九。

0: 泡到偏偏哦，你叫伊食雪梨旺就好啊，我嘛安尼。
1: 雪梨旺较真香。
0: 我那食银杏含 Q 哦，啊我那头壳就戆戆哦，啊我昨去看雪梨旺来食哦，就好啊。
1: 就好呀吼，哦。
0: 诶，雪梨旺配雪梨旺就好啊。
1: 人爱会，诶，人爱会量爱有够啦，有够会量，心中他。
0: 一定爱配雪梨旺较好。
1: 雪梨旺，好好好。
0: 诶，你甲讲诶。
1: 好啊，好啊，好。咱的心会，那身躯被宰啦吼。免得喘啦吼，免得白白杂杂，就会掉到一地，那不好会。要上加上尾溜，个安尼通通通吼，免得麻啦、痹啦、揪筋啦吼，安尼行啦呢。像这个阿妈讲，你偏偏偏偏到恁人个呢，未平均感官吼，你的血量爱有够，所以讲咱的血力旺，这关太重要。一个社会，你补一个血吼，出重要吼，血量爱有够，尤其。女性朋友吼，你知影，咱人身骨血若无够迄个量，就是血无够巴得，就足侪毛病，家己唔再是为遮来啦，就是为了血无够吼。而且，尤其是你心肺跟医师上下讲，咱的心肺哪边用会正常，你的血量嘛都有够，就是这个莫大，这个泵浦啊，都有够迄个血量能爬嘛。你像恁家的水，那停水你唔知，人家你讲诶莫大关节，你袂给你关，诶莫甲八杠胖甲小鱼就像安尼啊。你都无水咧来吼，无迄个水都无在度甲拍，甲加迄个水吼，咱的身躯的心肺功能吼，迄加迄个水的量吼，迄个血量真重要吼。都雪梨旺，当然啦，那雪梨旺吼，哪会当甲得力的莲藕精，得咱公司的开机温州得力莲藕精会当做伙，逐天吼，差不多两杯、三杯、三杯、五杯拢不要紧，吼，恁甲啉吼，一段时间咱身躯的血吼，都补了较饱吼，也帮助心肺，就是身躯吼。这个是上重要的心肺功能啦，因为血都要有够饱，咱的心血功能哦，较有迄个血量能够拍，就会正常，老会到位啦吼。这张房，这名得力英国精，得力雪梨棒吼，啊，咱美国进口，袂安尼串咧白棒吼，到咱的美国进口叫做 QMB 吼，啊，咧麻咧抽吼，都要找真型啦，得力真型吼，身躯够白浆啦吼，啊，就讲咧白晒哥吼，嘴巴讲得干油啊，得得干啦，干拉什吼。拍白边，大家都唱唱唱，都找咱的活力民宿，一路对一路哦，加票掉，指定的房子名都不上这，家人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掉没有掉，唔当开玩弄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咱头次伫差不多三公斤吼，有一名男子到半暝巴肚枵啦，啊，就开车出来，方便方便，真正足方便。啊，台湾吼，三更半暝巴肚枵吼，人外讲吼，巴肚枵就家己冰箱找饭，啊，若生果嘛照吃，无你出去外口食无物件吼。咱头次吼，伊出来。差不多十二点过嘛，迄个时间，市区食一下啊，多只面店啦吼。好，伊个车吼，甲停伫面店头前，差不多无几步吼，就是目睭看会到啦。我伫店内食面，无唔对哦，但是我目睭看会到，我的车伫头前无偌远嘛吼。好，伊不但放心，佮连车门都无锁啦。迄个车锁一个车门，都免挨你两秒的时间吼。伊连车门都无锁，想讲车到伫我头前，目睭看到，我就食一个物件吼，宵夜食完吼，去你车顶头发现讲，哇，啊我迄个袋啊，内面五十万呐，内面袋五十万的现金的袋啊吼，甲放伫车顶吼，安尼车讲唔免锁，落去食面，伊想讲我目睭看到我的车吼，结果随报警察，警察开始调监视器，真正。强杀伊啊！吼，一个男子伫骑倒摆，坐咧坐咧路边啦，伫共看车门吼，结果真正叫顺着啦。伫即台车门无锁，有人讲啊，你唔是讲你目睭看会到？啊，你咧食面咧？你食面就要看车伊？你食面时阵，你食物件，迄个时间目睭一望你无看到吼，结果真正叫属于吼，隔灯光就掠着，就拜暗礼拜暗出来食宵夜。拜暗就抓到了啦，抓到吼，你甲看，内面五十万开价存三七万，拄啊去互开13万啦。对我卡就偌紧，两工就抓到呢，马上隔两工抓呢，佫毋是迄个两工呢。结果你甲看呢，摕过手了吼，嘛会当算讲一工的时间，甲开10外万啦。我讲你甲看，无法度，啊都家己无设计，有人讲啊讨赔啊，会当甲讨赔吼。赔到两千八啦！即做查拉布吼，看要对赔你10外万啦哈。经过跟你讲，迄、那个时间要我一点嘛，十二点过吼，到这个南投市啦哈。到这个查拉布，伊拢会骑共头干那奥托拜，到出来市区，啊咧啥咧扫咧扫咧吼，啊停路边的车吼，到四界共顺啦吼，是不是有无扫？真正叫顺着啦。个人吼，这个车门有扫，我跟你讲。咱的车那停路边，驾驶座绝对啊，外口平对不对？我咧讲这大家听有吧？咱台湾开车是驾驶座是倒边嘛，所以讲那停路边的车，咱的驾驶座绝对歪伫路这边较明显。好，这个偌厉害呢？伊那边你讲顺迄个车门无锁，伊拢是迄边副驾驶座迄边较暗嘛，副驾驶座的内面边啊，所以讲你要注意，你茫看讲奇怪，我都看人啊，无我伫我车的身躯边，伊是伫内边边啦，迄边上歹看会到啦。伊那咧顺迄个车门无锁的吼，拢顺迄个迄边迄边边啦，哦正边边啦，副驾驶座迄边边啦吼。结果伊一个家己看嘛，可以开，一个去看内面一包皮包吼，安尼伊也唔知讲内面偌侪钱啊，伊即马数了了，伊卡手偌紧呢？你甲想看卖？伊一个开开门，真正无锁啊，一个开开了，哦内面搁一包。啊，客人伊就走，我这马刚免三秒啦。啊，面食了了无看到，结果转来要开车讲，我的背包咧，啊惨啊，我背包咧50几万咧，吼、哦，未说调转赶紧报警查，啊当然大条啦，内面有50几万现金吼，伊警察就随调嘛，随了调监视器吼，安尼落去调吼，沿路甲看吼，即台奥托牌吼，甲你头家问唔对，吼、哦，沿路调看伊停什么所在吼。迄、那个周边的这个骑客有无少滴吼？结果甲查讲，原来这条倒摆吼，原来人偷看的啦，偷看倒摆。但是这个人，阮知影，伊是有做煞前科嘛，做煞前科细个男子吼，才赶紧找看，伊人是怎才抓到啦？好个再开不了，你若开少开万个万两工，我再开个刚刚，干了差一工，等于两工也嘛差一工尔吼。伊当个开十外万啊咧，
五十几万起食啦，饮啦，买手机啊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搁买背包咧，吼、哦、吼、哦，买迄、那个诶，未歹背包吼，内面吼搁有上新诶吼，迄、那个手机啊，搁耳机咧，吼、哦，有诶无诶吼，一大堆，讲安尼一工你着共开十外万，有啊，都拄拄啊有咧，啊都五十几万咧吼，安尼诶开个，即来搁卡万两工啊吼，五十万着开了刚刚啊，连一工都免加。甲问讲，啊！你车盖落车盖，无爱坐锁车门咧？有较方便咧锁车门，讲啊！我都伫伫个面搭咧食面，啊！面搭都头前遐都无三步，我都目睭都看会着车，想讲我目睭咧看车，较有可能讲会顶搭啦吼。结果去用客唔知啦，你甲看啊，人啊，唔茫想过到处大意啦。南投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啊，会出来来来来来安尼啊。
1: 啊，有较好无？有较好。
0: 阿哥，我食恁个吼，食到都有25罐，我唔捌解卡。我食到都25罐啊。啊，唔过我食只吼，我头壳即马唔捌疼。
1: 哦，唔捌疼。
0: 好呀，
1: 好呀。
0: 啊，但是粒啊嘛无生啊。
1: 哦，无生啊啦。
0: 诶，金包人拢拄着吼，身躯拢会巴肚啦，啊无脚掌背拢会生金包人呐。
1: 哦，安尼好。
0: 唔捌生啊，好呀。
2: 那你会吼？就也较清气，就袂掉咧。你甲看，我捌甲恁讲过吼，迄规条水沟啊，水若拢弄着，清清清，也无放动，也无落汗霾，有诶无？那迄塑胶袋啊啦，有诶无吼？啊，龟丸啦，石头，太热所在，水沟啊，落咧无啥个过，迄个所在上臭，上侪放动，咱人个身躯都共管啦，吼、哦。血都愈通愈清气了，迄、那个所在吼，甲边咧，像迄道棍啊，那袂过啦吼，啊，那无着旧筋啦吼，那无着麻痹啦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吼，血来清气吼，有若到边乌白生生有诶无诶，体内嘛共款，得安尼，即在进行咧，上高清洁诶血咯吼，着进行真正诶真，真假诶真，形人诶形，道理诶进行吼，究竟麻痹啦吼，啊对咧吊疼啦，两边啦，一边啦吼，啊颔棍啦吼，对吼，硬动动吼，啊手咧寸袂，底也袂悬啦吼，咱诶道理诶进行啦，即个血咯。要过无好过，都要让伊好过，顺顺顺吼，通通通，人吼都无食啦，包括歹菌，包括无记地，一定爱食。咱个道理个经营吼，指定房子名，若无上地卡内蒙，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着，甲秒着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个礼拜就四天前吼，在屏东淡江海边啊，哇，不少人深水诶海边哦，伫摩托啊，伫阿婆婆游啊，吼，啊天气热噶吼，结果两个囡仔吼，都跌落海啦，哇，有人讲，就是安尼讲啊，这无人管，无人大人哦，伫边啊吼。这个海巡这个保安水鬼吼，干那先救一个啦，一个都唔在操一队吼，安尼一直吹吹到下晡四点外，有人讲，啊那第一时间救无着着，那拄着水，你那第一时间人救过，无水救着，迄、那个就惨嘛吼。到下晡四点外才吹着，这个已经完全无生命上病院那无效啦。你看这囡仔呢，一个都无呀呢，可怜吼。好，代志发生差不多三点半左右，屏东消防局接到东港这个定海公园啦，应该真多人知。东港迄个镇海公园，这个所在海边啊吼，堵着水吼，哦，足多分队差不多几十台啦，车都过啊吼，包括我的救生艇咧，吼，救生船吼，我拉过吼，先救着其中一个，真系第一时间救着就对了，就一个查甫囡仔吼。救掉吼，上边吼，这个救掉吼，好，结果人家讲两个啦，两个啦，啊，两个都一个都顺啊啦，无法度吼，伫这个海边啊吼，风波地啦，对啦吼，安尼顺上去吼，好，甲下晡四点半咧一点钟啊嘛，那一点钟甲吹着就走嘛，都伫在伫个巴掌角，迄、那个风波地，迄、那个巴掌角内面边，再吹着迄个海燕甲一道转来吼，都堵伫遐啦，一个十三号高中一年啦，拄拄今年打升高中。一定吼、哦，两个烧焦啦，哇，安尼，生水吼、哦，结果你看看，生水安尼一个吼、哦、都无太掉啦，安尼免哪办，都只有可怜吼、哦，爱注意啦，爱注意吼、哦，像那这个时间老海边啊，这个山顶迄个溪啊吼，我那袂少人吼、哦，佮冬烧热，这个树老好吼，冬烧热迄个中昼时间哦。烧热个，但是这个时间，你们看中昼烧热，感官是真热天气吼。但是暗时啊，就小看一个温差咧，迄、那个温度的差别，甲正常都无啥相像吼，爱注意，真爱注意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哎，我刚上过家，我观众去叫去聊的吼，我个观众只食到半，食一礼拜啊。
1: 哎哎，
0: 你只奇怪啦，个狂卡到消了呀。
1: 啊，消了呀，好好好，消了好。
0: 个叫个别叫啊，
1: 个别叫啊，吼。
0: 哎，我个广东个叫种个，我头下只，打下把只掉啦。
1: 好会打干啦，
0: 因为因为我肝无安怎，我一早我迄日跳个。因为我的官资大十七啦，
1: 哦，介好啊，
0: 我正常啊，我不安怎，你官部什么，我从啊，你来讲，你来讲，我是也有些哦，我从加官，官官现在就好嘛，啊，真真正加少的啊，
1: 少也个，
0: 啊，不，我食中医食，食骨头加拢拢未少的，
1: 安尼吼，好，好，好，正好，
0: 中华中华别中华，
1: 好好，
0: 金当当的，
1: 好，谢谢谢谢，好好，恭喜恭喜哈，
0: 我总管别贵啊，真哎呦，
1: 哎，这是是啊，
0: 哎，
1: 对好，
0: 那我官员我会吃啊，
1: 哎，继续吃继续吃哈，
0: 我会吃，我拢继续吃，好，我即马做点点吃，
1: 好好，继续吃啦哈，来当配合上好，等咱来维他根加经营里面的血路，嘛都爱通通通，但是变垃圾都爱去关啦，身躯有垃圾的四隔壁。你若拼无出来时间吼，何必爱比较吼？迄个所在白上去吼，啊，佫会金龟丸呢，诶，佮蒙起有佮像你诶碰碰吼，都为他看来吃，上高甲肝到甲到就拼在拉伸，规身躯全部咧拼拉伸，就是肝嘛。为他看，为他看，佮变你身躯白上去啦，吼，生生斑斑点点无诶无吼。过来，目屎过了几个啦吼，啊，吹着定破空啦吼，啊，唔知甚物所在吼，扑一粒吼，创啥？就是卖烧筋吼，得甲病出来吼，拉什么病做来去？咱的维他根到甲他就，咱的维他根外口写一个三，一两三的三，唔当变唔对吼。那无上者，敢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咱时间比较忙吼，那有别个缘故，这个电话抄起，甲抄起，咱问药房啦，问产品啦吼，还是一寡无清楚所在吼，随时都通卡0800-8689999，后壁三九0800-8689999，拢会当多多间使用啊，大家健康平安啊，那。个东西咯，迄地水的地价加价地水加价挂吼，对身体是相当大的好处啦。咱明天见。

0: 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7: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讲啥物赞美歹势吼，好啦，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迄天明仔足暗啊吼，你看即马六点明天阿妈呢啊，好，而且后日拜三就春分啊吼，日夜对半分啊，都无像日只长啊明啊短吼，嘿啊吼，好来，即、這个后日拜休息天吼，吼、哦，休拜五拜六礼拜拜一吼、哦。哦而且征信社的吼，迄征信社出来咧讲，哎、啊，拢专门咧掠狗啊！啊，狗当时出来，因想知，吼啊，狗会变啥物把戏，因就目睭瞄，因就知，对不对？嘿呢，这个总部惊食到，哦，啊，走船的讨海惊风头，啊，那偷食的惊掠狗，对啦。这个征信社就甲大家讲哦，吼、哦，恁在做某，然后恁在做人翁的啊，吼、哦。哎，某牌偷食咧，我甲伊讲，迄查某人偷食惊死人个呢吼。外遇吼，要出去偷食，最夯的时间点，几点的时阵啊？啥物时阵啊？吼，偷食上熬。哦，这58%哦，诶，小三来自吼职场，就是介共生活环境上班的家啦。阿德阿德上面近月哦吼。上面都罗月啊，吼，对啦，对啦，嘿，是不是对？所以讲爱注意，偷食吼，会翁，还是偷食会某吼，有五大特征。嘿，对对对，见罗先得月啦，吼，好好对，然后对，那就是安对啦，吼，来，我甲恁讲，科技公司的工程师，伫咧结婚的前后劈腿女同事吼，这事件。好，这些正宫哦，气得牙痒痒。啊，有这征信社业者，伊就分析，这两年来吼、哦，3000件的委托案，吼、哦，卖鸡养得好啊，卖鸡得啊，冬鸡得好啊，计鸡得捏捏狗，做回去吼、哦，嘿，你看两年有3000件委托案，做未去呢，吼、哦，一当365天。两当700几天，伊掠3000多件，700几天内底有3000多件委托案件要掠到的，哦，人唔做要做狗哦。这个发现哦，差不多有42%的外遇啊。事情发生伫对周五拜五暗，明仔载拜五啊，拜五暗时甲拜六的半暝这段时间。差不多那35岁，甲45岁当事人啊吼，那再会所哟。伫即个拜五甲拜六下仔啊吼，凌晨吼，这段时间外遇的再会所，35岁甲45岁的当事人啊，超占47%，等用啊，是不是？哦，迄张我摕来看，哦，迄张我咪阁有，我来看一下，哦，我的簿啊，好来，真久无编这本啊呢，都有一篇。足久无变这本啊，35岁甲45岁吼，当用啊吼，吼真用呢。啊，我用的片足久无留啊吼，我给你变一下哈。我、哦、这古早簿啊，这本古早，哦，这本对我你20单哦，哦这样来，你来看。这用飞机吼、哦、来形容查甫人，啊，因为为了一只鸟空话母袂了，少年烦恼袂硬。哦，啊，食老烦恼放油，哦，放袂出来安尼，哦，啊，无就滴，啊，无开车撞两盆灰，哦，安尼，哦，啊，无就要夹头唔夹，夹就特别配嘴烂，就无效呀，收工啊，有无嘿哦？啊，都船啊靠岸挡无两个波头颈无吼，嘿，船啊只靠岸尔，啊都趁机拖来乱乱断安尼无嘿啊，挡无三个波头颈，就要讨救兵啊！这个用飞机来形容查甫人，10岁吼、哦，模型机，囡仔娘。模型也袂用一人吼，也、哦、无、啊、战斗力也无啊吼。迄、哦那个一个模型尔吼、哦，一个型模啊尔安尼。20岁嘞，吼，胜胜就哈哈就看嘛 ，baby 换个姿势再来一次。20岁就战斗机哦，30岁嘞，吼、哦，惊死，互你惊一个起卡龙轰炸机哦，真厉害哦，30岁轰炸机，嘿，40岁嘛无咧嫩啊吼，40岁当然袂当嫩，40岁哦，喷射机，吼吼吼吼吼。哦哦哦哦你甲看，所以头只你看几个，35岁甲45岁吼，占47%哦。第个40岁喷射机，50岁运输机吼，
六十岁侦察机，侦察机呢吼，啊那七十岁常常宕机，啊那八十岁已关机。哦，即马伊也较厉害，八十岁拢还阁有嘞哦吼，好来，这个十波讲二十暝，二十更更啦，一更两点钟嘛吼，二十更更，啊无就是爱门口一夜七次郎，更更起来一届，更更起来一届吼。二十岁更更哦，三十岁妹妹哦，啊四十岁呢，浪日无浪妹，五十岁算钱，算钱就是咱来算五十、十五、二十安尼无吼，六十牙香七十五，七十岁四鬼吼，八十岁妮妮哦安尼哦，那咱八十个妮妮呢，你不看哦嘿啊，啊那九十岁嘞，懵懵嘞看看嘞吼，懵懵嘞吼，啊那一百岁看看嘞。一摆看看咧，蛮欢喜哦。二十岁健健，三十岁咪咪，四十岁人就无人咪，五十岁算钱吼，五十、十五、二十，按五工一届的话吼。啊，那六十岁家乡哦，七十五吼，七十岁四季啦，八十岁年年啦，九十岁懵懵嘞，一百岁看看嘞，吼，安尼蛮欢喜哦。啊，那查某嘞。查某二八起摇，三八吼，三八吼冻袂掉，四。八吼四八弄破低调，五八的吼下家要起笑，六八的吼这个啊关机吼，六八关机啊吼，准备要关机啦，七十岁起摇啦吼，啊八十岁起了了，哈哈哈！切切，哦，啊无这那比高人，对不？嘿咩？都不让他比高人，你怎啊？这四十岁是啊，三十五啊，甲四十五。占四啊七趴，第三者的身份哦，差不多58%，就是这个外遇对象哦，诶，职场诶同事，啊那不就业务客户哦，业者吼上爱坐，因为有这业务的来往嘛，啊就有接触到嘛，吼、哦、有接触到安尼嘛，啊就入股申请，近水楼台先得月啦，日久生情就是安尼啦，嘿啦吼，安、哦、尼，啊你像迄、那个泰国迄、那个。迄、那个六十几岁，迄、那个师傅啊，迄、欸、住持咧，什么师傅咧？住持呢，有无？啊，伊是啊，甲迄交流迄个四十七岁，啊，就是西安啊。因人进前吼，有我弄足侪钱诶，无钱去啊，吼，啊，不然人死去啊。啊，伊心肝艰苦，想要来寻求慰藉啦，安尼啊，啊，莫去交流迄个住持，啊，迄住持就全拢改来，我甲你相守，我甲你安搭，你就未康熙安尼啦吼，安搭未康熙啊，安尼啦。啊，毋过是桌顶母接出来，人已经甲掠，已经要甲掠伊两单五啊，安尼，佮包括伊钱的出入吼，无、哦、清楚，你像迄白事，迄白事，你用做回想，伊白是偷食，对不对？伊佮主持咧，伊前念经后壁蒙灵的，你是咧，迄个就真安尼，对不对？真的啊吼，安尼啊，所以讲，即你啊第三者的身份通常就是58%吼，就是即个外遇，无即个翁也是即无伊即个同事，伊是伊同事。啊，不业务客户吼，为最多啦，哦，啊，这业者就提醒啊吼，如果你的伴侣突然间增加不明的开销，吼、哦，形成交代无未清未楚，嗯，那你若加一块2000块的，迄2000块你从啊，你即个来加一个5000块，因为这若一人头路，你钱差不多只嘛吼，系啊，哎，你啊，对你做业务的有这有个另外一个业绩的，有一个业绩奖金啦吼，啊，无人来问交代未清楚。听好哦，这是征信做专门咧掠搞的吼，伊两单有3000外件咧委托的吼，所以因会定，因就知影足济吼来龙去脉哦，知影每个不明的开销啊，啊那有迄落统一发票，有迄落汽车旅馆的，啊赖岛汽车旅馆的，迄啊个汽车旅馆的名片，迄落差不多有啊啦，嘿咧啊那龙和恁龙家算体咧，啊无你啥人会对不对啊？你若自己买不能谈。不能打赖打，伊把用这个哦，不能打，对不？哎呀，把这不能打的名，对不？伊个用汽车旅馆买啊，哦啊，形成交代未清未楚啦，哦啊，定换手机密码，这等等这不寻常的行为，手机密码，咱无把知嘛，记得就知，伊只惊你看手机啊，而且手机密码定换哦，哦，这是不寻常的行为哦。那么进一步观察，你就不要轻易哦妄下定论了哦。啊，那讲有当时啊，你听电话，伊走去外口听，这足明显的明显。啊，无啦，伊等下厝伊的手机关静音，但是我想关静音的啦吼，反正我
我手机拢关静音啦吼，已经拢关死啊吼，暗时可能静音，拢关静音啦吼，安尼。啊，所以讲，即根据征信的业者公布吼，第一今年哦、喔，今年哦、喔，2026台湾哦、喔，婚姻外遇调查白皮书啊，通过外遇发生的几率上盖管的时间，好、喔、的时间这个区段啊，就是啊，拜五暗时甲拜六的凌晨。这个占全部案件42%，拢嘛伊加班，公司都因拜五要聚餐，安尼，吼、哦、啊无就是朋友吼、哦、小聚，吼、哦、啊就足久无来国小同学，啊都什么好朋友，啊都用两日拜五的暗时，就大家下班要讲要聚餐呐、啊，吼、哦、拜五暗时聚餐到半暝凌晨，隔两下拜六才回来。好、哦，其次就是啊，国定连续假期的前夕，因为两个要分开。连续休四天，因为过年，今年过年休七天，旧年过年休九天，迄偌艰苦呢？迄两个外遇人袂当见面，偌艰苦呢？对不对？所以讲你个吼，这个其次第一个就是哪，拜五暗甲礼拜甲拜六会知啊，伊会回来吼、哦。来，第二个就是哪，国定假连续假期的前夕，就是后礼拜五就是中秋节，伊会后礼拜四，你甲注意一下。这个国定假日哦，前夕有28%，原因是啥物？连续假期哦，比较难陪伴呐、啊。哦，为了要弥补安达第三者，会安排你连续假期前，也是后约会啦。爱陪某啊，袂通去陪你暗时偷食，所以哦，会甲弥补，提早甲伊过。啊，若无就转来了啊，连续假期了，甲弥补安尼。哦，安尼有影呢。啊，有人在内行咧讲个考验。另外，吼、哦，即、这个、一礼拜吼、哦、周间约会啊，诶，高峰就是啥物？平常时啊，下晡2点到5点，占18%。哦，即时间管理大师呢，吼、哦，还有得要带查某，有得要看客兄呢，吼、哦，有不落钱时间出来吼、哦，就是、一礼拜啊，吼、哦，一礼拜约会即高峰就是啥？平常时啊，下晡2点到5点，占18%。这段期间吼、哦，外遇的人。伊主要为什么高阶主管呐、啊？吼、啊，阿不就业务找外务的哦，拥有高弹性工时的对象，对吧？伊找外务讲啊，我要出来看厝，靠呀，对不对？嗯，出来来，我要出来人客来看厝，啊，人客买车，我来看，啊，来看业务的时间也不一定嘛，对不对？吼、哦，安尼。所以至于外遇的这族群的年龄吼、哦、分布的调查，35岁到45岁的族群，哦，啊个占这个外遇吼、哦、47%。哦，来推论关因是安那吼，因为这个年龄的区间哦，比较较讲容易拄到安那婚姻倦怠啦，家庭啦，囡仔等于着囡仔写功课啦，囡仔爱啦，囡仔吵啦，啥物烦安尼吼，嘿啦，啊工作的经济吼，等等吼，做多重的压力的原因，都想要外遇安尼啦，借口，嘿，那嘛是借口，嘿呀，一家话无关联啦，要讲啥？白皮书的统计哦，第三者的新闻58%就是职场同事啦，啊无业务的客户安尼啦，吼、哦、好啦，嘿啦，啊这个白皮书也这个整理出啦，伴侣发生着外遇的时阵吼，常见的五大异常征兆哦，其中有76%发生着对手机啊隐私啊吼防护突然升级，76%，这支手机做鬼做怪，吼、哦、对。等到突然间更改手机密码，吼、哦，关闭讯息通知的预览，手机不离身，提条条，吼、哦，含洗身躯手机要提去，手机的萤幕吼、哦、盖放，哦，无故吼、哦、增加的不明的开销，65%，哦，想要精品啦、啊，哦，消费啦吼、哦，啊，改用现金付的，因为伊不爱刷卡，刷卡你会知影，你会通知啊，有哪翁提正卡，某提副卡，对不对吼、哦？改用立现金的。去摩铁等等福特路，嘿啊！等等，这个行程交代未清未楚，情绪变作暴躁，这不说55%。性生活的频率吼、哦，跟模式改变占48%。啊，在外口停了，等下厝个有法度的软卡也要个少哦，对啦，对啦。最后则是突然间增加注重外表打扮，
男中必嫖，女中必嫖啦。哎，古早讲安尼哈，四十一趴，无代无志，真啊嗷嗷破破内裤，穿啊冷呀，穿啊都生菇呀。啊你若要搁换，会要换新嘞？嘿，啊要绣芳水，要洗个芳芳，衫要穿较水个。会注重外表，他们会偌偌水，应该就袂去偌。他们啊，即卖物件吼，后壁买名牌吼，过来讲啊，烟头他们要制造一个较水、较芳、较少年型的安尼。突然间会更加吼注重咧外表的打扮。古早来讲，男中必嫖，女中必嫖啊，吼安尼知吼。所以这调查就强调吼，单一行为袂当直接判定吼你的伴侣外遇啦吼。但是那时阵有出现了足侪异常东西出来。出门交代未清未做，开钱未清未做，手机又收条条，即种这样凶凶，失踪去找无人，即无鬼我输你啦吼！会当进一步厘清恁的关系，所以这征信社啊吼，就提醒啊，那是发现你的伴侣出现这异常，上界重要片面，你唔通打草惊蛇，你万唔通直接坦白，哈、啊、你娶查某啦，哈、啊、你偷鸡呀，我就慢些讲这，拢慢些讲这吼，最重要避免打草惊蛇。吼、哦，阿拉无得卖直接摊牌哦，伊建议保持冷静，因为因这咧办这，你上该知影，伊知影讲后壁出一个人偷食，伊心嘛袂当诶，你着要讲钱嘛，对唔对？对啊，所以你莫打草惊蛇，你莫直着查某成业个，哇哇哇哇，然后啊白啦啦，迄无效，吼、哦，迄无效，建议保持冷静，记录可疑的时间点，也佮对方行为的变化。来搜证的时阵，爱遵守吼法律的界限。有当你弄入去，伊讲你私闯民宅变六罪，嗯，对吧？嘿呀、啊，哦，啊也是当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障你个人的资料，佮民事的权益。因为冤家尾啊，就是啊，要讲钱，唔食药，安尼对无？嘿啦，好啦，这杯叫做走米咖啡啦。

0: 招别嘉宾哦，那要请郭威廷医师来讲分享哦，人生的好处哦。这个那银杏，银杏呐、
1: 啊，这个就来哈，因为银杏哈、哦，就是简单来讲 ，Q10 是主要咧过咱的这个中路，
0: 对，
1: 就是为心中甲大条的血管，
0: 哦，
1: 这是主要 Q10 咧讲，
0: 是，
1: 啊，银杏甲这个。Q10 伊是相辅相成
0: 哇、wow.
1: 哦！啊，甲大家报告者哈、哦，可能大家捌听过讲哈、哦，有的人譬如讲耳会尖，哎、
0: 对，
1: 耳鸣耳听
0: 哈、哦，
1: 啊，过来捌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那边的歪起，
0: 哦、对，
1: 歪嘴斜，
0: 对
1: 嘴的歪起
0: 哈，
1: 啊，其实是讲坐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伊之前我是伫咧拿靠电机去标，因为阮定咧看耳鸣，甲这个颜面神经。
0: 啊，你安尼过意思？
1: 嘿是。
0: 有的人讲三叉神经，足疼呢。
1: 啊，这时阵，譬如讲用碘泡注射吃药，虽然讲一时治标，会使抵迄个痛疼，但是并不是长久来解决。
0: 一个牙起来，
1: 对，一个牙，也就是痛疼。你吼、哦，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牙起来吼、哦。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皮蛇神经痛，干那食止痛药也无效。一般我拢会建议患者爱加啥呢？碘泡毛银杏哦，啊，碘泡银杏吼，迄一粒碘泡剂吼，三角瓜足少的，所以我拢会私底下吼，比如讲我以前伫咧这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候，我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哈，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银杏，但是我拢会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制造的，这叫是咱统领啊。就讲以这个银杏哈，当然讲者较简单咧，一罐哈几十块的海头啊，嘛是酒。啊，冇迄个一罐30几万的迄个什么红酒哈，
0: 那
1: 边你讲啊，我弄银杏啊，同款都无咁在乎
0: 诶。
1: 诶，你根本那有可能讲，何你都讲，讲一粒，吼一粒100块银杏，因为你都多点嘛
0: 哈。真的，
1: 按理上来讲，你爱剥银杏，但是剥了爱掉，所以伊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柚子核啊，要达到柚子核，
1: 包含掉讲头头咧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神经痛
0: 哈，
1: 被抓完了嘿，我拄到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3个月药啊，过一回87岁，掉一个龟蛇了，痛甲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3街急诊去做毛灰，对对不对？就讲我看讲，哎，便宜的药啊，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痛，会痛强的止痛甲结。伊讲伊个药啊，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佫捌胃出血过，佫捌开过，
0: 伊佫袂
1: 当食伤大个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煮止痛下，我甲煮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也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我甲煮煮了，才解个即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边啊，大礼拜要走来找我做，我讲，哎，买，你去买。较好诶，即个银杏，有迄个 GMP 有效哈，药品等级有品诶，即个抗战，食到即嘛97岁
0: 啊，
1: 十年前诶代志，食到今年97岁啊。
0: 诶，再造父母，因为吼，你就会伊毋捌你即10档，会减听10档
1: 啊。是啊，对啊，
0: 对啊。诶，听吼，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听吼，无一定讲爱用外强诶止痛药，
0: 诶，
1: 止痛药总是有药效，互你注射，互你食药，药效若过，你愈疼。
0: 有影，
1: 所以呢，利用即个银杏吼。有一个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那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迄个
1: 血经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
0: 耳啊
1: 嘛是足有的哦，
0: 啊
1: 像迄个伊钓迄个皮蛇，伊钓迄个脚片，他都要讲迄个阿妈，起码90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100岁
0: 哈，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侪岁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有，
0: 哇安尼哦。
1: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萎缩，
1: 所以呢，变作讲有诶，他都在讲 Q10 无多搞的所在，银杏给你怕通，啊，怕通毁了有啥物好处？他较无容易，就无容易讲，人较袂亚神，较袂疲劳，吼，啊，袂安尼，阿妈滚啦，叮叮啦，脚车片安安吼，啊，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是啩？
1: 目睭看较近，耳啊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哦，
1: 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袂讲人甲你讲东，你甲应西。后来呢，当你若循环若改善，足侪足侪时段吼，到会了一个问题，尤其是暗时，脚容易会冷，脚冷手冷。 脚麻手麻，佮会抽筋，这拢是迄个末梢循环无好造成诶。
0: 哦，拢是因为摔跤会梗啦，
1: 对，
0: 循环无好诶啦。
1: 对，佮无解决吼，脚容易灌水，甚至铺脚筋。
0: 哇，
1: 到到尾有诶，甚至要去动手术，但是迄血筋拢已经底甲拢揪起啊，爱用其他所在好诶血筋来移植，爱去接血筋啊。这听到咱就感觉讲啊，敢有法度，有法度卖安尼无？
0: 对啦，拢坑过钱，拢家家己坑过钱，拢无提早都爱注意爱食药慢性病，糖尿病人第一面就是白手术啊，
1: 对对对对哈，尤其是你三个月患者，
0: 哦对对对对，
1: 食药啊，你辛苦。内底真侪药毒，其实老是讲，遮药毒吞入咱的体内，拢会造成药剂的这个负担
0: 哈。
1: 啊，咱这好的人性哈，甚至对咱药剂哈，清毒解毒。过咱的油脂，过咱的心脏，过咱的肝，所以呢，隐性的部分呢，除了讲足侪毛病，患着讲神经内科，哈，患着讲咱的这个心脏科，甚至讲，吼，这迄个血管内科，就是他都在讲，像迄个浮卡筋啦、滑水啦，嘿，这拢是爱用咧隐性来做辅助。啊，只是讲哈，好的隐性，其实倒是讲同有效的是注射。但是这银杏这个虾，我不是咱个袂使打工做，那有可能。
0: 我今天关心，那像讲那中风啊，黄金时间爱紧去病，伊就是该做这个虾。
1: 无唔对，伊咧中风咧黄金72小时，尤其是前3个小时，抗凝血聚完了，其实老实讲，你哪已经胃高病房出来，我对跟你讲，除了注射吊大肠以外，哈，那伊那恢复开始食药啊，都还要开始有食银杏，啊，你吊的大肠内底冇银杏的类似的成分，这是大家温性的对，最重要。啊，但是咱若讲啊，咱都好些好些，无干呢，唔通等下到有代志才等下咧，哦，才等下讲后悔讲啊，
0: 才等下
1: 要变哪保养？
0: 有那慢性病，那你血管会出问题，
1: 哈。是啊，咱普通时阵每工来食这个银杏，哈，一次，和你循环拍通，你人有精彩，未亚身，未疲劳，哈。要行行的远，要徛徛的在。啊，那个暗时吼，迄银杏是拍通了了，你规个脑部的压力吼，也减轻，降脑压。啊，降脑压了了，真侪时多。吼，一暝咧困起来4-5次，
0: 吼，
1: 嘛不是起来放尿，伊就无在无时就
0: 精起来。
1: 伊有那无进去个迄个深层睡眠，
0: 都、就是
1: 伊无真正困了，
0: 好
1: 眠梦。其实咱食银杏了了，
0: 和
1: 你困了会轻了好些，
0: 困落眠，
1: 趁个天光，困落眠，你人工精神就好。
0: 哦，这个
1: 良好的循环。
0: 哦，
1: 你都困了八眠，人工精神如果心情都轻松。
0: 哦，
1: 那当然讲出去佚佗，啊，对时势去食饭，
0: 人
1: 要去对，咱就对到对。
0: 放落好，
1: 这才是咱快乐的人生嘛。
0: 不对，不对，做一条细条细条血管啊，吼，
1: 爱
0: 去找着原来，哎，银杏伊帮咱是健。你要多
1: 啊，
0: 会用做使用啦，啊，做健康用件是大人啦，
1: 对嘛？但是啊，现在最后甲大家提醒哦，银杏是做最重要，唔当贪俗。咱若要订吼，阮家己医生、药师、护理师，或者是阮的家属，你食的都是 GMP 药厂医药品的这个抗生来做的这个银杏。啊，无你食规半包，你讲啊，人隔壁人阿撇的嘛在食，啊我也在食，啊人来食食，我安尼叫勇敢，啊我来食无效。有当下吼，可能比如讲你俗起了一两百块，去买迄个较无食好的，啊食啊都无迄个效果。
0: 真的？
1: 为什么？因为你敬吼，一定爱好好啊，爱大厂出品，药厂出品，还有这个 GMP 的认证，安尼才会使真正发挥到银杏可能怕通会咯，过咱的末梢循环的这个效果。啊无，咱只阿爸阿爸母，那讲食食，哎，贵师公食银杏的寡好都寡好，我食都无差，我咪食贵人当。你等去看你的阿爸哈，
0: 银
1: 杏个看卖未？是不是伊真正有这个 GMP 的认证？那有哈，咱就先安心来食。
0: 那么。个加一个安心，就是要政府进行国家许可，优秀整合呗。
1: 哦，对对对对对，啊，
0: 国家进行
1: 卫福部的这认证，
0: 对对对，
1: 你若讲无这个认证的物
0: 件，
1: 咱咧食吼，不但是讲袂安心
0: 哦，
1: 而且有那食食的那伤害身体变咯，
0: 来路不明，水无人。
1: 咱物件同贵哈，无效的同贵，
0: 哦，真的，
1: 伤身体同贵。哦，所以呢，有当下咱来考虑，食你家己体内的物
0: 件，
1: 咱来好认真的选择，
0: 真的，
1: 重要的不是计较，重要的是也好够。
0: 对对对对对，哎呦，再次谢谢咱的郭威廷医师，
1: 再次谢谢您哦，
0: 谢谢您，谢谢谢谢郭医师，谢谢您，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你那今晚无食，你看安古你也未感觉艰苦啊？哦，你那虽你今晚未感觉人艰苦，但是等你血管突突突，你像个陈建州啊，迄个艺人有无吼？伊个心脏突90%呢，伊血管啊，看落恐怖，伊嘛无艰苦，伊嘛无艰苦啊，伊本来要阁飞日本的呢，迄是伊心脏咧疼，因某伊甲动动脉好去，讲你莫去，你莫去，伊是安尼无爱等呀。对不对？嘿啊，对，你干嘛都不要紧啊，不要紧啊。 你也知你你血管大条血管三条，他百分之九十，那条拢要装全塌的呀。三条大条血管对心脏肉呢，对不对？所以甲这银杏同款啊，你无食，你袂随感觉艰苦啊。但是你若年过个阵要中风嘛，啊血管塌的呀，就中风啊，啊就塌的心脏心肌组织，塌的耳啊嘞耳啊中风，塌的目睭中风啊，血塌塌的对嘛，对不对？啊那塌的可能血高血流啊，细条血路佫不循环无好啊，煞袂过啊。我咧讲啊，我暂时讲。像迄个风台啊，迄水高无清，你也袂感觉，无啊，阿爸囡仔，迄跟我哪关系？等下脱掉的时候，你有关系无？淹啊，淹到恁家去吧啦，同款的意思啦。所以爱食正常嘛，预防绝对性胃治疗，做你用行吼。好来，咱来听飞唱，唱这首歌呢哦，这首歌是桂金华先生的歌，唱为什么？

好，我甲伊短短进广告吼，吼，因为咱的客服讲卤味吧，拢做侪拢无啊，啊，但是啊，就讲继续进行咧做吼，因为咱个讲叫出只王来说，个调王来说，比如做听做面买学一条吼，系啊，王来说食我咧安心啦吼，安心，因为即马做只网络佫开始咧诈骗啦，嘿，诈骗吼。啊，拢用足俗个，甲你登记个了解费，迄卖，咱咧实实在在得。啊，逐年拢卖甲遮尔好，拢做热销，咱早卖了啊，卖了。咱即摆你也看，二三甲收啊呢，吼，二三甲收啊吼，吼。啊，所以讲，若要咱订案甲电话都拨这一客吼，430，吼，像我今日6客来啊，因为我订8客嘛，啊，2客寄出去，吼，啊，今日是公司6客，嘿啊，我开2000几箍啊，对不对？啊，咱的过年过节就是安尼，互咱亲朋好友嘛。我先平好友安尼订安尼食，啊，真好食！我把这个幸福送出去啊，把这幸福送给你的亲朋好友，无开足济啦吼，430，你到那食个一客，那一顿人伫遐坐，你着上个分一粒吧，食吧，食欢喜个咧。哦，那咱咱你那是出外囡啦吼，啊，这个中秋节要等来厝里食，啊，因厝里那是搁独居哦，啊，着有只厝边隔壁咧斗三工咧斗看斗做伴，咱着会用吼做一个伴手咧。吼、哦，买了当厝边隔壁食，吼、哦，啊，都来，人拢感谢伊，平常时啊，然后咧甲老母有咧小接触，安尼啊，互遮个人，吼、哦，咱是做做诶，啊，你若无送规客啊，都若因规顿伫遐咧坐，吼、哦，都话休困啊，伫遐咧坐，你着摕一客去，将啊分一地方食，人个嘛拢欢喜伫心肝底，吼、哦，对无吼，对无，就是安尼，都你都大家款者有款，咱就通食，啊，要摕一个伴手咧，互人咱嘛是足欢喜。我那底下是唔足水个吼，遐啊两个人底下咧食，就非常有故事感安尼啊。哦，啊一客，啊我看盘手底下甲落个安尼430做这盘手底下，你即摆来订工吼，都是后礼拜三收啊吼，后礼拜三就拜三，啊拜五就要过中秋啊，你往落啉，落做啉个吼。嘿好，谢谢哈。啊那剩个卤味有个物件吼，啊你甲佫敢卡，你若通常来说吼，摕2客。两客个挂一包，像许咱个即个金桔也好，因土豆汤嘛无啊吼，金桔也好，哦，也是买即个啊咸啊两个食种方块酥，也是猪肉条，也是生啊鱿鱼条，即拢好，即800即，啊着金桔是200，吼，那是到800即吼，即段按2客往来收，啊一包800，安落1040，安尼着免运费安尼，嘿，享受食好食，着免运费安尼，吼，好来，谢谢，卡电话着，卡咱个0800。3355599吼，以上广告诶，0800 3355599。好来，咱过来听歌，听这首歌。这首歌是文贤老师唱的《落叶时雨》啦，吼，《落叶时雨》。

嗯，那个落雨失误哈，后来明仔开始恢复到34度炎热的天气哈，秋老虎啊！啊，唔是风台吗？道观，道观这个风台后礼拜上个接近日本啊，哦，接近日本安尼。明仔开始恢复到炎热的天气哈，啊，这个、地方气象署就讲明仔日是各地气温哦会当到这个30度以上啦。啊，那中南部的可能要到34度吼，甚至部分的内陆吼，而且地区啊吼，气温会搁较悬安尼。啊，这轻度的风台导管有机会吼，增强到这个中度的风台哦。这个礼拜日甲拜一吼，上个接近日本，会影响到当地天气安尼。哦，这马仔开始热嘛吼，啊热，但是这迎风面照一点点的雨安尼。礼拜日吼，小可会加一点啊雨，吼啊！那明仔后日两天都干啦，北海吼，加人北海岸、东半部吼，佮大台北地区的山区吼，恒春半岛、南山啊，落一个短暂雨安尼尔。中昼过南部佮中部以北吼，山区有南山啊，落一个雨安尼。像昨嘛有啊，昨嘛落一个十几雨啊吼。昨暝要再天天出门，我呢拄啊像我拄啊佮门口哦，拄啊乌多白白开来踢门，要怪讲哇，你落雨呢？伊讲哇下雨哦，吼、哦，因为下雨，我安尼入来入来，安尼咧落雨嘛，无等下落小，等下上大嘛，吓安怎落入来入来？但我阁想讲要出去，啊想啊湿者咪咧咪咪啊咪咪啊咪咪啊吼，安尼湿者是有啊无安尼啦？啊尾啊讲安尼要安怎？安尼落雨咩出去啊？吼安尼啊尾讲我讲阁口多，但无阿妈摕外套甲伊踢咧，安尼好啊？吼我专阁入来摕外套。啊！我要哭倒，但伊讲瓜牛，瓜牛，我遐人瓜牛，伊讲遐瓜牛吼，因为我咧哭完头先吼，安啊，等穿穿了，伊讲伊要看瓜牛，我看落雷哦，嘿，落雷，哦，客官没有啊，没有啊，你看唔到呀，我、哦、啊没有哦，呵呵没有，我嘛在嘛吹牢牢呀，吹牢牢等啊等下，叫找阿妈有湿裤啊，涂骹着澹澹啊，有无嘿啊？南山裤啊澹澹安尼吼，嗯，这是若要落，着较早落嘞吼，早落早好天啦，晚落着到半暝啦。你嘛落个拜时，甲风台讲要来六分年，对不对嘛？但是这个礼拜吼，拜礼拜甲拜一，只哩一本尔啦，系啊，只哩一本啦吼。啊，所以这气象署咧预测吼，这个导管强度会成长变成这轻度的风台上限吼，无排除伊会增强变成中度的风台。伫个这个礼拜甲拜一吼，上爱接近一本的吼。嘿啦，卖来倒啊啦，哎，卖来吼，看咱卖来啊，好啊，过这个啊中秋节吼，还要收月呢，了风等来都无当收月啊，你安尼，嘿，这是明仔吼，明仔这甲咱分享，哎，那过来这个哦，吼，过来这个就是叫做古井咪咪啦，嗯，这嘛是拢是老歌翻唱吼，古井咪咪。

0: 古井迷迷，卖拢做经典的老歌哈。后来阿咱等要搞电台进广告哦，你若像阿中秋月饼，我阿未传人呢，阿咱都无要行吧。哦，咱嘛是我去食物啊来加食，安尼嘛是好。我呢卤味足好食，世界好食吼。无食过你唔知，因为方便佮兼利便。嘿，吼吼，阿咱就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啊，即包紧顶下拢谢谢你呢，吼，把这幸福收在手内底。啊，你又佮做盘手，把这幸福送互你亲朋好友，安尼看偌好，是不是？吼，嘿，难得啦。哦，中秋节咱安尼大家做伙咱食食物件，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哦嘿，阿狗咱电台进广告。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0: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清爱超大。

0: 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0: 我要提神，
2: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车行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鼓衫，嘿呀，阿杰来穿鼓衫，来穿妈妈妈吼，妈妈穿迄那鼓衫，迄个哎鼓衫甲新甲新歌有感觉嘛？有啊，迄鼓衫有感情，迄有故事感啊，有故事啊。今天衫穿今天衫先去几岁？穿今天衫时阵咧创啥货吼？嘿呀，啊应该食头路做工，我要穿这束衫，有无？嘿哟，安尼咧恋爱先穿这束衫，这束衫用恋爱买，吼吼。像我前下滚，我乱来先买。我二十岁乱来到即马，迄领滚我搁直直讲。我即领五十八岁安尼，我二十岁先乱来，迄领滚，因牛仔裤足水，迄牛仔裙短，应该刘玲穿个迷你裙无？足水啊！迄布袋做真搁直直，唔简单啊！迄故事，迄在咱心肝底有故事嘛吼。二十岁谈恋爱先，啊穿迄领，嘿，啊，囡仔本总要本较瘦啊，吼这嘛嘿啊。啊，现在个真够老哟！逐摆啊，哎呀，断掉，断舍离，断舍离，就是断不掉现在裙，因无啥穿啊，足水啊，布袋啊，做伊牛啊牛啊衫，牛啊布做伊深蓝，深蓝爱两边边啊，咱那是牛仔裙对无？牛仔短裙吼，啊伊个深色个，啊个伊这两个绿底啊，这两个是车网啊，感觉深色网啊，车车两条呢，介好看啊，真够老哟，唔简单呢，旧衫，甲听歌同款哦。旧衫哦，旧歌哦，听感情。啊，那新歌哦，对流行。嘿，我那物件用过拢足唔简单调的吼，足唔简单的。我想我藏下也袂安那，但我看到我也想到迄个时阵代志吼，哎，唔简单。你像我出工吼，热起面啊无吼，哦，台湾仔要等下唔简单。我唔敢甲伊对台湾甲炸锤，我会偏离外国，我会甲摕到台，摕到台台湾偏。啊，嘛是拼掉，但我感觉我甲你带转来台湾啦。因为讲，因为做秀景啊，都安尼砍掉掉，规安尼砍长挂多，加艰苦的哈，加艰秀景的人是痛苦的，秀景的人足艰苦啦。阮当初听到阿公安琪，你是秀景人，秀景人是足艰苦的，因为我本身就这种人，当初听到这种人啊，做秀景的吼，嘿啊，秀景人是足艰苦的，因为太侪牵挂啊唔敢放啊要放。心肝袂过，啊唔放啊，结几完嘞，足艰苦。哦，好来，感谢继续咱收听咱的 B B 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快乐 B B 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开通限量召唤哦。好，甲 Q 起，咱的你这下就他食，要来佚佗的游山玩水要露营吼，人来客气，咱就是去食物啊，而且是好食去食物啊，啊，透贵就当食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电话都拨你用。

这篇哦，害人终其尾害着家己，害人啊，终将害自己。为什么咱老一辈人嘛是安尼讲？啊，安吉今分享这个故事，在古早的城外，有一个庄仔头，好带一个大财主，叫做金元贵。因家哦，迄真正是金马山，安尼一堆一堆，一塔一塔，金银财宝满厝金呢。但是心肝乌了木在墙上顶地乌，这呢乌。这个金元贵一看到隔壁，这个、做木的。做木蛋的，因到这间老厝，嘿，因到这间旧厝啊，我来甲买起来，我厝啊泡过，吼、哦、啊空隆隆，吼、哦，安尼空安尼穿个兼大间，直隆隆有够赞。但是，伊想要用足少钱甲伊买过来，叫我当加啊多啦。啊，这个木工蛋的，伊就当面甲骂啦。你要来买我这间厝哦，吼！你这心肝叫够暴的啊！啊，阮家住伫遮哦，三四代人拢住伫遮，这祖先留落来土地啦。哈！啊，你用要两针钱啊，要来甲我买哦？啊，你是真正是白日梦做伤济呢啦！哦，啊，这个目光淡的吼，啊，愈骂煞愈邪怕。哦，虽然是愈骂愈顺嘴，但是愈骂愈歹听。哎呦，你哦，我甲你讲啦，你留袂过后代啦，像你迄个安尼心肝哦，叫狗波耶，无天良的钱拢咧赚啦，你乌心烂气啦，黑心烂肺啦，哼，啊愈骂愈大声，啊这钱源话听个皮皮喘，皮皮喘，皮皮喘，够气的，吼，气甲你毋知影人就讲吼，黑骨袂愈哩少，吼，啊那激气就来伤，啊郁卒就来伤。气甲真正倒伫门床顶啊，倒三工，有够气的。即马三工，甲食较恢复尔。这个金元贵吼，这口气吞袂落去，吼，甲我骂甲遮歹听。你这送啊几个拖鞋，你甲我讲这个话讲啊遮歹听，啊伊唔敢吼，安尼，甲这个吼，目工。但呢，要甲偷死唔敢。我那个偷死，迄官府会掠伊抬头呢，对不？所以他想着作恶毒的办法，用毒药，要来偷偷哦，偷死哦，这个木工蛋的因规家伙啊，伊就请人哦，开钱去请人去买一种叫断魂松的毒药粉。这种的油粉的粉末吼，粉末迷油，你个压一挂起哩吼，你看袂着，你个食落去哦，伊无味，这白酱无味啦，无味啦。但是你只要食一点点啊落吼，人马上就死去，嘿，七孔流血随死去。吼、哦，一个专门噪音的惊吓吼。去买这间上界出名、上界大间的这点心摊，这间叫万福楼。去买六袋哦，万福楼上界贵的点心叫玉髓糕，那粿仔饼。啊，这个、点心的表面哦，安尼光滑如冰。啊，内底吼，搁染几许啊金色的花瓣，吼、哦，足高级的啦。去买六袋。买回来了后，天地要光啊！这个金元月，伊就拿一件细件的鹅毛啊，鹅毛这边是毛啊，这边是病，对不对？用这个病去温一点啊水，啊，再温一点啊断魂松的油粉，细件，甲剁个落去哦，这个油粉顶管，这个油粉啊，怎个将这个甲压落去哦？这六块玉髓膏足光滑的表面，该抹伫遐。啊，抹完那油粉哦，真正看无，伊目家己惊目到，所以用迄鹅毛安尼个温者，六地拢啊温着。这个点心看起来，甲伊原本的一模一样，无色无味啊。所以就提出一块足清洁这拿些布啊吼，甲这六地吼，这个玉髓膏啊，做细个甲包起来。
因为吼，这个情缘会怎样？这个木工蛋的啊，木工蛋的，伊每一工哦，天若要光，伊就出门做工课，伊就偷偷啊吼，将行这个木工蛋的，因到门口头前一条土路，伊把这包吼点心的这拿些诶，这个包袱啊，甲放伫路中央。嘿，那经过的人看起来，都那像是吼，站面有人赶路对只过，无细意留落来啦。啊，这钱元贵心内咧想讲，这个木工蛋的啦，这散屁屁的，你若看到这么好食的点心，这高贵万福楼的点心呢，嘿，一定捡回去吃，吃了死去呀！吼、哦，有够欢喜的啦！伊想嘛，才真欢喜。伊做完这代志，甲伊拿起个这包袱放伫路中，伊就紧紧走转。天拄啊要光，因庄啊来嘞，拄啊拄着一个担担，哦，这个要卖十岁啊，这个来咧卖十岁啊担担吼，要去菜市啊卖，哦，这个少年囡啊，这个缝货人，啊伊都担过吼，这个木工担的，因到门口迄条路去看了涂骹。有这包拿是个包袱啊！啊，这个缝货人啊，伊就按那个捡起来，拍开一看，哎呦，这糕仔饼哦，这个万福楼的糕仔饼，因为这个缝货人哦，伊是咧卖糕仔饼呀，伊一看就知呀，伊讲这都是非常价值的好物件啦。伊心内想讲，哦，我发财啊！我现在捡到这地，这两三四五啦，哦，六地哦，这万福楼的呢，哇，我冒死啊！伊就看面嘞吼，甲这个六块糕仔饼，甲伊放伫个伊点心台的顶端，哦，伊就紧嘞吼，我脚手走啊紧嘞呢，迄德公阿弟吼，吼我走紧嘞，紧去菜市啊，因为下早这個菜市啊人有够侪，擦，啊这缝货人啊，伊甲这捡到点心，甲摆出来，伊大声叫卖，万福楼上盖好只玉髓糕啊，俗俗啊卖啊！这个一家咯，咧开米家的头家啦，伊嘛倒来菜市啊啦。啊，这开米家的头家啊，啊，因早间破病，拢唔食饭啦，想讲无买一寡较好食，等下早间开胃啦，哦，快开鼻未啦。啊，看到这缝货人啊，吼，缝货人伊咧卖这物件，伊就认出着，哎，这是足贵的上顶货呢。哦，啊，那这个万福楼咧卖。价格较贵，吼、哦！啊，你要卖我偌济？啊，俗俗啊卖六块，俗俗啊卖，伊马上钱甲付掉，甲买倒来。啊，这个米家的头家，伊就摕咧点心，哦，用走的倒去，要因查某囝看，这足好食，这万福楼足出名的糕仔饼足好食。但是因查某囝病甲拢无气力啦，伊看到迄个六块糕仔饼。虽然足水的晶莹剔透，迄个有金色金箔啊吼，啊也伫顶悬呢。伊讲海头，阿爸，我无想要食，我食袂落去啊。你食一块啊，这足好食呢。你今日足久拢无食饭啊，你爱食一寡。阿爸，我食袂落去，我无想要食。尾啊嘞，因老爸怎教吼？这个咧照顾这个查某囡仔，诶，这个使用人啊，阿婆啊。哦，这孙阿婆啊，阿婆，啊，无你摕转去食啦。阮这个祖囝都食袂落，你个甲过几下讲啊，你嘛知影，伊都食袂落，好你，摕转去。这个孙阿婆啊，唔甘食，头啊唔敢要爱，但是这小姐甲这头家啊，米家头家啊，拢坚持，摕定，摕转去食，难得有摊这好食粿啊，变好你食。这个孙阿婆啊，伊只好做细个。把这块六块糕仔饼给收起来，阿婆啊不甘吃，哎呦，好哈，你吃好吃的东西哦，为什么是想到庄家的孙啊？这我有钱也买不起啦，好啊，人家拿到六块有够好的啦。转下晡，这个孙阿婆啊，他就把点心阿爸包好好洗，他要见要拿到庄家，啊，买给他的孙啊吃。就要回的路上，这孙阿婆啊，拄到一个客仔囝，就是这个木工蛋的因某啦，吼、哦，这个蛋嫂啊啦，啊，这个蛋嫂啊，就是这个吼木工蛋啊因某啦，
哦，啊，伊就这孙阿婆的客仔囝啦。啊，这个带两个小拄着，啊，这个孙阿婆啊，看到伊的客仔囝这陈阿嫂啊，吼、哦，陈嫂，吼、哦、啊，身体遮虚弱，啊，气色有够歹，哇，恁拢无咧食，啊，三肌落血，啊，面色青顺顺，啊，来来来来来。我才有三块很好吃的、哦、这万福来玉髓膏呢，三块拿来吃身体怎么用的啦、哦啊、这个目光弹的因母、哦啊、很感动的呢，他就把这块三块、哦、给收下来、哦啊、就是三块给放着、哦、包括好细好细，他也要拿回去吃，放在包袱、哦啊、这个阿婆就拿三块给这个客仔仔，就是这个目光弹的因母啦。啊，即卖阿婆这三地铁，佫继续赶路啦，要紧等等孙阿姐。啊，结果呢，行行行到这河边啦，唔知无代无志，哦，连咪也唔是出日头，连咪透风雨就流啦。迄天顶啊，突然间上吹吹吹，上大雨啦，哦，这山顶哦，迄大江水冲落来啦。啊！这个阿孙阿婆啊嘞，捡水枪一个怎摔落啊？吼！迄块点心搁内底三块这粿仔饼，捡水冲伊啦！吼、哦！阿婆惊一个吼，对张手啊硬死甲烂掉的安尼啦，无叫冲伊。另外一边，这个目光蛋啊，因某甲这三块吼粿仔饼做细个包好细好细，放伫伊的这衫内底，要我因兜要转去。拄啊，行到因家的门口，就去拄到迄个钱元月因某钱翁氏。啊，那翁翁歹某啊，心肝无咧偌好啦。这个钱翁氏带着几个吼、哦、好青面獠牙来因家，就借口讲：恁陈家饲的鸡啊，迄阵飞去阮家的菜园啊，好甲阮咧青翠青翠的菜哦，甲阮剁剁的。做人就变，做鸡就清。你甲看，迄菜啊，共清甲规鱼汤汤啦。安尼来咧，借口讲因家的鸡啊，甲走去金元街因家的田园厝地，哦，大家乌白母就对啊。啊，这单嫂啊咧，看到因这个前夫人呐、啊、吼，带几顿人来，心肝怎会惊啦？会惊嘛？哦，啊，因翁无伫咧，安尼带一顿人来，阮兜清明了来安尼啊。啊，伊怎足惊？因马上哦。就把手啊按掉，因为伊三块粿仔饼染在胸前，好紧的染掉的哦。啊，这个歹人因某这钱夫人，目睭瞄就看到这个动作，你是安那？你这胸前你染的是啥？你胸前买啥？你出来我看卖啊嘞！啊，这单嫂啊吼，起来吓一下，惊一下，面如白丝纱，啊，就讲的吞吞吐吐，讲这是阮客母给我的粿仔饼啦。啊！这好野人某根本唔相信，伊就直接讲哦，甲西伯要叫伊家将，甲小乔心，吼、哦，两个前面了个马上冲起来哦，哦啊，脚来手来哦，对于行警犯提在物件甲抢来，就是包着伊点心哦，这个、油纸包嘛吼、哦，用装一个纸包尔，拍开嘞吼、哦，内底金细细、水当当的金色的花瓣啊，玉髓膏啦。这个好家人某一看到这个点心，这是足贵的呢，这万福楼上盖贵的玉髓膏呢，马上斩钉截铁，讲这陈嫂，恁兜遮善，迄恁根本买袂起啦。好，啊，讲恁客母啊，啊，迄个孙阿婆啊，迄一个老杂干，迄更加买袂起。你这个玉髓膏的点心，你来路不明哦。伊就讲着点心，好我抓到啊吼，抓竿在床啦，抓叉在针啦，这就是咧针啦，好我摕到啊吼，哼，这三块粿仔饼来背上你的鸡啊，去糟蹋我的菜园啊啦，讲啊讲，好，安尼这三块当是一下扣起来，讲完呢，就对这个下骹手来抢啊，甲抢这三块粿仔饼过来，摕到这个点心。甲只青面獠牙，我一声哼，行，倒来，因就倒去啊。这个钱夫人摕着伊抢倒来这粿仔饼，倒去厝。拄啊，因后生钱少爷嘛伫厝，
啊，钱元月出外去收小阿伯回来，啊，这钱夫人就把点心给后生看，后生啊，你看，哦，这好吃呢，这是万福楼上盖好吃的玉髓糕呢，紧吃紧吃，你看，安尼晶莹剔透，搁有金箔的叶啊，看偌水偌高贵啦。这个钱少爷一听到，伊话，这是做好粿啊饼着，马上提一袋起来，就甲夹落啊，大嘴甲夹落。这钱夫人呢，伊家己嘛提一袋粿啊饼，大嘴要甲夹落去。后生夹一嘴，这个歹心恶落大某啊夹一嘴，这个后生夹一嘴啊了后，波波嘞，嘿。对这哪熬哦，就发出这奇怪的怪声，安尼嗯叫，啊这手对哪熬一点一点，伊个面色瞬间哦变乌绿个，两只手硬顶硬顶阿妈棍，对椅仔顶摔落椅仔卡，刷了伊个嘴、伊个鼻啊、伊个目睭、伊个耳啊，七孔开始流乌血啊。端倒伫涂骹，吼！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一直哀哀袂出来啦。啊，这个钱太菜，钱老夫人呐、啊，这个歹心恶老毒的，看一个惊一条，伊嘛要挤出来。但是呢，伊爸来惊的边啊，呢换伊家己，吼、哦，巴肚痛甲要死哦，伊嘛伫涂骹咧滚滚滚甲，咻咻叫，咻咻叫。哇，这个歹心恶老毒的某嘞，吼、哦，迄目嘴哦，吐一口足大嘴的这乌灰啦。真紧，这钱少爷甲钱夫人两个人倒伫涂骹，袂颠袂动啊，七孔流血全死去啦。要阿妈钱元月收钱回来，足欢喜回来一处，迄门一开开，看到某囝倒伫涂骹，全身躯边拢流乌血，吼、哦，死啊，足歹看，伊惊者哦，魂飞魄散，惊者拢软骹去啦。惊一个面青顺顺啊！佮看到涂骹，因后生食剩的点心啊，玉髓糕，迄、那个光溜溜的表面，伊突然间想到伊家己，啊，气了了啊，气了了啊！伊想起这是伊家己有顶话抹毒药啦，伊才明白过来，这是家己做有毒的糕仔饼啦。本来要想偷死哦，目光弹的啦，煞偷死家己的某囝啦，又搁大声哭，又搁怨叹，又搁后悔，大声骂骂吼起来啦。这个哭声惊动着厝边隔壁个下家手人，大家看见紧报官，官府来验尸，确认这是中毒而死的呀。伫个钱元月因家敲出着断魂松。这个毒药的囡仔啦，来调来到万福楼的头家，叫来作证，证明钱元月伊昨确实有来买玉髓膏。这个衙役啊，佮找来一个缝货人，卖粿仔饼这个缝货人，吼、哦，啊，佮这米家店的头家，也佮这孙婆婆、孙阿婆啊，啊，佮单嫂，就是这木工蛋的姨母，拢出来作证，来讲出点心是对对来的。人证物证拢到，这个官府判定了这个钱员外钱元月以意外落下毒害死人，结果呢害死家己的人，所以最后呢，该判安那死刑啦。啊，这个缝货人，伊虽然唔是故意下岗下毒的，但是伊捡到这个贵重的包袱啊，伊无报官，伊等到谎称是新鲜的高档货，爱共卖出去。所以这管令下令，这差役啊，该烫苦，把这缝货人烫苦，哦，当赏20板呐、啊，哦，啊没收伊卖这毒的点心的钱啦、啊，安尼啦。啊，这吴掌柜卖米粿的这头家，伊知影了后，知影去这个省钱的，哦，这无要囝食嘞，这本来是要给伊查囝食的呢，还嘛把查囝偷食呢。吼！伊惊者哦，紧是冲冲登厝，冲登查某囝房间，查某囝揽咧，一直哭，一直哭，
讲好话，我的查某囝，我的心肝宝贝啊！阿爹差一点啊，害死你哦！阿爹哦，在后摆我唔敢哦，伫路边乌白买买俗货啊啦！啊，这个孙阿伯啊咧，伊知影哦，这个钱家的某囝哦中毒死的代志，伊阁想伊家己去学最冲的，迄半包的点心漏去。哦，啊！伊几十块啊，几个银两，甲伊包花去留伊。伊虽然做唔甘遐钱，佮唔甘去三块粿仔饼，但是伊更加好咧加载。伊怎竟然跪咧跪咧磕头哦？感谢天公伯啊！天公伯啊！好该在你哦发大水哦，来冲走啊乌落毒吼、哦，有毒一只点心哦。啊，那无我孙啊哦，啊个我客仔囝哦，啊唔得拢我食食死呀！安尼。我即马就抓后摆行路捡到食的物件，搁金马拍，迄我嘛唔敢坐啊啦。啊那这木工蛋的阴谋咧，好咧加载伊的点心去用抢的，捡迄歹人真冤枉真富人抢的，互伊食无着，好终算啊去捡一条命转来。伊知影客伊的客老母啊孙阿婆啊，伫个洪水内底吼逃过一劫。搁听到这歹人钱家因家的人死去，拢死啊！某甲囝食毒死啦！啊，这钱王爷被判死刑啊！心内更加相信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话。吼、哦，伊就心坎啊懵嘞，一直答：吼、哦，好家财，好家财，好家财，好家财，是不是？嘿啊！所以钱王爷这个歹心恶了多的财主啊，好野人。伊本来想要共害死哦，这个木工蛋的因规家伙啊呢，害无成，等到害着家己的某仔囝，逃死去，最后伊家己嘛官府哦判死刑，所以这整个的事件啊，这个、就是安那活生生的啥害人呐、啊，终极要害家己啦，哦，所以嘛，甲家己所有人来讲，做人心肝千万唔通想过歹。啊，那无咧，就做有可能啊！啊，就去搬石头啊，拱家己的脚啦。其实哦，迄、那个木工蛋头啊，伊若卖地板面则歹啦，好无吼？伊家卖甲，伊家卖甲，伊只伊也足艰苦，伊家个伊家个款吼，心生只怨气吼。伊个面个足歹听，伊个足生气，伊唔敢记了，佮想讲要何死安尼啦吼，害人害己啦。我哦，地球是圆个，小对对，咱用你双人火，你个手会留着这火个香味。哇，安尼乌窟窿跳，终极要甲袂换去你跳迄窟窿落去，拢无好啦，无好啦吼，做好较好啦吼。劝人做好，大家好食早餐啦，心肝也好，风水唔免讨啦吼。咱听乔佑唱歌唱最恁个课，我课。

0: 哦，那食老囡仔，他可看偌好吼，咱拢嘛是老嘛，对不对？嘿呀、啊，老囡仔敢听呢，看偌好吼，啊，都爱听会调，听袂调，感觉像高阳红山迄个，十九岁过八十外岁，迄伊他会放互迄个囡仔去顾迄老的，有无？嘿啦吼，迄顾我伊也赞袂调，伊倒啊甲阿妈嘟嘟，你甲看有无？我阿妈个真是老岁吼，啊人佫知知人。啊！若无请长照，即马是啥物时代人？他都毋知要去运用长照诶。啊！他叫伊十九岁咧顾阿妈，十九岁当爱算对毋对？哎，顾叫六十六叫伊哪会响啊？我知，你即咱讲一人一家代，讲嘛虽人才，咱无经过的艰苦，毋通硬批评人安怎样，对毋对？你也毋是伊啊！你若知伊足艰苦，安尼赞美了，就像迄个老母甲迄囡仔脑性麻痹诶，无伊怎用风调对频啊，风来风往，讲阿母也要送你一程个吼。伊讲你免惊，一分外钟就过啊！伊还甲伊囝讲呢，有无？伊甲用个死啊！伊讲因为伊老啊，八十几岁，无要都甲伊顾一顾你啊！我若死，你要安怎？有无？哎呀，迄嘛是讲足痛苦，痛苦所做出来决定啊！啊，所以讲这社会吼，还阁足济吼，咱无看到会痛苦啦，嘿，咱无了解到会痛苦，但希望讲你爱求救啦，吼，你爱发出求救，你能甲社会鞠躬啊，吼！啊，无得甲李长讲，我看伊帮你安排，或者长照的迄个吼，迄一日讲两点钟的，或者你一下喘息的空间安尼啊，对不对？嘿啦，恁爱运用社会资源啦，啊无官员才够食钱，啊来说无来用社会资源，啊会用请社会资源啦，知无？你爱出声啦，你无出声，人唔知你对咧听啦。啊，咱社会即摆足济个救难协会足济呢，真正是足济啦。我无厝通，我大人家己起厝有无？啊，无他人过用去吼，无他去办这丧事的吼，丧葬费无他办，人会甲你办吼、哦，所以做种种吼，做侪行的拢做侪行的，所以你爱求救，你爱讲，人家知你对你艰苦，啊，你讲唔讲，啊，你艰苦啊唔讲，啊，家佫客袂过，对不？嘿啦吼，这关乎过啦，我讲啊，千金啦难买少年贫啦。少年都爱艰苦过，吃落皮过吼，你敢知钱的可贵啊？你敢知是大人会付出辛苦啦？嗯，古早就讲少年，对无？千金难买少年贫啊！你少年的时候，你唔惊伊做，啊肯做人敢做牛咧，拖免惊无产通好咧，对无？你爱互伊做啊？你当都唔敢互伊做，啊叫时间啦，咱讲的吼，人情世事多变化，你若知就是敢要变安怎？啊！结果以后你保护条条啦，等你照量地心，伊啥物都袂响啊！哟，所以古早人咧讲有当啥哦，千金难买少年贫，贫而贫穷的贫嘛，有无？嘿，嘿啊，吼！另外，咱偌济只，你像王永庆细汉时够开话，甘金汤匙啊！伊个囡仔是实在是甘金汤匙啊！伊是无，伊话要做害，对不对？嘿啦，吼！做济好个人，做少年时嘛拢做干咧，靠武功就出世。就是富二代，无啦，对哇，嘿呀吼，好来，啊，我第日进广告吼，因为咱就即卖就以往来收为主啦，往来收，因为咱的烟尘做侪多味拢卖完啊，嘿，啊，咱因为咱的即个往来收，即个厂商伊讲要过互咱，吼，要过互咱，那按这是预约单啊吼，预约单你也搞咁多，你莫去网络买俗啊，我袂甲你骗，我咪讲网络拢无，但即卖网络诈骗开始咧骗啊。吼、哦，搁咧骗王来说，红旗卖你四啊二来，我卖你两百多，搁免运费，这你要相信哦，我就真正无咧发多啊。但讲免本钱哩啊，运费搁免本钱哩啊，对不对？恁家己捌去寄位乌鸟无？爱本钱无啊？爱运费无啊？对啊，是啊，阮行免本钱啊，阮行免运费嘛，阮嘛是爱运费啊。所以哪有可能讲两百块到迄落啊？喏，两百块一客就王来红旗，讲这叫我叫王来说啊，搁免运费，迄种假，恁莫相信迄啦，知唔知啊？吼、哦，迄种骗的，伊卖你的口罩啦。嘿啦吼，好啦来，啊就听讲这俩好食，你用个别等下食看买下个吼。来你好，你怎你讲周姐？好来，
1: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吼、哦，啊嘿 ，K 阿怪被赏了，是不是大方诶？
1: 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而已，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啊欸，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1: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你吃到翁来，吃到翁来哈，
1: 很好吃，啊那个金鸡蛋嘛，今天都喝起
0: 了，我刚刚做只金鸡蛋，
1: 因为我在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蛋，
0: 一定爱吃金鸡蛋，哦，谢谢
1: 你哈，
0: 啊，祝福你佳节愉快哦嘿。 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1: 无，啊，佫甲恁订两盖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1: 系啊系，要订三盒，安尼会使袂？
0: 哦，对对对，啊，要订三盒哦。
1: 系对。
0: 哦，哎，就去年食了，开心啦。
1: 系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上一盒无阮最济啊。
0: 哇，啊，咱的客啊，包啊，足好势哈。
1: 哎
0: 呀，硬硬起来，
1: 啊个食也袂老好，囡仔食，哦啊，食火也食老实老实。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个看你哦。
1: 系啊，啊，恁个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个，
0: 啊，你着你
1: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个物件拢有信任个啦，有信任个。哦，啊，我该写啥？
2: 哎，我两个阿妹正在收暖，啊，一个淘宝棚。
0: 哎，那多好收啊，水水理理理呢。
2: 收暖老贵的嘞啊，老收呢。
0: 啊，我这专地咧收暖啦。
2: 就嘿，
0: 你若食一遍，你饿了个。
2: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0: 是的。要好等下吃点心
2: 啊，
0: 你哦。
2: 我一出门当吃啊，
0: 你
2: 先订这去吃物啊好啦。
0: 啊好啊，突然说四 K 啦哈，
2: 哎，
0: 四百三加乘以四啦哈，
2: 嗯，
0: 按一七二零啦哈，啊，金价十包就两千嘛，啊，搁加一个方块酥七包一千嘛哈，
2: 哎，
0: 按到四七二零啊，
2: 哎
0: 啊，我改下改你，
2: 哎，这点心无在公司吃拢好啊，
0: 啊，对个袂要掉啦。
2: 哎，我进前你敢知恁的方块酥要买拢公司拢讲无货呢？对啦，我等偌久呢？
0: 啊，好吃无啦？
2: 哦，做好食，买也无，
0: 买也无。
2: 我即头阁有加买金鸡啦，阁往外收啊。我敢若拢年节时啊较有啦。
0: 好对对，啊，所以我物件都清了是安尼啦。
2: 啊，我唔捌讲方块酥叫无个啊。
0: 安尼嘞吼。
2: 先生，我爱食。
0: 哎，爱用咸咸咸咸，像我做点心做好食。
2: 做好食，我之前卡入个小姐甲我讲无货呢，安尼尔。
0: 就安尼尔。
2: 我想讲阁会补，我阁卡入讲无货呢，啊，咱我讲等也无啊，即摆等过年
0: 啊。我若无办活动，就拢无货啊。所以我物件都清了是安尼啦，啊，卖完就无啊。
2: 哟哟，啊！自家听到我水尾啊，我下晡我听到的呢。天啊！我要卡紧收啊！我要卡紧收啊！真正神呀！
0: 四七二零。你敢蛮食过卤味啊？过无？
1: 捌啦。
0: 方便无啦？
1: 方便方便。
0: 啊，方便够好食吼。
1: 就是方便，唔知要甲你叫。
0: 就是啊，唔是讲啊，咱大要轻松快活，要甲爱母个吼。
1: 对啊。
0: 对，啊你稍等啊。
1: 哦，
0: 谢谢吼，大家别咧讲，迄都方便，够轻松得啊，还要再爱母。哎，来接着。嘿，订
1: 一双。
0: 好，阿爸，敢不敢订过？
1: 有啊。
0: 哦，方便吼。
1: 对。
0: 哦，阿你稍等一下，来，你好，你好。嘿。
2: 我订一双。
0: 你阿爸来休假呢？
2: 对。
0: 阿爸休假，敢不敢订过？
2: 唔捌。
0: 第一摆吼。
2: 我买物件要做些，阿爹我也唔捌订。
0: 唔捌，阿今年开始，敢我互你轻松快活哈。
2: 好。
0: 迄真正订一遍，你会知讲哪只方便。这大家几回这啊啦？
3: 哎，我咧订物件，哎，迄个其他吼，其实吼。
0: 好，阿你敢捌食过？卤味捌食过无？
3: 我去年，我去年有订。
0: 好，去年订啊，是唔做方便呢？好，阿你要订你爱食呢？
3: 对对。
0: 哦，要紧，好不？我紧紧爱食。
3: 其实四包。
0: 好，其实要四包啦吼。
3: 啊，是四包。
0: 啊啊，是来四包啦吼。
3: 讲豆干三包。
0: 哦，豆干是唔做食？做胖诶。
3: 哎。
0: 哎，豆干三包好，
3: 啊，伊个猪脚两包，
0: 好，猪脚 QQQ 的猪脚，甲摕两包啊哈，啊，贵位这谢谢你啦，开始正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来看吼，真欢喜哦，
4: 啊，你叫两届去啊，
0: 这摆叫两届啊，啊，敢捌食过，应该。
4: 应该唔办，我头一个。
0: 所以你无食，唔知我讲偌好食呢吼。
4: 嘿嘿嘿。
0: 啊，安那好食，你甲我分享一个。
4: 足 Q 的。
0: Q 真啊 Q。嘿，
4: 足 Q 的啊，足透肥就会当食。
0: 嘿，对对。
4: 透肥你都加退冰吼，啊，像那加退完个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的吼，骨些啊下下吼，啊囡仔安尼，迄肉呢？幼咪咪，幼咪咪，安尼足安足好食。阮家讲，阮家讲的鸡翅哦，嘛真好食。我今日就改用猪脚，无拢无同款啦。猪脚足 Q 的。
0: 系啊，做者啊，特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4: 有啊，有卫生啊，我去放冷冻啦。啊，要食吼，从头摕出来啊，下暗就当食啊，足方便呢。兼煮两项菜，啊，我一礼拜订两届啊呢，啊，一届你可订到三届啊
0: 呢。安尼，恁家改做烹调的呢？
4: 阮家。在做日本料理的呢，
0: 安尼哦，日本料理使，我敢食咱卤味爱食哦。
4: 嘿，
0: 哦，鹅肉对，嗯，
4: 伊讲妈你看遐订哦，我讲啊，我都在听收音机啊，常在讲到我讲哦，啊订来食看卖啊，啊不订着啊，
0: 对啊对啊，
4: 订来食看卖啊，
0: 那我的品质做卫生诶。
4: 哎呀，啊那就是好，唔得要搁跟你订。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住哪都在食呢哦。
4: 是啊，
0: 讲讲那无食过阮豆干，唔知阮豆干以前规地规地啦。
4: 啊，都唔免切啦，都安尼提起提起，食出土嘛好。
0: 好，迄咸，足芳诶，未咸啊，足芳诶。
4: 诶，啊，搁未咸。
0: 实实在在。哦。系
4: 啊，系啊。
0: 赞哦，赞哦！哎，妈妈买宽食卤味，宽我囡仔食，啊，做欢喜，做卫生，做好食，做卫生，做好食，啊，一顶啊顶两三盖，后就讲安尼，咱若像中秋节，吼，都今日都休息工，啊，今日准备行吧，明仔无行吧，咱只卤味啊捡起来，咱咪够他食，对不对？啊，无但行行了，健康大啦，你看我，我看你干大件咯，无物件头食，咪啦，甲顶一座甲捡过，爱食倒，那是咱一般往来说哦，捡我起来满一千倒。咱就免运费啊吼！啊，你若走路冷冻车，你像红座青啊，伫这冷冻车这满千五就好，哦，满千五咱就出车，哦，咱拢无得收运费哦嘿。啊，那美丽朋友、好朋友，出边加把三四个甲招招的，三四个甲招招的吼，哦，那满三千五，咱就感觉会出费来咱边来美丽朋友嘿。好，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啊，过年过节就是吃吃喝喝嘛吼，安尼有通食到，啊，食好食食卫生的啦。卖用怪伊安尼就好啦哈，好来谢谢听歌听霓虹乌达，嗯，啊我无公布电话哦，我电话是0800335599，因为这中秋节是四天连绵加一天啊，你嘛无逐天烘肉吼，迄烘的肉，你啊即马要收了碗盘，话袂足费气哦，啊准你若无伫厝烘去餐厅食烘，你今日等下要开工就无，咱嘛想物件哪食，所以卤味甲定的咱就物件哪食，冰冷冻袂占位啊。啊，要食太偏透了，就哪食啊？无你若要较紧的，甲微波一下烧烫，等下有好食干呢，香 Q 好食。搁送啊，对恁兜去看落赞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听一下你用有答。

0: 我咧讲糖都好食，你都拿休息讲咧呀，对不对吼？休息个咱随时，咱冰箱啊摕出来，咱都他食的物件安尼。啊，这卤味偌赞呢！吼、哦，你捌食过阮的鸡筋无？卤啊有够 QQQ 吼，嘿，伊咪迄个鸡筋足大粒的呢，伊是安尼细粒细粒 Q 得得做食，你个挑开啊，签啊提签，你食不停的呀。哎那你阮天顶个一地拢做两嘴，嘿，伊要一嘴煎，我毛煎，我伊拢做两嘴。哎 ，QQ 啊，迄 QQ 做薄呀，你像迄金桔啊，好，大家学了金桔好食。嗯，
1: 即个大家己当区的贵阳仔啊啦。
2: 啊，感恩啦，感恩啦，你还怪记
0: 的。哎，安尼想着讲金桔真好食吼。
2: 哎啦，啊，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会晓上网才去找到的。
0: 安尼哦，哎
2: 啦，
0: 安尼有食福啦。嗯，讲金桔啦。今麦才足 Q 的做好食，
2: 哎呀，我几啊单无买，甲伊去想要甲你买啊，都未晓的，
0: 安尼见几啊单，安尼啊唔敢来单哦。安尼有哪只有哪只，安尼
2: 好，
0: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你今麦嘛是啊，今麦十包送一包。
3: 我要买订迄往来说。
0: 好喏，啊要甲提几克？
3: 五克。
0: 我要提五克，咱朋友才坐的哦。
3: 哎，
0: 啊我来写五克。
3: 嘿，
0: 啊送来代理好不？我知你彩粉仔啊啦。
3: 哎呦，你还
0: 真知哦！顶下甲我讲的，讲代理的蔡文姐也来啊啦！
3: 我有要买白汤的啦，
0: 嘿啦嘿啦，
3: 拢记底啊啦！
0: 安尼有影就对啊，蔡文姐等我写起来。
3: 啊，那未歹食的款啦，
0: 嘿，
3: 要送人嘿啊！
0: 哎，送人足好看哦哈！
3: 嘿啊！
0: 好啊，祝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3: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4: 安琪吼，
0: 嘿，五个的呢，
4: 嘿，
0: 我来接等。
4: 哎，我问你吼，
0: 你问来，
4: 你那是二是贵一点？
0: 十块。你好，你好，来接等。
2: 你好，阿花嘞。往来所一克啦，
0: 好好啦，
2: 金桔啊，三包啦。
0: 啊对个，哦，啊你捌，你捌
2: 食，拢嘛食恁个。
0: 啊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2: 捌啦，
0: 太一斤。
2: 金桔啊，要十几包。
0: 哦，啊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2: ？Q Q， 够好食，够，那咱若食肉粽，安甲干两粒啊。我一盖食一包。
0: 哈哈哈，这样子食，你来行吧，行行个哦。啊，甲酱啊配一粒吧，吼、哦，真正这嘴哦会享受啊，嘴足享受的吼，口感足好。咱那个金桔啊，伊咱的外底有写吼，无防腐剂嘛，无色素吼。迄咱正咱宜兰的金枣啦吼，正咱宜兰的金桔啊，迄个把咱矿藤熬过起，一些水甲咱这个安那好撇的些水，伊绝对唔是黄色的。迄假是迄咱个人矿业，佮讲阮金贵啊金枝，感觉是无可能吼。迄唔是，咱爱食安全的，安心的上佳好，食好食，佮款好对，咱就有通食吼。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柚。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5: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0: 0800-06-8-777。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更好。

0: 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父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
3: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就跟台湾这座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喂。不好意思，我叫喂。
0: 好来接接哦，接接接接，好来谢谢，等一下嘞。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麦哟，咱们个咱朋友帮咖喱妹，这句我想爱听呢。咱那个靠通哟，咱的现场困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点歌，咱的好朋友嘛，是当两扎点歌，较好切歌。来，要点歌人，即摆当卡里麦咯。啊，无我特别来给报道，给您报告那个气象。哎呦，这个杜鹃，等来给咱报告这个杜鹃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
3: 秀爽啊。
0: 啊，咱这几位？
3: 我太保，我太保姓卢。
0: 太保的卢先生哦。
3: 哎，我好，我才又无听这个声。
0: 哎，是你无人听啦！我逐天嘛来做节目。
3: 一播时三点呢，三点是拢听听听无。
0: 那也听无有啦，我拢做啦。
3: 有哦。
0: 系啦，你要听什么歌啊？嘿。
3: 大家表示要车在何处？
0: 好好，大南白鹤，再见，拜拜，谢谢。谢谢。来，对不起了，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我叫林英文，
0: 要听什么？
4: 好，我听一条乱歌。
0: 好，大南白。
4: 啊，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听，你好。电话等音，会等音吗？喂，你的电话会断音啊。喂，是中呀？来，你好，你好。
5: 就算你好，
0: 你好。
5: 就算我黄太太。
0: 好来，你好，要听什么？
5: 听难忘的精灵。
0: 台语的吗？
5: 哎、欸，
0: 南方的精灵哦，
5: 哎、欸，夏威夷，
0: 等你吹。
5: 哦，谢谢啊、哦。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5: 哦，拜拜，
0: 拜拜。哪里人？你好。
6: 我不在点歌呢。
0: 哪在几位？
6: 我你们区有老太太。
0: 老太太，要听什么歌？
6: 我没点过，我没听。
0: 你没点过歌？
6: 我没点过。
0: 啊，你是听我歌啊？

0: 我吃十几年，我吃这个过去吃十几年了。
1: 你十几年你都不点过呢？
0: 啊，我都听到好了，我是讲今晚要来点一条。
1: 好来，要听什么呢？
0: 我这回赶十二组的呢。
1: 哎呦，大姐谢谢，来，你要听什么歌？
0: 我第一个闽南歌，闽南我听。
1: 莫紧，咱紧听的啊。
0: 龙飘龙飘飘的，听说你要走。
1: 听说你要走。好，
0: 等你来吹，
1: 好，等你吹哈，
0: 谢谢啊，
1: 啊，拜拜，好，再见，拜拜，谢谢。哦，而且大姐有认真听嘞，阿妈认真讲嘞，听说你要走哈，这个来，那么咱的好朋友来，别个点歌可以当卡一把来，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你嘞等音没啦？啊，你卡一对等音，你电话那不要摇好啊？
2: 等
1: 于你电话那不要摇好啊！大家接起来，听一下一线哦。赶快去刷拢写等于咩啦，麻烦你哈。你那卡呀吼，从这呢，请接门。你那是我从我咧接电话，让你边那讲，你怎么接？啊，那叽叽叫你边那讲，吼、哦，你真正耳朵铁渣臭你人。来，那边电话呢？可以当我两位，这个我看见了，会当我两位不要紧，两位去稍微可以来空吧，空空。469，那么这个渡间呢？哎呀，为日本去，而且哦，它的路线图又很奇怪。我个看耶，这个气象台这个气象局哦，樱花部的路线图哦，那我那去不日本中部，一个中部个谁都等来，那个谁主演的？哇，这个真的。现在已经变成啥呢？已经变中台了，中部红台。来，你好，你好。嗨，喂，你好。
3: 哎，你好，
1: 是难得久违。
3: 哥，
1: 你哪一位？
3: 我20姓林。
1: 来，要听什么？哈，要听什么歌？
3: 诗安的。
1: 你拢听诗安的对不对？
3: 哎，我要什么？听歌变
1: 冤家。
3: 哎，变冤家。
1: 好，等你吹。
3: 谢谢。
1: 不客气，好，拜拜。
3: 好，拜拜。
1: 来哟，一这个图案真的是有大回转。大概180度的回转，好奇怪哈、哦。那么起码已经是变成中度台风，所以呢，当你和平林来想要去日本的人啊，特别注意哈、哦。因为它会影响日本的，大概是21号到23号。那看起来很像是就是进去日本的中部，然后再为北部处理啊，那也北部沿岸处理，所以当然呢，一定影响到呀。那么咱台湾受到这个气候，我东北风，那拢受到东北风了哈。那么呢，影响的关系，所以咱台北，咱北部的山区有零星的这个阵雨，啊，过来，北海岸也是哦哈。山区呢，午后局部阵雨几率也蛮高的。啊，咱今麦来温度会稍微悬，咱来注意哦。来，你好，你好，嗨，
4: 健康小姐你好，
1: 你好，咱在注意，
4: 我。高雄坚定
1: 再
4: 过，
1: 要听什么歌？
4: 听费玉清的《一剪梅》。
1: 好，大蓝白，
4: 谢谢。
1: 没不客气，好，再见，拜拜，谢谢。那边点歌先听一下哦。哎，我今麦要来给咱报个真济活动，给咱报个真济高雄区的活动吼。我看一下哦，等一下嘞，这个活动是这样子吼、哦，咱的冈山的新村哦。这是哪里？冈山哦，这个经过的适当的修复呢，10月7日被正式开园了，开园哈。那么呢，这个是高雄年度的文化盛事呢，所以叫做2026高雄建村的嘉年华，所以呢，讲哦，有种空军主场哦，欢迎好朋友去参加。10月7日到10月7日。连续两天，所以，在咱的高雄的建村的冈山遐吼，量产，所以感恩伯哥，10月7日到10月7日。另外，咱高雄有一个活动，恁拢在把亲子乐园，哇，真的，迄人有够济呢，唔是干啦，高雄人呢，你唔知啊，连外县市的人都来高雄玩呢，而且都这些当亲子游戏的，所以你讲我。所谓游客来这边的欢迎有差不多高雄在地人是56%，我关系竟然占了一半呢，43%呢， 这么的高哦，所以屏东、台南、台中、新北、桃园都通通都有来了哈。那么呢，已经嘛，已经规定，这个休演的休演，来等一下，我看一下。就是讲亲子的休息的时间，即马改每礼拜拜二拜三休困，所以恁无跑空跑了。就是讲亲子乐园哦，伊每一工是下早是11:55到下晡的1:00又做10分钟的清洁。那么除了是每礼拜拜二拜三休困，其他时间都开放的。哇，听说人哦，满，全部都满呢，真的很热闹的呢。所以呢，给您报告呢，啊，个高雄个一个吼，也个一个鱼。龙鱼特产杀进的百货公司，是哪？高雄的小龙啊，哦，赶紧报告哈，在什么时候呢？我那高雄，我当然叫你接哈，啊，高雄十一号的开始啊，哦，到20号，到今天17嘛哈，到这个礼拜，那连续10天，在汉神巨蛋呢，中的购物广场呢，哇，讲好喜爱啦。叫做高雄龙鱼好市场，有山上有海上各有龙产都有，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想要去逛一下、采买一下，吃一些农村特产、鱼特产呢，欢迎好朋友过来参加，过来看一下来那个高雄的巨蛋，巨蛋是最大的，大家应该在那里的吧？不用我解释吧？坐捷运就可以到了，这个很方便的，所以赶紧报个单呢。好朋友咧，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喂，哎，我是啥？你好呢？
2: 我被好，叫回。
1: 好，小蛋姐来接接哦，医生哦。阿姨，谢谢，我那个报关。

0: 好来，谢谢软瓜。那么这是文豪老师说起来的杨大哥说点名哦，来谢谢。来，李慧你好，喂，李慧你好。
1: 哎，
0: 小嫂子哦，哎，请讲重点来，三遍
1: 有无？哎，老老表扬做好个哦。
0: 安那好，
1: 我去提感恩主卡提四张啊。
0: 我无要紧，你讲你无了安那好嘿。
1: 哎，哦，这卡吼拢红红啊，拢安尼水水安尼，个无无拢好起哦。
0: 红红水水，爱盖章吗？
1: 盖章，啊，拢唔得去水水安尼，水水安尼。
0: 哦哦，啊，这么好啊呢？
1: 我三工就好起哦。
0: 哎，安那就跟咱到小宝，就跟咱到小宝哈。好，谢谢。来，李二你好，来，请讲。
2: 你好，秀华呀。
0: 请讲重点，来，请讲起来嘿。
2: 哦，
0: 来，请讲。
2: 老皮痒。
0: 哦，安那好。
2: 哎，手哦，手诶，手手胖无。
0: 嘿。
2: 拢安尼红红安尼。
0: 哎，怎？
2: 安尼秀华疼疼，啊，甲抹抹几届，啊，就好去啊。
0: 抹老皮痒啦吼。
2: 哎呀，好好，是阮秀水妹。
0: 我见真见光啊。阿嬷，这个人到学吧，感谢阿妹哦哈，谢谢你，谢谢。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喂，
0: 嘿，是。
3: 秀爽，我改变了闹脾气哦，阮囝抹香港卡抹好。
0: 哦，香港卡呢？阿抹好呢？
3: 真好用诶。
0: 哦，阿你这个人到学吧，来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那算了，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让给大家抹。喏喏，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结果咱出来的拢个空一组，哎，买买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买？买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买哦。那么今呢，哎，咱也买好，给个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过来跟咱讲一个，哎，来，哎，下昼讲到咱脑听的人个听一摆吼，因为我感觉这个药跟咱的健康有关系。如果是你有偏啊，偏物件跟人无同款，譬如讲，嗯，那奇怪啊，都无看，啊，办公室都无人结婚，家都无人结婚，那偏的昏迷啊，你然后，啊，我觉得先生的50岁，一是上班族，点来拢偏的啥，嗯，那拢昏迷啊，那怪怪啊，你然后，然后呢？哎、欸，哦，已经去耳喉鼻科检查啊，鼻炎都无问题呢啊，唔掉差嘛。伊就是呢，咱头壳诶，头壳遐只叫做啥？这个所谓的鼻窦，所谓的鼻窦的地方呢，结果呢，伊一个检查，哎呦喂啊！伊然后呢，伊竟然是虾米点在？伊竟然是这个前额叶，咱咧讲叫前额叶啦，对头壳遐遐的地方，竟然呢有结啥？脑膜瘤去对着嗅觉神经，对着皮物件的神经，所以怎么变成哦？神迄、那个皮物件神经成乱去安尼啦！哎呦喂啊！所以，那如果是正常，一般来讲，你那皮的阿摩利亚味要注意啥？油脂皮的苦苦的味要注意肝，皮的酸酸的味要注意心血管，皮的臭臭的味要注意你是不是有口腔的问题、牙周病呐、啊？啊，无就是啥物念在，喙齿有蛀空，啊，那偏掉，迄种迄落特别像胖胖甜甜的味，爱注意，你有糖尿病无？啊，这个人是足特殊的，因为是有脑膜瘤，脑膜瘤哦，哦，你们知道咱人的头壳脑有肿瘤啊，伫脑膜的下面是比较危险的，要开刀较危险，伫脑膜的上面是比较。也是危险啊，可是卡不像你一样。那么是讲，咱人哦，保护咱的内脏诶，咱的边啊骨落去，迄个是啥？腹腔。那如果是一旦人啦内脏发炎，较好治疗。但是那是一旦啊，比如讲毛囊发炎就好啊。毛囊啦发炎呢，你若紧较紧治疗比较紧。哇，啊那软去，已经误到位腹一个腹膜，哎呦，咱的腹腔呢，哇，这下差嘛。即下的变成迄保护迄点，我那误掉啊，真变相来较麻烦哦。所以呢，那干嘛怪怪，爱进去看医生，不要开玩笑嘞。来哟、哦，即马大陆烦恼是变老，咱拢会老，可是有的无代无是变老是虾米原因？当然，咱人中风哦，会提早老，会提早老。 可是那是咱的脑呢，比如讲，咱的头壳疼，当然有出些原因啊，高血压、困眠无饱啦，啊，青光眼呐，啊，是咱的这个心脏无好啦。那么，为真有介济人是有虾米种问题，长期，比如讲，女性朋友为人近期来是哦。头壳够疼啦，头尾有够疼啦。那么这种要紧去看妇科妇产科哈。但如果是点的偏头痛，你唔要点点习惯食啥，食一种个什么什么什么止疼丹呐，什么的，长期食这种的药啊，也产生啥抗药性啊，抗药性，变成你即马食一包无效。阿伯食两包，哎呦，啊，愈食愈侪包，你敢知？较早就万丹，唔是万丹，是潮州一个阿伯。迄阿伯吼，我拢叫伊个消防阿伯。较早，我的听友啦，伊拢是透早起来就啉啥感冒药水，啊，愈啉哦愈重。啊，我讲袂使，阿伯你去看医生，去看耳喉鼻科啊。医生甲讲，哦，你内底有生蓝三巴呢。你袂使啦，茫去食遐啦。医生讲要甲镭射啦，伊会惊。我讲袂啦，阿伯，迄镭射吼较简单，即马介简单啦，毋免烦恼。好好个在呢，又去治疗呢，无一种个都是致癌的问题。所以咱人呐是感觉讲啊，啊定头壳疼，比如讲你定头壳疼，疼个人个抱心会想要吐，疼个叫要哭鼻，疼个人个这个胃梗个感觉呢。那么我是给您建议呢，是不是去检查一下脑部者脑部？因为脑部脑肿瘤的人会头痛，而且一般啦头壳疼人目睭拢会雾气，为什么？因为咱人伫脑内底面有两条线是通哈，通咱的目睭诶，所以呢，这种诶是去检查者比较较好哦。可是如果是偏紧起来了吼，连续头壳疼哦，即马讲诶偏头痛，你连续疼三个月，啊是逐个月拢有疼十五天，啊是甚至疼到八天以上，搁疼到胃胃梗诶人咧，安尼就是啥？这叫做已经变成是一个慢性诶偏头痛，所以你卖互头壳疼。变成慢性的，我那就很麻烦了。你整个变成长期拢爱啥？爱食药啊？哇，那就很麻烦了吼。所以你啊，头壳那疼个真正真严重嘞。上好是去有医生检查者，这个比如讲，包括咱都在讲额叶啊、顶叶啦、颞叶啦、杏仁呐、啊。那么这种跟认知有关系，跟你的疼有关系呢。后摆你将来怎变成啥？包括着你的脑、脑神经的回路呢，从老化会提早退化，所以偏头痛伤尖呢，有那提早脑退化，提早老人痴呆哟，感恩不哥。来呀，第二是安尼呢，各位注意的什么呢？你敢知够一个小姐啊？那那是看我拢讲的，你那。看到光澳乌点的，爱去检查看背网的情无点着。可是这代志就不是这么简单了。有一个小姐哦，这个小姐呢36岁，阿姨但是感觉目睭奇怪呢，奈看到光澳乌点无打紧哦，佮雾气啊，突然间目睭拢雾气，而且呢，愈来愈严重，哇，较紧的紧去看眼科，安东阿伟，您敢要相信？伊的目睭竟然有肿瘤呢？哈！那严重，虽然有时啊，当然想是卖拄着，不过咱也感觉怪怪，你要紧去看医生，去有专业的人给你检查。比如讲，你若看到画面弯弯翘翘，安尼就是黄斑部病变；目睭开了闪光，爱注意视网的病变；目睭尾有闪的，迄个有光啊，迄个啥玻璃体裂开。啊，你若看到光呢，有一点黑点呢。愈来愈背愈济呢，你要进去做啥？散瞳、点散瞳呢？去检查看是不是有这个视网啊病变无？这个都是要小心的。比如讲，你来去有眼科医生看，你干嘛看光哦？一点黑点啊？医生开药给你点呢？一礼拜内底 OK 了，无问题，安尼就是 OK。那如果是无哦，愈来愈济点黑点呢？安尼你唔忙 OK 啊？啊，进去去和医生去点一种叫做散瞳的，一种。药啊，佮点落去了呢，会当看出你的视网有没有病变哦，所以不要小病唔医啊，变大病就麻烦了。 来，我来个唱歌哈，咱的卢先生的歌切在何处？我给你唱哈。咱的好朋友，咱继续卡。那是讲哦，咱新朋友有买咱的产品的人，唔知要哪使用。啊是咱的新朋友，唔知有帮的对，拢卡你要给咱，给咱问咱的姑娘引导，给你帮忙，给你服务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先给恁预告一下，我为着要希望和咱这客家朋友呢，会当哦好好的讲客家话。所以我按后个月开始，我有请一个助理是客家人啊，因闽南的客家小师妹啦。所以呢，你若要讲客家话，我是简单的还可以啦吼。啊，那个较深入就那么所以呢，那么咱十月下个月开始有一个客家师妹也来上班哈，所以你们可以尽量的讲客家话，都来就不得是没问题哦哈，来。来听我唱歌，车在何处来试试？

0: 谢谢。车在何处？那么这主唱的人是什么人？过来人，包括桂金花，包括是梁山多都有哈。那这是咱这个卢先生店面拍摄。我跟你唱呢，我无唱歌词呢，抱歉呢，すみませんですね。来呀，物件，古早人拢讲哦，话袂使乱讲啊，饭袂当，饭袂当乱食，可以吗？不可以。现在也是饭袂当乱食，尤其是有慢性病的人，有慢性病人，什么水果都可以乱食吗？也不可以的。譬如说咱长有讲了一个是什么呢？这个，譬如说油气不好人，啊，一概吃两粒油啊啦。安东阿伟，这人慢性的油气病第四期呢，竟然吃两粒油啊落去啦，吃这规身骨无力，人胸闷呐。哎呦呀，真正自吹死路呢，你敢对不对？因为内底以外内底有一个湖南香豆素，要食你嘛无食哈尼啊济吼啊，尤其是你那已经西游记人是上个是卖食啦吼，啊你来慢性有去变肾虚求过滤，你无大概六十个人嘞，食一万两万迄种还可以的啦吼，所以呢，莫乱食诶物件，当然嘛免乱食青菜汁，当然嘛未使禁药哦。啊，佫更加袂使乱食药啊！哇，从昨晡咱新闻报了一个先生，感染一个感冒吼，结果感冒真正真歹运去得到这种上界歹的病毒哦。然后食类固醇的药啊，伊即马一世人拢爱食类固醇的药啊，一脚哦，滴了几种纳菌啊，鞋啊穿了几种穿袂落去，甚至佫一个先生啊，昨咱有讲无禁药啊，为了开会讲禁药啊，禁一个啥？哎呦，放药怎放袂出来？为什么？伊会怎缩起来？怎变成了也膀胱个大个成啥呢？细粒白球遐个大粒，所以咱个好朋友呢，咱哦物件袂当乱食，尤其是你有慢性病，即马都只咱讲个建议呢。尤其是你那是慢有已经有放尿气泡白了人，水分更加爱啉个有够哦，甲咱建议好朋友，啉茶有慢慢啊啉无，啊是咱个好朋友你有啉温温个茶无？啊你有做提肛华无？哎呦！我拢安尼千交代万交代呢，我有到乌鲁塞呢，逐工都甲恁念呢，希望恁拢安那啉茶爱慢慢啊啉呐吼，啊来啊啉茶吼，来外口甲接进来啉茶吼，就是讲哦，对咱介重要，因呢，讲起来咱人是啥物水做诶？当然咯，咱女性的体重内底有70%是水，男性体重内底有60%是水。当然，咱咧啉啥？啉白茶，你敢会当啉饮料？啊，是啉迄种果菜汁，啊，是啉茶叶代替白茶可以吗？甲恁报告，不可以的，绝对茫讲啊！我今日又啉足侪咖啡啦，啊，我今日啉足侪茶叶啦，应该是水分有够，拍摄还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饮料界的咖啡就是有咖啡因啊。茶叶来这边有什么茶碱呐、啊？啊，你那比够超声无？有超声啊吼！所以呢，如果是你啉，你本身有尿酸，啊，你真爱啉高茶，你个真爱啉茶叶。我来讲哦，咱这茶叶咖啡因比咖啡加两倍，点在。但是，除了是安尼的以外，咱这天气呐，如果流真济汗，你个无个补充的水分呢，怎变成你尿的浓度会过高啊？浓度呢过高，当然咱的代谢会不得愈高呢。当然你到尾得结晶啊，结晶的啥？我结晶啊，对不对？哦，从一个35岁的工程师就是安尼啊。哦，伊是还好意啊，伊是本身是为了什么减肥？哦，啊饮料无啉吗？有啦，有哪有啉？过去啉有糖的，即摆啉无糖安尼啦。但是拢啉啥？花泡定的水。伊想讲啊，对，我那赶快水嘛，吼，伊加加迄个花泡定。啊么啊那无就是拢啉啥？茶叶、高茶、红茶，拢喝浓茶的对啊啦。哎呦，这个人哦，结果呢，伊拢感觉奇怪，我那体重拢无减的，我都无啉甜的，奈个拢赶快呢吼。啊，而且吼，奇怪人干那怪怪，又安那酸酸的，真去检查。啊，懂啊喂啊，伊结石啊呢，竟然是结石呢。哎呀，为什么？因为伊个浓度增加，然后上个重要的啥？这个无伊无啥啊，外口接者，外口电话接者，伊无啉白茶，伊完全没有喝白开水，伊全部拢啉茶叶代替。哈，安尼可以噻？当然是不可以啊！ 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听讲过哦，我唔是讲叫你卖啉茶叶，嘛唔是叫你卖啉咖啡。其实我做过咧，大家好朋友啉啥茶叶甲咖啡，尤其是那么讲过，那是咖啡就感觉啉三杯以来拢没有关系，对咱点到心血管有帮助。阿姆哥，你唔是啊？你拢无咧啉白茶代，敢那用迄代替呢？可以吗？当然不可以。那么如果是你本身个咧运动，啊，最近个流汗个流钙济。甚至呢，你个水分个补充无够，你敢知发生啥问题？你又得到横纹肌溶解呢？那你腱肌吧，怎么变成比破坏？那你这肌球蛋白浓度相关的时阵，你油脂的功能的损伤呢？放尿的减少呢？甚至有些严重的无尿呢？迄阵你叫做横纹肌溶解，严重的第引起的啥？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爱啉茶无？要啦。啊，啉冰茶唔好，啉白茶就可以了吼。那如果是你真够高油的人，那么讲过咧，啉茶慢慢啊啉一罐咧，给恁建议，真够水啉茶水半个人，咱咖啡吼卖啉超过三杯，因为咖啡的咖啡因甲茶叶咖啡因会好利有利尿的作用，会变成你愈高油。哦，啊，虽然定给恁建议啉茶慢慢啊啉哦，超过四十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做体干活，个兼做打卡地哦。来，你好，你好，
1: 是宋阿姨。
0: 嘿，是你好。
1: 我请问你，
0: 没嘞，请讲下来。
1: 我拢油脂无好啊，先做。
0: 油脂无好，哎呦，来。

0: 好嘞，谢谢南方的精灵。那么这是贵金花神仙收起来，咱的黄太太收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哦，秀爽，你好。
0: 好，你好。
1: 嗯啊，我去改看两罐产品。
0: 哦，产品卖讲什么贵数吗？嘿，
1: 嗯，
0: 什么贵数？嘿，
1: 啊，
0: 什么贵数啦？
1: 啊，食了好啊。
0: 哦，那食了安那好来请讲来。食了安那好来请讲嘿。
1: 啊，就
0: 嗯，
1: 就放尿也好。
0: 放尿较袂
1: 大便也好，
0: 较袂搞尿吗？
1: 哎，哦，啊，困嘛好呢，
0: 啊，困也好，
1: 哦，困
0: 也好，安尼好啊，阿尚，好，安尼看嘞看嘞，好啊，刚刚两等哈，好，来感谢你，谢谢。姐来，你好，你好，
2: 哎，
0: 嗨，
2: 就看了，
0: 姐姐，
2: 好阿姨啊，
0: 嘿，可
2: 以，
0: 没有卡阿姨啦，
2: 我吼，
0: 黄女士吗？
2: 吃比较好噶，真有礼貌吼，
0: 嘿，
2: 打后那刷下那种感人吼，徛起来吼。给人敬礼安尼吼，
0: 哦，阿达你买了骨头呢？
2: 阿老想讲咧，对对，看咧足高资诶，给人敬礼安尼。
0: 谢谢谢谢。
2: 我今日三份金宝吼，
0: 嘿嘿，
2: 食五工尔，
0: 吼，安尼哦，
2: 放药起泡都无伊啊。
0: 哎呦哎呦，身边的吴姐叫你喝哦，哇，好棒好棒，
2: 哈哈哈哈
0: 哈。对，哦，你安尼敬礼吼，
2: 哎，
0: 好，安尼大家继续个，看咧看咧，个干两顿哦哈。大嫂，谢谢，李二你好。
3: 你好，我要做见证哦。
0: 哦，来，请讲来，谢谢三片，我就来请讲嘿。
3: 哎，我食这个三鲜金宝哈，
0: 嗯，
3: 哎，我本来是做搞料的呀，
0: 嗯，
3: 啊，食这个三鲜金宝哈，差不多半罐多哈，哦，就差足多呀。
0: 哦，卡袂搞用啊？
3: 哎，对，迄个，哎，阿袂定安尼撞。
0: 哦，安尼给安尼给做好的掉，嗯，
3: 哎哎，
0: 感谢你哈，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哦。该能等哦，接着看嘞看嘞哦，好，谢谢。欸、你讲咩来讲过嘞？你讲你讲，我那三千钱要食个未上药安尼哦。
4: 今嘛未无，本来还未到诊所就错了看，啊看后壁面拢淡淡。
0: 啊，今嘛未啊。
4: 哪讲你是安怎？无爱扎五千块，吼，我停了臭油香，啊今嘛未啊啦。
0: 今嘛未上药啊。
4: 我一罐吼，食完啦，啊我今日先去挂迄罐啦，食完咯。
0: 哦。
4: 下面过来挂，我报阮一个头给我做临时工嘛。
0: 好、哦，感谢你去搞阮小宝呢。好，感谢大姐，哎，保重了哈，谢谢你哦，谢谢谢谢。
5: 啊，你嘿，我买药啊，拢是。
0: 马健马健，产品的卖讲啊哈。
5: 好，
0: 谢谢你。
5: 也袂歹啦哈。
0: 哦，啊，你是食了那好。
5: 嘿、啊，你放较袂遐，暗时较好放，较袂放遐侪个。
0: 算较袂够油啦吼，
5: 哦，
0: 安尼好咧哈，好继续。
5: 啊，阮一月，阮一月恁两个阿妈无食四
0: 罐。好，我见啦，健康康见啦，阿妹，好，保重，嗨，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鲜金宝，食咱这罐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龟仙姑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当然接不稳定，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爽吗？
0: 哎、欸，是你好。你电风扇一边啊，卡袂是有声嘿。
6: 喂，
0: 哎、欸，你好，你好。
6: 哎、欸，小姐哦。
0: 我秀爽，你好呢。阿、啊、三，你电风扇一边啊，嘿，呼呼叫嘿。阿那。
6: 阿那哦。
0: 嘿、欸，什么故事嘿？
6: 我要甲你请教讲，问一下讲吼。
0: 嘿。
6: 放尿的气泡啊啊，个安油油安尼是。
0: 好，来等一下，接电线咯。嗨，谢谢。好，喂喂。喂哦，打就耳机，打就耳机。喂，你好，你好。
7: 哎、欸，一楼三，我给你问一楼加油器的关多少？
0: 好，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那你好朋友，我有讲过，咱有登记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啊挂。我是不是拢讲抓起啊挂？有一个台北，有一个阿嬷，已经甲我骂有够一摆啊！不只是骂我，佮骂我的助理。今日去卡来甲我骂我歹听咧。那人的嘴较真尼歹，八十几岁嘴较真尼啊歹。伊讲伊要叫伊那老伴吼，伫网络去搞宣传，讲宣传秀耍拢怪爱老人。为什么呢？ 因为伊是老客，甲伊是老干阿瓜，伊毋是老抓客阿瓜，啊，我拢是讲抓客阿瓜。伊讲我伫山顶明明拢讲干阿瓜，我讲无阿桑，我从来冇讲过干阿瓜呢，我拢讲抓客阿瓜。结果呢，伊家己讲老的干阿瓜，啊，伊即马的要求讲哦，叫我嘛爱上一罐就对啦，十个瓜爱上一点啦。啊，我讲这我袂当决定，因为我毋是头家啊。我出货不是我，头家不是我，我甲讲阿伯，你卡去公司看公司的安那回答。啊，公司当然讲袂使照规矩，安那大家拢要安尼，我要安怎对不对？所以呢，结果这个阿妈安尼了开始又搞骂呢，骂我歹听，骂个用泪，你不知？我靠，我老人嘴这歹安尼啦，我怎拢唔插入去在多泪用泪呢？佮甚至甲我强悍呢，讲要伫网络甲我宣传，讲我是骗人的人呢？我讲阿妈，你家己听唔到起个啦。我讲，如果我若讲干阿瓜，阿唔是全部我的听友，大家拢总会当来甲我换吗？咱别人都袂听唔到，为什么听唔到？佮紧的是十罐啊，才咧听唔，佮咧听唔到。我拢讲抓起阿瓜，我绝对袂去讲干阿瓜。所以麻烦咱的好朋友，你来要留起是留啥？爱留抓起阿瓜。干阿瓜就是迄个干阿内底迄个干阿瓜，叫做干阿瓜。抓起来是外口迄个包装，迄个抓起来挂咧盖的迄个，所以你来听到，唔要讲我讲无清楚，其实我讲个清楚啦哈。来，我今麦要来个唱歌来杀气哟，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对不起哦，我来切换一下哦，这个，我来等我一下，来嘞，等一下嘞，我一个。

哎呀，所以那个你有啷个卡哩拜？那么咱现场的肯定话呢，我今嘛先来个啊，换把手关好啊哈，咱来个换把手，这个是什么歌呢？等下撒开，我等下再唱哈。我先来个唱这个三年呐、啊，走三年又三年呢，三国语的然后来听我唱歌哈。啊，咱等下撒开，我等下再唱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三年，谢谢。

0: 主持人介一人最好听的是蔡琴，我来无甲请蔡琴了，我改唱安尼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虽然个你好，不然个卡你拜哦。那你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哪里你好？
1: 喂，是哪里好？
0: 啊，你刚刚过来你来，吃公
1: 鸭嘿？
0: 嘿嘿，你讲。
1: 那个爱的多啦哦，脑痛出的很好，
0: 脑胀
1: 会连电嘿。
0: 你讲你啦。你讲你食哎呀得那，你的跳哪较好的对啦吼，头脑较好。
1: 脑痛很好，我听听到十年了。
0: 脑
1: 痛一定都会减量就好了。
0: 你讲是头痛吗？头痛的对啦吼，
2: 头痛。
1: 头痛，
0: 头痛，
1: 听到40年。
0: 40年哦。
1: 哎。
0: 哦。
1: 啊，一边都一罐话呢呀，一点小无感觉，要第二罐才感觉。
0: 感觉袂疼呢哦。
1: 感觉好起啊，
0: 好起啊，
1: 全身都好起啊！
0: 哦，40年的头痛，我呢继续看嘞看嘞，袂使停啊，阿妹，哦，不中啊，感谢你，感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3: 喂，我要找秀贤。
0: 哎，我是，你好，嘿。
3: 秀贤，我跟你讲哦，
0: 好好，
3: 我银河啦，我银河，
0: 哦，
3: 我跟你讲，我。好好看迄报告，我的迄个糖化血色素吼，剩6.2。
0: 好啊，这样好啊，标准的6以内，6-4到6最好啊，啊六好啊，6.2好啊。
3: 我吃你的阿雅德那，今嘛拢足好困的。
0: 三片我就哇，好棒哦，好棒好棒好棒。
3: 今嘛拢无吃迄镇定剂咯呢。
0: 你们吃镇定剂哦。
3: 我无食咯。
0: 哎呦，好棒哦！安尼好棒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哎呀，好棒哦！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派昆明派来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肝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或让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让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软磷脂哦哈。所以帮助了喝困的是吃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3000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那边，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3顿哈，啊那靠这个改2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咱呢多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喂，
4: 秀山吗？
0: 哎，徐立恒，你好。
4: 秀山。
0: 哎，什么贵属吗？
4: 我喜欢那样，恐怕我有路呢，内路呢，一带的习惯了。
0: 内部在那里熊，哎，这都我妈去过来算，小蛋姐来，啊，困不起的对了，来一千哦，哎，谢谢。其实呢，我讲坦白话啦吼，这个阿妈呐，好好讲哦，我讲真呢。人拢是需要尊重，无唔对，阿妈爱讲理由啊，爱讲理啊，我嘛请伊靠公司，啊公司嘛有甲处理啊。阿那，你隔壁来搞我咩？我讲真嘞，我送物件，什么脚踏板啊，保温瓶啊，我拢足感赏，我拢送我好朋友。咁咪，迄罐钱我出袂起吗？我是出得起哦，可是伊唔是呢，伊反差也去走，一直搞我累呢。累到我强强想讲，靠有一个老人嘴遮尼歹。你跟我强强要流目屎，我讲那有必要跟我骂到安尼啦？所以我从本来是想讲要跟公司好啊讲，叫伊看公司有该处理啊啦。但是我感觉讲哦，咱人哦，不管少年老拢同款，咱的功力功力有，啊唔忙无功力，佮甚至呢，翻查佮压抑走佮强强要甲人啥定死安尼，我是觉得这样不好啦。啊，有理走遍天下嘛吼，所以呢。也希望迄阿妈唔忙去看来搞我妹啊，吼，拜托你哈。那有恁人的情绪用到什么点在？心脏、困眠，过来胃肠。所以呢，如果是咱本身啊胃较无好的人，胃无好当然是家你食食无正常，食食拢定定吼，无照时间食饭也有关系。以外，其实跟什么有关系？跟咱的情绪啊，情绪佮包括的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啊，再来，搁一个啥压力？这种会造成胃 咱的胃甲肠啊蠕动会变伤过紧的对啊，啊，过来你食饭拢食伤过紧，所以不过咱即马咱台湾哦，平均差不多三个人够这样啥卫生得了。哦，这么多呢，表示啥？这数字哦，真的很多呢。虽然平时吃物件、吃饭的时阵哦，唔好讲话，唔好生气，爱慢慢啊补。上无至少一顿饭爱吃二十分钟，一嘴饭爱补二十个，安尼对咱的消化、对咱的下海、对咱的啊、对咱的牙齿也有帮助，而且唾液嘛对咱个较好。所以咱的那边胃呐不好的人呢，真的脾气要稍微改一下哦哈。所以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哦。来，那么时间的关系，秋丹姐，我刷卡带你，谢谢你。哎，阿里嘎多，我在马西达，谢谢你哦，谢谢。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5: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肌膜

0: 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3: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听说你要走，这首歌主唱是余音音，而不是龙飘飘哈。不是什么国语歌，全部拢龙飘飘唱的啦哈。那么这首歌是余音音所唱的，咱这刘太太说点没来，谢谢你。
1: 啊，听你的话哦。
0: 好好，听我的话。
1: 啊，准备，准备，我要有空了哦。好
0: 好好。
1: 啊，你我讲讲叫我吼。
0: 嗯，
1: 要继续接嘛吼。
0: 是。
1: 啊，我今嘛吼。他刚查过位检查一遍哦，啊，这我继续接。
0: 好。正常哦。从我这九十几哦。
1: 99
0: 哦，来上面都不记得哦。
1: 阿里
0: 有接到你上前前半年啦。哎呦呀，好啦。
1: 我只讲要继续接，
0: 跟你讲的要继续接啦。
1: 慢哦。
0: 行啦。
1: 对啦。
0: 阿三哦，健康莫得着慢性病啦，莫得着慢性病啦哈。
1: 对哦。
0: 嘿，哦，你安尼有听话，好。
1: 阿哥好棒，
0: 好棒。
1: 我今仔食迄餐面食不哦。胃
0: 肠
1: 就
0: 做
1: 好
0: 诶！哦，安尼好，哎呦，各位等好，安尼好，谢谢。来，李慧你好。
2: 喂，你好。
0: 请讲下来。
2: 我是爽哈，
0: 嘿是嘿，三妹好姐。
2: 讲好话啊，
0: 阿姐，请讲嘿。
2: 三星申报。
0: 啊，阿姐啦，那好。
2: 申报哦，食了诶，大便都顺咧。
0: 哦，好，你，安尼再讲到下播，谢谢。
3: 食一碗阁袂歹。
0: 哦，来三片好食，你食到安那好，来讲重点起来。
3: 重点哦，我爷爷汤话是四点五点五。
0: 哎呦，哦，好棒嘞，五点五好棒嘞。
3: 嗯，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嗯
3: 嗯，那个，
0: 嘿，
3: 我爷胃到食道逆流嘛，足好味的。哎呦，我那唔八个客哦。
0: 哦，唔八个牙嘿，哦，安尼好啦。好，吴妈妈，安尼保重嘞。好。没有，我都讲过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一罐低劣五罐呢，建立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广东的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爱广东的吃就怎讲好的对安尼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半油，只咪去半过来加油呢。那我接来个吃咱这款三星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等，咱来靠这改两等。妈咪记哦，咱登记拢为了高温的油台，咱买三片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哈。啊，那是十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该留起来哈。嘉禾嘉格兰到小博一雄公格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那边收听这部分个电话，下播是三点到五点啊，那你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的夜档个转单的下播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那目前收听台南七彼得主管燕早阿莲罗的叫我头乌来参了鹅了，大爹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和平夜档个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的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我讲过咱台湾的健保世界堪称上好，真的不是我娱乐，是全世界大家的娱乐哈。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咱的健保够有一个盖好是《西游记》以外，够有一个长照。这个长照呢，咱你好朋友，咱长照会当帮助真济人。你要看有一个小学一个年轻人，为了顾阿妈顾个阿妈肚巴肚，你要看烦呐、啊。所以呢，我希望咱的好朋友吼，恁后摆来要投票或者立法委员吼，恁来看好清楚，唔好像即马这恶势力，迄人济，因靠着人济吼，拢选因拢杀乌白乱删呐，拢。因拢是选你的对有利的，得好通过。结果呢，你要看长照阿公减少，公务人员的灯无人去通个吹，公务人员扩编的无纸通个影印，交通费无钱无钱通个纳，无通个纳交通费济，如这个出差，这种种足济啦。因就是靠着因人济吼，牙手就赢，所以成恶势力啦。我来甲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甲长照有关系啊。 日本哦，过去咱不卖讲日本，搁台湾嘛是咱有一寡风俗、风俗习惯，对不对？那日本有一个无好的风俗习惯是虾米？古早古早，可能搁变过古早。迄、那个年代哦，我刚才捌讲过这个故事吼，就是爸爸是大人哦，也是厝的人，只要有人变成无法度家己生活，爱靠厝的人照顾的时阵呢，都爱个爱去山顶，哈，爱去山顶要创啊？去野兽个食，因为无能力啊。古早古早的人要趁食吼，足困难呢，无通做工呢。要食三顿饱都有困难啊，搁饲一个，搁倒伫眠床个要安怎？对不对？有一个家庭啊，因妈妈这个伊是大囝，然后哦，伊有兄弟有小弟小妹，无人要照顾伊这个妈妈。啊，伊要安怎？伊有三个囡仔照顾啊，有哪得爱去做事啦、啊？啊，去共做工，四界做工才有钱啊！结果啊，因妈妈煞总跋倒，无法度爬起来。伊甲因囝讲，你爱妈妈来去山顶。伊讲我爱你去山顶要创啊？你唔要拖，我无爱拖累你啦。啊，囝诶，你爱饲三个囝呢？你的小弟小妹都无要甲我顾啊！啊，恁两个翁仔某做甲无咪无去三比八，恁某你是我的媳妇，三干那乌打三，你甲我。减我一个人的负担，你也较袂遮辛苦。伊叫因囝个爱呀，爱去山顶啊。因心不不爱呢，甲因打因打起以为一直好。妈，我如果无通个食，我两个翁仔某一定会肯一碗饭互你食到饱袂啦，袂互你枵着啦。但是伊坚持袂，叫因囝一定爱个。你若无甲我爱去山顶，你不好。伊真啊个爱呀。这个囝跪了，跪了叫妈妈起来回爱，伊个爱，真正要个爱去山顶，伊惊人看到，所以利用暗时啊。啊，结果呢？结果用暗时啊，路山路嘛，点着啊，较早靠手电，那么用迄点灯啊，火点着啊。啊，因老母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呢？伊身躯扎出一个刀啊，因囝个爱嘞吼。伊一路沿路拢夜刀啊，哈！啊夜刀要创啊？结果因囝看到因老母夜刀啊，伊讲妈妈，你夜刀啊要创啊？你想要倒转来呢？伊讲妈妈，你决定啦，你若要倒转来，我按你倒转来啦，我唔要你去你山顶啊！因老母甲讲啥？袂使，你一定爱我去你厝，减一个人负担。就是减一个人开销呢，恁翁仔某吼会做事，会做牛做马做事袂使。伊讲我夜刀啊，我就是要希望你等下爱我去山顶的时阵哦，这野兽足济啊，我若无夜刀啊吼，这路暗摸摸你看无路，你看刀啊吼，你等下要转去哦，看这个刀啊沿路安尼转去，你就袂惊唔着咯，吼。因老母是哪讲哪哭啊！因囝是真跪了，哭！甲讲阿母，我不爱，我唔爱你去山顶啊！我不爱，我不爱，我要跟你阿姨等啊！咱等啊，等啊，咱来等啊！我袂和你要着，我较艰苦也无要紧，我要跟你阿姨等啊！我唔爱和你去山顶，真个甲因老母爱呢，因老母不爱哦，因个甲爱呢，真个爱等因兜。爱这新妇呢，规暝拢无困，伊无法度困，伊唔甘嘛。因为因婆婆对伊足好啊，因大家对伊足好啊，伊唔甘啊，一直哭。伊听到脚步声哦，当作是因翁回来呢。伊看到因翁爱着因婆婆呢，伊从一路伫房间客厅从一直跪，那跪那走，我跪出来跟因老母讲：妈，你回来啊呢，你回来啊，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伊从因后因翁从甲这个代志甲伊讲妈妈吼，佮惊我去有野兽食去。怎用夜刀啊？好，两个翁仔某跟老母，我三个是哭啊，佮包括遐孙啊，咧哭啊。这就是啥呢？古早时代，因为无长照，无健保，无福利啊。即嘛，日本嘛是同款，拢是因为高年龄层的，佮咱台湾同款。所以咱无论如何，我希望咱拉入变个好朋友呢。对咱社会，比如讲帮助租厝的医生，包括囡仔读册医生，包括补助囡仔成长的医生，包括到长照的医生，拜托恁那个收我掉， 你来个过掉，看对一个立法委员给咱删掉，迄、那个立法委员就可以卖回折。这是咱台湾人的福利呢，咱家的缴税金的福利，你不知道？这是缴税金来的福利呢。无政府有啥物？赖总统要个明年，搁要发10万，因为咱经济成长比人较悬，咱十一啦。你不知道我咧想到迄个故事，我家己我拄则家己哪讲家己哪流目屎，我感觉讲哦，这个家庭哈尼啊美满啊，因为古早是真正是无法度啦，食袂饱啦。你听讲哦，迄一碗饭三四个人做伙食呢呢，啊，搁无饭搁是食番薯的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来收我掉。国家是咱的，那对咱百姓有利的福利呢，恁来收我掉。看对一个立法委员好大，甲咱删掉。迄、那个立法委员也是迄个动，咱就卖会掉。为什么？因为伊袂当互咱无福利呀、啊。啊无呢，恁无替家己争取呢，拢急在因安尼删哦，反正为非作三者安尼哦。底下做成罗摩安尼，记者因删哦，要删掉就删掉安尼哦。所以希望好朋友呢，我秀爽给您拜托，真正对咱百姓有帮助，尤其是这个长照呢，您呢医生绝对唔忙活，你删掉一定要给修我掉。希望好朋友帮这个忙，因为咱百姓需要很多福利，需要很多哦税金帮助我们这些百姓哦哈。来呀！我要来个唱歌撒开哟！来，我来唱歌。我呢，我家己咧讲故事拢是，家己讲个老话噻。啊，讲个说家己，家己讲个老话噻，讲伊个这个目红啊，鼻塞甜。哎呀，真的可怜，卡外说的是呢。啊，木卡西诺希多啊呢，红多尼奥，我看你莫奈，那你莫奈呢？另外莫奈呢？他们莫诺莫奈，生命当中无呢，真的很可怜哈。阿妈年代，卡扎工农吃旱季签的年代，真的很辛苦哈。来，我来给唱歌，撒开哟！来听我唱歌，恁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来谢谢。为什么我会特别讲这长照呢？因为我明仔载要去看我一个朋友。我这朋友呢，感官高，我拢是单身一个，然后但是伊真不听伊，唔是伊哦，是伊哥哥甲大爷姐姐两个人订婚。因兄哥嘛无结婚哦，啊因弟姐有结婚离婚，各拢爱住伫伊遐。我惨啊，一个订婚就惨啊，两个订婚啦。伊讲哦，秀仙，好个再有长照健保呢，好个再有健保呢，无即声哦，伊边啊去照顾两兄兄哥甲大姐啊，甲姐姐啊。弄个会来改倒些改倒些辛苦呢，倒出来去看去复健呢，真的，咱的福那这个健保福利真的太好了哈，虽然身体还够好哈，但是咱有真这个，咱有真侪病，咱拢好病，我拢定甲咱讲，唔忙去得到啥慢性病，尤其是虾米呢？心血管隔陷，中风就是一来。但是这个高血压头前有真侪是虾米是虾米情形来？那是腰椎有问题，啊，无个是咱今麦要讲的糖尿病。糖尿病大部分呢，差不多有六七成拢有啥？有高血压，有心脏的问题。所以血糖呐控制了无好，伊唔是干那单单西药剂的问题呢，是心血管引起的啥？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包括的目睭是。出问题啦，拢是跟血管有关的，拢是因为血糖控制了无好来。今日新闻就报了一个四十几岁男性，这个人吼四十几岁呢，想讲啊，我少年呐、啊，迄食物件拢食油炸类呢，拢食饮料呢，伊无咧啉白茶呢，而且糖食啥，食胖啊。那么有一间公司咧检查身体，去检查安东阿伟，伊个康巴个血糖我管你敢知，要到500。哎呦喂啊，要到500呢！阿姨吼，伊甲医生讲安那，你毋知？医生，我只是干那感觉目睭哦怪怪呢，无啥物啊，头壳戆戆呢，无啥物其他诶啥物症状呢？啥物呢？医生阁一日甲检查落去哦，我惨啊！伊个眼底死亡个微血管憋气啊，无怪伊干那讲伊目睭怪怪安尼啦。医生甲讲你无紧治疗，你要清明哩。然后不只是安尼哦，也视网膜。诶，微血管憋气以外呢，佮包括了虾米点？也血压吧，飙到170，飙到180几啊！哈，安尼个头壳小块戆戆了，而且人毛个有个白目个呢。伊平常时拢是果汁啦、汽水啦、饮料，无咧绝对无咧拼，无咧啉白茶就对啊啦。好啊，那是食，就是食油炸的啦，食迄炸薯条啦、炸鸡啦、吼鸡块啦，拢是食这种物件，食饼啦、食糕点类啦，哦哟呀！所以也本来看八个，别个我爸，你看也本来嘞，个路不得了。所以这就是啥？家己别爱惜家己呀！啊，因为伊讲啊，我唔是医生啊，我哪会知？一句唔知就无代哦，歹势，你一句唔知哦。会总造成你病发症的，拢总会来找你哦，吼！所以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250几万人有糖分的人呢，讲差不多有五成的人呢，血糖拢无达标，就是讲有五成的人呢，血糖拢无这个无稳定。而且咱有讲过哦，伫咱台湾有得着糖尿病，差不多七成的人拢是40岁以上的人。那40岁以上的人，那是你有糖尿病。差不多平均到5到10档的人呢，一般来讲哦，这个病变的几率已经啊愈来愈悬。可、就是讲哦，为人工课无闲啦，尤其有一个先生呢，伊50岁啊，50几岁啊，伊干那伊科技公司的精英的对啊，工课啊无闲啊，啊常常出国啦，伊个有糖尿病7档呢，伊讲伊想要甲努力甲控制吼、哦，哇，糖化血色素呢，一个拢是伫7、8以上安尼啦，啊，但是啊。伊个惊乱加油啊！个惊血糖个伤低啦！哇！伊讲伊足困了，所以有糖尿病，上个是卖得着糖尿病，啊那无真正啊，表面的并发症哦，介麻烦。所以咱定讲一句啊，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目睭视网啊病变、心肌梗塞、高血压、中风、骨卡、骨枕头啊、甲西药剂啦。所以咱食起来控制无要啦，一定爱控制吼，爱牛血糖，啊，至于那啉有够，啊，过来爱运动，睏眠嘛是爱睏了有够哦，安尼血糖才袂压悬咯吼，甲咱建议好朋友。好了，先生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还是你好。
1: 我少年无控制糖分，食了较控制。
0: 现在有糖分啊吼，来，先去接一下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弯鸡变青鸡。那么这是诗安家的陈随意说起没有？喜欢这这位诗安的这个林大姐说点没？她跟我一样都喜欢诗安。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就说你好，我台中北区陈大姐。
0: 哎呦哈，你讲啥？
1: 糖尿病好嘞。
0: 来，三片好姐，你讲讲咱的三片全部糖尿病正常啊呢？
1: 拢好起啊啦！
0: 哇，太棒了！你看哈、哦，有够好，有够好，好。
1: 哎呀，5.8呢！
0: 哎呦，好棒哦！是糖化血色素，讲好讲好，哇，棒 ，very good， 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好，谢谢，陈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嗨，你好，
0: 是我秀爽，你好。
2: 嘿，你好。
0: 嗨，
2: 哎，今日三片金宝，唔是把只降血糖尔呢？
0: 三片了不接，啊，去食什么？该该好，你讲起来嘿。
2: 因为正常，我的哥哥
0: 伊
2: 在人家降血糖，啊，我迄阵，伊在甲我讲，没啊，你哪卖多少来食？你身体遐歹，你哪卖多少？我讲哥，降血糖低呢。
0: 啊，你今麦食了，那你讲重点嘿。
2: 我买酒，我想想讲好啊，伊讲我身体无好，无我多少，算讲我身体蛮好安尼啊，结果。他竟然把我的血糖拉起来！
0: 哦，你原来是低血糖的对啦吼。
2: 对，
0: 哦，
2: 降血糖，哎，未必呢。他真的还把我的血糖拉起来呢。
0: 哇，好棒！
2: 现在都高十万呢。
0: 哦，好棒，好棒！要不然低血糖也危险呢嘿。哎呀、啊，哦，安尼不错不错。
2: 你唔是降血糖呢？
0: 我拢无安咯，我嘛拢在保养呢，我嘛是拢在保养呢。好好人来个食嘛，该喝。
2: 我那时候哥哥在跟我讲，我想讲好啊，阿婆保养嘛好。
0: 对啊，那你的观念袂歹，不错的，不错。哎，继续努力，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先生你好。
0: 好，李先生你好。
3: 我要做电解。
0: 我来讲重点来，什么我不记得来，请讲下来。
3: 我食钙固就食无就买白姆。
0: 好。
3: 啊，无我无讲腰斩，开头开成八斩腰开啥，电解解拢可以。
0: 哦，李大哥嘛，吼，好，来保重哦，保重哈，谢谢你，谢谢。来，李慧你好，
4: 喂，是什么？
0: 嘿，是你好，
4: 哎，你好，
0: 嗨，
4: 我给你见见一下。
0: 哦，来，三片萝卜鸡，谢谢大姐来请讲起来，谢谢。
4: 哎，三片金宝哈，
0: 嘿，
4: 我本来想问拢400，
0: 哦，
4: 啊，牛三个月拢400，
0: 哦。
4: 啊！即个去看医生，讲存歹啦。
0: 哦，
4: 哎，真是歹啦。
0: 啊，去查者。
4: 你讲我食啥？我无啊。
0: 我查你这哦。
4: 哎，超多无？
0: 有啊，超过400变8了，我靠，超多
4: 的。我怕变食呢。
0: 哎，好好，身体够好啦哈。哎呀，大姐，感恩你哦。哎，你点跟他乖乖，安尼好哈，谢谢你，谢谢。
5: 我拢食恁的三千三百
0: 啦。哎呀，三品唔好讲，三品唔好讲嘿。
5: 啊，礼拜啦，礼拜啦。
0: 啊，食了那好呢，食了那好呢嘿。
5: 对啊，我都免固定，我慢我糖尿病啊。
0: 哦，安尼对。
5: 我遐挂我五天班有糖尿病，啊，我拢开始食恁的三千三百吼。
0: 嘿嘿。
5: 哦，今嘛拢
0: 稳定啦，拢稳定就对啦。哦，安尼够十几好啊。
5: 八空大个。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好。
5: 我今嘛拢爱食到我。
0: 好，哎，好，谢谢，感谢啊。好，安尼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你，保重哦哈。好，谢谢。没有，我都讲过啊，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钙固质，咱这骨头诶，顶骨的钙质跟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3，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咧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呢大准一讲，谢谢。哎，你好，
6: 哎，你好，恭喜。
0: 秀爽家嘿，
6: 哎，我要甲你问讲，你有咧食糖分啊？
0: 哦，即部爱刷卡来，医生哦。哎，谢谢，等一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哎，你好。
7: 哎，小姐。
0: 哎，我秀爽，你好。
7: 哎，啊，这个
0: 哈
7: 糖尿病。
0: 哦。哎，接电话线喽！哎，谢谢。 来哟，我来个唱这首《妈妈，我想你》。这首歌主唱人是詹雅文，我来个唱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我唱歌嘞哦，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谢谢妈妈，我想你，我大家嘛拢想我妈妈，我相信大家拢会啦，唔是干那我尔啦，有妈妈大家拢也想。来，谢谢。我要跟咱建议一个动作，来注意听哦，哈，我刚才有讲过，我去讲一摆哈。如果那是你啉茶吞嘴暖，啉茶会砸掉，食物件定啊砸掉，吞你讲话嘴暖砸掉，咱的好朋友呢？你来当做一个动作，咱倒嘞，啊倒嘞吼，把双脚的大头部啊翘翘，就是咱倒的呢，啊大头脚是咪本来平平嘛，啊你脚的大头部，脚咱的脚盘嘞个翘翘，然后呢，咱的头壳压悬，压悬起来看咱的脚，脚盘，就是讲头壳压悬悬起来看你的脚盘。啊，心内个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这个动作个做三摆，一天上无至少做一摆，这有什么好处？会当帮助你的啥？脑、食道、咽喉靠烂，根基吧靠烂，因为有人是肌少症，有人是年纪侪会退化，尤其是老人家，大概啉茶拢会去砸掉，你会当用这个方式，安尼了解吼。听不详细，这个卡来伊。来呀！但是咱人的腱子吧，那退化呢，不是跟咱脑也无烂，包括你的脚腿也无烂呢，尤其是肌少症呢。那么到时啊，咱不只是骨头也无烂，走路容易跌倒，包括咱的关节也退化呢。咱这关节呢会疼，除了是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外。就是讲，你两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主要我无够以外呢，当然啦。上个重要一个问题是啥？听风？哈？啊，关节正巧，哎、啦，迄位正巧补人，你毋知严重个骨卡呢？骨卡头呢？骨卡起来呢？咱个人起来底就是有人骨卡呢。所以腰酸管唔是单单腰酸不要紧吼，伊我甲戴了就好啊吼，也拍拍摄哦。你若听风的时阵，听个发风哦，听个真个严重，爱顾卡顾肩头啊呢，真正是癌呢，唔是免呢。你敢知啊？各有人哦，各有一种个听风是啥？这个叫做运动型的听风。那么呢，新闻都报了一个人，有一个先生呢、啊，这个先生呢，哎哇，关节听啦，听到结果呢？真正是动不掉呢，这个结果呢，去开刀啊，吼、哦，啊去开刀呢，医生发觉对伊左手的手翘吼、哦，外观看就是敢那有一粒，一看知是痛风，啊正边呢竟然嘛有呢，哈、啊，伊正边竟然吼、哦，迄、那个关节的伊个手翘内底面有十几粒的痛风球，啊，懂啊喂。成个烟吞啊，能遐尼大粒啦！吼吼吼！而且毋是干那滴皮内底面呢，佮入去伫迄筋膜内底、甲腱子肉内底呢，伊等于就是有规个鞘神经的膜、外口的膜啊、甲三头肌的腱子肉，全部拢个迄个跳红椒拢个包掉安尼有济无？十几点呢？安懂啊？为即人是有生拢袂咧注意你啦。所以呢，咱人的观察听，咱的好朋友也看。不是跟他关节，那你关节一疼，叫做急性的退化性的关节炎，也有包括骨头软骨啦，把咱的软骨啦磨了减少啦，咱的骨伤无够啦，咱的主要胃气啦，包括你有生的骨刺以外呢，过来就是咱对只讲的痛风也会，诶，正常呢，有人痛风痛个啥？骨卡呢？咱有人客就是有人安尼去骨卡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种只要关节啊疼，拢叫做急性的急性诶。那么如果那是呢？这个，咱那是如果那是咱这种骨头了的康康骨质受伤的，叫做慢性的啊，慢性的，就是讲，咱慢性的，就是骨质受伤，伊无听神经，当然啦，伊会变成呢，你拢无感觉吼，你咱敢那感觉关节疼了，未感觉讲你骨质受伤已经康康啊哦，啊你的你变来怎样？你去牛啊？去牛骨，你骨质的密度看有够无啊？啊，若无得什么呢？到时啊，你就变成走路，迄器官来更走路，拢更跌倒安尼啦。不只是腱子肉有问题，无够，你腱子肉无够有烂，以外就是你骨头内底空空怕怕，迄、那个骨质的密度无够，所以爬楼梯哦，好脚有够重的，有够重的啦。迄重个就像我拍一粒石头的，感觉爬未起安尼啦。啊，落楼梯哦，脚个会颤呢。那么这个是啥？有骨质受伤。所以咱听讲的急性的。迄、那个急性诶， 先爱去看医生。啊，那慢性诶，歹势，就是慢性病啊，你就是爱长期保养，长期该照顾啊。比如讲有糖分的人，长期爱食药啊。啊，咱骨质疏松的人，就是长期爱补充钙质。而且咱那是长期慢性间质嘛。无咱的，你就是爱补充啥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譬如讲，这个鸡巴鱼啊啦、卵啦、啊，包括着咱的这个豆腐啦吼，这种会当食以外，啊，加上的运动，咱人爱靠的有运动啊，咱才会当啥？才会当蛋白质才会变成啥物呢？根基吧，肌肉，唔是你凊彩食些蛋白质就变肌肉，不是哦吼。所以补充钙质一定要的，尤其细早的开始，咱得补充钙质啦。啊，个检测上运动，那么咱运动一天至少走路走三十分钟。啊，个来听我的建议呢，兼个做啥内卡位啊，内卡位呢，项目至少一该内三十个，一天爱内卡位两盖。恁有做无？我拢有做，我举手。我若甲恁建议，我拢有做，包括我拄只讲的倒的脚盘翘翘安尼，这我拢有咧做。所以为着咱的健康，咱咧长期投资啊，投资吼，唔是要趁钱，是要趁健康呢，对不对啊？无你投资，你干那要趁钱了哦？啊，咱咧趁健康啊，啊，咱若身体健康，咱就当去打工啊，对不对？咱就当赚着钱啊，对不对？啊，你无健康，你是了钱；无健康的人是开钱。有健康的人是赚钱，你要对一个较戆的嘛，要健康的啦，对不对？所以保养无要啦，爱补充钙质哦。个人建议好朋友，来你好，喂
1: 喂，你叫啥呀？
0: 有啥贵事吗？
1: 哦，我叫问你嘞，要跟你问我骨有骨的吼啊，敢未使食你骨骨嘞？
0: 可以的，来医生个姐姐，小蛋姐，我今天谢谢。

0: 谢谢一剪梅，那这个是当然是会议轻松请问哈，让这许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准备转过来吗？来，敲工的来嘿。
1: 我吼，食你的心情真饱，搁食该过节，
0: 嘿，啊食了，
1: 啊我食头四冬啊，
0: 哦，啊你食了那好呢，
1: 啊我吼，本来去予四间大间病院的医生看，讲脚头有弯，拢爱开刀，啊我唔敢开，我坚持要食你这两样药啊就好，啊我，
0: 啊即嘛呢，
1: 因为当作我要医我食早安，
0: 吼，啊即嘛呢。
1: 啊，我拢正常，
0: 即马种正常
1: 啊。啊，即马我都食，
0: 是讲即马，
1: 无甲一个月就两罐，无甲一个月就两罐。
0: 啊，即马会惊咯未？
1: 啊，我即马吼，从啊拢爬楼梯啦，丢拖卡啦，迄个惊咯啦，一当只惊一条街啊路等等，一走啊我拢洗一脸。
0: 哦，安尼拢做做好安尼，拢安尼田妈妈，我让你食了该好呢。好，啊，继续个，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恭喜小弟哥，你好。
2: 我小弟也是盖过去的啊。
0: 哦。
2: 我已经吃
0: 三片，
2: 吃两单啊。
0: 三片我就很安那嘿。
2: 阿姐嘛吼，我讲要个盖哦，卡，
0: 盖两粒，上盖就按两粒，就上盖就按两粒啊，咋嘛呢哈？
2: 好炸嘛！
0: 啊，两粒哦，嘿，
2: 上盖少哦，
0: 上盖少一定要吃，你才有够量哦，哈。
2: 哦，四粒就少啊。
0: 对对，啊，你吃了有较好无？
2: 有，
0: 吃了好安怎？吃了好安怎？
2: 我这是断掉啊。
0: 啊，即马好安怎？
2: 我阵去断掉哦，啊，断到脚寸头，啊，疼个，啊，到尾我阵买
0: 盖过去
2: 的吃，
0: 哦，
2: 啊，吃水阵有好开啊。
0: 哎呦，啊，你即马个盖两顿哈，啊，你好哦，想买至少两顿呢，看你看你哦，哈，好，阿妹谢谢，保重哦，谢谢。阿三，
3: 喂，
0: 你讲你即马食阮的钙骨就你的脚头有较变啦，
3: 较变酸，
0: 较变酸，
3: 啊，即凹脚开凹安尼，
0: 凹开
3: 足好个，
0: 开当弯脚啦吼。
3: 我即马伫病院做，
0: 安尼你即马赶快呐，医生药甲对，啊，咱来甲钙两顿安尼啊，嘿啊，好好，谢谢你，谢谢。王先生，你好，你好。
4: 喂，先生。
0: 哎呦，
4: 我来甲你讲一下啦。
0: 我来车讲下来，讲重点下来，谢谢。
4: 我讲我迄阵吼。上袂阿多，迄断着脚床头，阿听到
0: 哦，要紧无？
4: 阿吼，我讲我食你个果钙针吼，食一下准好呀，
0: 好去哦。
4: 阿我去打药包啊，
0: 好，安尼好呢，安尼等下继续看咧看咧呢。好，感谢阿妈，感谢你个鼓励，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果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甲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肝软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哦。咱内底嘛，有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有咱健肌丸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果汁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午都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一讲，谢谢。好啦，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嘿是。
5: 我请问你，咱那食要食迄糖分的，爱食啥物？
0: 哦，食糖分的哦。哦，你等下来，我接接哦。等下我叫来听下，等下来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谢总啊，你，
0: 嘿，你好，
6: 今日我唔骨哦，讲有骨刺哎，
0: 来接接好先咯，嗨，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线索，佮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谢谢你，感谢阿里嘎多，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徛跟咱敬礼， 想请给我们感恩，谢谢好朋友。来，我们来个复习一下，我请你们做的动作有什么种动作？来，按摩你的耳朵，按摩耳朵就对了。再来提肛滑，提肛滑就是倒的，脚床背给揪起来，下来揪起来，下来，这对膀胱健肌有帮助，男女可以做。做夹肛滑也可以，也可以来兼做对膀胱健有帮助的打卡底，一次呢打三分钟，一天一次一两次就可以。再来呢逆卡位，对咱的血路，对咱的这个咱的脑，对咱的这个经络通有帮助哈。那逆卡位一次逆三十个，一天逆两次就可以啊。然后呢，今嘛过来兼做一个动作，就是咱倒的。然后倒的，咱的脚盘甲翘翘，顶个大头部甲翘翘。然后咱头壳压压关起来，甲看看咱的大头部。那么看完了，看算十个，然后倒落去，头壳落去，再个起来，个算十个，然后个倒落去三摆的对啊，一天做一摆就可以啊。这对咱的脑、对咱的咽喉、对咱的食道有帮助，所以我请恁做的东西啥，希望恁呢会当愈健康。食咱的产品以外，个呢兼做一个复健的方面呢，这对恁绝对有帮助。而且人这东西有做人体实验过哦，我这安尼甲恁建议哦。我本身有做无？有，我都有做哦。所以呢，个有一个是较麻烦的是起泻道哦，所以呢，甲恁建议好朋友。来，小邓姐刷卡，邓丽，谢谢。
7: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8: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7: 0800-068-777。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4: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鲫鱼哦。
13: 耶、yeah, ，阿妈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鲫鱼100分呐、啊。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现在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9月18日，礼拜五。啊，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5度，上高加33度。旧历是8月18日，明仔日卡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报告是关系到咱啊，酒驾化啊，这是咱国安问题哦，国家安全的问题哈、啊。小朋友呢，红衣啊，愈来愈生愈少，爱想办法哦。所以呢，总统推动呢，就是对台湾人口对策一个新的建立家庭支持方面呢，啊，希望讲为结婚、有新、过瘾啊，啊，包括工作场所。啊，将友善职场各方面来提供支持嘛，和少年人呢，以加结婚、加生囝啊，然后请佣金啊。而劳动部呢，咱马上要宣布，就是针对着劳工请假的一个规则做一个修正。好、啊，从今嘛，好、啊，今嘛，咱是结婚，咱就8天的假期啊，不够啊，好，你变14天。啊，8天哇，这真赶紧呢！哦，结婚是大代志啊，哦，所以卖遐尼赶紧，延长乎你14天的时间，乎你偷偷筹备，偷偷呢啊来完成哈、啊，这婚礼啦、成家啦，安尼是哈。过、啊、来，就是讲啊，咱这个友善的育儿战场哈、啊，就是讲囡仔的狗，哦，囡仔的狗呢，今年开始咱推动的是以一天为单位的，哦，进入春秋型的啊，这种育婴。留职停薪假，哦，我当请一天，哦，我请半天啊，请安怎的时候，就进入春秋性，和你一当来抽提做安排，安的时候，当然这当中有真多啊，政府推出的，哦，其中的政策就是增加咱头拄啊讲的结婚的假期，8天呢不够，哈、哦，14天，过来咱生产，包括呢陪产，啊、哦，做检查。好、哦，顶顶这工作安尼先哈，所以呢，咱即马修正的是劳工请假规则，婚假呢是比较的均公告，由即马8天延长加14天，啊、哦，不亲家呢，哦，你上班有你的工课呢，哦，迄当工课单呢，但呢有当呢，坦白讲，虽然是请假当中啦，真侪代志你无处理嘛，不用的，嘛是爱无用之嘞。哦、所以为了讲啊，让你更加多时间呢，来完成这极重要婚礼、啊、包括搬迁啦、啊、宴客啦、啊、哈，等等啊那些哈，所以呢，时间上哈，较延长。啊，即卖呢，除了延长结婚的假期以外，各规划就即卖8礼拜啊，生产嘛哈，8礼拜三假，马帕森要来延长到12礼拜。哦、啊，而且呢，家己的安排。啊，陪伴你做啊检查嘛，啊，包括呢陪产假，嘛有7天要增加，比做14天，2礼拜。啊，而且咱讲的这個育儿留职停薪，啊，这适用的囡仔，来囡仔年纪嘛有3岁，咱放宽到6岁，过来各增加津贴。啊，当然啦，有一挂人就批评啦，干那想用开钱尔。哦，就会当少年人啊，要死吗？但是开支是上基本的嘛，哦、啊，抓到时间上哦，另外就是顾囡啦，哦，顾囡啦，啊，囡仔有所在吼，甲咱斗顾啦，斗安怎的是，我感觉这也真要紧。啊，过来是工作场所，这是我感觉上要紧。你工作场所，你一个请假遐侪工，哦，咱台湾真侪中小企业嘛，一个公司内底都无甲10个人。哦，你这请假遐久，实际上啊，有当家己嘛歹势呢。哦，或者是讲什么人代班啊，什么样的事哈、啊？所以呢，各方面呢，上好搁较周转一寡。啊，过来一点呢是针对咱健康。啊，即马政府呢鼓励你做健康的代志，啊，不但甲你鼓励，啊，搁互你钱，啊，叫做健康币，健康的新代票。哦，但是这不是钱啦，哈，是属于刚才讲，这个积分积点啦，你哈，好啦，所以卫生福利部的这种健康币呢，10月7日就开始哦，
我唔是啦，马上领到，马上兑换，唔是迄种安尼是哈。好啦，国民健康署是安尼讲，伊讲啊，到时呢，你只要拍开你的手机啊，先给你200分，200粒就对啦吼，这健康币。啊，这个200枚诶健康币呢，有效期间2年，啊，你当累积啊，好、哦、累积啊，安怎累积呢？譬如讲，咱来做一下身体检查，然后几点？哦，注一个疫苗，诶，冇几点呢？哦，所以就是讲，伊即话推动虾米戏，啊，伊就一个分数，哦，啊，你就来做，而、哦、且、啊、为你的健康啊，哦，啊，然后呢，你就当累积，啊，这几分难是哈，啊，上最，你当累积个13150粒，50分呐、啊，哈、啊，就是讲13000几块呢。啊，咱12月开始兑换的时候。包括超12月开始，哈，12月哈，对超商啦、大卖场啦，啊，是咱去啊连锁药局啦、医院啦、运动场所啦，这种一旦跟他讲，来抵用就丢了。哦，所以书定是安尼讲，哈、哦，用第一阶段，咱所采取的是，你有做就有通领。哦，18岁以上的台湾人，你做癌症的一个检查筛检，哦，你做大人的预防保健。啊，是你做乙肝的检查、乙肝的检查，啊，包括讲流行性感冒、啊，新冠疫情的疫苗，啊，那你细胞肺炎链球菌这疫苗你有来做，对不对啊？哎，就给你啊分数，哦啊，不一定同款的分数、哦，一切啊真注意。乙肝、乙肝你来做检查呢，800点；癌症的检查呢，900点至1350点。啊、我来注射流行性感冒疫苗呢，啊，这是450点呢，所以无讲的点数是无讲的，啊，点数较悬的，就是尤其给你鼓励啦，你要拨时间呐、啊，你安怎呢是，啊，这个分数入去啊，你的户头内面，这个、有效的期间是两年，啊，这两年呢，譬如讲，啊，我来去超商，我这点数呢，我换一罐啊，豆奶可以吗？哦、我换一只什么饮料，但是也无糖的饮料哈。然后我是换只鸡卵啦，啊，这鸡胸肉啦，健康餐盒啦，拢用的哟、哦。我来药局换只什么保健的，买用的哟。运动中心我都唔免来买票嘛，是不是啊？所以真侪你当用到。啊，听讲呢，有一挂厂商哦，真有兴趣。哦、所以国民健康署呢，咱昨举行的是头一遍招商会议，欢迎呢李不不，啊、哦，一挂厂商拢愿意跟咱做配合安尼是哈。好啦，讲到钱啊，咱来讲啊，咱罗岗朋友像你像我啊，真侪咱罗岗朋友哈，咱即卖呢，是咪头家针对咱的落退，提供6%薪水的6%，寄在咱的户头内面嘛。啊，咱家己嘛会当提供6%，寄咧户头内面嘛。然后这个钱有专家呢替咱去做投资。哦，咱常常咧报嘛，哦，一个赚偌济，一个赚偌济，安尼是。所以即马渐渐大家较愿意，拨到6%入去。啊，无过去呢，特别讲啊，拨6%入去家己户头的人，敢那唔是遐尼踊跃。我即马详细的统计无讲哦。一直到7月底，咱落退提缴的总人数786,600人，其中家己个提拨这6%落去的人数呢，超过158,300人，所以占20几%呢，啊21.03%，这是咱落退新制度上路以来头一遍呢突破20%。啊，罗岗呢有少年的啊，啊，毛较中年的啊，结果呢，50岁以上，即等于我资深的罗岗哈，愿意家己提交到这个6%入去，竟然突破了30%以上，来到32%以上，安尼是哈，这新制落退啊，头家伊是依照规定，每个月固定，哦，针对咱薪水的6%也。提交入去嘛，啊，咱家己嘛会当6%入去嘛，哦啊，但是
咱是劳工，你家己决定买啊卖，安尼先就对吼。好啦，所以呢，即马呢渐渐无同啊，佮加上呢，即马呢，提起做投资，敢那成绩拢袂歹，哦，报出来拢赚真多。啊，咱拢会当分嘛，唔是即马分啊，你退休以后。哦，这个本来的时候，过来就讲，即马大家针对投资，即马投资一买卖哈，嘛较清楚啦。啊，过去一笔钱，你政府讲啊，提去投资，我乃知影你到底有赚有了，你买什么有诶卖？啊，即马较公开，所以大家也较安心。啊，消息报出来，嘛真正呢未歹。哦，较有咧监督啦，因为过去啊嘛是拜托一群人。你要买卖嘛，你要投资嘛，但迄阵人呢，家己点样乌白乌咧？啊，后来嘛掠几下个啊，啊掠几下个啊，即马就较无听讲内面的人呢，利用这个手来权利，啊是操盘，吼、哦、点样咧家己也不家己贪安心吼。好啦，所以安尼先咧，大家就较有信心嘛。哦，无我钱呢，我提交六趴乎你，我是做工啊人呢，一个月赚几万块。每个月六趴六趴，但是呢，安尼颠倒未来，啊，开当呢，基本一寡转来，所以这边呢做分析，几岁到几岁，愿意安尼提交六趴是虾米款？哦，五十岁以上，愿意安尼提六趴出来，人数呢成长呢十八趴以上呢，啊，那三十岁至五十岁，嘛增加十四趴，啊，二十九岁以下。哦，是拢总14%、15%这卡答案是哈、啊。当然，伊也做一寡的了解。哦，一共五十岁以上，这算较资深的劳工。五十岁啊呢，嘛都要思考退休啊。哦，我、哦、啊退休呢，身躯边当然要有钱啊。所以愿意即卖呢6%、6%，哦，安尼是未来呢，一旦基本一寡，所以实际上吼、哦，你两个捏。提交六趴入去，五十岁以上的劳工朋友呢，差不多每三个就一个啊，愿意啊，从这条钱提拨入去。啊，其实呢，早提拨呢，应该是愈累积愈多哈。当然这无勉强啊，看个人呢，你的想法安怎的是哈。过、啊、来来讲啊，中部哈、啊，中部呢有要做一个巨蛋嘛？啊，即话中部呢，要做一个超巨蛋。就超级大粒的，好、哦、超巨蛋，哦，内底呢一旦坐差不多45,000人，啊、哦，棒球比赛嘛，啊，是讲演唱会、展览会等等安尼是哈、哦，这个市长长先来讲哈，用台中的后个月，对个投资这方面呢，台湾人寿来签约，啊，棒球比赛呢，啊、咱是个日本火腿队来合作。啊，确实讲一切也顺利啦哈。签约了呢，一年的设计，啊，然后可能呢，这三年啊哈。好啦，一年设计呢，两年期啊，第二期三年，所以呢，安尼四年差不多三年四年咯，是不是啊？所以这也是台北的大巨蛋了呢，台中的这粒啊嘛是大粒的安尼哈。所以呢，市长是安尼讲。因为现在台中的巨蛋，现在有一个巨蛋在起嘛，因为那年也是很顺利，但是呢，说实在，没够大粒啦，所以说中部，大家期待，是可以打棒球这种的，台中的超巨蛋嘛，现在差不多定案了，后过去，就跟投资的，投资的是台湾人寿，这金额，用金额，600亿，全台湾上大单一的运动场，而且投资完了是哈。后来因为台湾人寿呢，也跟日本的火腿队呢来合作，啊，比较到日本的火腿队，跟日本政府，因是咧北海道家，北海道家有一个因的这个球场巨蛋哈，啊，所以这是民间来出钱，政府提供的是土地，啊，那签约了开始设计嘛，设计都要年外啦。哦，然后呢，完成了，进行呢就开始施工。哦，施工规个做呢是需要三年啊，所以你安尼抓起来都三四年啦，
三四年哈。啊，即马地点咧多呢，讲地点呢，未来就是点咧啊，水南经贸园区。啊，咧外形吼，外形咧，敢那一个飞碟哈。当然，遮大场所一旦运用真大，拍棒球当然啦。啊，大场演唱会啊，你看高雄有场所嘛？哦，公园场所摆咧大型的演唱会啊，哦，专人，然后餐厅啦、饭店啦，吼、哦，订个乜，和你订无房间，啊、哦，规个带动啊，啊、哦，这种啊消费安尼是哈、哦，所以呢，高雄咧，市长陈其迈几迈啊，哦，大家啊，这你看支持度外观讲，这个高雄市长支持度，你捌看过70几%、80几%的吗？唔捌看过。哦、所以讲啊，包括赖总统讲，这个基麦啊，陈基麦那是市长下令嘛，会给伊个一支更加大支的啊麦股啊，表示可能会更加大责任会担落掉了哈，是不是做行政院长这个唔知影哈？不过伊这个所在呢，未来唔是讲干那拍棒球，而是超大型的演唱会不止。哦，整个的结合哦，像是日本那边的状况哈，饭店。百货公司，哦，艺文场所，哦，大型的哦展演等等安尼是哈、哦，所以那安尼是当然，这整个啊会带动着地方的发展嘛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雍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病好。
2: 当你吃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吃嘛唔好啦。
3: 再一吃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再一吃好嘢，吃好。
2: 吃少山，少我要死啊，就吃就好去。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
4: 哎、欸，我在找阿亮啊，
0: 我就是阿亮啊。
4: 哦，你阿亮啊，
0: 嗯，来对坐啦。
4: 好啦，我在请教你啊、哦。
0: 好。
4: 你讲做脚骨王啊？
0: 哈。
4: 嘿。啊，这。这行啦，四川叫吼，啊会听啊，食啥？
0: 食瓦骨啊，食得力瓦骨。
4: 瓦骨咯、
0: 哦，嘿，一罐吼、哦，内底有120粒吼、
4: 哦，
0: 早起2粒，暗时2粒，
4: 早起5粒，暗时5粒。
0: 嗯，你上你今年几岁啊？
4: 我都没有，我早人吃的啦。
0: 哦，伊个脚头退化啦。
4: 哎、欸，80岁啊啦。
0: 对，啊，伊个脚有滴啦，无变形无啊？
4: 哈，
0: 脚有变形无啊？
4: 无啦，
0: 无吼。哦，啊，你叫伊吼。
4: 食饭饱，食饭前，
0: 食饭前就会当食。
4: 啊，食饭后咧？
0: 食饭后嘛无要紧。
4: 啊你讲这就咱这我德山啦。
0: 德山鸿明堂药房就有啊。
4: 鸿明堂哦。
0: 嘿。
4: 哦，遐你有寄呀？
0: 有遐有吼。
4: 哦，安尼啊。
0: 一罐哦，2500块，内底有120粒。
4: 食安食几工？
0: 食一个月。
4: 食一个月啊！
0: 嘿，去买来给阿妈吃吼。
4: 哦，你讲做还有做啥？
0: 叫做瓦骨
4: 咯、哦。
0: 你讲阿亮啊介绍的。
4: 哦，那是
0: 啊。嘿，瓦骨食卡达乌的伊就知。你甲看迄个瓦客啊吼。
4: 嗯。
0: 瓦客啊有一个卡达乌，好唔啊？
4: 哦，好啦，好啦。
0: 啊、好，再见，再见。
4: 哦，再见，再见，好。
0: 喂，你好，阿亮啊。
5: 你好，亮啊。
0: 嗨。
5: 我来问一下，我住草屯，我卖瓦骨要倒位。
0: 草屯有顺安药房、福安药房、万寿堂药房，吼。
5: 啊，福隆也有，
0: 福隆嘛有，拢有。
5: 哎，没啊，迄是食骨头嘛，迄算排骨啥咯，较好嘛吼。
0: 哎，对。
5: 啊，暗时啊排骨嘞，
0: 暗时啊排骨买雪利旺。
5: 哎，
0: 雪利旺三顿啉，一顿啉半后，吼。
5: 哎，
0: 啊，瓦骨会当夹你食，斗阵食。
5: 啊，瓦骨食几粒？
0: 瓦骨是一顿2粒，啊，但是瓦骨是食饭前，啊，雪利旺是胃肠歹时，饭后再来啉。啊，那是胃肠正常，饭前斗阵食没问题，好唔好？
5: 哦，安尼哦，
0: 了解哈。
5: 哦，因我冇啲食。
0: 嗯，
5: 我嘛听，我嘛也过食别人个电台啦。我是讲足排骨个啦，
0: 排骨你即马食瓦骨就对症啊。
5: 哦，瓦骨吼，
0: 嘿，好唔好哈？好。
5: 哎，安尼三顿食炖2粒就对啦。
0: 对，一顿2粒。哦，啊，甲雪梨王两夹你食哈。
5: 好，
0: 谢谢，拜拜，拜拜。
5: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2: 哎，阿亮好，我先搞一下。
0: 好，请讲。
2: 哎，考我吼。
0: 嗨，
2: 台湾的本地人啦吼，啊你讲食什么口口不好哈，忙忙请教你啊。
0: 食瓦骨啦，
2: 瓦骨啦，
0: 伊个是一个瓦当的关节，啊内面呢啊咧发炎嘛，所以你爱食瓦骨啦。
2: 啊，搁三椒呀？
0: 三椒是确实讲你有60岁以上，吼、哦、上好加三椒。你今年几岁？
2: 我
0: 嗨，
2: 七十瓦。
0: 安尼我建议你啊。三椒2粒，瓦骨2粒，食饭前15分钟食。啊，即马伊会疼，所以你爱三顿食好吗？
2: 啊，我即马结束，个声咳咳叫安尼啊。
0: 啊，迄就是内部咧退化，才会有声哦。啊，你即马哪食个声会哪无去哦？
2: 嘿，
0: 嘿，你退化，啊，你发炎，迄个退化性关节炎无唔对啊，吼。 吃瓦骨。
2: 我靠，我叫我怀公搞公，我拿上去先做几个什么？拉伤跟韧带拉伤啦。
0: 啊，迄就是边仔能组织，迄就是瓦骨的吃，也个修补能组织咯，哈。嘿，啊，吃瓦骨的对症啦。
2: 安尼系啊。
0: 嘿，啊，你有你。
2: 啊，我即阵有有脚骨咧，嘛感觉嘛都酸疼的嘛，安尼你咁解嘛，好唔好？
0: 当然啦，咱的关节、咱的筋骨是规身骨的啊，伊唔是干那过，唔是干那过你卡胡那些，拢会甲你过掉哈。
2: 安尼系啊。
0: 对，去买来吃哈。
2: 啊，你南豆好灵感
0: 有
2: 咧吓。
0: 有啊，好多嘛，有讲话嘛，有拢有哈。
2: 我讲个脑血
0: 啊！两阿两阿介绍诶，一个是瓦骨，啊，一个是三椒哈。
2: 三椒个加瓦骨就对啦，
0: 对对对。
2: 啊，一项食两顿就对啦。
0: 嘿，啊三顿食，啊食饭前食哈。
2: 饭前啊。
0: 对哈，再见。
2: 啊好，谢谢啦，谢谢啦。
0: 好，再见。
2: 好，拜拜。
0: 啊，有诶，咱诶阿公阿嬷哈，本身诶脚头退化嘛，啊退化呢，甚至脚头会摇呢。行路脚头会摇，啊那袂在嘛。哦，所以咱脚头呢软骨啊当然真要紧，软骨啊爱高，啊爱有骨长，然后你啊较筋条的，迄筋骨呢筋条的软组织呢嘛非常的要紧。就敢那树林呐，你树林用久啊吼，练起啊呢，树林用久啊，甚至你有一个断脚，哦，啊咱的脚头就是安尼先。所以安怎来促使到这个甲缩个眼，或者软组织的一个成就性，这就真要紧啊！所以你咧食瓦骨，哎呦，为什么那会反应啊？啊，你啊个修补啊，修补就会反应啊！所以请忍耐一下，好唔好？啊，忍耐了，愈来愈好，会愈来愈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啊。这社会代志啊，真多代志，和你也无啥要相信啊。统计检署啊，今年五月啊，办一个死亡的案件，这位啊楚先生，翁兴，规身躯啊伤痕累累。哦，关键的死亡原因是因为啊，和人家注呢超量的毒品，哦，海洛因四盒啊，海洛因。啊，即马查出呢是一个协会机构的理事，国讲伊是啊阴阳师，啊叫做呢吴佑生，啊这吴佑生呢伊是带头的啦，哦啊嘛，佮叫到一个伊一个朋友姓气婆。哦，谋财害命。哦，啊，这个五个呢，是讲这位楚先生，伊会克害到呢，因规家去啊。啊，所以呢，甲这位楚先生的爸爸讲，哦，恁这后生安怎的事哈？好啦，啊，就讲提钱，我甲你处理哈。结果呢，因这个死者的爸爸支付了100万的代价啊，啊，找人将后生呢杀死。啊，后来呢，即马查更加了解是，这个五个去年底，嘛以同款的手法害死家己的一个客件，啊，去死蛋，然后再领取到呢保险金451万，哦，一种靠杀人来赚钱，所以呢，长的症结嘛，从这五个啦、四婆啦，包括迄个楚先生因爸爸，就杀人罪嘛。哦，啊，个你讲注毒品呐，个毒品这条的代志，啊，另外啊个呢，四名是帮凶，拢总起诉了7个人，所以咱个了解这几个案情哈、哦。这本身的死者43岁啊，这位楚先生有精神上的问题啦，啊，失觉失调症，就是咱过去也讲的精神病啦。啊，70岁爸爸，哦，就是死者的爸爸。当然啦、啊，有这款的好心啊，也照顾这个囡仔嘛是，这个真折磨嘛，是不是？好，所以嘛是因为好心的这种精神的问题，爸爸嘛是真困扰。今年的4月，伊就委托到呢57岁这个五爷啊来办法事。这法事，因为这五爷讲的是阴阳师嘛，哦，阴阳师哦，什么法事啦？来，你给他办法事啦，那是。啊，可能希望什么厝内有什么黑幕啊，办这法事啊，那是。啊，这五爷虽然伊讲伊是什么阴阳师啊，实际上伊长期间负债啦，啊，所以就甲因这个死者爸爸那个洗脑，哦，恁这后生呢对恁全家拢不利啊，哦，这样应该安怎？啊，你若无该处理掉了，恁全家遐拢会掉债呢，哦，所以一直咧洗脑这爸爸讲呢，恁这囡仔吼，你也甲处理掉，你只要发多呢，全家遐平安。那怎样这老爸竟然相信？哦，就欠100万的委托这五个，啊、哦，来提示自己的囡仔呢是。啊，这五个就找另外一个姓婆子的47岁这个，共同要来杀人嘛，是不是啊？而且呢，佫叫几啊个，包括姓黄的啦、姓李的、姓刘的、姓张的，因这等人呢，要也是讲，我乃在要杀人呢。哦，想讲要佮假死呢。哦，后来呢，5月19日呢，就来将这死者载位啊，新德关。这偏僻的钢寮里面，哦，就开始修理啊，用棍啊，钢铁棍啊，哦，哦，啊，伊就是塑胶钉条迄种啊，那个榫，哦，啊个白条个安装的是，尾也是安怎，佫讲注毒品呢？其实呢，死亡上主要是个注啥？注海洛因，尾啊，死者是中毒死去的嘛？哦，啊尾啊呢，啊未死进前哦，哦，这阴阳师这姓王的。有间的死者爸爸通电话，伊问因爸爸问虾米呢？用阿姐要老无？要老无？哦，因爸爸个应讲卖啊啦，哦，伊若等下我们唔知要哪办，所以是因老爸讲，这个人，这囡仔我买地下就丢了哈、哦。所以即卖呢，经过阿都知影清楚了咯。哦，阿都咧搬阿搬了呢，就知讲原来这五个有一个34岁客件。啊，无偌久进前，嘛是啊，嘛是注毒品注甲死的。
哦，所以来调查嘛，相关的钱安怎来啦？投保险是安怎来？叫发觉的这外，外欠人钱嘛。哦，啊外呢，甲伊的这债主当中，哦，不联络就讲啊，啊，会啦会啦，啊，我有保险金的入来啦，意思讲我到时再害你啦。啊，你若知你有保险金入来，尾后我落去查就知讲，原来因的客件嘛是可以啊，做毒品的做个死。然后才领的保险金451万，哦，所以真恐怖呢。这个人真正拢靠杀人呢，要来提钱，要来赚钱啊，是啊，哦，真的很离谱哈。当然啦，这个楚先生呢，伊阿个两个兄弟啊，啊，拢因为啊，什么，就是一挂代志啊，准啊后来就轻生啊，自杀啊，那是哈。所以因这楚家吼，实际上敢那纯即马咱讲的这死者呢。啊，想未到，阁发生这代志。但是楚妈妈是安尼讲，伊讲啊，你讲阮翁提钱拜托人杀死阮囝，因为我唔相信，哦，伊唔相信，我唔相信阮翁会做种代志。哦，迄、那个戆个敢骗你啦，敢骗啊！阮这囡仔，伊这囡仔有精神的问题哈、哦，因为我这囡仔呢，有一关的这个问题系问着。哦啊，但是安尼是。提钱奖金啊，哦，还是他还是不相信，他不相信哈、哦，所以这个阴阳师呢，伊本身呢，步数真多，啊，前科累累，啊，用阴阳师的身份，哦，试过骗嘛，安尼是哈、哦，甚至啊，佫讲的是啊，竹联帮的大佬，迄、那个白狼，用这個白狼的名对我讲，伊叫做孔雀啊，孔雀哦，这位吴佑生讲伊是孔雀。后壁来者呢，比别个都要提钱来办法术。啊，那无恁规家伙啊，你做工呢？哦，受了做工给你处罚。哦，甚至为了对方的时候呢，佮对方安怎抢呢？因为我日时啊，我是佛祖；我那暗时啊，我是魔鬼哦。哦，啊，你若好，好大力报警察，安尼你要加倍付出。哦，都要加倍入钱哦，等等安尼先哈。这个外呀，其实。为2011年开始，就咧桃园的罗德家，就成立一个什么款的协会啊？爱家己做理事长，爱对外讲伊有这神明法力啦，哦，爱当家己消灾解厄啦，哦，啊，就招一挂信徒来协会啊，啊，办法术啦，啊，不各种的名义啦，啊，来捞钱嘛，来捞钱来先吼，甚至有别个只安那讲呢，因为我甲朋友斗阵去协会。啊！结果这五个讲啊，叫伊三工来啊，准备350万。啊！伊若卖，恁兜的人我拢熟悉哦。后来讲到尾啊吼，你350万啊无款来吼，迄口气就愈强愈重啊嘛。哦，伊个是啥物佛祖啦，哦，魔鬼啦，啊，佮牵涉到兄弟，哎，就是要佮对方惊，叫对方爱提钱出来安尼先啦吼。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呢，隔壁咯。哦，这是一个新加坡来的一位太太，啊，和咱的客运的价位的时候来弄掉，爱死呢。哦，这真正的哈，啊，这嘛是讲，哎，没有呼吸啦，哦，啊，上鼻，哈，啊，是不是已经唔知啊？这看明仔日的报道看安怎？这是一个45岁司机啊，伊驾驶的是国光的国光客运，啊，因发生咧咱家。长雄哦，伊是经过啊，台中市的民生路，哦，咧西区遐嘛哈，啊要正弯，要弯位啊自由路，哦，啊弄着行人行穿越道顶面，哇、哦，这代志大条啊！人行人行穿越道呢，新加坡的就业陈女士68岁，啊当场呢就驾车底啊嘛，啊救出来的时候呢，哇，无咧喘气，心脏无咧跳。啊，赶紧上边抢救安尼先哈，所以今日来写真大片了哈，因为司机啊，伊本身呢要登弯进前，我依照的规定啊，哦，先停较慢呢，然后咱来用镜头啊避雾，即嘛规定是安尼哦，啊，路口的监视器的画面嘛显示，啊，这个客户呢弯落来，啊，准备要登弯，但是无完全停止，这个可能是重点啊。啊，未来呢，这个镜头顶面的讲话哈，啊，弄了这位太太，弄了这位太太，哦，这驾驶是安尼讲，伊讲啊，就青阳顶，啊，我当然停落来啊，啊，再个起步啊，
啊，速度真慢啊，啊，我嘛看到一群人咧过马路啊，哦，所以到这路口的时候，我特别停落来一下，啊，确定一下，一直看到人咧行到呢对面去啊，啊，斑马线顶面无人啊，我这样咧起步正弯啊，啊，想袂到车头拄啊通过这斑马线呢，干嘛讲阿海啊？干那干伊做虾米？啊，对吧？那行。所以这真正吼，就要看规定啊啦吼。因为这位新加坡的这太太是跟查某囝、跟囝婿规家伙啊呢，八九个啊来咱台湾只旅游。啊，听讲八天拢要踮咱台中佚佗，所以这对台中当然是歹消息啦。因为咱这交通呢，讲是什么行人地狱嘛吼啊，所以如果安尼死落去啊，真困难啊。长是因来台湾第二天啊，隔壁咯。啊，隔壁路因规家伙才坐，对不对？厝内人已经啊，行过马路啊。啊，这老太太呢，就是跟他讲呢，落在后边啊，所以小跑步，哦，小跑步赶紧呢，要走对面，甲伊的这亲人来会合嘛。所以是不是安尼先有当就是安尼？哦，咱们正话啊，伊为个豆饼啊走起来，啊，咱也无看伊，有这可能吗？哦，这唔知呀，这都要调查了哈。当然，厝内人啊，啊，感觉家己也真组织，有规定人行过马路啊，啊，这阿妈在后边面，怎么会这样呢？啊，不过代志就发生啊，伤脑筋哈。

啊，补充一条啊，欢喜的新闻哈。啊，总统有讲嘛哈，要咱一个人领一万块，啊，就是经济发展，税金嘛收真多，啊，一人发一万块。欢喜的代志哦，啊阿公，哎、啊，看是不是过年前会当领到，旧年年嘛哈，啊，即马时间呢，时间是歹讲，但是咧进行当中。好了，搁一项代志哈，即、国民党咧昨啊召开中常会，好、哦，内面呢就有人呢来提议啊，哦，税金收遮多，是不是啊？啊，即马讲呢要发这个一万块，啊，是不是应该今年？啊、哦，今年呢啊就啊发一万块。啊，明年的啊，明年啊，搁一万块安尼是。简单来讲啦，吼，就是讲先发一万块，然后明年呢，就照着行政院的预算来对，搁变一万块。安尼是呢，哎、欸，一个人当领个两万块安尼是哈。当然啦，讲钱加发一寡是应该无人反对才对。哦，啊，钱行倒以来啊，啊，就是讲呢，你即马变咧预算内面2357亿嘛，台湾2350几亿人嘛，大家拢有是不是哈？啊，即马呢，在阿东讲呢加码。啊，到这两万，安尼今年啊，应该就会当先发一万，啊，过年后预算阁变了，啊，阁发一万，安尼行哈。哎呀，唔知大家敢有赞成啊？啊，啊，两万，啊，三万敢唔好？啊。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这顶骨跟软骨啊，拢是骨呢，啊，拢是骨呢。顶骨，顶骨呢，内部是叫做海绵骨。哦，咱骨头，规身骨206块骨头，伊个内部呢，就一支一支啊，干那什么，干那一个的碎几条啊。哦，咱称呼叫做骨小梁。啊，咱少年时呢，哦，内面呢，这骨质啊真巴甜啊。啊，但是咱呢，食老了。哦，内面就空空拍拍，啊，空空拍拍，你较袂自然嘛。哦，所以为了大人，伊也无受伤，伊也无跋倒，伊也无安怎，伊敢是出来尔尔，系啊，边啊骨断，又只骨断，还是倒位呢？诶，骨头刺起，什么原因？袂自然。啊，这是食三焦，因为啊骨头钉是食三焦。哦，但咱软骨啦，软骨啦嘛是骨头哦，但是伊啊水分呢占了差不多60%-70%，所以伊是啊含着水。含着水的骨头，哦，所以称呼叫做软骨啦，啊，应该讲内底骨髓啦，啊，这就是爱和咱的撑球的所在嘛，哦，干那什么干那避震器感官的什么什么，但是袂受伤的，哦，那有一挂所在你一定爱登西啊，哦，你看这做些机器人哦，机器人上歹做的所在在倒，你关节，哦，因为这关节呢爱灵活，咱只有法度做真侪动作，真侪工课嘛。哦，所以这个关节的这个保护呢，真要紧呢。骨型爱增加，啊，活动性爱好，就是边啊，哦，这个软组织爱配合，啊，迄是吃活骨啦。哦，所以讲筋骨、筋骨、三焦活骨斗阵吃，兼顾筋骨哈、哦。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先讲上，讲上等下来讲啊。今日的头条的新闻呐、啊，啊，就是讲台湾海峡啊，这海峡呢，卡苏讲，我讲卡苏讲，哈、啊，卡苏讲呢，阿强啊来出兵，好、哦，那么安怎呢？你台湾海峡就将对方呢结果单杀啊，难点咪讲，待会见。
7: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8: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7: 0800-068-777。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一百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加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假设设备。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秋公播帮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呢，拢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哦，所以咱关心到的拢甲钱有关系。哦，劳动部呢，利息啊要召开。就是咱的工资审议委员会啊，最低工资。所以外界呢是咧讲哈，伊讲啊，明年啊，咱最低工资应该一个月呢一个突破3万块以上，啊，应该的啦哈。所以这就是咱台湾连续11年啊，当年呢啊，薪水啊拢调涨哦。啊，即嘛是三三会理事长呢咧表示啊。伊讲啊，咱这考虑的通膨，哦，通膨物件愈来愈贵嘛，哈、啊，包括呢传统产业有咱经营的一压力，咱个参考的过去的经验，应该是当然薪水要起，伊毋是反对啦，哈、啊，但是希望讲是毋是咧3%之内呢，较合理啊，你是，卖去上嘴哈，哦、啊啊，所以呢，行政院长呢，记者就甲访问咯。用啊，这当然来单人开会，才会都做最后的决定嘛。啊，咱的思考整体经济发展，咱嘛都要跟的业界，好、哦，你干那叫头家加入一寡薪水，你无我伊拿不出来袂，这是一点。第二点嘛，都要跟劳工朋友呢，大家来做相当的沟通嘛，是不是啊？你那去了一派，嗯，去心酸的嘛，啊、哦、啊，顶顶啊，你啦哈。啊，所以呢，这理事长是安尼讲哈，用啊，咱政府呢。连续10年啊，起薪水嘛，最低工资是不是？按按的薪资当中啊，加起来吼，咱呢那是领月啊，是起了47.4%呢，连续10年嘛。啊，那算点钟的哦，起63.3%呢。啊，今年的经济成长真好啊，超过11%。哦，这全世界呢，较好的经济成长的无几个国家呢。但是说啊，你甲看嘛，啊，是什么行业赚到钱嘛？就是 AI 啊，AI 嘿，有赚钱，有带动无唔对，但是传统产业呢，有好吗？好、啊、所以这個、你若讲薪水个一直增加的时候呢，其实业者呢也有真大的压力。啊，过来你最低工资呢调整了，那你劳保？公司买个加入一挂，咱的健保哦，公司买加入一挂呢哈。啊那安尼先，只系成本啊，劳动成本啊，差不多占人事费用呢，就比较20%去啊啦。哦，所以对一般这种企业，会造成沉重的负担，是不是？啊，当然，但有赚钱的，赚钱的公司，哦，你考虑给予员工一挂薪水嘛，哦，和收入较悬的嘛。但是你辛苦经营的这加工的生产业者来讲呢，是不是相对的有一寡减免？啊、哦，当然这合理啦。哦，赚钱的赚了多，是不是啊？哈、哦、啊，然后呢，哇，经营困难呢，嘛都要得咧吼，爱加入这加入去，哦，公司啊，我都拿不出来啊，哦，会产生这状况，所以较惊是安怎呢？伊就困难啦，伊即卖加入，伊就不会请较多嘛。我本来请10个，我请5个对啊，6个对啊。哦啊啊！其他3、4个才无头路呢，干啥呢？或者是有啊，我做袂落去啊，我收起来，我哦，安尼是当然唔好啦哈。不过呢，即卖观念吼，尤其啊，这2-3年，这2年来，哦，特别国企啦 ，AI 安尼是吼，大家也发觉就讲爱理财，爱理财。你甲看咱太多报道嘛，咱劳工呢，家己提交6%的人数呢，哦，增加真多嘛。50个以上的劳工，每3个就一个呢。提拨6%的钱，入去啊，伊会落退，哦，新制度内面安尼是嘛吼？啊，那少年人呢？哦，即马开学啊，开学一讲啊，这大学生，
哦，开始酸苦啦，哦，酸什么苦啦，等等啊那些哈。但是即马少年人在投资方面呐、啊，哎、欸，好亲像嘛是开杠当中啦、啊，什么吼、哦，哎、欸，拢会咧做这方面的投资啊。所以包括讲，咱的证券公司，证券公司几个人来开户，哦，这资料伊拢有嘛。所以呢，证券公司讲哟，即马咧十九岁至二十二岁才大学生。哦，投资的情况呢，非常的不分呢。2026年，今年嘛，大学生呢，哦，台北股市的投资人数比去年增加32%以上。哦，大学生买投资美国股市哦，哦，美股的投资哦，更加增加41.9%。少年人真多投资美股哦。哦、因为现在资讯很公开，他们电脑也很内行、哦、所以他们不只说台北股市，美国股市也做相当的一个投资，当然经验不是那么大啦、啊、经验很大、哦、所以说现在大学生跟过去不一样、啊、很厉害，读得很好、啊、很内行、啊、现在因为网络的世界，电脑的世界，资讯非常之多、啊、现在 AI 也很进步，所以有的运用的 AI 包括呢来问看说呢，我应该买多一支，我最钱买。我有的呢，真正听电脑呢，啊、来买买股票的，啊、这少年人这方面也真多，嘛不是讲袂用的哦，哦，会当做参考哦。好、哦、好、哦，啊，即嘛呢，因为有一挂股票呢，会当互咱抽啊，听看有抽到无？啊，抽到了哦，赚大钱呢。哦，所以像最近这个啊，汉策呢，即嘛你来抽，啊你。抽到哇！你抽到一张来赚200几万，但是唔是，你也会当抽，我也会当抽，唔是，你要一笔的保证金入去。啊，这保证金要偌侪钱呢？那以这支来讲，差不多要200几万嘛。啊，咱有200几万，啊，所以咱都无资格通去抽啊。但是有个人有资格啊，有这个保证金头拿吧，咁是安尼。哦，所以呢，这就产生了呢，哦，大家钱保证金，哦，夹入去。啊，要单抽签，啊，你也先200几万的保证金，啊，伊啊200几万的保证金，大家拢要落入去，所以呢，有将近8000亿的钱，就变作保证金入去啊，啊，就收掉哟，收掉的是啊，啊，所以呢，即马已经抽签再来抽刷，安尼本来收入去的，但是我无抽到啊，伊钱害你。啊，这还哩，所以呢，超过8000亿的资金，今日呢都放出来啊，啊，就放出来，放出来钱呢，啊，佮摕来买股票啊嘛。哦，所以这都是目前呢，啊，抽这个签呢，抽这个股票呢，所发生的代志安尼是吼。因为啊，即马包括美国联准会有要利息要调整无，啊，咱呢台湾啊，这个、利息有要调整无，这拢是大家真注意的啦。因为利息一旦调整了。尤其是日本、啊、日本的利息的调整的应用也更加大大的时候，所以呢，像台北股市大家非常讨论的，就是汉策这抽签的代志、啊、因为每一股呢，成效计数是2250块，这是史上上个高的哦。哦、啊，你是有开证券户的，有证券户的，你也先有超过225万的现金，你才符合到呢，你来申请的条件。是不是、哦啊、所以呢即马所了解综合计的几件呢有353,347件，本来想讲可能到380,000件啦，还是无啦、啊啊、所以你抽签的可能性是0.29%，0.29%、哦啊、所以因抓这个计数啦，差不多你会当领到偌济啦哈，啊你若讲200几万入去嘛，啊35万人顶顶嘛、哦，所以有8000亿。诶，钱调来对，调来对啊！即马呢抽刷钱，海里钱出来啊，出来呢，一般来讲应该啊，就是买股票才丢啦。啊，目前了解是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个股市啊，出出入入啊，咱也是要提醒大家啊，这股市呢，唔通什么三代啦、四代啦哈，都、就是一直贷款，一直落入去哈，嘿，上危险，上危险哈。过来来讲的是台湾海峡。哦，今日拢是大片的报道。
大片报道啊，台湾海峡呢，当然阿强啊，那卡叔讲哈，卡叔讲啦，伊啊，多一讲呢，我白想，哦，从那里被拍起来。啊，即卖战争甲以前是无同款哦，对不对？以前是哦，这战斗机啦，吼、哦，航空母舰啦，吼、哦，里里扣扣安尼先吼。啊，即卖呢，即卖搞物也真厉害，美国唔是真强吗？哦，甲伊朗呢，伊嘛是啊，会蹲地呢。俄罗斯有够派吗？啊，拄着乌克兰呢，拖四年外呢。好、哦，所以发觉着讲，规个战场啊有真大一个改变嘛。尤其是无人机的出现，互你料想未够好用。哦，尤其一寡呢小的国家，也是讲啊，唔是遐好嘢国家啊，利用这小小啊的无人机，但是我量爱多，啊，我生产爱紧。嘛，对方呢，真正嘛真头壳疼。哦，所以这《经济学人》杂志呢，伊咧十五日一天有报道，伊讲美国甲台湾的军事指挥官，拢点点啊咧进行呢，推动一个伊的构想，叫做地压的影像。地压感觉是安怎呢？哦，上刀山呐、啊，下油锅啦、啊，是不是啊？哦，人火咧烧啊，要烧死人安怎？哦，迄地压迄个感觉。哦，做这方面的一个地域景象，用大量成本较低的无人机来应对着大国家的侵略。哦，这提悬啥？提悬对方你要出手的成本呢？你要想好。哦，尤其啊，即马上新的想法，过去啊，我要跟你讲，啊，你咧守，你咧防守的时候，我要跟你拍落来，我应该有你三倍。诶，人也好，武器也好，哦，才会当将你拍落来。用即马无同，即马伊咧秀，咱要甲攻，还是讲咱咧攻，伊咧秀。你爱二十倍，甚至三十倍力量，哦，才有可能咧甲拍落来。哦，所以当初时呢，俄罗斯这边讲，我三个月就甲对方啊困起来啦，就甲好起来。哦，甚至较夸口有无？哦，讲几工啊，都要甲对方好起来，结果呢，四五年啊，佫好袂起来，是不是？啊，这种地价的景象，这個、概念呢，上早是咧2024年，迄阵啊是美国太平洋司令，哦，这上将叫做帕帕罗，伊提出来，啊、哦，讲阿强啊，要出手，你台湾海峡呢，都要互伊呢变做地价同款啦。哦，地价当然死鬼堆啊，无都过来安尼先哈。所以呢，像种地价的影响，哦，以这经济学人的讲啊，伊讲就亲像乌克兰对俄罗斯，亲像伊朗对美国，用大量的无人机配合 AI。哦，咱咧讲这 AI 真厉害，你给伊一个指示，一个命令，伊家己想办法去达成啊。所以，确实讲这架无人机。内面佫配合着 AI 的时阵，来将对方的甚物物件佮拍掉，伊家己想办法去呢。哦，所以技术啊进步到迄个时阵呢，你大国家是大国家，强强你嘛会真头壳疼呢。所以，伊讲你这种啊地域景象的想法之下啦，一旦对方那是真正出手，哦，咱呢无遐侪钱，但是咱你当真侪啊，成本无介悬呢。在空中，在水面，甚至在水下，哦，就在那里等你，你来啊！哦，啊，确实讲，咱的无人机对方绝对用给你干扰嘛，给你干扰的时候呢，咱无人机要安装咱本身就有一个惯性的使用的时候，也是讲啊，利用 AI 的一个运用的时候，咱是不是优先打击到呢对方的目标？安尼是哈，所以这当然。未来啊，绝对是 AI 的战争，机器人的战争，这走不去。好、哦、啊，即马就是讲哦，台湾甲美国的军事指挥官啊，点点啊呢啊，来部署这种啊地域景象啊，那是哈。所以呢，即个经济学人内面呢，即个专家啦，因是判断，伊讲啊，2030年进程，中国呢无啥可能呢出手。2030年，所以这个会当讲一个时间一个时间的讲法。我还记得几年前，迄阵啊咧一直咧讲2027年，哦，2027年，阿强啊就要出手啊，
啊，马上就2027年呢。啊，即马看即马这状况呢，也敢那是未出手。啊，所以即马如果讲呢，还是2030年。哦，啊，所以呢，这专家啦，啊，专家呢，讲了一寡代志，唔是讲听听也对，唔是哈，咱尊重伊所讲的。啊，但是呀，你有相当的准备，这可能较要紧啦。哦，所以伊呢思考啊，哦，台湾呢准备在头一点，哦，你的量有够无？你的量有够无？哈，所以讲啊，台湾的咱计划，咧2032年进程，咱要买到208000架本土生产的空中的攻击无人机，包括1320架，哦，这准哦，哦，这种自杀型的。给你弄的哦，这种自杀型的无人艇啊，那是哈。当然啦，这钱啦、经费啦，啊，李焕英这边有统计无统计哈，这东西拢会影响到因素啊，那是啦哈。所以起码呢，美国这军事专家呢，迄、那个概念，好、哦，迄、那个概念就是讲过去了，我不跟你讲，我得你三倍的实力。起码我不跟你讲，袂当跟他三倍。啊、哦，美国认为讲呢。你要有对方的20倍、30倍的优势，这会当然是吼。可能呢，针对伊朗这方面呢，美国啊感受着讲，你看我头一个看库存炮弹无够，是不是啊？其实咱头多啊讲的这个、地域景象，就是让台湾海峡呢变作一片的黑海，哦，从阿强啊那边呢，哦，冻在外面安尼是。其实上早的想法呢，是咧拜登做美国总统迄阵啊呢的想法。诶，想看，好、哦、数量真多真多无人机、无人艇，好、哦，什么什么样的事哈，来对付呢对方来的状况哈。不过我感觉啦哈，以目前我感觉上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可能不是咱头多讲的遐，可能的因素是对方啊，迄、那个老大，迄、那民生呢，白顺顺呢，迄飞行机要行落来呢，会安尼喘呢？啊，手爱滑，因太太的手会爱滑真硬呢。哇，这大一个国家本身的领导者的身体绝对是非常要紧的。哦，卡叔讲，伊那淡薄啊未在的时候呢，伊边仔的人拢乖乖吗？偌济人想要个安怎啊？所以可能伊内部啊，诶，一寡问题呢，诶，这是大家听的。啊，过来伊本身的中国的经济啊，中国经济今麦嘛非常不好嘛。就伊房地产，房地产的规堆拢烂尾楼啊，起一半啦，或啥物，所以伊即马有一招，伊即马呢叫大学，将你大学边啊遐厝，哦，起袂好诶，无人买，来，你大学去甲买起，啊，钱无够，我政府借你，啊，然后买起了后呢，做学生宿舍，哦，还先处理房地产的代志。其实房地产对一个国家来讲啊，这重点非常的重要。咱台湾的房地产力不分嘛，对不对？啊，政府打房，啊，打房了呢，影响真大，影响真大哈、哦。所以是不是讲做这方面的一寡较松绑呢？应该是这两三天就会知影了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去啊，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贵州吼，
4: 三
5: 椒
4: 钙好，
5: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外骨，今物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
0: 三椒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喂，阿亮啊。
0: 嗨。
6: 我问问题，我他那阿妈退话，我买瓦斯来吃吼。
0: 是。
6: 阿那吃了那感觉愈疼吼。
0: 哎呦，吃了有反应哦。
6: 反应，我见了。
0: 伊即马吃，伊咧修补边啊，能组织的反应哦。
6: 哦，安尼啊，哎，安
0: 尼又
6: 继续
0: 过来吃。你即马吼，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吼。
6: 哎。
0: 啊，若反应会当忍耐一下，就忍耐几工啊。啊，若感觉讲伤强，你就先食早就好。
6: 哦，好，我一工食三
0: 盖啊。对，啊，若会当忍耐一下，食三顿较紧好啦。
6: 哎呀。
0: 好不好？
6: 哦，好，
0: 拜拜，再见，再见。
6: 拜拜。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7: 我阿亮先生。
0: 嗨，你好，请讲来。
7: 你好。
0: 嗨。
7: 我有一个问题，我要请教一下。
0: 哦，请讲啊。
7: 那个，我的脚骨的问题了哈。
0: 是。
7: 我脚骨，我本来头拢就是讲是痛风的，是。
0: 是。
7: 啊，尾来我感觉我就是一点一啊，一脚骨的吼。
0: 嗨。
7: 啊，爬起来时，有当时啊，脚骨的那个。迄、那个啊，脚头乌啊，有当时啊，脚盘遐会疼呢。
0: 是，
7: 那是什么
0: 关节的问题呀、
7: 啊？肩背起遐吼，要行遐会疼啊！这样行一下啊，就好去安尼。
0: 对，
7: 那是
0: 我先讲你的状况啦，哈。你这个关节的退化骨质脉啦。
7: 对
0: 啊，所以你
7: 我是啊，
0: 嘿，
7: 七十五岁
0: 啊。好、哦、好，我建议你吃三椒，吃瓦骨哈。因为你的骨头较歹，啊，你即马关节咧退化，哦，啊，所以你若食三椒食瓦棍吼，咱的骨头、咱的筋络甲够用，这是第一重要哈、哦。第二重要，你若是循环歹，人较会喘哈、哦，心脏较无力呢，安尼你初初开始练高筋加一下，啊，你的身体就是安尼过，安尼就可以啊。
7: 啊，这安怎食哈？
0: 三椒两粒，瓦棍两粒。
7: 哦、你讲用食两粒安尼啊？
0: 我请教你，你即马爬楼梯、落楼梯、脚头会疼未？
7: 有当时啊，会；有当时啊，未。
0: 好，你即马咧爬楼梯、落楼梯、脚头会疼哈、哦？你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即马拢三顿食。啊，你食一阵嘛，你爬楼梯、落楼梯未疼的时阵哈、哦，你才会当改做食早。
7: 食早阿妈咧。
0: 对，你即马一疼食三顿哦。
7: 你。阮潭主家有多一间咧卖
0: 啊？有啊，潭主爱心有房啊。
7: 哦，
0: 好。
7: 是。介绍安那卖啊？
0: 来三椒一盒1500块。内底有90粒，啊，瓦棍的一罐2500，内底有120粒。哦。
7: 因为瓦棍甲三椒就对啊，两种嘛吼。
0: 啊，你唔捌食过，拢想买一盒食就好。
7: 因为啊，就是瓦棍甲三椒安尼两种嘛。
0: 对。啊，潭主爱心哈。
7: 哦，我知，我去买贵啊，我知。
0: 好，谢谢，拜拜，
7: 谢谢，
0: 再见。
7: 好。
0: 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4: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8: 正常毛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9: 较早买老皮拢爱用白，无老皮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诶，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诶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真侪咱阿公阿妈呢，初初那食瓦骨呢，啊，电话较侪，较侪卡来坐阿娘啊，哈，啊，其中呢，应该有一半呢，就是讲食了会反疼的是哈，啊，咱这瓦骨啊，食了会反疼，买单讲是好消息，啊，刚才只阿妈所讲的，这瓦紧啦，瓦紧我知影，哦，迄个食止疼的都袂疼，你这反疼呢，表示咱内面无止疼药啊，对。哦，咱阿公阿妈上惊的就是讲食止疼药啊，啊，咱的外骨呢无任何止疼药啊，所以食了反疼，啊也愈来愈袂疼，啊为什么？因为你内部呢本身呢，伊甲你做修补嘛，啊修补的过程当中，当然会有一挂反应，啊有的较袂呢，啊有的较严重呢，啊就看你本身呢，迄伤害多甲什么程度嘛，嘛有注意啊，咱的听众妈妈是一个阿妈。哦，伊只反疼嘞，相当相当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伊个脚头唔是直嘞，伊个脚头已经变形啊。啊，变形的时候，伊每行一步，就跌到一边的神经；行一步，就跌到一边的神经。会疼未？会疼。哦，啊，但是伊啊，补充甲一个相当够话个啊，然后开始就做福建拥有的啊。哦，因为内面你有生骨，啊，你骨相嘛，愈来愈增加，对不对？愈来愈会自然的时候呢，成就成果愈来愈好的时候，一开始做扭的，啊哪扭哪直哪扭哪直的时候，哎呦，即马呢就会当行路啊，阿妈袂安尼反疼，哦，所以一点啊耐性，加一点啊忍耐，啊，将咱的本身呢变形的脚头呢，甲骨头转来，哦，而且大家呀，有当真侪替阿娘啊介绍朋友食咱的瓦骨的时候呢。可能这方面的情况呢，你也先甲咱这阿公阿妈呢，该讲咧头前，互伊了解，食了会这种反应啊呢。尤其迄个变形的卡头已经产生的，这老大人一定要先甲讲咧头前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最近呢，一个话题就是讲AI 遐尼啊厉害，遐尼啊进步未来呢，哇，电脑咧管人呢，机器人咧管人呢，甚至呢，有讲啥物几年后、几十年后人就被灭掉啊！好啦，真侪这种 AI 风险的讲法。这风险有啊无？嘛袂当讲无呢？你有当控制袂掉的时候呢？唔知影这电脑会产生啥物状况哈？所以呢，本来呢，大家咧竞争的一寡呢大公司，像 OpenAI 还是 Google 还是 Anthropic 这三个呢大公司都咧做一个讨论。哎呀，咱安怎？哎呀，限制，哎规定，还有一个安全的标准出来。所以这三间大间公司呢，而且联手起来联手起来所以呢，这 OpenAI 啊表示啊，用阮三间公司啊开始啊咧讨论，咱来安怎共同来对付这个 AI 可能产生的一个安全啊，咱安怎处理得着？是不是咱来向着类似比如管理银行银行较侪钱咧遐，你若无管理，是毋是规个走进去啊？类似讲有这种要求你必须要安怎，然后呢像讲银行伊就家己自我来约束家己嘛自律安尼先而且 AI 呢是不是嘛应该安尼先来做来接受呢政府的监管，一种有监管的情况之下来发展安尼先但相对的某一寡呢嘛是大公司像这个 Meta Meta 这脸书的大头家伊也表示讲，哎呀，这什么集体大家打洞较放慢伊那是安尼伊讲你主张这款的看法的公司，你每一间公司有责任，你家己要打洞嘛。即马你也咧发电，你也咧发电，你发觉就讲你多一个情况，什么时阵你家己做调整做打洞嘛？是不是？那单就讲，大家搁坐落来，讲。讲咱就得爱安怎，袂当安怎，然后呢再来做，是安尼先的吗？所以呢，嘛是大公司啊，但看法都无同啊。美国总统川普绝对无可能打东岸嘛。所以伊即马找到虾米人，找黄仁勋，会当用 AI 呢，经过带动的带头的大头家黄仁勋希望讲黄仁勋呢，该。徛江平，黄仁勋当然是介徛江平啊，这当然发电啊，这无发电咩来用诶？讲实在啦吼，你无发电，别人就发电啦。你美国不爱发电，人中国就发电啦。这就是经过呢，趋势就是安尼，走向就是安尼。有道呢，你挡伊袂掉啦。大家去过去无？过去咱台湾钱一直去中国。过去政府不是话讲爱借机用人吗？袂当安尼啦，恁安尼人啊去，一直钱啊去，技术啊去，到尾啊中国比咱较强，会安怎呢？感动会掉，你甲动，伊嘛输底啊钱嘛是过去大陆啊，敢无？无法度动啦，你唯一的办法就是比伊较厉害，比伊较快速，只有安尼，像即马中国经济起咧咧。敢有钱要冲去中国的？大家嘛为中国赶紧搜出来。这就是无法度自然竞争的一个模式，敢毋是呢？所以呢，即马呢，即间即个 Meta 的执行长祖克伯伊反对。所以为赞成为反对，这代志就袂成啊啦。好啊，恁去讲啊。但是我赶紧来发展啦，是毋是？所以包括讲你美国若是要安尼放慢。人中国嘛是一直死去啊，绝对安尼是嘛所以这应该是无什么通我讲，美国政府来讨论啦，然后来放慢啦，来规定啊，来什么？当然，这当工作是一个话题。美国呢，伊本身是政党政治当然这个党主张的发展，另外迄个党绝对主张讲来放慢啦。所以呢，刷到就是选举的时候呢。来做这方面的一个攻防安尼是嘛因为即马拢大型的资料中心来合落去，大型的资料中心合落去呢，在地一寡这个美国人就感觉讲，你莫黑个我只，
你们还有我家都跟他讲啊，焚化炉好啦哈、啊，大家拢知爱有焚化炉，哦、啊，焚化炉爱去那边，哎呀爱去啊，但你卖去阮岛边啊，哦、啊，都类似安尼是，哦、啊，所以这当然影响到选举的一个结论嘛，这难免就安尼是，好啊，今嘛咱做了解，美国的老大甲中国的老大两个要见面嘛，哦、啊，见面呢，这个 AI 呢，应该嘛是因为共调的，真重要的。哦，真重要这种啊啊议题之一。哦，所以基本可能黄仁勋，冇可能出席你两个见面呐，真重要场合安尼是哈。好啦，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甲中国的习近平习大大李氏，哦李氏也来见面。啊，黄仁勋呢出席的呢国宴，这当然大家非常注意到因为辉达是安尼，辉达是咱即马台积电上大的客户，以前唔是，以前台积电上大的客户是苹果 Apple， 哦啊，但即马呢，即马唔是啊，即马就是辉达，啊辉达嘛是全世界呢，即、這个 AI 开发商的供应关键的晶片呢，也是排在第一呢，哦当然即马 AMD 也真强，哦但无论是啊辉达是 AMD 呢。因这带头的拢是咱台湾人，啊，真是好厉害，吼、哦，拢是咱台南啊，这个台南囡仔，啊，即嘛一个啊咧回答，啊，一个 AMD 安尼先吼，所以呢，这当讲是咧 AI 产业咧举足轻重的真重要人物，好、哦，啊，即嘛美国甲中国呢，拢是咧抢看虾米人咧未来会当占到头前安尼先嘛，哦，所以呢，川普总统讲啊 ，AI 呐输中国啊害啊。系啊，哦，贵州呢，可能呢，拢会危险危险，会变样的时候，好啦，啊，这是针对科技的发展。啊，那目前呢，目前即马两个所在的战争嘛，哦，而、啊、且美国呢，即马呢，我头一个看，哎呦，哦，真正以前呢做了不足的所在，即马呢，哎，赶紧，啊，赶紧的家己生产嘛，维护啊，哦，所以即马美国怕算，要甲日本买军舰。要甲韩国买军舰，啊，美国呢？美国军舰真多哦，真多哦。哦啊，但是即卖呢，即个发觉就讲啊不对啊，因为中国对军舰的生产制作非常的快速。中国现代化驱逐舰甲巡防舰哈，那是为2001年甲2026年对甲今年，哦，伊只军舰呢增加要7倍。虽然美国现在目前是970架的这个舰艇，规模也还是上大，比中国呢还加超700架，但是美国的这个军舰它算在全世界了，算在全世界，而且它还在战，啊中国不是啊，哦，你去战，它点点点赶紧生产啊，啊美国哪会不知道，美国情报是全世界做到最好的啊，哦啊现在呢，如果说来造船三大国家上强，中国、韩国、日本。啊，美国呢？美国做船业吼，伊咧冷战了，伊就萎缩啊。美国一年会当生产商船啊，卖讲军舰，商船呢，会当生产几只？你知吗？无甲10架。啊，所以呢，本来川普哦，伊就赶紧钱吹落去，哦，赶紧落去生产，啊，这可速度呢，可能无讲啊，维护了哈，所以即马呢，伊怕什啊？加日本啊，加韩国啊，来买这个军舰安尼先哈。日本的军舰是一流的哦，一流啊。韩国的造船呢，嘛是一流的。哦，啊、我都维护做完，啊，就外头呢，可能甲这两个国家呢来做用买啦。好、啊，用买较紧安尼先哈。尤其啊，即马呢，伊也真困扰。好、啊，比如今日有一个报道，咧伊朗。甲美国之间呐、啊，伊朗是拢怕美国诶军事基地嘛，是不是？啊，伊讲伊朗咧咧空袭，哦，像伊朗发射20粒弹道飞弹，啊，美军咧爱超60粒、70粒的爱国者飞弹去拦截，迄一粒呢拢贵三三嘛，哦，所以对方咧怕20粒来，你爱怕70粒，只要发都甲炸落来，甚至也无法都全部炸落来。安尼先，你有偌侪粒，然后拍对方拍起来。啊，对方卖讲飞弹，对方无人机来，啊，你嘛用这只大粒要甲拍。头一点呢，你无遐侪量；
第二点呢，你嘛不要做钱。第三点，你要做嘛做袂赴。啊，所以这呢，嘛是目前呢啊，美国拄到的状况啊。俄罗斯嘛，赶快呐。俄罗斯迄阵啊，你拍个什么？拍个呢？飞弹呐、啊，炮弹呐、啊，什么拢无的时阵，包括战车啊，准啊用世界大战拍煞了，囥个仓库遐拢搬出来用呢。哦，所以你普通时啊，真正无相当的准备啊，哈，到时啊，到时真正拢袂赴哦。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按时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啊，天气在变，啊，天气在变，感冒、酷酷少，啊，流感，拢非常非常侪人哈、啊。所以呢，咱的对外面来啊，咱中医叫做外邪啦。邪恶的邪，哦，病毒啦、细菌，过去唔知病毒细菌嘛，所以咱的称呼叫做外邪，啊，由口鼻而入，就是为你的嘴、为你的鼻啊，哦，所以你若感觉挠挠挠啦，你有感冒、咳咳嗽啦，哈、哦，会记吼、哦，一定要挂嘴安，一定要挂嘴安，保护咱的细胞，哈、哦，啊，那保护内部细胞呢，就是吃咱的诺诺勇气地少山，将你细胞过用外面来。啊、哦，咱就个结果诞生，哦，啊，无你细胞那烂，啊，凊彩礼拜你都丢钱啊，啊，就安尼先哈。尤其啊，咱迄前几年啊，这武汉肺炎了呢，台湾人的细胞啊，实际上受损的两个都一个受损，哎，个人的细菌，个人的细胞哈，假诺诺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这部时间到站了齁，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的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领高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诺诺永喜底烧山、金德力维他干以及三九钙合。德力瓦骨的广告理由是1081200100，诺诺永喜底烧山这是中药哈，中药广告理由呢1080900000。维他干啊，广告理由是1080400600。咱这种合格合法有效的安心哈，我连我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叫健康啊。现场叫三线电话，另外你下晡的4:30至5:30啊，拜六礼拜无啦哈、啊，就是拜一一日加礼拜五下晡的4:30至5:30。阿亮啊，买来家啊，这是录音室哈、啊，来接电话哈、啊。所以迄个时候你卡来找阿亮啊，迄阵啊无咧做节目。对，专门来这接电话，迄阵啊卡来找我也很好哈、啊。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3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100000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德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德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德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 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来来来来来，好，最近的天气呢，有真的早晚有秋的感觉哈啊，所以哈就开始啊来吹一条跟秋天有关系的歌哈啊，带动一下那个秋天的气氛哦。秋，妈个天凉好个秋啊，噜啦啦噜啦，秋天的歌哈，嗯，那还有什么跟秋天有关系的歌哈？来，今天谢谢啦哈，
2: 什么歌？
1: 什么歌？卡听嘛，一几条哈，秋意上心头，还有什么？秋蝉哦，秋，反正都是差不多几。
2: 问 AI 好了，
1: 问 AI， 嗯，
2: 对啊，
1: 马西文呀，问 AI 好了，你问一下，说
2: 我们的认知就只有这几条，
1: 对啊，
2: 没错啊，没有没有错，
1: 拓展我们的视野，
2: 对啊，完全猛话吗？啊，问一下 AI，
1: 好，那你问一下，
2: 请推荐有关于秋天的歌。
1: 好，嗯。
2: 好，来看一下，
1: 哦，好看一下，哎，好，秋天的歌，
2: 哎呦，我看这，哎，本来就你看，果然是 AI， 它就是大数据嘛，哎。苏打绿的故事，哦，
1: 故事是秋天的歌，哎，
2: 因为收录于秋故事的专辑，
1: 哦，哎，
2: 啊，整张专辑以北京的秋日为概念，嗯，大量融合古典的乐器与东方古风的色泽，嗯，你看，哎，对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不会，
1: 哦，
2: 他们跨到巴加兰的会，对啊，就不会去播这个，
1: 哎，对啊，
2: 没有，
1: 啊，
2: 这个就是
1: 啊，还有
2: 认知的限制。
1: 好，苏打绿的哈，啊，还有
2: 那个周杰伦的风嘛，
1: 哦，
2: 枫叶的风，啊，
1: 跳过周杰伦，跳，
2: 还有那个莫文蔚的阴天，哎，然后如果是爵士乐的话，就是 Autumn Leaves 哈，就是这是爵士乐最上最经典的秋季乐章，还有 Autumn in New York， 就是在这个就是纽约的秋天，
1: 那我们来纽约的秋天好了，
2: 没有，那纽约还有什么？还有日语歌曲。
1: 哦，日语的也有，
2: 你说 Off Course 哈，就是小田和正哈，那个Akino Kei 哈，就是描写秋日中哈，海风中渐行渐远，淡然与哀伤哈，旋律清澈悠扬，是日本昭和流行乐中描绘秋季氛围的极致代表。对啊，
1: 好，这两首好啊啦，日语这首啊，加迄个英语迄个 Autumn in New York，
2: 我们听听看那个什么，那个 Off 小田和正的，
1: 哎哎哎，
2: 啊，这可是这个看一下，小田和正，
1: 秋天，对，所以咱听歌啊，要这个配合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也配合天气，配合季节哦，哎，这都是咱哦，每工十点
2: 要跳出
1: 现场，哎。
2: 同温层呐，哎，像那个范老师只在同温层里面鬼混的话，弄来弄去，其实就是差不多是这样。
1: 好，来吧，
2: 来听听看了哈，
1: 日语的哈，李毅的歌上歌名，哎，
2: 是 Of Course 哈，
1: 啊，英语的歌名，
2: 对
1: 的 ，Of Course， 当然了哈，理所当然
2: ，K High 哈，秋天的氛围
1: ，OK。

0: 进入了这个秋天哦，照例讲哦，咱啊这个24节气已经进入到这个白露哈，白露，白露就是有一点比较深秋的感觉。虽然白天天气还是热啊，但的确早晚有秋哈，秋意秋凉的感觉哈。好，咱今天可以这么。讲一对英国的夫妻哈，有一对英国的昂阿伯为着要省下比较高昂的旅费，所以伊今年六月份哈，六月时阵选择讲伊的囡仔，他有两个孩子还在学期期间的对啦，好等于就讲阿伯放暑假阿个在读书期间哈，啊这个这个请假哈，叫小朋友请假的对啦，两个孩子请假，然后带两个小孩去哪里呢？去美国迪士尼乐园。去度假两个礼拜、不料呢回国之后呢在八月份的时候，在八月份的时候就收到因地方议会地方的议会开出640块英镑的缺席罚单啊，这是怎样啊，来640英镑640英镑等于我们代表差26000就是这个妈妈就六月份叫啊帮小朋友请假去美国迪士尼乐园好去玩两个礼拜，回来之后八月八月份的是今年夏天这个啊欧洲正在很热的时候妈妈就收到这个罚单议会地方议会开出来罚单，这个妈妈就很生气呀但为什么他们会开这个罚单呢因为
1: 为什么？
0: 这个这对昂阿伯伊他们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要的原因就是说那个时候他们欧洲在很天气很热的热浪热浪当中呢因那时候其实欧洲英国我们现在说的这对昂阿伯是英国有停课嘛学校也有停课停课但是呢每一位家长停课那为什么他请假是六月出国期间出国期间那时候六月份的已经都的热浪出国期间因为热浪学校也停课所以呢所以因请假去美国玩
1: 就是学校但是就是有点放那高温假啦你趁高温假的时候因就去这美国去投
0: 哎，对，所以就给你罚钱了。好，所以公哦，当孩子随着家人去海外旅游，学校因为家长一起安尼讲啊，伊讲啊那个这啥。学校也因为这样子停课了我就利用这个时候带小朋友去那个旅游因为一共这个时候去可能比较便宜那金价当然到夏天暑假的时候可能这个价格会比较贵因为我们的家庭也不是那么有钱所以说因为安内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也是搞不懂咧他说学校因为热浪的关系宣布停班停课只有一部分开放只有一部分开放阿姨说其他的孩子其他的可能因为他们的部分是没有停课的对啦但其他的孩子也有些人就是因为热浪不必上课但是伊的公可是他们的孩子就跟着父母出国被认定是一种违规缺勤的对啦。你若讲，伊讲啊，意思你若停课请假，你是伊了，还没有关系。但是你是出国去玩，我实在搞不懂我也搞不懂真的伊讲后来这一对父母一起讲啦，伊讲好了，交了罚款伊嘛感觉是愤愤不平啊。但是伊讲不要紧啦，我交完罚款了我这一次带小孩去美国这个两个礼拜的旅游，省下来的费用，就是跟旺季的时阵、跟暑假旺季的时阵比较起来，他还是划算的安尼。我来看看英公 这个罚款的单位是因为当地方的议会嘛，虽然理解这个家长因为家庭的经济压力在非假期旅游的价格诱惑之下，但规律上学对学生来讲相当重要，意思就是说你没有规律上学，你是请假去的，地方政府的，对，是说地方政府要配合到中央的政策，所以严格处理这种违规缺勤，好，违规缺勤呐、啊，也就是说你是迪克林迪因英国吧，他们觉得说规律上学对学生来讲相当重要，
1: 受教权嘛，小孩子的受教权，
0: 除非一个你是去出国去佚佗的，哦，安尼啦，意思你是出国去佚佗的，你甲囡仔请假是出国去佚佗，这囡仔要规律上课，你家长违反了这样，哦，啊，咱都话讲，迄家长不服的原因，因讲啊，迄阵啊嘛有足侪学校啊，因为热浪停课啊。哦啊，当然不是全部的啦吼，啊，所以的干妈公啊，这样子很不服啊，对不对？哦，搞懂了的，安尼你啊，那
1: 不
0: 啥？
1: 虽然是部分停课，也没有停到两个礼拜
0: 啦。对啦，对啦，
1: 两个公委拢公自己对自己，他可能部分停课，他可能就暑假热量停课三天呐，他出去两个礼拜啊。啊，人当然上课时阵，你个迪士尼啊，啊，你看一点我发现嘛，一点不是停课时间被发现的，一定是停课结束之后啊，就点名的，哎，小明你怎么又没有上？哎，小明他不来上课啊，荧幕啊。去迪士尼，美国迪士尼去佚佗，
0: 而且两个礼拜啊，
1: 啊对啊，所以就依法通报嘛。那我们
0: 就被罚款了。
1: 对啊，对啊，对，这是受教权嘛。
0: 这里呢，可能英国的教育单位的那个政策啦，哈，政策好，一等
1: 就是保障小孩子的受教权。
0: 对，等于会改发出这个罚款单啊，但哎呀，后来也解释的是讲，引起配合中央政策啊。
1: 所以这个延伸到其实对欧美的观念，就是说小孩子不是父母财产的延伸啊。哦，你讲我传给。出去佚佗，阿要省钱，欢喜，囡仔欢喜，阮欢喜，无阿拢无意见，阿想喏，即个伊要个花钱，不，其实就不是，而是要保障小孩子的受教权嘛。嗯哼，很好啊，发得好。你以为就不会是哈，就不符合法律嘛？
0: 他是为了要省钱嘛，父母就要省钱，又想要去美国迪士尼佚佗。其实伫英国、伊法国迪士尼唔是足近嘞，好，但是伊都是要去美国啊。
1: 所以什么公司情节都借口
0: 好吧一样跟钱有关系啊，继续一下，是不是 Autumn in New York
1: Autumn leaves 秋天的
0: 叶子，
1: 所以听听还是听松大家习惯的啦，天亮好个
0: 秋天就给人家感觉，听这个歌呢，秋天就是懒洋洋啊，那
1: 秋天就萧瑟嘛，身体不，有些秋天懒洋洋，那身体懒洋洋嘛，
0: 身体会懒洋洋，
1: 开始秋燥啊，然后气温又在转换，这个时候人就是有一点会忧郁啦，所以很多那种创作的作品
0: 没有了，我就觉得秋天很棒啊，冬天也很棒啊。
1: 就是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作品。好
0: 了，好，对，好。秋天出生的小孩，狼哦，伊那吉秋天出生，他会不会就天生比较好，比较忧郁，还是说对这个季节会比较有一点敏感？我就是呢，我是秋天出生的呢。哦，好吧，我喜欢秋天，我也喜欢冬天。因为咱的冬天不会很冷啦，如果很冷哦，冰天雪地，就不知道会不会喜欢，应该也还是会喜欢。好，来，我们来讲到这个南韩哦，南韩有一个30几岁查甫，伊大学毕业了吼，他就是靠卖一个东西致富哈。7年半以来哦，7年半以来，伊利用卖这个东西呢，然后呢，累计赚进了多少钱呢？
1: 老在
0: 24亿韩元。
1: 嗯，那是台币老在
0: 啊，可除以44啊，24亿除以44哈，咱台币兑韩元差不多都是安尼哈，你要该除以44哈，大概将近就是5600万
1: 哦，嘿，
0: 代表7年半。
1: 哦，
0: 你也在大学毕业7年半，你有法度赚安尼吗？无啊，他靠卖，我都要讲他是靠卖一种东西。但是今嘛吼，要用杀掉啊吼，全部拢爱充公吼，阿哥爱食罪哦，卖什么东西啊？
1: 卖什么？
0: 卖黄牛票、演唱会的黄牛票。哦，
1: 南台湾也有啊。
0: 嗯，台湾当然也是啊，也好，伊甚至呢靠这赚来钱吼，哎，买下一栋公寓啊，跟两间店面。这个京畿道北部的警察厅网络犯罪搜索队哈啊，伫昨天宣布已经将这个查甫依妨碍业务、跟违反演出法、演出法等等的罪嫌，加以移送到这个检察机关哈。好来哈。听说他就是移动安暖的，因为2018年哈开始，2018年一毕业哈开始，九月开始哈，一直到今年四月哈，利用外挂程式啊，跟伊本人、甲家属、甲亲戚五十，总共七个人的账号，大量购买国内外偶像、歌手、演唱会、音乐剧、体育赛事的门票，总共呢曾经买过。加加种种买起来买过8967张的这种各类门票，然后再以数倍到数十倍的暴利呢转手卖出，就是贪这個。其中吼有一个吼，咱都要讲伊迄包括体育赛事、音乐剧、音乐剧、歌手演唱会啦，内外偶像的什么样门票都有啦，吼都有哦。哎呀，吼用贵的人跟你亲戚五十，跟伊本人吼，安尼叫账号大量购买吼，抢票安尼吼，然后再倍数的卖出去。其中呢吼，其中有一个也这个韩国的天团的演唱会门票呢，他竟然溢价。27倍，溢价高达27倍卖出。请哪一个天团的演唱会呢
1: ？BTS 吧。
0: 哎，对，
1: 对啊
0: ，BTS。演唱会门票原本是11万韩元一张。哦，结果呢，一吼抢票之后，他以300万韩元卖出去，300万，你看，
1: 还是会有人买啊？
0: 7万块台币，这样就是有人买啊，有人抢不到啊，就是有人买啊。去年的吼 Stray Kids 演唱会，伊嘛为原价16万5千韩元，好卖到200万韩元哦，都哦 Seventeen 的粉丝见面会门票为11万韩元炒到180万韩元哦。炒人咧炒房，伊咧炒票啦，哦，炒票，
1: 啊，所以伊就是有看到抢到这票啊。其实我们台湾之前也有这种很大的那种黄牛集团。
0: 对啊，所以你看，伊短短7年多，他就赚了咱好台币将近，以台币算将近5600万哦。啊，一点的假冒电商哈，掩护伊家己哈，啊，说好他，而且他都有超过1000人的私密社交好群体的交流情报安尼哦，就是透过网络哦，真正哈哈，非常非常的可观哦。但是现在已经被查到了哈，他不但呢哈这个爱假追啊哈，经过调查要假追，而且他所有这七年多赚的钱全部
1: 对不法所得
0: 追缴回来，
1: 对啊，对啊，我这样对家哈乖乖看买票的人不公平啊。哎，对，台湾不行，最也是好像立法院有通过一个就是黄牛的那个什么加重哈，这种你讲抢票啦，用违法的去抢票也是加重处罚。我干嘛呢？安尼较公平啦，啊不。你看，你平常吼，大概都买票的熊特亚的先哦啊啊，12点准时开卖啊，结果11点50就在那边等到12点啊，开始打开他的页面之后进去点进去
0: 没票了，
1: 转，好不容易等下转，等了半个小时，终于进去了。全部都售完了，就是用黄牛啊，就是技术的这个落差嘛，
0: 所以讲哦，好啦，所以
1: 但是对主办单位来讲，伊无差啊。因为票都卖出去啊，
0: 是不唔对？
1: 他这个叫二级市场嘛，
0: 二房东的丢了，
1: 对啊，你我那一个月做3万，你哪个？
0: 我搞房东一个月做3万，啊，结果我个分租给别人，哎，我变成我自己再租出去6万，搞不好就收6万呢。
1: 对啊，
0: 房东讲，哎，当6万，我那要租你3万。啊！你人咧，就是伊
1: 找到，
0: 伊家己去想办法的呀。
1: 干嘛的？当找到。
0: 所以有当时他们干嘛讲啊？你黄牛票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
1: 可是乖离的价格吧？ 伊重点是伊取得票的手法不正当。哎、嗯，那、欸、你来讲，我今仔我一两买四张、啊、我就搞我买点四张，我把四张我不看，我转卖出去，我就 OK 啊。但是因为你看这类东西，他是用所谓的那个木马程式嘛，用程式去做不公正，然后掏奖的不公正啊，取得票的手段就不公正了。那后面当然是，这些收入的就是不公正的、
0: 啊。啊，但是如果伊赚遐钱，你咱都要讲嘛，伊讲买一间公务跟两间店面嘛。那
1: 就被强制执行了、
0: 啊、不知道呢、啊、如果那个房子他又不是挂在他自己的名下呢，
1: 算金流嘛，管他的，就是觉得法院不是吃素的啦。你管就都诈骗集团，想到业界的好车、哦嗯、超跑啥也拿出来拍卖，那、嗯、就是业
0: 好吧，
1: 金流啊、哦，洗钱的金流。
0: 然、后这些韩国的朋友、欸、哦 ，BTS 卖到27倍哦，哎、嗯欸、啊，咱十一月份高雄的 BTS 票拢卖完啊，哟。
1: 我唔知，
0: 是已经卖啊嘛，我真正蛮唔知呢，哦，
1: 不知道，
0: 哎、欸，十一月，哎、欸，还是还没开卖哦，
1: 应该是还没开卖，
0: 还没开卖，哦，了解一下哦，来进广告。

0: 了，已经卖完了啦。六月。六月份就已经开卖了，
1: 六月份就卖了、
0: 啊、对，全部卖，三场都卖光，
1: 哎呦，哇，阿妹、哦，票价哦，从2980块到9434块不等、最便宜的也要超3000啊，从2980的超3000啊，然后到9000多，11月19、21、22连续3天3场哦，在高雄国家体育馆哈试运主场馆的对啦，然后6月份的时阵都已经清完了，我那都唔知，
0: 因为太快了。一瞬间
1: 对啊、我都也不知道呢，我看到咱 BTS 11月要来台湾高雄表演，
0: 连开三场
1: 哦，对啊，三场哦，连续三场哦，三天哦，来公告啊，公告啊，哼。来啦，不要紧啦，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喜好啦吼。有的人讲，今麦少年嘞，拢去看演唱会，迄票你看一买拢几啊彩，个几彩吼，哎、唔是安尼俩，伊哪个买遐、伊个周边的物件嘞吼，为了歌手啊、艺人啊周边的物件，我都说吼，一边来的爱开几啊万嘞。
0: 阿伯开钱，经济特别流动嘛，要花钱呐、
1: 每个人。每个人每个阶段哦，啊哦，喜好的花的钱的是不一样
0: 啊。嘛啊，少年时阵吼，伊这个头好壮壮啊，钱不多，伊得买，
1: 对，所以
0: 兴趣啊。
1: 你买个底下想讲，我呢吼，骨头痛啊要死的吼，人不我种足济人，拢不我食得力钙粉钙油，我那个一罐2500，我呢啊底下订条，伊订过啊，你拢买袂落。看到因囝因孙惊死人，你咧买遐安尼咧开啊，所以呢。啊，那你就买了啊！
0: 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了、对啊，
1: 因为你起码对你来讲哦，
0: 对啊，
1: 要做一个人人羡慕的哦。当然，金钱生活可以过，重点还是要这身体健康。好、哦，不管啊，你无讲无足侪钱，但是你生活是会过的人吼、哦。啊，那个甲人你卖去甲人比的足侪钱，伊那身体无健康，吼、伊袂惊，伊爱塞轮椅，啊，你也比起来，你也感觉讲，哎呦，我个比较好咧吼、哦，你啊个会惊会走，个会可以养着，个会趁钱。哦，啊，个会收入会工作哦。
0: 对啊，所以哦，其实上重要，你家己的身体状况是上重要。我讲健康是唯一嘛，不是第一是唯一哦。你那今仔咧辛苦白听，咱正常的讲过嘛，一个拥有100亿的富豪，他感冒他重视的事情是什么？我的喉咙那么痛。他、跟你一个吼，可能只有10万身价的人一样嘛，感冒吼的时候嘛是喉咙痛啊。100亿甲10亿的人吼，关心的代，你若讲身体无好的时阵吼，你关心的代志拢赶快把那个身体的不舒服的状况给解决。所以啦，重点你若讲身体健康，你就比一个100亿的富豪吼，坐轮椅100亿的富豪，那有钱的多啦。
1: 对吧？吼，有些
0: 这不是精神胜利吗？真假？你看有人真的精神嘛？你若讲对一100亿，讲100亿的富豪，逐工坐轮椅，伊会精神哩，会走会跳吼，啊，逐工吼出去佚佗，甲人菜市啊讲。卡拉凉，你真正就是
1: 伊欠生理啊，
0: 对啊对啊，
1: 你跟他去公园啊，你害呢害呢，伊嘛欠生理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家己有法度做这件代志，迄就是吼，我真正是无简单，人生就80分啊，生在台湾你就是全世界90%，好比赢过90%的人，你生在台湾，你身体又健康的话，你要赢过更多的人，哎呀，所以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吼，平常夏天咱得爱顾嘛，顾骨头、顾关节软骨，哦啊，护理员素顾咱的困眠、舒捧吼。但是半个问题吼，全部帮你处理哦好。
1: 你看到的足济吼，安尼吼，无一定熟悉啊吼，60、70、70、80的啊，我个卡上手人吼，啊你也该问讲阿桑哦，啊你安尼看年纪都袂少啊，你哪个遐勇健啊，卡上手人，吼伊那甲你应讲，我拢有咧保养呢，安尼你免怀疑，伊那讲我拢有咧保养诶，吼内底我唔敢讲100个甲你应，我拢有咧保养，100个拢是食咱的钙粉钙油，但是上钙无应该有1/3以上吧，吼、有咧食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嘿，好、这个不是我自己乱幻想的哦，这是好依赖的产品的市面上的销售，吼、而且咧热络，吼、程度跟销售的程度，吼、我可以这样子，大概吼、这个估啦估计，吼、好，今年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
0: 介绍拢是2500块，钙粉。日本进口，钙油，美国进口，美国 日本哦，两个强国强强联手合作，果然叫果然的形态，得力盖混，得力盖优，
1: 得力的酸哦盖混，甲得力的盖优。
0: 以上广告 ，V 零零

0: 啊来吼，咱给大家又是一个长照悲歌啦吼。高雄凤山哦，昨天晚上发生一种长啊一起这个长照悲歌哈，竟然是一个读大学二年级十九岁的曾孙哦，
1: 嗯，
0: 曾孙是要算叫阿妈是叫阿祖，
1: 阿祖吧，
0: 阿祖吼，曾孙孙那是叫阿妈嘛吼，对，哦，伊讲曾孙哦。啊，不是啦，哈哈不是曾孙，曾姓的孙子，哦，姓詹的孙啊啦，我好看这曾孙的吼，好来，十九岁孙啊就对啦，他竟然呢拿水果刀为阿嬷巴肚给剁了去，哦，当场阿嬷血流不止吼，哦。当时呢，发生的当时呢，厝内底只有这个孙啊，十九岁大二的孙啊，加这阿妈伫厝诶。啊，因家的人可能厝内底有装迄个监控嘛，吼，监视器的对。厝内底人是透过监视器发现不对劲，吼，就较紧联络厝内底人讲啊，什么人紧登来看一下吼，敢那怪怪安尼吼，好，赶快回去看。回到家里才吼揭开这一起人伦悲剧吼，落尾警方举报了，来到现场，结果伫三楼的浴巾啊内底吼找到这一个吼杀阿嬷吼摕水果刀啊杀阿嬷的这个孙啊，家己本身已经昏迷吼，而且呢规身躯淤血重伤，
1: 哎呦呀，
0: 规身躯拢血吼挡胸啊，阿嬷当然去有拄一刀，也是吼这个吼哦吼这个也是。哇，血流不止哈，所以赶紧香香阿嬷甲孙啊拢送病院，好，赶快送医。
1: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0: 好嘞，好嘞，这得长照悲歌啊，因为像那讲吼，咱个了解起来了吼，这个阿嬷八十四岁啊，阿嬷八十四岁，她本身就失智症了。咱最近嘛是有咧讲失智症，
2: 对啊，
0: 这阿嬷失智症吼啊吼，所以这一位孙啊，十九岁大二的，然后一平时甲爸爸甲阿哥。哦，一个平时跟爸爸啊，阿个阿公，阿个阿妈，哦，那拢啊，就住伫共厝间就对。啊，等于就讲啊，爸爸若无伫咧，阿哥若无伫咧，啊，那可能你孙啊，你得加减吼，也交代讲啊，孙啊也要注意。所以就是大家要轮流照顾这个失智，而且已经卧床，哦，已经卧病在床都北城的阿妈。哦，就是爸爸、阿哥甲这个十九岁这囡啊，吼，就轮流照顾阿嬷的对啦。啊，意外发生的当时，吼，就昨天，吼，爸爸因爸爸是咧上班咧轮值夜班，吼，啊，厝内底的多啊，跟他这个孙啊，甲阿嬷，啊吼，可能是因为长期累积下来的压力，吼。哦，搞不好伊想讲，哦，我十九岁当少年，啊，你看厝诶无人伫咧，就变做那厝诶其他人无伫时阵，都伊爱照顾阿嬷，啊，照顾一个倒咧病床，已经遮久拢未无法度起来活动诶人，你害我一个十九岁少年囡啊，吼，拢无法度自由吼，即个吼我生活自由发展，吼，所以讲可能是安尼吼，这累积长期的那种吼，
1: 不满，
0: 哎，对对，
1: 相对的剥夺感，
0: 对对对对，所以。将这个压力化作利刃，哈、啊，哦，当下的胃出来的，也一支刀，情绪转来爆炸起来，也一支刀为阿妈拔刀了，给剁落去，啊，剁落了，可能哦，家己个干妈讲啊，自己哦又有一点，哦，自己也是很惊吓，哈、哦，所以后来一输后一先抬阿妈，未来一个抬家己，哦，也是杀他自己，
1: 懊悔了，
0: 哎呀，对啊，哈、哦，后来目前呢，哈、哦，他在医院接受治疗，哈、哦，但是一出医疗，哦，将医教。杀人未遂罪嫌呢？吼，这个哎呀啊，进行啊，这个好司法侦办了吼。

0: 啊，来对伯公阿妈哈，阿妈到底是怎样哈？可能，也有可能阿妈是受伤而已哈、嗯，没有讲到阿妈的情况了哈。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哈、啊好嘞，吼，拒绝家庭暴力，哈，拒绝儿虐、儿童虐待，也防止老人受虐，哈，有一些电话你是可以打的，避免二度伤害，哈，打110、113都可以，哈，勇敢的，哈，你那边这个拒绝儿童被受虐，或者是防止老人受虐，哈，这种的都打110，还是113，哈，勇敢求救不是弱者 ，OK。
1: 对啊，而且哦，长照里面我老讲嘛，照顾者比被照顾者的心理状态更重要。嗯，照顾迄个人，咱讲哦友好啊，照顾安怎啊？但是你讲卧床啊，还是讲失智的人，他一其实唔知嘛，做啥物代一其实本身唔知嘛。但照顾的人，你可能一点一讲24点钟，你该对点，会不会时间一旦累积久了，哎呀
0: 啊！但是哦，所以你说老了、生病了、卧床了，
1: 对啊，所以那个就是
0: 啊，你。那你要怎么办？
1: 不是啊，就是所以财务医疗的规划，你得来探难，他卡清楚。
0: 你不能说，那我把它丢掉啊！哦，所以
1: 也没啦。我是讲，说咱能咱他卡个正常，咱人的是正常。卖讲啊，印象哦。你看你过去说嘛，养儿防老，我他妈今年你带他妈孙东给你抬啊，个养儿防老。所以你自己就说啊，有可能要认知上，我讲包括健康嘛，饮食然后。运动、营养，哈，还有如果真的发现自己早期失智的话，定期检查，这个其实蛮重要的。
0: 但是如果到最后他还是，当然呢，
1: 那你就要有，你就要有
0: 老了难免有时候就会失能或失智
1: 啊，对啊，所以
0: 或者是病倒了，
1: 所以这等等，你平常起来叫财务规划你在做哈，医疗财务规划你在做哈，我感觉这起码这个时代
0: 做好如果
1: 起码这个时代哈，
0: 如果他本人已经都倒下了，也没办法。
1: 我感觉起码这个时代哈，其实钱能够解决绝大多数的事情
0: 是没错，
1: 对啦啊，
0: 是没错，但是如果这一个。已经倒下去的人，虽然他有预先安排了哦，这个钱方面呢，但是他倒下，他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事呢。
1: 没有，他所以就变成说，你得爱先这哦呵嘛，你要把最坏的状况跟想清楚哦，你无得处理，你叫律师帮你代为执行嘛。啊，还是讲你想家里是谁？像现在不是预立遗嘱吗？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抢救，我咱即马讲放弃急救生命，嘿，其实嘿拢个当选择，但是咱得爱先去看这个问题，讲啊，将来我最差最恐怖的会遇到什么事情？先把这代志先想起来，啊，做好准备，要其实真正拄着。就不怕啦，只怕什么都没准备啊！那事情来了啊，双手一摊啊，这个时候才可怕。才
0: 哦，
1: 所以我前一阵子刚解的朋友哈，他就是退休之后转职嘛，他现在在做这个所谓的生命事业啊。生命事业，咱台湾人对这个生命事业过去的观念哈，真的是比较不想去谈这样子。可是我前一阵子跟这个朋友聊到哦，他们生命事业，他们就是有一个很扎实的训练哦，包括你不是说哦，你人结束了爱做上面法会没有？他们是从前段哦，咱头要讲的，可能你开始失智失能，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预立遗嘱，他怎么教你？哦，还有那个叫做放弃急救治疗。我当下你可能你身边没有人嘛，咱咱讲个，现在很多咱都是独居哈、哦，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你碰到一个状况的话，可能意外跌倒一些状况需要急救的时阵，你家里是谁讲有能力决定的人没有办法在身边帮你签字的时候，医生哈、哦、依照这个医疗法哦，一点爱讲来讲施以那种抢救的急救。哦，嘿，我当下就痛苦，伊就讲哦，我见别人讲，有个意思啊，插工，哦，插工就干苦，你可能已经很痛苦了，他跟你插管，但是其实这个叫做放弃急救医疗这个方面哦，你还可以清楚决定的时候，你就去先写下，但是咱人吼，那我们再讲。我如果在这种急救的时候，那的医生给我施加的这些急救的项目会有多不舒服、多痛苦？一般人根本不知嘛，一辈子可能一辈都碰不到。可是他们这些专业的单位，可能有医疗单位啦，还有一些医院单位，就是会来说明。我是觉得还好，这很不错，因为 以专业的医疗哈，专业的这种法律哈，然后给你一点完整的观念。我干嘛让台湾进入所谓的超高龄化社会？其实这个问题一定之后都会遇到的。
0: 好，好嘞。所以刚好今天这里有一份呢，哈。这个最幸福的城市的要件哈，啊，咱常常人讲哦，我住在哪个城市好幸福哦，我生在哪个国家好幸福哦，或者是好不幸哦，有没有哦？所以城市先是国家，再来就是你住的城市哈。刚好呢，美国应该的最近有针对。最幸福的城市哈，因为这几项调查，那就是从每一个城市的这个民众啊，民众应该的相对的讲啊，他住在这个城市，他自己觉得幸福吗？哦，然后调查起来了，他们发现讲哈，这个幸福哈，幸福城市的要件，他们是以。三个条件，三个面向去做评分的，
1: 对，一点一寡数据，
0: 对。那针对全美国182座的主要城市，全美国182座的主要城市，从什么呢？从哪三个要件呢？三大面向：情绪跟身体的健康，这个第一个。第二个，收入跟就业，收入跟就业，
1: 对啊。
0: 第二个面向。第三个面向是社区跟环境，
1: 这最重要，
0: 好，
1: 方方面面，
0: 对，就是为这三方面，他来去做这个也对182个城市呢做这个评比的，对啊。
1: 那名次怎么排呢？
0: 结论哈，我刚听就别个讲，咱先讲结论，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哦，到底是美国这些城市哪一个城市是最幸福感的哦？结论是最幸福的城市不是因为这个城市有钱，这是要跟听众朋友来讲哦，所以讲哦，
1: 不是最有钱，
0: 不是说，不是讲哦，住你这个城市的拢足有钱的，啊是讲哦，对这个城市的人趁钱会当趁较济，趁较容易，趁较济，吼，才构成这个城市的幸福感的，对，不是。结论就不是哈，好来，那等一下咱来讲哈，那到底是咱讲前几名的城市的对吧？哈，好，都不是那些你耳熟能详的那些大城市，都不是大城市。

我讲的吼，虽然是有这三大面向去做调查哈、那还有29项的幸福相关的指标了哈，包括这个城市的人的忧郁症的比例啊，睡眠是否充足？你看什么调查里面都有睡眠哦。好来，身体是否健康？预期寿命的啊，失业率、失业率、跟收入的成长、跟工作时间、工时，还有通勤的时间，还有每一天的休闲时间，还有公园的面积啊，还有社区的认同，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等20几项哦。咱都前面讲的那个啊，收入跟就业啦，身体啊跟啊情绪跟身体健康，还有社区环境，这是三大面向哦啊。但是细节来讲哦，那包括这个城市哦，咱都讲的哦，好、哦、这里的人忧郁症的比例哦占了多少，睡眠是不是充足，身体是否健康，预期寿命，失业率，收入成长啊，工时，工作时间的丢个通勤的时间，每一天休闲的时间，公园的面积，社区的认同，这个都是会主导，会影响到这里的这一个城市的人的幸福。

0: 好，来公告了，我们再来从这一份调查个听众朋友报告，美国调查182个城市出来了，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城市是全美最幸福的城市哈？好，来谢谢，咱来进公告。
1: 在你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 Super 阿哥互利严肃，我们进广告。来哦，吃好来分享，盖混。
2: 我到一礼拜啊，做康生素，唔该做伤侪，等下出去赴会哦。啊，司机，我家某盖混洗出去洗，我天气盖无盖混，我只无半点钟就好啊。伊个边啊，我得赴会啊，盖无不管，洗出去洗，我天气盖无无，点钟就好啊。
3: 我牙龈萎缩吼，足严重诶，啊，我得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他一礼拜就钙成足侪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1: 牙龈萎缩，哇！前这阵子听到足侪，因为喙齿哈，因为牙龈萎缩，阿要去用这个哈，用喙齿来开足侪钱的案子，例子真的太多了哈。对，咱牙龈萎缩，听众朋友，咱牙龈萎缩了，咱的牙根会露出来嘛？牙根露出来时阵，咱食物件时阵，特别容易一刮屑屑，容易卡底下。啊，你洗嘴的时阵又不容易刷干净，啊，时间一久啊，遐物件就变作牙菌斑，啊，就把你嘴齿嘎嘎。嘎嘎嘎啊！家你吹啊！家你牙齿嘎嘎嘎嘎嘎啊！牙齿愈嘎，然后个萎缩个愈紧，恶性循环嘛。啊，我当家哦，我去这个检查那个牙齿的时候，牙医师讲你刷牙的时候不要刷的太大力，不然你会把你牙龈哈这样越磨越平。所以咱牙龈肉其实对于咱的嘴齿口腔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呢。
0: 因为呢吼，咱的咱的齿槽啦，牙龈肉遐就是咱的齿槽
1: 基座嘛。
0: 对，咱的就等于讲，我迄齿槽拍地基啊，
1: 对啊，
0: 我拢爱凹伫地下室的啊，咱的牙龈肉都是咱嘴齿的地下室嘛，吼，要往下挖嘛，个迄钉筋类嘛，对不？啊，那个钉类个插类，咱的牙齿那个根部藏伫牙龈内底是尖尖的呢，细细尖尖的呢，
1: 吼。对啊，对啊，对
0: 啊。啊，所以你牙龈的保护呢，愈来你牙龈一直萎缩萎缩倒揪起的时阵，啊，你迄个的嘴齿得愈来愈痛出来，愈长愈来，哎，愈来愈长，
1: 地基就流失了嘛，
0: 对，啊，就容易断，因为你根部很细呀，你迄个根部很细就很，
1: 还有细菌的造孽啊，
0: 对对，
1: 你嘴齿里头咔咔咔咔咔咔咔咔拢最后拢就去拢无抗心怕攻
0: 击，对对，
1: 吼，还是足恐怖的。
0: 个爱去什么开刀手术，什么吼，这个手术补牙龈，我来跟你讲，我今麦才听到的吼。
1: 对啊，
0: 咱有听讲讲，伊做过这手牙龈手术，吼，就是挂咱的迄个天梯啊，吼，嘴齿啊，长个嘴巴张开那个上面那里的嘴巴里面上面，吼，那个口腔的上面那个地方的肉来补牙龈，
1: 就是一囊。这个输球吼，花这个大钱做这个手术，其实都 OK。但是你看，哎，徐工，这个开刀补牙龈的手术，恢复期一定很长嘛。而且，伊我卡扎卡迪吼用过最近的经验，跟听过身边用牙齿的经验，这个都不会是只有一次就解决了。
0: 哎，
1: 贵啊本哈，一次、两次、三次，
0: 哎呦，
1: 用不喝那个的电亏哦，
0: 妈妈咪呀！
1: 所以咱就常常讲嘛，观众的上好，
0: 对啦，
1: 咱这个爸爸妈妈生哦，你的最近都会生。然后这个牙齿有这长不正去矫正之外，我干嘛原厂出厂的，锦特利的边个去改装啊，对不？
0: 好嘞。所以吼，钙一定爱食吼，这个很重要吼。这不是食骨头袂歹呀，吼，喙齿嘛是个钙的罐的吼。所以牙齿好不好哦？所以讲为什么孕妇就要吃钙啊？儿童发育期的时阵也要补钙，好补钙是除了帮助伊骨骼发育以外嘛，些强化伊，好都要生出来恒牙吼，恒牙可以长得好吼啊。所以讲很重要哦。人一世人个钙吼，真的都是吼结下不解之缘呐吼。一世人爱对调调，一世人拢。重要，来自日本的100%天然珊瑚钙，世界第一钙，全球第一钙。现在目前来讲，珊瑚钙为最顶级。以后当然我们不知道，但是到目前这几十年来，珊瑚钙还是最棒的哈。来自日本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叫做
1: 得力珊瑚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
0: 全国拢卖吼，全球都有卖。你那是唔知要指定药房吼，还是要直接叫送卡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0: 哦，啊，马上有听众来讲哦。
1: 分享什么呢？
0: 咱多来讲个牙龈手术，伊有做过。
1: 哎呦，
0: 伊讲牙龈要做牙龈的手术，爱去挂迄个咱多讲嘛吼，上咱嘴巴张开那个上面那个、啊、那里、啊、那里、啊、那个肉，伊讲啊，而且要补迄个所在的牙龈要补的地方，也要开刀，也要用刀把它化开。阿娘喂，阿遐是爱挂骨卡好啦，这挂一嘴空拢挂个全伤痕安尼，阿咪咪真是无得食饭安尼吼。哦，伊讲食。
1: 对，我就这个真的是吼。嗯、啊，对啦，阿妈，但是你肚底
0: 的
1: 时阵，
0: 挂顶头的吧，阿、啊、来补你的牙龈，阿、啊、牙龈要补迄个所在吧嘛，爱用刀啊甲裂开啊，嘿。哦，妈。

0: 思跟他存咱咧咧种树啊、种啥咧接机啊呢？你爱该挂机接接挂机，啊，这个位咧要甲接起去长，嘛是爱甲离开，啊，这个插入来。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伊讲安尼才会啊肉跟肉哈，
1: 那才会长肉啦，
0: 哎，才会长才可以肉啊这结合起来。
1: 哦。有点像说自
0: 寡固寡
1: 固自体脂肪哦，移植手术那样。
0: 寡固食饭袂方便啦，就问诶，还安尼。
1: 那需需要时间呢，因为挂的牙龈吼，康出牙龈。
0: 嗯，哎，爱寡固啦，食饭爱寡固，才诶，
1: 才唔知以这个切开的吼伤口会多大啦？唔知，因为现在医可能医术很进步，不知道切开像咱即卖镭射吼，把就这镭射手术，其实还蛮快的，因为现在那个镭射都很精准嘛，就一下子吼，可能弄一下子啊，你隔天。哦，你就可以完全，就跟正常的视力一样。那你说你在这牙龈手术啊，但掐这条就没有分享一下哈，包括可能也切开的伤口多大啦，术后恢复的时间要多久啊？然后恢复一段时间，时间的时阵哦，吃饭怎么办？这是小重点嘛？啊，是刚才当讲流质的物件，顺便讲讲肥嘛，袂歹啦哈。
0: 哎呦。Autumn in New York， 纽约的夏天啊，伊讲吼，啊，咱这位听众，伊讲我是还好啦，我不是很怕痛啦，吼，啊，加上我自己原本吃的就不多
1: 哦，
0: 伊本来咧食饭食物件，这三顿就吃不多，哦，而且他也不觉得有多痛，哦，伊讲伊不怕痛。
1: 好，所以每个人感觉都不同。好，感谢张杰听众的分享，谢谢谢谢。
0: 对对，
1: 啊，术后恢复偌久的时间？对啊，
0: 术后要多久？咱这听众，好，搁回答一个，搁甲咱分享一个哈。Autumn in New York， 这怪想要睡觉。It spells the
1: thrill。秋天就是这样子，有点像慵懒
0: 的。好来哟，咱都家美国182个城市的调查，最幸福的城市呢，不是因为有钱，这调查起来，那不是因为有钱啊，结论是因为怎样？日常压力低，就是讲住在这个城市的人，因为日常的压力较低，压力低才是构成他们成为幸福城市的要件，那日常生活压力低，当然包括很多哦，哇，你唔能讲压力低的是趁钱，唔是干那趁钱诶，哦，这个，哦，这个当然是物价啦、开销啦，压力低啊，譬如还有什么哦，空间环境、空间呐、上班呐、通勤的时间呐，有的人对不？一上下班通勤都爱一两点钟，迄种诶，那也是构成一种是就是生活压力啊，吼！啊，你甲人迄安尼啊，对不？哦，钱多事少又离家近诶，比起来你就是压力了。哦，这是吼也讲这个结论是安尼吼。好来，那我们来看呢，吼，调查出来，美国最幸福的城市竟然是在旧金山湾东南岸的加州，一个叫做佛利蒙这个所在，在这个地方佛利蒙，这旧金山湾东南岸的佛利蒙，它蝉联全美国最幸福的城市，就是过去有这个调查，它也是被列为最幸福的城市，这是第一名，那第二名是北达科他州的叫俾斯麦这个城市，就是排第二。那第三名是亚利桑那州的斯科兹戴尔，好来，听起来都不是大家熟悉的大城市，对不对？好，值得注意的，纽约是排在第59，洛杉矶排在87，显示呢，城市拥有庞大的经济规模，也拥有比较多的工作机会，并不必然会转化为更高的幸福感。好，那听众朋友听有啊， 就是讲这城市可能诶，它有很多更多的就业机会诶，哦啊，而且它有很大的经济规模，但不见得这些条件就可以转化为幸福感哈。好来，阿南来讲哦，这个第一名的佛利蒙这个城市哈，它竟很有代表性哈。伊即搭把家因的家庭哈，这个第一名这个城市，他们的家庭当地八成的家庭年收入才75,000哦，美金呐哈，就是300,000哈。哦，超近八成，近八成家庭的收入拢是安尼，超就是不是个无个300,000哦，吼，没有到300,000，75,000，听从咱家己乘挂买在乘以32哦。那在调查当中呢，吼，为什么他这个城市他的生活满意度都是全美国第一？第一的来原因，这里的人忧郁症很低。哎，忧郁症的比例哈，不高哈。那边均的预期寿命也都名列前茅。另外，这方面的当地人哈，分居跟离婚率也不高，9.3%而已哈。好，所以讲哦，阿哥有的是讲哦，成年人哈，心理状态哈。心理状态也都是全美国这个也赛工状态最好的哈。哇，这句话来讲，这个佛利蒙也优势呢哈，好像也是算有钱啦哈，钱的是还不错啦。那个多少公八成家庭75,000嘛，年收入平均是75,000哈，就是也算是中等以上
1: 一點點，就一个中产阶级以上的城市啦。你可能不是人均高阶的10万美金嘛，这么高，像旧金山它就人均10万美金，但
0: 对啊，
1: 旧金山的人均10万以相对哈，旧金山市哈，以这类物价也高嘛，你讲你赚10万，今年赚10万美金，但是你的开销可能你手最后这个叫嘛，留在口袋的钱可能还输佛利蒙啊，因为佛利蒙的房子啦、物价啦、生活成本没有那么高哈，所以那个。75,000是它的表面嘛，但是最后能够留在口袋的，说不定佛利蒙还蛮留蛮多的啊。
0: 而且咱都有讲成年人的那个什么心理状态，也调查个就以为哈，他说啊，你一个成年人，你一个月里面每个月里面你心理状态不佳的情况，你心情不好、未爽不好、郁卒、压杂、忧郁的不佳的情况，一个月里面大概有几天？好啊，这个佛利蒙哈，这个城市因成年人的哈这种每个月心理状态不佳的这个天数呢，是低于平均值，这嘛是列为这个评分的哈评量哦，哦，对的是安尼哦，
1: 那等一下，咱第二个小时杨哥来哈，波中姐，因为咱小帮手有补充哈，这个包括第一名的佛利蒙，还有第三名那个亚利桑那那个城市哈，其实都跟哈我们蛮有关系的。先歇睏一下，
0: 好，
1: 休息一下，
0: 等一下再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哦。后来吼，听众朋友电话来先接。
0: Hello， 你好，小君 Pocket， 你好。
2: 请问一下哈，你那边是这边市政还是有在卖？
1: 什么？
0: 刷卡
1: 哦，刷卡。

0: 各家各关维他干啊，得安尼五大产品维他干哈，维他干加各关的哈 ，MIT 的哈，咱台湾哈，这只关药啊，全球一流的哈，加各关关较无好的人，靠关病风险的人，维他干你爱定期吃哈。啊，咱的护理元素呢，姐姐妹妹更年期介重要，今年哈，今年期就敢那亲像咱的囡啊吼，咧细汉咧饲囡啊要登墙，有无？人讲个囡啊登墙，哦，登掉有。过的当大人，当无过的唔食囡仔，唔食大人，吼、哦。咱的更年期一样，我们的更年期就是你那个经了后，经有过，吼、哦，啊，你得吼、哦、海阔天空，二度青春。经无过呢，你甲八九十岁嘛，啊，搁底下咧吃吃把病，吼、哦，哦，鲁小小的一大堆，吼、哦，安尼吼，啊、哦，这更年疾病障碍很多，吼、哦，所以这爱食护理元素，这时阵你得个护理请出来，吼、哦，好、啊。来护理，这护理来处理就好啊！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啊，佮有加上即马现代人失眠的吼，介济，歹困的介济，迄嘛食护理元素啊！好来，啊，咱的补钙一个天然钙、酸乌钙、100%日本进口的德利珊瑚钙粉，吼、哦，这身体要顾身体，要用啥物阶层、啥物年龄、啥物阶段，你拢食钙就对啊！你拢钙一定佮保护。得对啊，德利珊瑚钙粉，脚头乌退化，脊椎退化，吼，已经哦，手袂硬，腰袂硬，吼，脚袂呼，屈脚袂行，脚袂走啊，吼，吼，拢总开始咧疼疼疼，有哦，哦，我一刚刚去用捏捏只，吼，啊捏只捏袂好，捏也袂好，去针灸去创啥，哦，啥物，一百年糖不了了，吼，啊，该看医生爱看医生，该会当医学辅助，医学辅助，长期保健，吼，阿哥来上钙重要，就是爱吃钙补钙，得力酸。钙粉加钙油，吼，针对咱的关节部位的哈，关节软骨的修复、生长、再生，得力诶钙油来自美国得力钙油，吼，解忧，吼，啊，咱配合咱的钙粉，安尼做位食，吼，谢谢啊，苏鹏来，还有苏鹏，苏鹏就是安尼啊，要放放要出来，要哭无目屎，吼，啊来，要放是无三滴啦，第一步骨无三滴，唔放伊就搁插插滴，吼，这种诶，吼，啊排尿困难，吼，遗尿、漏尿，吼，啊，尿不出来，吼，这种的拢食舒捧的对啊，吼，谢谢。好来，这五大产品哦，咱全国北中南全国都有指定药房在卖哈，北哦，从基隆、台北，一直到哈，这里哈，屏东、澎湖、宜兰，哈，都有。哦，都有在卖哦，吼，指定药房，指定药房，好、哦，咱要去买是爱去咱有指定药房，啊，你若唔知指定药房，你卡0800775599。阿伯的规矩，这个电话叫上嘛，写晒啊，吼，都可以啦，吼。阿伟人讲，我要家己来药房买，哈，那你就好打这一次电话，问你家就近最就近的指定药房，打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哎、欸。咱对迄个牙龈手术的听众过来啊，吼、哦，伊甲咱详细解说。伊讲，咱对啊，你唔是咧问讲手术了爱迄个
1: 术后要多久？哦，
0: 来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0: ，Hello， 嘿，
2: 你好，蔡妈咪姐，
0: 嘿。
2: 我那食恁的钙油吼，啊
0: 食迄迄滴，算卡算卡哦。好来线下线下，后来小坤扑给你好，嘿 ，Hello， 嘿，嘿，
3: 嘿，我妹妹的歌哟，那他。
4: 来，我们就是一般胶囊的外壳啊。
3: 他说那个漏尿，
0: 嗯，
3: 那个频尿，
0: 嗯嗯，
3: 那个什么尿，
0: 嗯，尿不出来。
4: 我来讲，把五郎就是拍小
3: 嘛，把
4: 给你。我有两个方式让你。
3: 很好呢，
0: 很好啊，对啊，
3: 很好。
0: 哎，杂波杂波，甲龙就好了呀。
3: 对，
4: 如果真的还是不舒服，
0: 对啊，对啊，对对，我张马姐的听众，张马姐的讲，哦，我安公
3: 那个嘴巴，那个牙齿稍微痛。摸一摸，我
0: 都无甜啦。哦，钙粉哦，哦，真好啊！真正咱广告遮拢，这五种拢绝对是一刀的啦，一刀斩的啦。没错没错哈。
3: 好，
0: 谢谢。昨天吼，对，我今麦突然想，不是昨天啦，前几天有一个听众吼，伊就打电话讲啊，伊讲伊要苏鹏哦，因翁食啦，啊叫伊食，伊头啊因翁哦，安尼无啥要食呢，啊真正无啥要食呢，吼啊伊啊尾啊就安尼吼，一讲讲安尼啊。我吃一粒啦， 啊，对，伊就甲伊讲，啊，你嘛食较济，人诶，拄啊开始，人小军啊讲吼，一个拄啊开始，你一工食迄一粒吼，伊就刚才伊人是讲，啊，你都买啊，我都唔情唔愿，然后一工甲你食一粒，来读一个意思，伊拢甲讲啊，食诶无效啦，食诶无效，啊，因某就是看因翁明明咧放尿，就已经吼，常常咧过便所啊，你家己知影吼，啊，食诶无效啦，啊，我也无安怎，因翁就是感觉讲，你买这個、要叫我食这個，我有遮严重嘛，查甫人有当时啊就是安尼吼，诶，结果诶，食这食。食一羹一来，一直甲黏黏黏黏到尾啊吼！哎，一盒食掉了，讲讲哎，敢那未啥歹，甲因某讲敢那未啥歹，佮加买一个吼。这前几工啊，顶礼拜吧，好像上个礼拜哦、喔。咱有听众卡来甲讲，我讲你紧去加买，你紧加买哦。今麦吼，从不要吃，佮今麦家己特工哎，敢那未歹，佮加买一个吼。谢谢苏鹏啊，苏鹏。好来，以上广告。
1: 美丽人生。You left your scarf beside
0: the pier。 来，那种牙龈肉手术的这个经验的听众朋友哈，都要抛给你们讲，而且还要顾客恢复嘛哈。
1: 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应该其实就是、哎呀最关键的嘛。
0: 伊讲吼，第一讲真疼。
1: 哦。尤其是麻药退了之后。
0: 对，好来，伊讲第一讲真疼，所以伊拢。用脑筋啊设定四点钟久养哦，脑筋啊养，且食止疼消炎药啊，啊慢慢伊讲慢慢慢慢就那个痛就减缓了哦。啊伊讲那爱食咸的，迄几工是无法多食咸的，
1: 刺激性对对对
0: 啊。啊食物呢得煮烂一点，爱煮较软，等较冷的时阵再食安尼。
1: 刺激性的啦，
0: 对对对，
1: 辣的啦，热的啦，
0: 不行，哎，不行，对对哈。啊，伊嘿啦，这是伊以前啊，伊的经验。
1: 家己的经验，
0: 伊讲啊，开刀因为有上麻药吼，啊，所以了后得配合食药啊。啊，迄个有一个线头吼，伊讲有一个线头会伫嘴巴里面，吼啊，所以有当时啊，迄个嘴唇会去磨掉迄个线头，
1: 羊肠线，
0: 感觉疼。嘿，伊讲吼，上班熟悉恁啊啦，吼，伊讲上班熟悉恁啦，吼。哦、如果早一点，对吧？用商品以后，好、不过今嘛的伊都是商品的爱用者啊，所以
1: 讲，
0: 所以讲伊今嘛很好，非常好。
1: 这样，然后太欢喜，好不好？分享哦，
0: 感谢分享，
1: 让我们这种很早、比较应该先比较少人去开了牙龈手术、这真的是比较少人。
0: 对对对对对，而且最近我有朋友讲要去爱手术牙龈，我才想讲，我第一遍听到的。结果咱听众，咱几位听众伊都做过啊，吼，来跟咱分享哦。来，你好，嘿 ，Hello。其实，喂
1: ，Hello， 来车讲吼，小滚 Pocket。
5: OK。
1: 哎，来车讲吼，嘿。
5: 要刷卡不？
1: 好，刷卡，刷卡。
0: 好，刷卡好，谢谢，谢谢。咱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咱都阿公美国调查182个城市的哈最幸福的感觉哈，幸福感最高的城市哈。好，咱讲前三名嘛，阿姨调查的时阵，伊的评量是安怎去评比的哈？好，大概咱有讲啊哈。来，你好 ，Hello，
1: 小君，嗯，我食恁德恁九川的所有的产品哦，食甲足笑的。
0: 哦，
1: 70岁人讲我头60岁。
0: 真的哦，
1: 真的啊，我吃8年呢。
0: 哦，
1: 啊，我也不能吃，人咱有钱人，拢嘛唔敢吃。
0: 哦，是有钱人唔敢吃。
1: 七点命
0: 啊！
1: 我唔是，我无跟你讲，我是单开恁九川那呀，投资40万。
0: 嗯哼，但是你足价值的啊，你看看。
1: 足价值的，对啊。天气会摇，吃的拢免摇啊。再见。
0: 谢谢你，好，谢谢。
2: 眼睛怕自己不能负担。
0: 咱都要讲第一名嘛，吼，第一名的这个就是佛利蒙，吼，佛利蒙，吼，第二名是卑斯麦，吼，卑斯麦伊的幸福模式，甲第一名的佛利蒙是另外一种幸福模式哦，吼，这个吼卑斯麦当地的居民因家己自评，就是讲因的健康状况良好。他们觉得他们的居民，好，当地的人民众，你侬干嘛？他们健康很好，所以他们的健康状况呢，好是名列在全美国180几个城市名列前茅哦，健康啦，睡眠不足的人口比例也相对低，睡眠也在这一次的这个评量来的哦，哦，你困了有够不？有足不？有好不？这也是幸福的评量哦，好来啊，他们这个卑斯麦这个城市的一共睡眠不足的人口也比例也是低哦，就是大部分的人睡得很好。啊，更加特别的就是讲当地的居民每天平均拥有的休闲时间高居全美国第一。好，每天平均休闲的时间啊，都是因为时间较济呢。是不是啊？因第一可能上班免通勤通个足足久诶，时间免足长诶足远诶。好啊，所以就有更多的时间休闲，或者是说啊，我唔免做个一天，我做半天的赚的钱都有够啊，有够我生活，所以我半天都会当休闲哦。好，来等一下先接电话。好，来吼吼暂，我们电话就先暂时不接了吼，哎。好，就这样子哦，哦，欸，这点很特别哦，就是说他们这个居民每天平均拥有的休闲时间是高居全美国第一哦，哈、
3: 哦。小公啊，
0: 嘿，你好。
3: 今嘛吼，我有介绍了买恁的钙粉啦吼，
0: 是。
3: 阿姨讲伊有心脏病，阿哥有糖尿病，可以吃吗？
0: 可以啊，很好啊，可以啊，可以，哎 ，OK。
3: 我东华小朋友，
0: 好，

0: 啊，再来吼，咱都要讲第二名这个俾斯麦这个城市哈，因为居民呢哈，这个社区他们觉得社区的幸福指数哈也是很高的，也是在啊哈这全美国来讲，好排名是名列前茅哦，也是名列前茅，反映出的是讲俾斯麦当地的居民对因所居住的环境。好，因所住这个城市哈，诶，环境、甲安全感、甲社区的归属感呢，较悬，安尼就对啊，哈。来了，
1: 哎，借问下哈，
0: 嗯，
1: 来了，我咧结婚食三十年啊，今仔去酒店讲我咧，嗯，啊，

0: 好来，好、哦，这就是第二名的贝斯麦。那第三名哈、哦，咱讲完第三名了，咱再来补充咱的美国小帮手跟咱分享的哈、哦。好来，第三名的、就是斯科兹戴尔哈、哦。这斯科兹戴尔有哈、哦、超过88%的成年人，他们自认他们自己哈、哦、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健康。跟第二名的贝斯麦一样、哦、都是他们好、哦、当地人，他们觉得。身体健康状况良好，这很重要哈。啊，有87%的居民因拢有参与一挂体能活动哦。啊，过来就是心理健康的表现，心理健康的表现一样名列前茅。就全美国来讲排名，当然不一定是第一，但是都是名列前茅的对哈。所以整体各项的指标按呢统计落来哈，这都是美国最幸福城市的前三名。第一就是旧金山湾东南岸的加州佛利蒙哈啊，这已经是连续蝉联全美国最幸福的城市哈。第二名是亚利桑那州的斯科兹戴尔，那第三。第二名呢？啊，唔嘛，诶，第二名，对不起，是北达科他州，好、哦，诶，这个贝斯麦，好、哦、啊，第三名才是亚利桑那州的斯科兹戴尔 ，OK， 嗯，那纽约排在59，洛杉矶排在87，哈、哦，就是这样呢。另外，哈、哦，一个几类，哈、哦，这行调查出来有一个指标，哈、哦，宜居。最宜居适合居住的宜居的城市调查起来齁、都不是大城市齁，都不是大城市，最适合最宜居的城市都是那种前20名的城市都是中等齁，中等的城市齁，中等的城市齁啊，再来的是说宜居的城市，他们还有一个参考的是每天上班通勤、哦、嘿，每天上班通勤的时间，这也是列入宜居城市的条件。当很多了，当然阿哥，我觉得整体的环境啊，这个是都有、哦哦、交通的便利性、哦、所以也他们啊调查出来。最宜居的城市，咱都要前面讲一起幸福感的城市啊，最宜居的城市呢，调查起来前20名，经历怎么样，都不是大城市，都是中等城市哈、哦。中等的下期 ，OK， 好。
1: 我觉得要住得好，其实你赶紧去大城市去，包括个人以及就是人口啊、资源啊、资本的集中嘛，你要去探家，你要探短期
0: 就业机会、啊欸，
1: 就业机会的多元、嗯，然后你可能就是你要赚比较多的这个钱，你可以可能去大城市，但是人多，代志就多嘛，治安啦、啊、环境啦、啊、交通啦、啊，一定没有说
0: 压力，有没有压力？
1: 还有
0: 力也是很重啊、
1: 就一定没有这些中小城市来得那么好，嗯、因为 Yuki 上大家讲吼。然后说啊，洛杉矶是美国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城市，但是你去问这个洛杉矶的居民他们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每天早上要开车去上班，洛杉矶的塞车已经塞到是举世闻名了。所以你讲打工可能薪水可能还不错啊，但是打工通勤早高峰跟下班的晚高峰，你就可能你很多时间都塞在路上。啊，像咱头先讲的这几个最幸福的城市都是这样子，规模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他们的生活便利又离什么？又离繁华的大城市，说实在不会很远哦。那他那想再去等等哈，嗯，
0: 来你好，嗯，
2: 你好，我叫苏鹏，
0: 哦，被叫回好，所以线下哦吼，好来吼，所以。那如果哪讲吼，以诶这个上班诶工作通勤时间来讲啊吼，很多很多吼，其实从我哪去日本的时候。 我去日本的时阵哦，尤其你那坐因的这个电车、地铁的时阵，你也发现早上时哎塞车赶上班的上班族啊，那啊真个呢，脸拢歪起啊呢吼，好啊，然后呢晚上下班时间，你看大家呢很疲惫、很疲劳，有些可能就是有去应酬啦，是吃饭啊啥，喝酒喝干呢，啊坐电车的时阵，然后搭地铁的时候，那人底下呢嗨呢嗨呢，徛嘞安都嗨来嗨去，而且。他们可能又要转车哦，他虽然搭地铁转车，然后又要塞车，然后的时间很长。在日本，可能很多那种上班通勤时间，好一抓单趟都可能要超过一个小时的很多。很多吼、啊、所以讲吼，上班通勤时间就是讲，恁为恁到到你上班的所在，偌久的时间吼，不管坐车、开车吼，大概多久的时间那是最好的。有的人通车爱情呢，通勤，干那一天通勤来回，一天大概要浪费掉两三个钟头去通勤哦。哦，这个有真的很多日本，我看东京很多就这样啊，来回通勤的时间就花掉两个小时以上啊。啊，那咱一般来讲，你讲通勤时间多久的距离多久？就开车、骑车、什么拢好，坐车拢好，三十分钟，这算很幸福了，哎，对吧？以内，咱台湾较细啦，所以这样子 OK 啦，
1: 所以就幸福感哦，其实绝对哦，当然都这。经济是一个地基嘛，这个地基是最重要。你经济不好，你不要然后再怎么幸福，都还是有限的。但是你超出了一定的这个金钱收入之后的单条劳工，包括所有的，包括你上下班的通勤时间，然后还有什么呢？心理健康，我干嘛出嘴？你看单条劳工很幸福，但是他们的心理健康的状况都很好，还有人际关系，这些地方的这个婚姻关系，还是社群邻里的关系都很稳定，还有睡眠时间嘛 ，daily my 不是睡。
0: 睡眠哈足够嘛？
1: 对啊，这个你睡得好，你比你有时候你口袋的有十万块美金跟有一百万美金，其实感受应该都是差不多了哈。所以那呢，来补充一下，我们小帮手有补充哈，有讲这个佛蒙特嘛，第一名这个佛蒙特是什么呢？为什么挖桃花光跟我们有关系？华人很多的地方
0: 哦，
1: 第一名是佛蒙特，它在北加州，它是华人很多的地方哈。因为哈这边那边有很多的台式餐厅哈，大部分的这类华人跟留学生哈组成家庭之后，可能 keep 这类
0: 不是佛蒙特的佛利蒙，
1: 对了，就佛对了，就是佛利蒙，就第一名那个就定在旁边
0: 佛利蒙，
1: 然后呢，他们就是会在学生。在那边读书念书完之后先住可能房子住在那边嘛，最后组成家庭也住在那边。
0: 那小帮手是不是住过那里？
1: 没有了，没有了。那所以他们就变成说，哎，这是一个华人居住，不完全中国人、台湾人，很多去美国尤其是旧金山发展的，他们都会在那边落地生根。而且我小帮手马公那边佛利蒙那边也蛮多的台式的餐厅，所以可以吃到很多正宗的台味餐厅。还有第三名大家讲第三名就在那个
0: 亚利桑那州，
1: 亚利桑那州那一个城市其实离我们。台湾的这个 TSMC 台积电的凤凰城的台积电很近而且它附近有很多的半导体的聚落，包括英特尔 的这个工厂也是在那第三名这个叫什么
0: 科兹戴尔
1: 那个城市那边就是一个科技
0: 斯科兹戴尔
1: 这个城市其实就是半导体科技的一个群聚的园区现在什么也是华人很多所以对啊，我就包括华人比较懂得说什么样才是好的生活然后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社群关系、稳定的邻里关系、还不错的收入，幸福感就满满的。
0: 这个当中咱都要说每天上班的通勤时间如果可以少就是说在三十分钟以内这样好，人讲一来一回，安尼你一工都会当加点偌珍贵的时间出来啊，都多出来的时间，你会当拿了什么运动啊、休闲啊、陪伴家人啊、从容的吃顿晚餐呐、还在是单纯的休息呀 附近如果有公园呐、散步啦，接触接触大自然那 所以通勤呢、啊，因为我特别我若去日本，我伫东京，我都会感觉啊，你不能上班足辛苦啊，我都拢会想讲，因天干呢，坐地铁回家呢，啊，目睭眯眯啊，手揪迄个吊环啊，这嗨呢嗨，啊，我若想讲啊，这因等咧个厝吼，啊，唔知几点啊，啊，等去啊，先去洗洗，趴咧就困啊，看个明仔再天光又个开始要个哦啊，看看赶着要搭车要上班啊，都安尼几礼拜的鬼啊，啊，都每天啊，然后一辈子啊就这样啊，平常日啦，吼、啊，平常。哦、所以说所有的休息都只能在周末、啊嗯、
1: 因为美国太大了，所以南桃工幸福感满满的这些城市、嗯、其实都是有第一名跟第三名都是华人很多的、嗯、标准的典型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城市、嗯、然后 跟科技也有关嘛，第一名那个它的旁边其实有一个特斯拉的这个工厂、哦、也是算是科技制造业嘛，所以工作机会其实还是最重要的嘛、嗯、你没有钱你知道
0: 可以维持稳定的
1: 对
0: 啊, 對 啊, 啊就业机会工作，
1: 但是美国真的是大到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哦嗯、有一个就是中国的留学生、哦、他现在在美国、哦、念书，但是他的嗜好就是、哦、用这个很便宜的机票跟几乎是还有他公车大众交通工具还有很便宜的机票去走美国，一般人根本不要说外国人，连美国人一辈子都不太可能去的一些小城镇，我干嘛真趣味呢，因为美国有一些那个小城镇已经是爬亨到什么程度呢、嗯嗯、他离这个城镇离前后方圆你要最近有人的城镇可能都要到一两百公里的地方，这个其实今天咱台湾没话都讲一下，这个下期你说下一个比较有大型有规模的城市的城镇可能都是要两三百公里、嗯、一两百公里之外的这个城市，嗯，我们先接着来，你好，
2: 你可以不要一直讲外国的事吗？
0: 好，谢谢。嗯
1: 啊、然后呢、哦嗯啊、为什么会有这么特别的城市、哦嗯、因为过去、哦、那咱美国军大嘛，它、嗯啊、这种过去的 这个城市其实就是什么驿站，嗯，铁路的驿站啊，最好 T 楼有时候就是货物站嘛，啊，最好这个就是 T 楼这些货物站你该改变之后了，哇，这个地方就爬很起啊，而且用贵起哈，以贵起那些采矿的、挖矿的矿业城市哦，还是讲挖矿城市点点啊，最好没被挖矿，所以这个地方就没落了。所以这种很特殊的城市，在美国也是很多，而且还有什么啊，全部都是几乎99%都是白人哈，那基本很难想象美国还有很多地方的白人的社区，一辈子可能都没有看过。外国人或者是黄种人，好，所以这里中国这个 YouTuber 他去这个地方逛的时候，哎，他给他看呢，这个怎么有个华人脸狗跑来我们这个美国中西部乡下的小城镇、嗯嗯嗯、来跟我们这样子一起参加这游行、嗯、所以美国真的太大了，好，他以这里距离方向还是公天后等等、嗯、哇，那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来，你好，
2: 喂，哎，主持人，我想买那个、嗯、你们介绍那个产品。
0: 好，线下来，好，线下哈。啊，所以来结论哈，美国的这个调查哈，结论的是拥有最高薪水或者是最多摩天大楼，不会让人更幸福。

谢谢咱口音电话吼，咱口音电话要讲啦，要问啦，哦，有要分享的，要发表的，要点讲注文的，0800775599，0800775599。

0: 美国有一个阿嬷吼，伊个九十一岁才提好提护照，食到九十一岁才讲，我来办一本啊护照来出国。我相信有很多人跟我难以想象，你以前都没护照，都没出国了，你到九十一岁，你还办护照干嘛？所以这个阿嬷是九十一岁才开始出国的，啊，伊现在九十六岁，啊，九十六岁，等于他拿了护照之后就开始出国五六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游历，就是走了全球六大洲，全球六大洲，伊拢去站过啊，就对了，然后。阿姨最近分享伊晚年长途旅行面临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讲伫坐飞轮机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是这哦，坐飞轮机哦，这阿嬷讲吼，这是年纪大的，伊个要长途旅行的最大挑战。伊讲，但伊坐飞轮机的时阵，伊拢严格遵守医生的嘱咐，的吩咐的对啦。一定爱安怎呢？伊讲那四点钟久，那对坐飞轮机的时间四点钟久，依然还好。那超过四点钟久，对这长辈来讲，会增加深部的静脉栓塞的风险。
1: 对啊，经济舱症候群嘛。
0: 哎，对，飞行的时间呐，超过八点钟，甚至到十点钟，这种的风险的愈高。所以阿嬷讲，伊拢有听医生的建议。哦，一定遐侪岁要出国去旅行，过去个拢无吼，有去问医生哈，医生交代吼，好，伊讲吼，伊拢伫飞轮机顶爱自我身体检查，还有量血压，而且爱保持活动，保持活动，就是你袂当一直干那坐，然后起来活动，吼，好，这是伊旅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吼。他到现在呢，当然他不是自己去，带他囝、带他孙啊，孙子也陪伴他走很多地方，孙子哦，计划今年吼，要去访问，要泰国，要澳洲，吼，搁要南非，吼，这个哦，伊本来甲因翁吼有讲好，讲等因翁退休吼，特别去环游世界，结果因翁1994年退休无几个月，因翁就过身去啊。就全无去啊！你啊，老公老公，啊，你等你退休，我们去环游世界，好。结果她等到她老公退休没几个月，老公过世，所以伊就转咧迄落啊，经过20年，你看到91岁，你看机会来了，所以开始呢。才开始哦，本来是伫因家己美国国内旅行啊，罗伯感觉讲，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刺激了，感觉说，搞不好也可以出国啊，一辈子都无出过国啊，所以九十一岁时阵才开始办护照哦，才开始出国啊，今麦已经踏遍全球六大洲啊，足侪所在啊，六大洲第一遍伊就去非洲，肯尼亚加拉巴哥群岛啊，南极洲都要开始就走这样所以呢，现在走到现在要到亚洲六年的时间，五六年时间踏遍全球六大洲，96岁啊，阿嬷96岁啊，真的

0: 我生出家己的兴趣啦，啊不96岁，你看哦，如果要坐这么久的飞机，真的是体力要很好了、嗯。我感觉圣经啊，蛮爱体能啊。嗯，
1: 伊讲伊第一本哈，他第一次旅行哈，过夜哈，即有贵美才算旅行哦，伊就是哈，也才促成，因为有第一次那个过夜的旅行，才促成他想要办护照，然后要出国安尼哈。啊，第一次那一次的旅行，伊其实是哈，美国拢算伊家己美国啊，不，美国就足大啊，哈，美国就很大了，
0: 美国就很大了，
1: 所有美国的国家公园。玩遍、走遍、踏遍，所有美国美国各州，还有美国的国家公园，一路上就是这样子。他发现哦，真的好像可以呢，好像这样 OK 呢，我可以出去旅行呢，出国旅行呢。尤其哈，伊讲他最喜欢哈的这初期的旅行的时阵，在美国，讲他最喜欢的地方是美属的萨摩亚。哦，美属萨摩亚是上介意的哈，这是一个在南太平洋的美国领土，其实距离美国西岸差不多5000英里哈。他就是因为去萨摩亚哈，萨摩亚了，好去参观那里的公园了，他就决定好，我要继续再跑更多的地方哈，所以决定才去办第一本护照。
0: 美国东岸飞到西岸，如果逆风飞哈，纽约飞到洛杉矶哈，要六点钟嘞。咱台湾飞到日本当家了，这差不多4点钟、5点钟，这真的是美国的大，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而且这个是美国本土哦，另外情况，美国一个夏威夷、夏威夷之外，还有什么？阿拉斯卡，我讨论过那个中国那个YouTube， 他就跑到阿拉斯加，然后阿拉斯加最大的城市叫什么？安克拉治嘛，安克拉治一个就老人了，然后他还坐那种只有那个螺旋桨的那个小飞机飞到哪里？飞到极圈里面去，而且一架回程机哦，不是说直接从安克拉治直接飞到极圈里面，因为很小嘛，他都要这样先降落到一个城市有的跟他公车赶快，因为阿拉斯加太大，点到点之间你不可能修公路啦。因为第一个凶多，过来常年都是这样子，都是暴风雪，那公路根本不好维修，而且太大了，所以这一这螺旋桨飞机的跟他公车赶快，那对安克拉治起飞，不啊，先到一个小城镇乐基啊，卸一点货物，接一点人，再起飞，再降落，起飞，再降落，终于到他的目的地啊，规天都无去啊，然后不会再规天见。而且都坐那个小飞机，小飞机看到我干嘛像那个什么金龟车那样一样，你可以听到外面的那个
1: 其实很不舒服，
0: 很不舒服，
1: 很不舒服，
0: 很不舒服。然后呢，那个气压也没有像那个超大客机这样有一个内外部的气压，因为它没有飞很高嘛，一直干那回程机，嘿，灯头干那空像空中巴士一样。啊，真的很不舒服，而且一飞上去就看到什么白茫茫的一片。多开心！这个网红还觉得说，哇，好壮阔的景色哦。可是呢，你一旦呢看久之后，猎狼干嘛啊就很乏味啊。你看这个这么大一片白茫茫的地方，竟然还有住人啊？这些居民是做什么？尤其他飞到那个极圈那个城市，黑的城市其实还人还蛮多，吓一跳，因为那黑是美国的石油公司。在那边有在钻探石油，所以有一个采矿的一个聚落嘛，包括开店做生意的阿迪阿贝康奎钢筋的工人哦。然后他到那边的时候，他问那个工人说：“那你们这附近有什么夜生活？”说没有，我们除了工作之外，回家就是吃东西睡觉。因为因这种在美国做这个挖矿，尤其挖石油矿，在这么远的地方，他们都是做2个礼拜。休2个礼拜，两礼拜是干你的，尽量拼，然后就赶快回到自己的本土去休息。
1: 需要啦，
0: 那个真的，那世界真的很大啦，我感觉世界真大
1: 对啊，
0: 咱台中没有讲卖讲国外代志，我讲这不是国外代志，是世界代志。咱这地球我们每天如果要除了政治骂来骂去之外，你看到在地球上有这样的人过这样的生活哈。
1: 所以听众朋友。91岁才开始办护照出国，
0: 对啊。
1: 如果是你，你一定不会这样做啊，对不对？
0: 你讲我老啊啦，无法度。
1: 啊，一开始嘛是为家己的国内旅行开始啊，但是美国太大了吼，谢谢。

0: 俄罗斯嘛，真正真大嘞！你看俄罗斯一堆堆亚洲海参崴这边哈、然后有那个从啊坐那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越整个欧亚大陆到欧洲去，
1: 是
0: 很壮壮的。
1: 哎，
0: 欸、来你好。
2: 哎、欸，主持人你好，我要分享你昨天讲的那个日本人哈，叫一个年轻人跳他们。我要跟分享你的，就是说、以前在我们家哈对面有一个老婆婆，她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住台东，一个住台北。
0: 哦，
2: 然后她因为她的铁血门是用胸高来那种哎，阿姨的吼无拉拉，你知无？哎、啊，就叫我，我妹哦，就是我弟弟，拢家己拢去甲开门，拢去甲开铁门了，对哇。
1: Oh.
2: 然后再看看他的，伊有开内底的门无？啊，有一日吼，因为伊有血糖啊，啊，结果怎混倒伫内底呢？
1: 阿桑哦，
2: 嘿，啊，因为伊都无开伊的门啊，伊无开伊内底的门啊。
1: 嗯。
2: 哦，我弟弟就发现讲，哎，伊哪拢无开门。
1: 有。
2: 哦。后来就赶快去叫里长来把他开锁了。
1: 哦，对啊，对啊，对啊。
2: 哎，发现他血糖低，混倒伫涂骹。
1: 嗯、
2: 哦，我都可怜了，我是干嘛讲吼？我们人吼还是要守望相助啦。
1: 嗯，
2: 你这么少年，然后一下没帮啊吼，拢无收，无可怜，讲等来过老岁啊，而且是爱客处边的人啊，吼、哦，大家互相照顾。
1: 好，好，谢谢你，好，嗯。

0: 好来，网络人吼，这个吼，网络上的网友就有十八人去吃豆菜吼，好，十八个人吼吃豆菜啊，一共预算，他们预算只有12,000
1: 啊，伊几人？讲几啊？
0: 十八个人哦，嗯，啊，因预算是万二，哦，啊，因去。啊，这间店的家应该店家要求工，我们就是我们的预算12,000，我们18个人哦，我们要分两桌，分两桌，哦，不能得家呢哈，哦哦。结果呢哈，店家认为12,000分两桌坐，18个人分两桌，一桌12,000的菜色哈，后来的是讲安怎？嗯。后来吃了，店家在咧结账的时阵，收24,000，哈，客人就很不爽，就跟店家开杠，哈，就杠上了，对吧？哈，我跟你讲，我是12,000的预算啊，我们18个人，我们分两桌坐，伊可能是讲，你甲万里的菜甲我分做两桌的分啦。
1: 这店家有没有低消啦？
0: 应该是没有啦，两桌。
1: 没啦，就是，
0: 欸，你一桌嘛，整理一高的人呢。
1: 对啊，你讲占两张桌啊，系啊，啊你那个，所以有没有低消嘛？就有没有低消就不知道啊。用嘴口头讲跟有没有低消，哎呀，这我干嘛这罗生门？
0: 你说12,000的预算，我们要分两桌吃，好啊。结果，
1: 但如果你哪讲有没有低消，你店家要你要接这个东西，人家预算跟你讲好，你骗人懵了嘛？哎呀，不是讲讲到最后，可能他随口讲讲啊，我满地立马要出两桌，哦，可能没有讲清楚吧。这种事情，
0: 啊，是不公清楚，因为是讲12,000，12,000，我要分两桌吃，
1: 没讲清楚吧？
0: 我要，
1: 因为第一时间店家讲你十八人要给我占两桌，你等下出两桌的菜嘛，你不可能一桌的菜我分两。
0: 啊，你都爱，啊，你都爱6,000嘛，一桌的菜是6,000啊，才对嘛。
1: 啊，所以我问你，一个人有没有低消啦？这是像如果接桌菜的话，哎呀，啊，你然后没有，你接了，你平安的刚崩了。你有听到这句话有没有？你有没有听到说
0: 我的预算是12,000，欸，啊，我们要分两桌吃？
1: 对啊，对啊。
0: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搞有误会？
1: 对啊，所以讲讲不清楚，啊，哎呀，讲的人跟店讲的人跟店家听的意思可能最
0: 好。我们的预算是12,000啊，我们要分两桌吃，我就是12,000要吃两桌就对啊，简单讲就是要吃两桌，安尼就是一
1: 桌。你那海山打哦，无低消海山打点菜，欸，啊，你都反正你就点赶快菜，你分两份就好了，哎，啊，店家如果要接就这样子。
0: 所以
1: 你讲阿里巴巴这把你的菜，阿温十八人，我帮这把你。
0: 我的医生，伊讲我的医生是万里，啊，
1: 所以我就问有没有低消。
0: 啊，我们要分两桌啦，
1: 啊，如果是这种算人头的啊，那人家就有低消啦，一桌就一万了。怎么就台湾很无聊了？每天在为这种事情在吵架，我靠，这很悲戚。
0: 没有啦，网络上对啦，阿姨的网络上去迄落去迄落时阵，结果人等到是觉得他们好像哦，对啊，哦，就
1: 十几个人去就讲占两桌啊，佮叫万二块呢，真正。
0: 好，我们18个人，我们要坐两桌啊，我们的预算是12,000啊呢哈。
1: 啊，店家说啊，你如果讲清楚，店家接了，哎，欸，平安崩了嘛。啊，你哪不你不会讲就啊，你妈出两桌哈，老板你也才你妈出两。
0: 啊，是店家怎样意思？伊就该糊弄我时间，我就跟你做两桌。
1: 我觉得
0: 啊，你俩讲10,000，好了，你们我嘛唔知伊是假，
1: 所以这种事情很无聊啊，这根本就是很无聊的事情。每天
0: 啊，有
1: 学96岁的阿嬷去哈，哦，看看世界啦。打工底下为了讲啊，几千块啊，底下刚写完给台湾人的格局就是这样，
0: 啊，这就是也是生活的日常啦。哦，有些人都是安尼啊，有时候也是要有这些无聊的事啊，
1: 消遣的东西啦。
0: 来，你好，
1: 你好，
2: 你好，刷卡，
1: 来，刷

0: 我干嘛？那个网友真的很有才啊！有一个那个高雄的网友哈，一直 po 一个文章，跟我说突然想吃麦当劳啊，麦当劳吃麦当劳就
1: 简单啊哈。
0: 然后这个还要 po 为什么呢？一直讲哈哦，一去通给哈，专哥用哈，有开间麦当劳。啊，这个规定麦当劳在高雄哪一些区的分布我统计出来。就高雄齁，一统计出来说高雄有49间麦当劳，哇，想不到那么多齁。然后呢
1: 49间
0: 齁，来对齁 ,49 间来对齁，占最多的第一名齁，我们先用区来分别，兄弟讲有哪高雄是哪一区的
1: 麦左营
0: 齁，麦当劳最多。
1: 左营
0: 齁，左营齁，它有七间，它是 number two。
1: 左营吗？
0: 第二名。
1: 哦，左营是第二名，
0: 左营是七间是第二名、哎、啊。那你再猜，再给你一次机会，猜第一名是哪里？
1: 第一名呢、啊，应该那不是三名，就是凤山呐、
0: 啊。嗯，啊，来猜一个。
1: 凤山吧，
0: 凤山是一是哈第三名哈，一、哦、是六间
1: 啊，安尼都是三名啦、啊。
0: 三名区哦、嗯，有高间的这里麦当啦。这个哦，真的，哇，全高雄麦当劳49间哦，三明居有9间，左营有7间，凤山有6间哦。那后面比较少的就是大树了，大树有一间，桥头一间啊。哦，桥头那间，桥头人应该对高雄市桥头区的人应该很清楚，桥头一间麦当劳还蛮明显的哈，一个捷运站旁边哈，然后桥科的这个入口处，哎，就大间诶，迄阵啊，干嘛讲哇，这间麦当劳迄阵啊，高雄的桥头还没发展的时阵哦，一间麦当劳已经全被插起了，迄阵啊想讲。麦当劳开伫家，想来家，迄阵啊，迄个所在个家旁，结果，
1: 人都
0: 眼
1: 先见之明
0: 光啦、啊！吼、嗯，现在他就是在最精华环境的位置、嗯、啊，附近的哦，桥头这间麦当劳的附近的大楼哈，逐地而起，现在哈垄断了那边、所有这个麦当那个素食的市场，哎、真的哈，其他一间鹿竹一间，林园一间，哦。所以五郎哥敲完工，哎呀，可不可以再多开一点呐、啊？麦当劳，哥用人家吃，爱吃麦当劳。
1: 不给你，不是领导后边都麦当劳，不给大家拢吃麦当劳。
0: 对啦，不错啦。
1: 哦，阿伯上班的多，都要喝的左，都要左营，朝左营去这一段就最多麦当劳。所以有当在公司附近买，有当在领导家己也买，天天吃麦当劳。
0: 麦当劳好处哦，第一吼，第一即个，我当下回家就卡动漫嘛。那回家去准哦，公布想要停车再去买早餐哦。麦当劳有这种 drive through 嘛，得来速，这蛮方便的。其实我不是图它多好吃，我是图它一个方便。你掐啊，你人给比哦，然后如果买个早餐哦，点一下，又速度又很快啊，我们刷啊，一个车道结个账就可以拿。这个是还蛮方便的。阿哥来的先生，其实麦当劳因为也全台湾的量真的太多太大了。他在食安这方面哦，其实还蛮安心的啦。嗯，光啊卖素食不喝啊油不喝，哎、其实因为麦当劳用油用料或是面包，其实都还蛮实在的。现在不是在提他广告，我一直讲哦，为什么我常常买麦当劳的原因这样子哈、简单方便啊，用料实在。
1: 我早上去那看伊咧食麦当劳，我就心内就一个 OS 讲。你敢食袂鲜吗？他敢食，敢食袂鲜。伊讲袂啊，
0: 红
1: 红本的饿啊。
0: 对啊，只吃饱啊，不是只是吃饱，不是吃好吃。早餐不用吃好吃。
1: 来了，嘿。
2: Hello， 出工过程啊，单对恁高雄来讲，甘地银行
1: 很少。单不多，哎、欸，不多。
0: 单反的是哈、喔，尤其这几年哈、喔欸，你电话挂掉，你听问收音机，我跟你讲哈、喔，单汉堡哈、喔，就是可能手机对于咱歌咏还没那么红之前，对高雄人还蛮方便的哈、喔，有这类一档哈。蛮丰富，100块那个蛮吃到蛮多的。但是这几年因为在网络上流传嘛，现在真的是去吃丹丹汉堡，尤其是比较热闹的区域的丹丹汉堡，
1: 拢观光客咧吃啦，
0: 拢观光客咧吃，真的。为什么呢？不是说丹丹汉堡不好吃，本地人不去。因为都要等太久了，等太久啊！我们得要买一条汉堡，跟人家排队，尤其是用餐时间哦，真的是早高峰或午高峰的时间。单单汉堡当下可能要单十几二十分钟都有可能。我跟你讲麦当劳的，
3: 就是这样子
1: 哈。其实单单
3: 其实我会想要吃啦，但是就是哇，真的有时候看到这么多人要排队，啊，算了，去吃，还是有其他的选择哈。
1: 嗯，单单汉堡，哎，其实不多啦哈，它的店其实不多哈。
3: 对了，对，没有那么密集啊，因为没有那么密集啊，加上观光客都会去吃，所以
1: 像观光客哈，真的就爱吃单单的。
3: 今天全台节目是米勒林香，德利公司盖混盖油为大家输捧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步步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我是小坤，
3: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3: 祝福大家，拜拜。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0: 0800068777。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
2: 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德文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一家先酒先卡方便，二家先酒书行易乐，三家先酒菩萨驾行，四家先酒抗战菩提。世间人想要成就一切，那呢，咱啊，当然都要有成人之美。生活当中，互人方便，就是互自己方便。不过真侪人做事真固执啊，袂晓转弯抹角，真侪代志啊，照家己的意思去做。无去想到别人，甚至无了解到别人的心情。世间人，咱啊做人做事，不单单爱思考，而且爱考虑到凡事当中，咱看到别人之间的互相。如果做一件事，打咱好处，别人无利益，这种代志啊，人人讨厌。所以，人生在世，咱来了解，真侪代志，会当咱好，别人嘛好，大家做伙好。这种的代志，大家欢喜，甚至别人嘛会帮助你。咱来了解，如果生活当中，咱会当照着这个方式去做，互人欢喜，互人快乐，甚至互人助益，当然嘛是咧帮助家己。人生在世啊，了解到这当中的道理，做啥物代志才会方便，做代志才容易成功，因为做人做事啊，不是凡事打靠自己，需要众生众人的帮忙助益。人生在世啊，了解到当中成功之门的道理，咱啊就会去考虑到众生众缘。如果会当有众人的帮助，代志才会成就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强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歌曲《酒场情话》。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困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咱台湾上早成立第一个国家公园。最早成立的国家公园就是咱的垦丁国家公园，哈哦，陈药师，原来垦丁是咱台湾第一个最早成立的国家公园，无唔对。所以，伫这恒春半岛当中的垦丁国家公园呢，不单单呢，伊这个陆域面积够达到几万公顷，哈，而且海域面积呢嘛够达到几万公顷，所以伊范围横跨着咱屏东县恒春镇、满洲乡、车城。这个三面环海的垦丁国家公园，东临太平洋，西面台湾海峡，南边是巴士海峡，一旦恭喜一个足多样的这个地形面貌。今天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看，来赶紧的游览车坐的，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进前陈老师带听众朋友大致去台湾面积上大、面积上大的国家公园，这所在无开放民众参观吼，系啊，只有特殊的人来登去，就是东沙环礁国家公园。那呢，台湾最早成立的国家公园呢，就是垦丁国家公园。哇，垦丁原来是咱台湾最早成立的国家公园，无唔对，伫恒春半岛当中。伊咧不单单咧横跨着恒春镇、满洲乡、车城乡这三个陆域部分，海域部分嘛真广阔，海域部分嘛真广阔，所以伊三面环海，东边是太平洋，西面是台湾海峡，南边是巴士海峡，非常特别吼，非常的特别吼。啊，今仔日咱这个机会，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着陈老师来垦丁吼，咱好好啊来游赏。其实真侪人拢去过垦丁，那么知影垦丁的气候吼，非常的温暖，所以大家垦丁生水啦，包括着佚佗啦，是一件真赞真好的代志。因为垦丁国家公园以终年气候温暖，伊是热带季风气候，你不管什么时阵来吼，来家里你得感觉到嘞，非常的舒服舒适吼。当然，热天的温度会较热些块。唔过咧，其实咧，只要海水通耍吼，一切咧嘛是拢真舒适。那咧，其实当地的植物超过着1900几种，伊咧当中咧动物的种类吼非常的繁多啊，而且咧大个大只，它种植物1900几种啊，动物咧动物5000几种，植物哦植物1900几种啊，动物5000几种。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每一年12月到隔年的3月，伫家可以当看到金鱼，甚至咧海豚。伫秋冬的时阵，有真侪候鸟来遮避寒。简单来讲，伫垦丁国家公园吼，安尼四周围非常清澈的海域，你咧会当看到真侪生态，甚至咧会当看到环湖礁的地形，包括着珊瑚的生态。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侪人拢去垦丁耍水过吼。其实咧，这洁白的沙滩、蔚蓝的大海，包括着真水真漂亮的珊瑚礁岩，吸引着真侪人来遮耍水、冲浪、浮潜、玩风帆等等吼。甚至咧，单单看着真水真漂亮美丽风景吼，你咧都心旷神怡呀。啊，其实吼，这个所在吼，即、这个安尼规个美丽沙滩的话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也发现着讲，连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旅程》有无？电影都特别来到即个所在出镜，可见呢，真正真水真漂亮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垦丁国家公园，其实伊有真济石灰岩地形，内底有仙洞、银龙洞，拢有真济。这个石钟乳看到石笋的石灰岩洞可以去欣赏、啊、其实大哥大姐要欣赏到这些石灰岩台地的地形、哦、最好的就是在龙潭公园、哦、这可以看到渗血、崩崖、红土等等的地形景观、啊、其实呢来到这个所在，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咧，赏鸟嘛是一个真好真赞的好去处，所以真侪人来遮浮潜，看到赏鸟，爱耍水的人来讲，那呢垦丁绝对是你一个足好的选择吼。啊，来个垦丁国家公园当中，其实咧，这所在有台湾海峡、有太平洋、够巴士海峡，伫台湾海峡跟巴士海峡的分界点，就是猫鼻头。猫鼻头跟鹅卵鼻形成着咱台湾最南端的两端，所以为着这个海上断来的珊瑚礁岩吼，你也看着讲，猫鼻头吼那一只鸟，湖底下同款吼，非常的特别吼，非常的特别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有一个鹅卵鼻灯塔，这是咱台湾。最南端的灯塔，伊咧，这个形宽有24公尺，
是全白的铁质灯塔，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了依照着伊原来的建筑所修复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好，有机会来到垦丁佚佗的时阵，不单单有真水、真漂亮、真美丽的风景，而且呢，这所在呢，这个一旦讲话有真侪地形地貌，包括着有真侪动植物，拢特地哩，咱哦，好好啊，哦，这个详细去欣赏，哦，趁这个机会，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卡号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爱情的酒。算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车你加强一群来嘿，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最近有艺人哈，黑人陈建州，伊咧看球赛的时阵，突然间哦，发生着心肌梗塞，然后随后马上送去台大医院，台大医院一检查讲，哦，急性的、急性的心肌梗塞。马上就做心导管手术，马上就是心脏支架。有很多人就感觉讲，哦，啊是安怎？台大平常时吼，要爱床位吼，爱排真久呢。台大吼，咱台大医院长期你也要排一个床位，有当时爱等真久呢。啊是安那这艺人，心肌梗塞尔，马上就病床。是不是有特权啊？大哥啊，大姐啊，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来，陈律师今天特别来跟你分解吼，系啊，心肌梗塞的患者，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特权。安怎讲？因为你急性的心肌梗塞，危险性，马上有生命危险的人，在咱健保内底，伊就是有特权，伊就是 VIP。所以不管你是艺人还是一般人，任何人如果发生到这种重症的急性心肌梗塞，就是马上给你做心导管，还是马上给你做处理，甚至马上呢，就有这个样啊，这个让你有病床，会当来赶紧的来做到这个调理。像是今天你讲的听众朋友听的用意来讲。做者民众会感觉真奇怪，讲哦，啊是安那平常时吼去台大吼，要排一个病床吼，真正呢，有当时啊吼，等真久呢，拢客满呢，啊是安那，即个安尼当中看到媒体咧报道讲啊，一挂艺人啊、名人啊，伊若急性的时阵呢，马上到病床，其实唔是因为因是名人，是因为伊的病症。陈老师今天要讲的听众朋友听的用意来讲，咱如果符合着健保的条件，符合着健保的条件，当然你马上到加护病房当大，因为你这是严重当性。只要咱的病症够严重，你就会当享受这个特权，人人拢会当。心肌梗塞、脑中风、脑出血、主动脉剥离、严重的外伤、出血性的休克。败血性的休克、乌卡等等，可能这些急性处理都马上呢，可能就是要医生赶紧的给你做处理以外，甚至安排手术以外，甚至呢，还要安排到加护病房给你。像是讲我这听众朋友就了解了，是啊，其实医疗人员真辛苦。不过一般民众，你网络当中、媒体当中，你会看到有很多人去吼，看到医疗人员啦，吼，系啊，不管是护理师啦，不管是医生啦，吼，即医职人员咧，看面大声细声。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陈律师，请问你，如果你的这是你的后生，还是你的祖囝，伊伫病院咧做工作，你看到伊安尼红派，你啥物想法？因为真吼，真侪民众去到病院当中。感觉讲啊，我艰苦病痛啊，我身体无爽快，是安那无人赶紧来甲我服务，无人赶紧来啊甲我看诊，是安那互我等遮尔久？但你说今仔就是要跟听众朋友讲这点哦，病院是咱所有台湾人嘿，病院是咱所有台湾人嘿，所以咱来了解到一点，就是讲。咱大家享有着健保，去到病院，咱的权利是同款的，是无分大细汉，无分好野善，因为病院伊看诊，包括急救，包括着安排病床的标准，唔是看你好野善，唔是看你有名无名，伊爱分级，所以减伤分级。就是希望将咱台湾有限的紧急医疗资源发挥到上大的效应， 让患者会当伫上短的时间得到上好的医疗服务品质。急诊的减伤站当中的时阵呢，其实会针对着你患者、你的状况、你的病史、你的严重度，含着迫切性，来配合着减伤分类概要分级表，来安排着你的优先顺序。所以真侪人去到病院的时阵，伊会感觉我先啦，我等很久，我先来，我等很久。唔是你先来就先看，嘛唔是你先来就先处理。甚至有当时啊，医生突然间看诊看到一半怎走去，伊会感觉我先啦，啊刚看到一半走去，有紧急的代志要处理，先救人要紧。这就是病院。伊足重要的一个，会当讲是伊的一个流程。所以，咱的减伤制度当中第一级，就是复苏急救，马上处理。患者危及到生命，还是伊的机体，马上需要做处理。伊已经有心跳、呼吸停止，伊的肢体、四肢。嘴唇发青、发紫，体温比41度搁较悬，或也是体温伤低，低于32度，人已经无意识去啊，意识混乱去啊，持续抽搐呀，好、哦，这当中需要马上做处理，这种人去到病院就免等啊，伊唔是有特权。买单公益有特权，因为这种人的第一级的伊就是 VIP， 唔过唔是伊有名无名，唔是伊有钱无钱，是因为这个人伊需要马上做急救，所以这是减伤第一级，好复苏爱救伊，无救伊就无命，无赶紧抢救这个时间伊就无命，无赶紧抢救这个时间伊咧就这个安那。生命就无伊啊，对伊就是 VIP， 唔是看伊有名无名，是看伊的病情的严重度。吼、哦，第二级叫危急，即、这个危急的标准，吼、哦，可能你要等10分钟。什么意思？来，等你说，讲我听下，我讲啊，我咧流血啊，啊，我吼外伤咧流血啊，吼、哦。啊，老火老袂止啊！啊，我血糖伤低啊，吼、哦！啊，是我吼、哦，感觉呢，那就安尼用咩昏倒啊，吼、哦！啊，是我吼、哦，感觉一直流冷汗无爽快啊，吼、哦！啊，甚至呢，我去弄掉啊，磕掉头啊，吼、哦！这当中的时阵，伊呢有潜在性危及生命的风险，伊有肢体含着器官功能需要快速控制处理的风险。啊，这种第二级的危急标准的，吼、哦，第一是复苏急救，第二是危急危险的危险级的，那呢，这种可能要等10分钟。吼、哦，这每一个拢是有定数的，拢是有 SOP 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了解吼、哦，来第三级的叫做紧急，紧急的意思来讲，你可能你跌倒，你跌吐。吼、哦，你咧受伤啊，规个拢肿起来变形去，你骨头断去啊，你脱臼去啊，你血压升到200，你的舒张压升到101啦。吼、哦，啊，不过咧外表看起来无足紧急的症状，无足这个就是马上都一定爱处理的症状，所以这种人伊可能爱等半点钟。好、哦，这种人伊可能爱等半点钟。来第四级的叫次紧急，次紧急的讲啊，这个人吼、哦、有蜂窝性组织炎，啊无一直烧，吼、哦、啊唔过这个还是一直疼，疼到哀哀叫，还是头壳公车车做无爽快，吼、哦，这种次紧急的你可能爱等一点钟，吼、哦、啊，够一种，吼、哦，这种人就是话啊，我有糖加掉啦。哦，肿起来啦！啊，我只乌青啦！啊，我吼跌倒来受伤啦，流皮啦！吼、哦，啊，我吼、哦， 一个绕两道绕三道啊啦，吼、哦、啊，我抱心小块想要吐要吐啦，人吼无啥爽快啦，这叫做非紧急，就是你会当等，你会当忍耐，你可能去到遐，我无爽快啊，等啊久啊，因为你就是第五级的，所以你可能等两点钟以上，哦，啊，你讲一定要等两点钟，你唔是？如果有紧急的，顶管有紧急的，第二、第三、第四级的先处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级的先处理。啊，如果无，就是先来处理你的代志。有人比你较赶紧的，就要先处理啦。有人比你较赶紧的，就先处理啦。啊，你的顺位就是排第几四级的后边。好、哦，安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了解啊。简单来讲，病院拢有因的定数，拢有因的顺序。伊毋是看你好野善，伊嘛毋是看你有名无名，伊咧是照着因的程序来做处理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都爱了解，吼、哦。来第二点，咱拢知影吼，真侪人心肌梗塞对无？不管是天气热，流伤侪汗，水分无够，吼、哦，血流脱掉的。天气寒，血更收缩，血更来阻塞，血更又个脱掉的。所以长期以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有发现到一件事无？近台湾作者心肌梗塞的案例，患者本身嘛无大哭，患者本身嘛无介大哭，甚至够有咧运动，甚至生活当中咧拢正常。啊，是那些患者，伊咧心肌梗塞呀。什么原因？来，陈老师进一步甲大哥大姐报告，就是你的血梗，因为心肌梗塞的心脏的血梗脱掉的，对不？啊，是安怎心脏血梗脱掉的？大部分呢，就是因为你心脏的血梗一直咧发炎、发炎、发炎。发炎的时阵，伊就会卡脉、胆固醇；发炎的时阵，伊就会卡血小板。所以血小板会去补伊个外皮、内皮，啊，脉的胆固醇会卡伫即个血管壁内底，啊，血小板会去修补。所以定定的阻塞，就得到你的血管，就愈来愈来愈容易脱掉。啊，像说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敢无发现到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就是真侪人。拢会向知影家己无爽快，赶紧去看医生，赶紧紧急急救。所以真侪心肌梗塞的拢有救到，恁有注意到无？有吼、哦，系啊，因为真个民众吼，真个民众其实健康的意识如何如何，知影家己有可能即、这个身体吼、哦、要出问题啊，所以咧，得赶紧去看医生，赶紧去病院。加上咱台湾的医疗环境便宜，讲实在话，吼、哦、真健全，吼、哦、当中的时阵，民众当然呢，就会当呢提早赶紧的去做处理。古早吼，你敢知影？大家拢感觉讲啊，我都小可心脏闷闷尔，是不是休困一下就好啊？吼、哦、啊，古早就讲啊，我吼人个小可无爽快，抱心抱心，是不是我胃无好？吼、哦。啊，我吼、哦，小可吼倒手的吧，吼、哦、啊，可能呢，最近较忝较疲劳，啊，拢一直踮遐忍耐，唔过忍耐甲血管规个脱掉的，你连要去病院，你都袂赴啊。啊，所以陈老师要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的讲，真个人其实对着心肌梗塞的前兆，大家拢了解啊，大家拢。有经验，还是听嘛听甲知影啦？就像是伫节目电台咧讲，我听众朋友听，你嘛听甲拢知影啊！我要心肌梗塞啊！我赶紧来看医生啊！赶紧来做挂急诊啊！是不是？所以典型的心肌梗塞，这民众已经拢了解，那拍喘气、胸闷，先看那石头底底，对无？那石头底底，好，甚至也麻去左部。左肩、左手臂，好、哦，甚至咧左手臂的，尤其是左手臂的内侧。大哥大姐啊，来，陈老师来报告一下。 是不是心肌梗塞？咱的心脏伊是迷走神经，所以心脏袂疼，心脏袂疼，伊只会即个安那感觉无爽快，那就石头短短，好、哦，那就感觉歹喘气，好、哦，感觉倒手的爸爸，因为这种接近心脏嘛，好、哦，倒手，好、哦，左肩、左手臂，尤其是手臂内侧，你凹弯去把这个内侧的所在有无？内侧，哎对，咱的内侧的所在，好，左手臂的内侧，好，这个有当时也麻去下海，麻去倒手，麻去倒边的肩胛头，好，麻去后边的脚趾片，甚至有你老年肝，和你老年肝，因为心脏无带的老年肝，吼，做这样讲，就是人先来老年肝，咱人拢是拄着小卡的老肝，对不？老小肝，小啦。湿啦、热啦，唔只系老肝，啊无拄着烧到老肝，就你的心脏出问题啊，心脏无力气，唔只系老年肝。所以人未乌白老年肝，人啊乌白老年肝要赶紧的，你要小心注意，甚至有紧急的状况都要赶紧看医生。人未乌白老年肝啦，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系啊，老年肝突然间啊未热，未热啊。啊，无烧啊！啊，你是安那个老肝？这都是有心脏，足侪拢是心脏出问题。好、哦，麻的时阵麻去左手臂，麻去下海、下巴、肩膀、左手、左肩、左手内侧，好、哦，左手内侧，好、哦，这当中呢，诶，人会无爽快，是不是？胸坎有当时啊，足侪人把心肌梗塞当作胃病，啊，我胃拢安尼堵堵胀胀。其实吼，但有苏家大哥大姐报告，心肌梗塞要发病进程，你都会家己有感觉啊。真济人家己有感觉，当然不是100%，不过真济人你也知。心肌梗塞的时阵，你会进程的时候，你来感觉那像安尼，心脏安尼石头地铁喘气未顺，然后胃感觉安尼堵堵胀胀，胃安尼无爽快。吼、哦，啊，甚至呢，人呢，这个、当中的时阵呢，倒手安尼麻麻，吼、哦，人呢未熟悉，吼、哦，倒手安尼麻麻，吼、哦，啊，我讲啊，即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已经听有啊，吼、哦，就讲、是、基本上你家己也有感觉啊，啊，你应该就是提早去了解，吼、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都有一个简单的概念，是不是？好，那呢，我要家己提醒啊。什么时阵上容易心肌梗塞？大哥啊，大姐啊，什么时阵天气变化？天气变化对，吼、哦，过来咧，饮酒，作者饮酒了的中风心肌梗塞。啥啦？作者人讲，只要是啥啦饮酒的，你常用饮伤济酒，咱饮酒了血管的扩张，所以敢有作者大哥吼？哦哎呦，天气很冷，饮寡酒较袂惊寒，敢有这个概念？有吼，结果呢？结果如何？会容易中风，因为饮酒了开始血管的扩张，所以饮酒了前一开始会烧烧，不过酒精一提了，你怎会足冷的？会足寒的？甚至呢，血管会收缩。所以真侪人就是酒咧提的时阵，怎突然间中风、心肌梗塞？好、哦，你有心血管疾病，你都要注意酒咧，要小心注意。好、哦，啊，生活当中咧，陈老师要跟你讲，尤其有真侪人，你比如讲，你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你去做 SPA， 你去洗三温暖，你去泡温泉。迄温泉顶管拢是心肺梗疾病人，你卖来跑，有无？蒸汽室、烤箱、吼、哦、温泉顶管拢是心肺梗疾病人，请你卖来跑。啊，龙泉寺阮袂当跑呢，有个人嘛是无咧插伊啦，吼、哦、啊！但有时是感觉讲泡温泉，啊是去洗三温暖，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对不对？你看日本人齁，你看日本人有无？日本人去 泡温泉的时阵，因是安怎要用一条单薄巾啊，系伫头壳顶。大哥啊，大姐啊，你想看卖哦，是安怎？好、哦，你看日本人，因吼、哦，真奇怪呢。因是安怎吼、哦，要用一条单薄巾啊，系伫头壳顶。因为咱咧泡温泉的时阵，咱身躯浸伫下骹拢是烧的，对不？温泉嘛，下骹烧烫烫嘛，三四十度嘛，对不？下骹烧的时阵呢，这时阵呢，咱身躯咧伫水中嘛，吼、哦，咱伫水中嘛，所以咱的身躯，咱会开始流汗，啊，流汗会围堆起来，流汗会围堆起来，会围头壳顶起来，啊，水分会流失去。如果头壳顶一直流汗，你咧泡温泉，头壳顶一直流汗，请你赶紧起来。是安那？因为你汗流伤济，你会中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尤其迄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咧泡温泉，你要小心这件事哦。这是常识，这是常识。唔过，也许你今仔日你无听陈老师讲，你唔知呢，对不？大哥大姐讲，哎呦，今仔听陈老师讲啊，知影现在日本人因泡温泉的时阵，头壳顶搁要下一条单薄巾啊，什么原因？卖让你的头壳流伤济汗，让你的头壳水分卖蒸发去啊。哦，这是安尼，因为头壳顶会一直流汗，你的头壳一直滴汗落来，头壳皮会一直滴汗落来，啊，你水分流伤济，你就容易中风，甚至容易心肌梗塞。所以伫咧泡温泉时，你也一直流汗，你就摸个钱嘛，你也起来休困一下。头壳顶一直呛汗，你都爱落来休困一下。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来第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甲看，我落去泡温泉，我的体温是37度，对无？啊，温泉几度？温泉可能要到40度。吼、哦，咱落泡温泉的时阵要到40度，就那亲像你发烧同款嘛，对无？所以泡温泉的时阵呢，血管的扩张会开开，血管会开哦，我的血管会开的，泡温泉足舒服嘛，所以我泡温泉的时阵，我的血管会开开，啊，血管开开，我一爬起来，好啊，我泡一个10分钟，我起来，拄到顶管空气一冷，血管马上收缩。对吧？血管马上收缩，啊，这时阵呢，有可能呢，就发生着心血管的问题。所以真侪大哥，比如讲，好，大哥，你有泡温泉，好、哦，你有泡温泉的习惯，是不是？好、哦，那呢，请你一定要注意，啉水，啉水真重要，水分爱啉有够。好、哦，你咧泡温泉，时时补充水分，时时补充水分。温泉久了，一定拢会准备茶水予你啉，请你水分一定爱啉有够，因为一旦水无够，伊就真容易血管脱掉。所以泡温泉的过程当中，请你就是水分爱啉有够，水分爱啉有够，好不？好好嘿，过来避免着你血管阻断哦。除了陈律师还多甲你提醒的以外，吼、哦、药啊，可能你爱定期食啦，你爱食一段时间。我知影真侪人无爱食药啊，吼，唔过药啊该食你无食嘛袂当，吼，了解意思吼，系啊，该食你无食嘛袂当，吼，啊，生活当中血压、血糖、血油爱控制好，好，歹嘅胆固醇，近伫医学上，歹嘅胆固醇就是导致着足侪血管阻塞、血管塌掉嘅，歹嘅胆固醇就是开血管病嘅胆固醇，所以。卖的胆固醇就是 LDL 吼，伊爱控制。如果你有心血管疾病，控制在70以下，好不？你有弄过颈啊，做过支架、中风过，请你控制在50以下，上好控制在50以下。吼，你有心肌梗塞，你有中风过，那你卖的胆固醇控制在50以下，减少着血管阻塞的风险。了解吼、哦，我讲哦，心中弄过颈啊的人。各种颈癌几率真大哦，所以真侪人心中做过支架，还是中风过啊，再一次中风，心肌梗塞的几率真大，第二次就会比第一次较严重啊。 是不是安尼讲？所以咱当然都要更加注意啊，咱都袂当无小心无保养啊。好、哦，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和丹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台中朋友啊，足济人吼，足济人像陈老师讲的，大哥大姐吼，恁伫生活当中，恁爱注意心肌梗塞中风吼，大家拢会注意。唔过真济大哥大姐无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肌少症。足济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坐不坐咧吼，啊，脚都会麻，啊，当然就是你的肌肉无去。肌肉啊，肉嫩你。只要是拢甲因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的小腿吼，小腿腿围，吼，请你保持伫34公分以上上好，34公分以上，吼，保持你小腿腿围，就是你的肌肉肌力有够。做者大哥大姐讲，哈，陈老师，哦。啊、我要维持到这34公分以上吼，不简单呢，因为做些大哥大姐拢肌少症，是不是？啊，我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啊，恁肌少症平常时就是爱出力、出力、出力。肌少症的人无出力，打假蛋白质你袂有力哦，真病。无做运动你袂有力哦，真病。做医生啊，我拢无力啦，我拢未行啊，我肌少症啊，要食啥？医生讲蛋白质爱吃爱运动，啊，医生讲了真努力，啊，唔过大哥大姐打听到爱吃，啊，无听到爱运动，所以大哥大姐有吃蛋白质啊，而且咧，像陈老师啊，大哥大姐报告，大家蛋白质的概念拢无够，要咱摄取足够的蛋白质，你爱吃有够，这就是重点，是不是？啊，来第二就是爱运动，啊，你无代表来运动，所以生活当中要有你的肉会顶，肌肉会结实，但有数节足好的建议，对食寡中药来固筋骨，食寡中药来固筋骨，让你的筋骨较有力，筋骨较强壮，让你筋肉骨的臃肿，食但有数介绍的香姜白根补丸。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正有影呢，像你讲的呢，人吼、哦，尤其是手术病后，足侪筋骨病，手术了后拢无力，拢袂行。啊，你手术了后啊，足侪手术了后啊，休困几啊个月，啊，手术了后拢无力袂行，愈来的愈无力。大哥大姐吼、哦，你一两礼拜你的肌肉就流失去啊，所以重新搁要甲你的筋骨够用，你需要一罐中药来吃。啊，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有影呢。啊哦，本来吼、哦、手术了吼、哦，啊哦，筋骨拢无在袂行，食你介绍的香姜白根补丸了吼、哦，真正加足好行，加足有力啊，加足好行啊。有影无？你来听看麦，一个大姐哦，用哎呦，陈老师啊，我手术了吼、哦，啊拢无在袂行呢，真正有手术过啊，啊吼拢无在袂行，好加在，啊够咧做事的呢，啊哦。筋肉吼愈来愈无力，好加在食你介绍的香姜白根补丸，真筋骨有力啦，行路好行。补
1: 丸介好用啦，我70岁啊，阿哥咧做行开。
2: 是是是。
1: 啊、我头仔是袂啥行，
2: 嘿，
1: 啊、我食迄
2: 香姜白根补丸，
1: 嘿，根补丸食了介好安尼啦。像我咧行的时候，
2: 嘿，
1: 介无好行啊，磕磕啊，
2: 行路磕磕，
1: 我脚拢有手术过啊。
2: 啊，手术过了，
1: 跟无啥行，怪怪安尼，
2: 转
1: 好伊哦，我转。好，我们报人家
2: 好好，多谢多谢，好，谢谢谢谢。所以，吃咱的香姜白根丸，真好真济啊！
1: 对对对对对，
2: 好，好，多谢。
0: 大姐讲，超市介好用，我要报人家，因为我吃好去，我筋骨勇健，有影无？一个大姐哦，4年开3道刀，吃筋骨病。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跟你讲，这是事实话。骨头不是一直靠手术就好，骨头是爱靠保养。即筋麻骨，你无食寡中药来固筋骨，食袂用。因为食老啊，咱不比少年的。食老啊，常常筋骨腰酸背痛，筋麻痛痛，筋麻无力，筋骨无力袂行。做些大哥大姐讲，陈老师啊，我筋骨逐工拢酸痛，拢无力，拢袂行。 啊，恁就甲照用，你来听看麦。
1: 高凡姐，我有几多嘛？嗯，哎，脊椎我开两届嘛，家里的肩部是我的脊椎这个腰哦，嗯，甲这个背部我有开刀嘛？
2: 嗯嗯嗯，
1: 背部推出来啊。嗯，啊，那个脊椎是第二届是开粘连的。
2: 嗯嗯嗯，粘连
1: 哦。我暗时啊看电视，差不多有两点钟哦。我四年来我开到三遍了嘛。
2: 嗯嗯嗯。
1: 啊，甲家里的
2: 好
1: 肩部安，脚头吼，你走路嘛较有力。
2: 较袂起，
0: 有够好吼，是不是？肩部安一罐2000块，和你筋骨的用，和你人有力的行，好不？请你去外口买袂着，卡这个电话为专线叫助理甲你行。叫做你家你讲，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刷卡做你家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用你的问题跟我们的助理说，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 77 33 55 0800 77 33 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 77 33 55，0800 77 33 55。后来高雄的吴大哥在问吼，伊讲陈药师。医生有开一粒耐嚼灵，啊，这粒耐嚼灵要哪使用？来，大哥啊，大姐啊，耐嚼灵有一个小的玻璃罐啊，有无？小的玻璃罐啊，哎，对对对对对，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能，吼、哦，医生会开这个物件给你，是不是？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恁敢有敢人有这罐药啊？有无？有吼、哦，嘿，那呢，这罐要哪做使用？我想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这款叫舌下定对吗？对，嘿，所以呢，伊呢当然就是伫治下开，我等一下教你安那用。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耐嚼灵就是消化甘油嘛，吼、哦，系啊，伊是舌下定啊，一个玻璃罐啊，吼、哦，细管，迄、那个装饰品玻璃罐啊，吼、哦、啊，顶管一个挂，吼、哦、啊，锁安的，对不？好、哦，是安那要我先请问你，是安那要用装饰品？咱的药啊，基本上啊用装饰品，就是迄种装饰品，就是咖啡色的迄、那个，就是玻璃罐啊。啊，唔过咧，是即个棕色的，有无？暗色的，系对。咱的药啊，如果是系暗色的玻璃罐啊，暗色的。吼、哦，就是像这种咖啡色的、棕色的玻璃罐啊，这通常对这个药啊，惊光、惊空气、惊光、惊空气，所以曾经有大哥吼、哦，就这种耐嚼灵，你开开，一开开了啊，结果挂色无安，甚至挂吼，哎、哦、呀，挂无色，开开啊，食一粒，吼、哦、啊，结果嘞。无去了解到伊的用法，嘛无去了解到伊的用意，甚至挂拢无说。啊，你这物件，如果你开过啊，你个去见了更见了空气啊，伊真紧的派，真紧的派呀。好、哦，所以只要你是药啊，伊是用这种褐色的玻璃罐啊，褐色的玻璃罐啊，基本上伊拢是惊光、惊空气。你啊开开，物件摕出来，赶紧的挂个啊盖起来。哦，下底一挂未照到光的所在，好、哦、了解意思哈，系、哦、了解。好，来，我请问你，耐嚼灵这粒药啊是咧食安怎？血管扩张，让你的血管开开，食落马上血管会开开。好、哦，大哥啊，大姐啊，爱了解到哦，这粒耐嚼灵的药啊，好、哦，伊就是消化甘油。所以吃下去血管会随开，血管会随开的用意就讲，让你的血通开过，对吧？哦，真正讲啊，乔氏，那你血管未开就甲吃下去啊？好，哎呀，未当，来，我要讲给你听，好是安怎？好，哎呀，这粒药啊是咧，甲你争取时间。争取时间的用意吼，像是讲个听众朋友大致地了解吼。这粒药啊，伊是咧甲你争取时间，争取时间的用意就是讲， 今仔日我这边要食落，是互我会当赶紧去病院看医生。所以伊毋是咧治病，伊嘛毋是咧，即个就是伊毋是咧甲你治疗诶，吼，伊嘛毋是要缓解掉你诶症状诶，伊是咧甲你抢救时间。只要是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哦。观念卖正确，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爸爸妈妈，你的阿公阿妈，你家己本身，你身躯有第一罐耐嚼磷消化干扰片，你会记，当我食这粒，当我开始食这粒，我就是爱赶紧去急诊看医生，因为伊唔是咧治疗症状，伊嘛唔是咧缓解症状，伊是咧抢救你，伊是咧帮你抢救时间，就讲我食不要食落，马上我会更亏。好，我心脏较袂马上塌掉，好，我赶紧去看医生。大哥大姐也了解医术吼，所以你敢知影？等下输看到民众有个人吼，阿无啥爽快就食一粒，就食一个咧缓解症状的，完全错误。这粒唔是咧开药，你缓解症状食无爽快的，唔是。这罐药啊是咧帮助你抢时间，和民众，你第一个你身躯第一罐。就是讲，我身躯无爽快，我可能我无法度搞病宜进程，搞病宜进程，我可能就会出状况啊。所以我即粒药食落，互我血管开，避免伊马上塌掉的，我可能会昏倒。我有时间会当一直甲病宜和医生检查，了解意思吼，好了解吼，系啊。来，我阁甲你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请嘛，请你一定爱了解。你有食这罐，你身躯医生有开这罐给你。这种人大部分你都已经无适合食威尔刚、西力士这些重用药啊。我讲你了解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挺有意思吼。如果是医生有开一罐这给你，给你炸你身躯，这种人你都已经无适合食威尔刚还是西力士啊。好、哦，现在中药药啊都无适合啊，基本上是安尼。好、哦，啊，如果两个去也并驾掉的时阵呢，产生不太问题，也可能造成了严重的低血压，甚至休克昏迷哦。好、哦，安尼只要是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哦，我上重要你和陈老师，今仔因为在即个高雄吴大哥的门，我来趁这机会跟您讲，第一。消化干扰这粒这罐，这罐，伊是咧抢救时间的，唔是咧治疗症状的。所以你莫介意，系你先顾讲啊，我无爽快，我就食一粒；我无爽快，就食一粒。你也害哦。我咧讲你了解哦，伊唔是咧让你食缓解症状，伊唔是咧保养，嘛唔是咧缓解症状的，伊是咧抢救的。抢救的，就是你食这粒药啊，你应该都爱赶紧去看医生啊。好、哦。医生平常时拢有开药啊，来帮助你缓解症状，帮助你控制病症。医生开的慢性药啊，医生开的慢性药啊，迄就是平常时咧甲你做即个控制治疗。所以医生开的慢性药啊，就是你平常时食。啊，即粒是紧急做使用的，好、哦、抢救时间呢。好、哦，安尼陈老师讲已经有了解啊。第二，你有咧食即粒药啊，是你身躯第几罐药的人？你的，我知影有诶查甫人，有诶查甫人，伊可能伊会去用着威尔刚西力士这物件，是毋是？毋过你身躯第一罐诶，你都无适合啊。你身躯第一罐诶人，你都无适合食这啊。简单讲诶，你有心肌梗塞诶人啊，你有心肌梗塞过人，你有龙颈啊过人，你都无适合食威尔刚西力士啊。我咧讲听就没有听，不管你先有开药哩，无开药哩，你都无适合啊。你都无适合食威尔刚西力士啊！安尼你了解意思吼？好、哦，听众朋友听有意思吼？哎呀、啊，因为威尔刚西力士是拢爱医生评估了，你开当吃啊。啊，通常你有心肌梗塞的，这去医生遐评估拢袂贵啊。你去医生遐评估的拢袂贵啊。好、哦，啊你啊，我当讲要吃，你要吃，你危及你生命是你的代志。好、哦，安尼听众朋友了解吼？这观念拢是知识、常识。听众朋友听有，你就会当有一个概念。过来，好，但是说讲，万一我食过一粒，食过两粒啊，这罐我开过啊，这一罐作秀的， 这一罐消化甘油片作秀的，所以你一定会去，你开过这罐，你就一定爱去看医生。这罐有开开、透开啊，你就爱看医生啊，了解医生吼，系啊，不管检查有问题无问题，医生有帮你等来，搁甲套一罐新的。好，啥啦？因为开过啊，这罐内底就真容易歹去变质去，因为开开了，伊见着空气的空气，伊就真容易歹去。你即罐阁开开啊，你阁啊地仓库话大颗大只开过啊，食过啊，你啊地仓库有当时啊，伊可能无多搞有效期间，伊就歹啊。我记一个咧，听种朋友大颗大只了解，比如讲大哥今仔日即罐耐嚼灵，吼、哦，对消化干药片哦。即、这个当中的时阵，伊有开过啊，伊开过食一粒，食了伊有去看医生，看医生等下想我这开过啦，食一粒尔咧。对不？我开过，我食一粒，我搁低咧。吼、哦，这有效期间吼，够三个月，吼、哦、三个月也够拍算。你开过啊，伊有效时间可能就无够三个月。我讲你条医生吼，因为你开过啊，即管你也开过啊，见着光，见着空气，伊有效时间啊，另万一你还未够三个月，伊的效果无好去啊，拢会危及到你后一次救命的时间，对不？啊，这一管作秀的。这一罐作秀的，我讲这消化干尿片这作秀的，好、哦，你甲医生套，医生拢会给你。所以只要有开过，有开过啊，请你得阁甲医生套一罐。好、哦，安尼才是讲了解意思吼，哎、哦、呀、啊，因为开过啊，你后一刀阁会吃到机会，唔知啥物时阵啊啦。好、哦，所以咧，通常咧，你买下滴先苦的，那安尼你得阁甲医生套一罐新的，医生会阁开予你。好、哦，了解意思啊，好、哦。后来，像是要教你安怎用啊？消化干尿片，伊本身就是含在舌下。有的人讲，乔氏，啊，我喝下滴舌头上面袂动哦。大哥大姐啊，舌下含着舌头上面差别滴对。来，我讲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哦。第一，食这粒药啊，袂当徛咧食。是安那？做这样讲，超市食啊！我徛咧，我徛咧，食有啥物关系？你也坐咧食，因为有可能食落了，你头壳会讲，你的头壳会讲，吼、哦，会血压会降低，然后你会跌倒落。我讲你了解，因为血管会开，血管会开，你头壳会讲，甚至咧，你有可能会跌倒。所以食这粒药，卖死计惊咯，卖惊咯，袂当惊咯。食这粒药啊，就是袂当一直阁惊咯。吼、哦，食这粒药啊，食落就是要帮助你缓解，好、哦、了解意思哦。阿林超市，阿、啊、你唔是叫阮这粒药食落，就爱赶紧去看医生，叫人载你去。好、哦，恰恰载你去，了解意思无？好、哦，尽量片面惊咯，徛咧。好、哦，这第一点，第二点，这粒药啊，一定爱甘地治下卡，可以慢慢啊养。袂当加煲，袂当加加，袂当加煲，了解意思吼？是安那？因为咱舌下的黏膜，吼、哦，伊的吸收是上紧的。了解意思吼？系啊，舌下的黏膜，吼、哦，舌下的黏膜，伊的吸收真紧，伊会当透过着咱舌下的血管，吼、哦，直接做吸收，直接来个心脏作用，因为伊是要作用伫心脏的嘛。了解意思吼？嘿啊，伊是要快速扩张血管，吼、哦，来缓解着心绞痛，所以咧，当中伊是要马上作用伫心脏诶，所以咧，甘地治下骹伊诶作用会上紧，所以现在有人心脏有问题，指尖会红红，舌尖会红红，吼、哦，这相关拢有关系，了解意思吼、哦。好，那呢，就是搁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来，食这粒药诶时阵，吼、哦，请你会记哩，第一袂当徛咧食。食咧，卖一直走，就是爱坐咧，坐咧，吼、哦，坐咧食，吼、哦，坐咧是上好诶，吼、哦，还是半卧。两小时我倒咧当未，倒咧嘛未当，未当倒伫眠床，倒平平，吼、哦，就是爱半卧，吼、哦，小可体咧会当，还是坐咧体咧会当，吼、哦，卖倒咧，吼、哦，卖倒咧，你拢会无爽快，吼、哦，倒咧有当时啊咧，会降伤低，你人卖无爽快，心肝会皮薄菜。吼、哦，啊，甚至你徛咧时阵，头壳会讲， 你会跌倒。所以吃这粒药啊，请你就是坐咧，还是体咧，第二甘伫指的脚，嘿对，指的脚甘咧，通常咧甘咧就开始作用啊，吼、哦，会擦擦，指的擦擦，会咸咸，会烧烧，迄就是这粒药啊咧溶解，了解吼、哦。后来重点伫遮哦，来我要甲大哥大姐讲啊哦，因为恁足侪人医生开药哩，恁根本恁即管安那吃恁已经。做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概念无够啊，吼、哦、概念无够，所以拢大家人先顾可能摕这粒、摕这罐来嚼哩，唔过你嘛唔知要安那做使用。像今仔等你说啊，大哥大姐报告，我大哥甚至就是咧食保养诶，伊也无爽快就食一粒，根本都唔对。保养诶是医生平常时开药哩药啊，这罐是互你急救用诶，抢救时间用诶。所以食这粒就是你要马上派人。带你去看医生啊！吼、哦，马上派人带你去看医生啊！好、哦，了解医生吼。后来，吼、哦，第一感染吃落时阵，就是爱马上叫人带你去看医生啊！了解吼、哦。如果你注意听哦，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五分钟过，要搁感觉无爽快，伫你要看医生的过程，我后生也是有叫救护车来载我，吼、哦，我。救护车来，救护车来处理啊！好、哦，我讲你听吼，系、哦、啊，救护车来处理啊。不过有当救护车还未到啊，啊，你要过五分钟过。超叔跟你讲的讲，这个药啊，如果吃了五分钟内，五分钟内你会感觉比较爽快。如果你个感觉无爽快，五分钟内感觉无爽快，你会当过甘第二粒。我咧讲听众朋友听有吼。这粒药啊，就是马上作用的，所以甘地舌下马上要有你的心脏开，对不？所以吃落时阵，这粒药啊吃落时阵，我这个五分钟内，伊马上就会作用，所以五分钟内我马上就会较舒服。如果你是伫急诊室医生开药你吃，你会发现着讲，无到五分钟以来，甲你问有较好无？了解意思吼？诶，无到五分钟。如果五分钟无还好，伊可能会阁叫你甘第二粒，了解意思吼？嘿，啊那安尼咧，如果救护车来较慢呢？用超市啊吼、哦，过十分钟啊，我阁无爽快，我已经甘第二粒啊，你会当阁甘第三粒？好、哦，第二十分钟的时阵，哎，第十分钟的时阵，第一粒甘落，对不？五分钟会当甘第二粒。十分钟会当甘第三粒，吼、哦，未当超过三粒，所以这罐药啊，加加食甲第三粒，了解意思吼？加加食甲第三粒，安尼了解无？各类的伤强啊，吼、哦，各类的伤强啊。那呢，超市要甲你讲的就讲，伊就是帮助你这个抢救，因为你也知道有当下救护车来了较慢。因为路上交通状况也是恁到大伤风，是不是？救护车来爱时间啊！啊，你做无爽快啊！你感觉你已经用要昏去啊？你的血管未开啊？你用要昏去啊？所以这个药买当讲是救护车来要救你进前，救护车来要救你进前，伊咧帮助你，吼、哦，让你的血管开，血管卖塌掉的，卖缺氧，最重要一个关键，吼、哦。所以，请你放心。对，讲超市甲你讲诶，你如果五分钟过无爽快，食第二粒；十分钟过要过无爽快，食第三粒，唔好超过第三粒。了解意思吼？嘿，啊，基本上伫十分钟内底，吼、哦，可能救护车咧，嘛要到啊，吼、哦，嘛要到啊，吼、哦，我讲你听有意思吼、哦？了解吼？系、哦、啊，啊，通常大约就是这个概念。超市甲你讲遐久诶原因，就是讲我知影有诶人身躯有即款药啊。哦，唔过这罐药啊，到底伊是安那使用，根本民众拢无概念。啊，你今仔听陈老师讲，你就了解啊。你有心肌梗塞的人，你有中风的人，基本上你都无，应该是讲你都无适合吃威尔刚西利士。好、哦，我讲你了解，会增加到你心脏血管的风险。陈老师跟你讲的是真的。好、哦，你唔好到时阵好不好的结果，产生着危险。你就会跌倒的， 吼、哦，你得记录的。中风失智失能，拢唔是简单开玩笑的代志，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我也讲过啊，不管医生有开几罐药啊，给你无，你要开掉的，你就是无适合食中用药啊，吼、哦。无开掉的，有做过心肌梗塞、中风的，嘛无适合食啊，吼、哦。我讲你拢了解意思啊，吼、哦。嘿，过来，这罐药啊，开开吃落，就是要赶紧的去病院。开开就是要赶紧去病院。如果你感觉无甲，就讲你食落有较舒服，不管你有叫救护车，还是你叫恁后生早起甲你载，吼、哦，你爱家己紧急去判断，就是要赶紧去病院，吼、哦，和医生判断你有需要马上急救无，吼、哦，这就是重点嘛，吼、哦，安尼了解吼、哦，啊，所以伫要去病院的过程，五分钟你后无爽快，当食第二粒；十分钟无爽快，当食第三粒。袂当超过第三粒，吼、哦，安尼就是重点嘛。教师拢甲重点讲互恁听，甘伫记下卡，吼、哦，靠黏膜来吸收，吼、哦。啊，当中的时阵，五分钟会当食第二粒，十分钟会当食第三粒，安尼了解啊，吼、哦。食这粒，这罐有开开，请你一定会记哩，吼、哦。这罐有开开，你去病院，不管医生安那处理，连工出院啊，还是当天医生判断无问题，互你回来啊。请你会记哩，都甲医生讨一罐新的，吼、哦！伫急诊室拢会当，阁叫伊开一罐新的互你，了解意思吼、哦？因为伊是咧抢救时间用的，吼、哦！后一次阁拄着时阵，就是咧紧急抢救时间咧，就是那亲像，就是甲你即、這个，互你有时间去叫救护车来救你，诶，一个重要的紧急措施。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吼、哦。后来我赶紧嘞，我看起来，大哥大姐了解了吼，您、哦、知影爱甲您的厝内底人讲哈、啊。后来，哦，新北叶大姐的问吼、哦，新北诶叶大姐讲，陈老师，我哦，脚底拢冷冷，感觉淡淡，要如何改善？来，叶大姐，来，等你说来讲，真简单，我要教你哈，好、哦，小事甲你报告一下，好、哦，脚底吼，做者大哥大姐，做者大姐是不是脚底拢足惊冷，对无？大哥大姐用迄、那个做者大哥大姐吼，脚底拢惊冷，啊，真侪人天气冷，脚底冷叽叽，就足无爽快，对无？吼、哦，脚底冷要安怎处理？来，等你说教你哈，您注意听哦，吼、哦。真正有的人做侪方法嘛，对无？有的人泡脚，是不是？啊，有的人会凉凉，对无？唔过咧，真紧得个冷伊，好、哦，真紧得个冷伊。陈老师先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叶大姐咧问吼，是安那脚底冷叽叽，脚底循环歹嘛？对无？啊，脚底循环前来歹，脚底边那保持伊个烧烧，是安那有的大哥大姐脚底冷叽叽？就是你的血未叮当，血流通无好，流通慢，流了慢。咱人吼、哦，血流动的血再来温度。啊，如果你流了慢，新的血无来，新的较烧嘛，新的血较烧，血有咧流的时阵，血较会烧嘛。你如果血流了慢，常常安尼慢慢啊流，慢慢啊流，血就容易冷。啊，冷伊脚底就会冷叽叽，冷叽叽，你就足歹困。啊，常常感觉淡淡冷冷，人就足无爽快，足无力。所以这种就是血流循环歹，对不？啊，龙超市，哪里我血流循环歹要安那做？来，等你苏家大哥大姐教您哈，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哦，有一个物件真紧，吼、哦，有一个物件真紧，吼、哦，啊，恁来当考虑。啊，毋过恁就是爱小心，吼、哦！啥物物件？下灰炭灰，下灰炭灰，吼、哦！灰炭灰有啥物帮助？因为灰炭你咩用无方便啦。用小说啊，我一般的灰袂当，因为灰炭内底有远红外线，伊会当刺激咱的皮下的微循环。了解吼、哦？古早拢是下炉灰啦，大哥大姐，你看日本人有无？日本人一出来，对，一刀啊，刀啊，下骹，四角刀啊，下骹，下一个 灰团会有无？灰团会嘿对。古早有无？古早人嘛用一个芦荟手去下有无？所以外国人因的下下茶有无？下茶下迄个灰有无？因为迄灰有远红外线，啊，不过因为迄有烟嘛，所以咱真的人已经无咧下迄种灰啊，因为危险嘛，啊容易引起火灾嘛，啊个容易烫掉。吼、哦，啊唔过迄种火咧下，咧下就是上紧哦，你先去烧诶，因为伊诶渗透力真好，渗透力真好，会当渗到咱皮肤诶底下。我阳公超市，我用吹风机吹诶，淡未？吹风机吹咧烧烧着无？吹风机无吹着马上冷伊。谁那吹风机无吹着马上冷伊？啥物原因？来电的苏格大哥大姐报告，因为吹风机。吹风机一旦当吹到表皮呢，表皮，伊无都渗入咱皮下的微血管，好、哦，安尼大哥大姐了解哈、哦，来第一点，所以行路会是上紧的啦，行路会是上紧的啦，好、哦，你等下苏家大哥大姐报告哈、哦，恁免坐哦，我家人哦，如果恁方便啦，啊，你爱伫通风的所在哦，你爱伫通风的所在。啊！你准备一块小火炭，唔免伤大地，小火炭烧一地就好啊，一地都够啊，对不？啊！叫少年来，甲你行我倒一下，叫少年甲你行我倒一下，好、哦、啊！你脚唔好烫着哦，好、哦！你顶管有一个铁架啊，吼，远远会当隔开的，好、哦，会当隔开的，好、哦！啊，脚落去下下，啊，这长期对恁足健康，是安那讲？脚底冷叽叽的人，因为你脚底常常冷叽叽嘛。所以你脚底底下恁机器，伊就需要这种远红外线的渗透嘛。好、哦、啊，这种尤其冬天恁机器的时阵，你伫通风的所在，先固定个烧，空气有流通的所在，你脚底去下这个火，好、哦、下这个行路火的时阵，伊真紧烧，而且烧真久，就是你下烧了，伊袂退。我拄讲啊，吹风机吹过了，你会退，有无？吹风机吹过了，你来提。吹风机吹过，连伊无吹得个冷呀。唔过，这种行路火吼，行路火伊会当停足久。啊，对着大哥大姐的身体健康是介好的，尤其脚底冷叽叽的。吼、哦，啊，第二，作者大哥大姐讲，这样是啊，我如果卖用行路火，啊，我有啥物用法？行路火是上紧的啦，啊，而且是维持上久的，后你的脚寸蛮好的。吼、哦，平常时脚冷冷，就是垫脚尖一直做。垫脚尖，坐咧坐，大哥大姐卡零零的时阵，得垫脚尖，甲挡我烧，吼、哦！阿、啊、要垫脚尖进前，大哥大姐来敲卡，叶大姐来敲卡哈，敲卡，嘿对，你进吼、哦，一支卡跪起来，卡头乌顶管对，卡底嘿，咱用手甲卡酱包起来，对单流输者，咱听做朋友，大家拢对单流输者看卖来，嘿对，敲卡翘脚，嘿对，好。卡酱有无？手等者开始，卡酱，咱用手包伫卡底，卡镜头啊，甲垫落来，包落卡镜头的边啊。因为卡的循环要好，一定爱垫边啊，唔是垫卡底。咱脚底按摩是可以按脚底对无？嘿，咱要有卡的循环好，就是爱围边啊，两边边啊，对。卡镜头啊，先甲包起来，卡镜头啊，甲包起来啊，甲垫落。为边啊嘿，为边啊，规个五支针头拢甲包起来，用手甲包起来，嘿啊甲垫落，嘿，甲垫落，啊甲放开，嘿，搁甲垫落，搁甲放开，嘿对，搁甲垫落，搁甲放开，嘿，加垫几道啊，等者就烧烫烫啊，嘿，对，叶大姐知影吼，为卡针头啊开始。卡镜头啊，遐嘿，卡镜头啊，咱五手一支手为五支镜头啊，才甲包起来，卡底甲包起来，等一下洗手就好啊，嘿对，嘿，啊为边啊甲垫落，嘿边啊甲垫落，垫好安啊甲放开，嘿垫好安甲放开，啊种小事，啊是安尼叠叠，哎，你正卡倒卡你甲比较，吼、哦，哎有差哦，吼、哦、两支卡都有差，是安那，因为。伊就是帮助你加压的方式，帮助你脚的循环较好。啊，简单来讲，叶大姐，你脚底冷叽叽，就是你小腿肌少症。 小腿，小腿你摕一个皮球来量，无加34公分，对吧？另外像是啊，我小腿至少剩平胸时，叶大姐爱做一个动作，双手滑边，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爱徛咧做上好。双手滑边，垫脚尖放落来，早时啊300个，暗时啊300个，吼、哦。叶大姐，你如果有法度安尼做做一个月，但是说来讲，你脚底零几几会大大改善。这很简单，吼、哦，双手滑边，双手滑边，嘿，啊，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板啊，再写300个，你一群做袂到300个，你就50个、100个甲做。好、哦，休困节带你去做，再写300个，下晡300个，好不？安尼小腿肌力也结实，肌力也结实了，小腿肌力会保护你的脚循环较好，因为肌少症，肌肉无去，脚底体温度就会下降。好、哦，安尼叶大姐了解吼。啊，平常时爱食寡补血、活血、通血，互你血路会通诶。吼、哦，所以只要是介绍诶保养，你爱食，食寡血路会通、血路循环会好诶。啊，加上你做运动，好无？啊，按摩帮助。啊，如果你足惊恁敢寒诶，有当时来当下寡行路会足舒服，大哥大姐足好。因为古早人是拢去下即种行路血啦。吼、哦，啊，你迄种诶五金店诶买一个行路有无？买一个迄种诶火炭炉无，人诶行卖，迄圆圆诶遐，人诶娶新妇咧过行火火迄种诶，嘿，对对对，吼、哦，啊安全诶方式，你顶管有一个安全诶方式，互你搭咧，互你手搭咧，卖你诶脚搭咧，卖去烫着，吼、哦，啊你一家行一地就好，迄人有买火炭细诶有无？迄火炭诶对，爱火炭哦，火炭嘿，火炭啊红啊绿下，好、哦、爱了解吼、哦，嘿。啊，火炭无用，就是爱加南无花，吼、哦，爱南无花，吼、哦，火炭小小啊，尔，吼，你一头都用一底啊，阿瑞下卡，吼、哦，安尼真紧，吼、哦，啊，還有一种物件，就是迄个灸条，人咧中医咧针灸的灸条，小艾草的灸条，瑞下卡底迄是上赞的，比行路火搁较好，灸条啊，毋过你唔可以烫着，因为灸条内底有艾草的精油。伊个渗透性是上好诶，所以你也少年的吼，但是说甲恁讲，少年的你去买胶条，你去买胶条，啊妈妈脚底啊恁记记的时阵，脚底加烘烘的，脚底用胶条加烘烘的，足好，妈妈会较好睏。啊，因为胶条内底有精油，伊会比火炭火搁较好，比火炭火搁较好。啊，胶条迄一包一200块尔，迄无贵啊。吼、哦，迄胶条一条长长长嘛。一条等等等啊，人迄、那个一挂即个中医诊所，还是一挂迄个人外口有来卖一挂针灸器具，也拢有咧卖灸条，灸条四格拢有，吼、哦，四格拢有，共探听者去买，吼、哦，啊买灸条回来，用无了，伊有一个挂号，你甲扛起来，伊就花伊啊，吼、哦，啊妈妈卡底大哥大姐，恁若少年无伫，恁家己下，恁着耐大火甲点么倒，灸条点么倒。脚底下下，爱伫通风的所在下，好、哦、了解意思吼。爱伫通风的所在下，嘿，甲脚底行行我烧，吼、哦。真正讲超市我穿袜啊，穿袜啊，到哪就吹风机咧？穿袜啊，到哪就吹风机咧？系，啊那什么意思？因为伊是表皮保暖尔嘛。穿袜啊，就是表皮，外口惊风，较袂过风安尼尔嘛。所以你赶快脚底拎几几。你把一支冰放在你的袜子里面，同样是冰的啦。但你说说了解哦，你放一支冰机放在袜子里面，同样是冰的，它不烧啦、哦。所以你就是要把它好烧。说实话，我穿袜子穿手套就好了，没那么简单。好、哦、你了解好、哦、叶大姐。好、哦、后来我赶紧回答了，没回答不了。哦，林大姐83岁啊、哦、新北永和的林大姐在问哦。永教是我大腿吼拢会起红疹呢，啊有看中医有好啊，啊天气变化吼，都会安尼，啊要如何是好？厝内底吼无人像我安尼，林大姐来，但你说家里，我家里吼，尤其天气变化的时阵，安尼对无？好，但你说家里讲起来，因为你的皮吼， 你的皮伤大啊发炎，好、哦，这叫皮疹，系对。我教你安那做，保证你一定会好哈。但就输家你哈，林大姐八十几岁啊，积阿高。小时我足感动的，你敢买啊？我有当下哦，我心内有想讲，这大哥大姐八九十岁啊，八九十岁啊嘞，啊八九十岁啊哦，小时这部一到啊，因就开始听这部，吼、哦、啊听陈老师讲，所以小时哦，我拢有一个责任，我感觉讲，我大家要讲啥，大哥大姐听，要讲啥，听众朋友听，吼、哦、我讲一寡恁平常时恁用的对，恁实用的，互恁听，安尼较有意义啦。大哥大姐，恁来听，讲啊！我听陈老师节目，我会当得到真济帮助、知识、常识，安尼就上好诶。即个陈老师初衷，吼、哦、啊！感谢恁无气焰啦，吼、哦！感谢恁无气焰，吼、哦！系啊。后来，即、这个林大姐来，新北永和林大姐，陈老师家里保证会好哈。来，我家里保证诶哦，吼、哦，保证诶就真正会好诶吼、哦。你洗身躯了后，家里脚会去背筋诶所在有无？洗身躯了七七嘞，趁你洗身躯了，各家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嘿，你的脚吼，脚大大的所在，还是脚吼较薄薄的所在，会起皮疹的所在有无？吼，弄个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嘿，伊都袂起皮疹啦。啊是安那？因为天气变化的时阵，真侪大哥大姐的皮会容易发炎，会容易起皮疹。啊，就是因为恁的皮。顶管水分无够，水分收袂掉，所以大哥大姐，如果皮肤像林大姐安尼，会起红疹有无？嘿，会起红疹，但就是甲你报告的，迄就是咱大哥大姐恁的皮较大，嘿，啊皮较大的时阵足简单，就是洗身躯了，你得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凡士林怎样吼？嘿，凡士林买一罐咧大罐的，迄一两百块尔，吼、哦，买一罐咧大罐的。大哥大姐洗身躯了，尤其冬天的时阵，冬天的时阵大哥大姐也洗了有无？吼、哦，咱嘞，这个洗身躯洗了的，抹薄薄凡士林。但有书卡无建议大哥大姐恁抹乳液，真正讲超市，我抹乳液会淡咩？大哥大姐会淡咩？是安那超市无建议恁抹乳液？吼、哦，来我跟恁讲，因为乳液内底有乳化剂。乳液这个物件吼，真趣味，我讲给您听。因为乳化剂会杀死皮肤顶管的益生菌，咱的皮肤顶管有好菌，所以你看女孩子抹乳液吼，有一个特性，什么特性？抹乳液较好推嘛，啊抹嘞，啊乳化啊足好推嘛，对不吼？嘿，啊抹抹干嘛？啊那足舒服的安尼对不？因为较滋润嘛。唔过嘞，乳液黏咪就打去。所以你抹乳液吼，可能几点钟啊，伊就打起啊，打起啊，你后皮肤会愈打，皮肤就容易打，是安那？无个抹就皮肤打，因为皮肤你抹乳液的皮肤，皮肤顶管有益生菌，乳液也得滴到咱的益生菌的挑伊，好、哦，乳化剂，乳液来掉乳化剂也得滴到皮肤益生菌的挑伊，所以你看，做者女孩子有咧抹乳液的有无？无抹皮肤就会打，对不？你也无抹乳液，皮肤就作打，所以真侪女孩子规年冬天拢咧抹乳液嘛，因为伊也无抹皮肤就打打嘛，对不？啊，乔顺便来讲，就讲凡士林伊无同款，凡士林抹你的皮肤愈来愈好，皮肤咧较袂打伊，就算讲连讲你无抹皮肤嘛，介水介油，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吼、哦。而且凡士林袂甲你皮肤顶管的益生菌抬起，所以也保护着你皮肤的保湿。尤其女孩子，足侪脚底会憋的有无？脚后跟、脚后跟会憋憋对无？冬天就会憋憋的对无？足侪人家磨对无？愈磨愈严重，愈磨连工，因为你也知影，皮肤顶管以前来憋。就是皮肤的皮增生嘛，变厚皮嘛，真正买什么药膏来抹啦，抹脚底啦，甚至有人用抹胶啊，甲抹掉啦，甚至有人诶磨皮机甲抹掉，愈抹愈容易感染，尤其有糖尿病。吼、哦，啊，女孩子脚底、脚后跟有无做好憋的？冬天做好憋的，因为遐循环较歹，啊，脚底上惊得打，所以咧， 女孩子你也时时迄个所在打打，你就是甲呛水呛哦淡。注意听，陈律师家人，这你外口拢听袂到的。好，来，就是家人，靠底脚后跟拢会逼逼对无？吼、哦，靠底脚后跟拢会逼逼，尤其冬天的时阵，甲呛哦淡。嘿，上好是呛烧水，吼、哦。但一般是呛冷水就好，一般身躯咧冷水咧，当会上是呛冷水，还是会打呛冷水就好，吼、哦。啊，唔过靠顶，因为伊个皮足高，所以咧，你会当小浸一下，小浸一下嘛不要紧，吼、哦，小浸一下温水，好即脚后跟即、這个伊个即个伊个脚趾软化，软化了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吼、哦，骨来安尼抹靠顶。迄、那个狗皮就变薄，而且迄个狗皮就较袂闭，因为靠底脚后跟这个皮，伊是愈高越厚，越容易裂开，就是高搭个高较会闭开，所以咱要那保持哦，咱的脚后跟这个皮较袂高高。你进摸你的靠后底脚后跟，你摸是薄的还是高的？如果高的，你当天就会闭啦。吼、哦，你哦，摸起来足高呢，嘿，那你进来保养啊，吼、哦，你进来保养啊，这先顾了，你就甲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小叔来讲，你当天就较袂闭开，好、哦、了解哈、哦，嘿，啊，所以哈、哦，来赶紧嘞，林大姐哈、啊，新北永和林大姐来，小叔来讲，你陪我去阳靖嘞，但你说干嘛？真简单哦，嘿，对，真简单的意思来讲。洗身躯了后，就甲你会去阳镜的所在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就这么简单，伊就好呀。好、哦，洗身躯了后，就甲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如果你时啊去阳镜的时阵，就呛水甲呛呛的，嘿，呛水甲呛呛的，嘿，呛呛的未上未打了后，咱呢抱紧啊切切的，甲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安尼就会当啊，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哇，好来，我时间没有啊哈，来赶紧的，黄大姐咧问。脚底拢烧烧，膝关节退化，含足底筋膜炎，好，要如何处理？台中的黄大姐哈，来，教授赶紧甲你回答一下哈。来，咱啊，多是不是拄到一个大姐讲，教授脚底冷冷，对无？教授家里的脚底酸软较歹，啊是安那有的人脚底烧烧，什么原因？可能嘞，长期嘞，脚底小块发炎，头里的足底筋膜炎，了解哈？哎呀、啊，脚底发炎。足底筋膜炎，作者人脚底这个筋膜吼，长期发炎。足底筋膜炎拢是长期的，无短期的。作者拢是长期的吼，对你这脚底的筋膜，伊那咱脚底这筋膜那就阿蒲啊安尼有无吼？那就阿蒲啊，伊咧，咱的脚底，你看阿咧过水有无？阿咧过水，安那个伊的阿蒲啊咧过水嘛？咱脚底筋膜的那就安尼。嘿，而且筋膜就是长期伊咧，已经较早过去有去做掉，还是去伤掉，伊长期发炎。啊，足底筋膜炎，伊就容易翻钉、翻硬，吼、哦，啊，就容易肿。所以大姐拄到一个重点的，你的脚啊行伤久，就容易肿起来；脚啊行伤久，啊无行就容易硬。你啊拢无点动、无活动，伊就容易硬。啊，你啊行伤久，佫容易肿起来。哦，阿龙小事，啊这边呐、啊，足底筋膜炎较歹治疗，较歹治疗，伊就是伊无好，无遮尔简单好啦。好、哦，早时啊时阵要起床进前，咱用一条毛巾。好、哦，早时啊要起床进前，用一条毛巾，脚底甲边边的毛巾盖起脚底甲边边的，了解意思吼、哦。所以你啊，感觉脚底小小的时阵，就脚底甲边边的。好、哦，你坐伫碰椅，坐伫涂骹，脚底小小时就较扁扁的，好、哦，安尼了解吼、哦，扁扁的伊就较好。啊，你阿强是爱食什么物件？脚底的筋膜食寡中药好，食寡中药，家你的筋膜好，伊较袂发炎，所以食寡固筋的中药，足底筋膜炎的较紧好。啊，不过无到马上随好，爱也慢慢啊好。食寡固筋的中药，脚底筋膜五十斤，妈妈说足底筋膜炎、板机子、网球肘。吼、哦，这拢是筋膜的问题，食寡固筋骨的中药会较好，好不？吼、哦，啊来第二关节退化，吼、哦、关节退化一定爱请恁会记哩，爱搭脚踏车，搭脚踏车，逐工爱搭，时时爱搭，常常咧搭， 厝内底上好有一台运动脚踏车。中小事我无呢，要安那空中搭，咱坐咧双手滑道顶，坐咧双手滑道顶空中搭脚踏车，吼、哦，又爱坐又低坐又停，空中搭，好不？吼、哦，伫眠床嘛会当搭，眠床搭脚踏车，吼、哦，倒咧眠床空中搭脚踏车，坐咧双手滑道顶，又坐又正，又爱正，莫翘骨，嘿，坐咧空手搭脚踏车，吼、哦，这拢会当。了解意思吼，好、哦、了解吼，嘿，来第二，走路爱正，走路袂当脚开开，脚开开你食啥物药啊拢无效。第三，关节退化，吼、哦，关节咧疼，关节无顺，伊需要 Q10 胶原蛋白 B 群，吼、哦，即、這个当中来辅助，帮助伊修补，吼、哦，安尼了解吼，嘿，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好，来赶紧咧，和陈老师讲过者，讲过者，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哈，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目睭爱顾，足侪人讲，陈老师目睭要安怎顾？阮都有咧看眼科的，无够。但你说爱讲真咧，你看眼科，吼、哦、检查、治疗、手术分两罐麻药水给你，吼、哦。唔过，陈老师要甲你提醒，目睭一旦歹去，伊要恢复有真大的困难。所以你白内障、黄斑部病变、青光眼。你想要让你的目睭连讲卖青眉用较久的，但老师来讲，真正爱保养，吼、哦。足侪人台湾人是有白内障，甚至白内障去开刀过。唔过，但老师要甲你讲，真侪白内障开刀过了，怎啊失明？真侪是安那？因为伤光，因为白内障手术了，光线变作光，光线变作光的时阵，目睭会作刺激，吼、哦。所以真济白内障手术了，拢惊光、畏光，甚至咧，哎，看到光就无爽快，对无？医生歹势甲你讲，因为医生甲你讲，啊，你白内障手术了，出门爱挂乌目镜，哎，真奇怪呢。是安怎？我阿未手术白内障之前，我出门唔免挂乌目镜。是安怎？我手术白内障了，无挂乌目镜，我目睭受不了，因为伤光。哦。所以较早你也未手术白内障哦，你出门无挂目镜，感觉也未惊光还好，吼、哦。啊，不过你进手术过白内障了，你伤光，你嘞目睭都受不了。不过我要甲你提醒，真侪人白内障，你出门日头照伤光，你会挂目镜，你会戴帽啊。不过伫厝，你要安那戴帽啊，你要安那挂目镜。厝内底电视，看到厝内底电火，我那。光线拢未输日头遮尼光，所以真侪白内障手术了的人的话吼，伊会感觉着目睭咧，会感觉咧愈来愈高，打湿流目油，目睭咧会愈来愈惊光、畏光，足艰苦。一个大姐进前伊甲陈老师讲，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白内障手术了，连看电视都感觉伤光，所以咧，伊连看电视都要戴墨镜。我讲大姐啊，吼、哦，目睭吼上好的墨镜就是咱的目油。用啊，陈老师，莫怪我手术了吼，伊讲陈老师伊白内障手术了，目睭全拢打打，做后打打涩涩。我讲对，目睭上好的墨镜就是咱的目油。啊，白内障手术了，目睭做容易打涩流目油，目睭都未金未清未明。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陈老师建议你食中药做好。因为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真纯正的中药，就是咱介绍的狐狸金。狐狸金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狐狸的目油分泌正常，狐狸的目睭未打未酸未涩未流目油，狐狸的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目睭目油的保护，目睭较未打涩，你会足舒服。因为真侪人五十岁过目睭就开始打涩啊，一直点人工泪液，一直点目油水。陈老师甲你讲。人工泪液是辅助的，一旦你目睭无目油啊，唔只系点人工泪液，对无？啊，你有法度规工一直点哦，你咧困眠啊点人工泪液，是不是？啊，你也规工一直要点人工泪液哦，是不是？啊，你逐工规工咧点人工泪液，你开的钱比食单药单药师介绍狐狸金搁较济，敢唔是？ 陈老师介绍狐狸金，伊真材实料，伊是真真正正，甲你的目睭食好好诶。狐狸的目睭未大，未酸，未涩，未流目油。狐狸的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狐狸的目睭用较久，因为你也知影，青光眼、白内障、黄斑部病变，伊无法度恢复啊。伊只会当控制，伊无法度恢复。所以，你有黄斑部病变，你有青光眼，你有白内障，你听陈老师一句话，你要让你的目睭用较久诶。你需要一罐专业的中药。有人讲超市，我来吃叶黄素的蛋妹，大哥啊，大姐啊，卖个讲落啊。目睭要爱叶黄素，你唔免加开钱。陈老师介绍狐狸金，咱的枸杞内底都叶黄素，菊花内底都 PPLS。第一，食陈老师的狐狸金都有营养，都你需要叶黄素伫枸杞当中。咱狐狸金唔是单单拿靠只营养素呢，伊是靠十几种的中药做一位来甲你调养顾目睭。所以吃狐狸金不是单单拿靠一挂营养素呢，伊是靠十几种的中药材来给你顾目睭，狐狸目睭会滋润，狐狸目睭有营养，狐狸目睭有保养，狐狸目睭用较久。所以白白开钱，白白开这钱，我当然呢要吃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纯正的目睭药啊。但有说介绍狐狸金是自古以来老中医，伊食到一百岁，目睭金细细，逐天会当看镜看册。就是吃这罐狐狸金，陈老师的狐狸金 GMP 纯正中药，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早时啊十二粒，暗时啊十二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效果非常好。卡这支电话，只有这支专线，叫助理甲你寄。目睭想要用较久的，目睭开始咧打湿流目油啊，足艰苦的，要如何吃这罐狐狸金？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空八空空。773355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到这部找助理啊，今仔这部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和你翁翁翁。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疙瘩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7: 那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韦大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锦莹卫署药制号10807007号，得力韦大干卫署药制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中秋节吼，那算咱台湾人一个真大真大的节日啦吼。中秋到吼，都差不多去到后半边啊嘛。等下到中秋了吼，都较不较热，人嘛较舒服啊吼。啊，到到后半边吼，差不多要到年尾啊吼，慢慢来过了吼，春节过嘛，想要去过哈，特别过年啊。应该是安尼吼，天气吼，冬烧热，这个秋老好，讲秋老有吼，但是部分山区吼，靠落的所在还要注意，尤其桥头外下开车出门吼。好，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空空八。

好，咱先来看一件怎哦，大家发生伫华人啦，华人哈，哇，这吼、哦、真正足注意呢哈、哦。伫华人市内，叫做明德四街，有一栋大楼火烧啦。听讲人水找到，就是厝内有咧生活机械吼，啊，生活机械吼，可能甲两公较旧啊吼，伊咧行好大诶，先拢火烧嘛，伊着机械火烧。甲电风啦、冷气啦吼，啥物机械吼，伊只烘瓦机啦，哇，洗好吼，烘瓦吼，准火烧咧吼，哇，相对即落保安派人车到位吼，安尼赶紧，当然这一定足紧，甲火拍瓦嘛，即落洗瓦机的机械吼，火烧吼，啊，只要控制掉了吼，都无代志吼，结果唔知讲现场人随去报救车啦，嘿，无需要啊。这也无着人啊啦，而且足紧的时间，咱着随家伙拍我吼，也无小靠垮啦吼，无去拖鬼嘛吼，安尼，着一个大楼的管理员啦，着是家己本身大楼所请，这个管理员听讲有老岁啊，要到七十啊吼，六十八啊六十七啊吼，这个管理员吼，就是伊一个听讲火烧吼，哦，准撞过来，嘛照责任吼，这个。都保全嘛，保全管理员吼，准转管吼，吼、哦，准客袂回去。伊讲我知影，袂回去，保全室伫什么所在吼？伊即摆袂回去啥呢吼？就装入去厝内，就这间嘛，火烧这间吼，当时相对袂够伊啦。烟上大先吼，火并无遐尼大。我咧讲这個，真侪人知影。火烧有当时也毋是讲，火烧个样砰砰吼，迄、那个烟呐、啊，烟吼上严重。伊一个庄里面吼，人就随输掉，晕倒啦。啊，大家拢唔知，奇怪咧。啊，甲救救个只救只原来就是有一个倒伫现场啦。结果火无烧大场呢，是输掉烟啦。啊，咱甲看，迄、那个情形就是，这个保全吼，这个阿伯啊，伊足有责任，伊是大楼管理员啦。伊就听着讲火烧吼，伊当爬过去对吼，啊，准来去杀咧吼，准撞起嚟，大楼这间这号码吼，所在可能无报数，准总里面第一时间就输掉迄个大量的烟嘛，人就很倒啦。哇，你甲看，这种小火烧呢，那按照消防局所报上来吼，消防队啦所报上来这个范围吼，实在有够细，连灶卡都烧未到伊啦，都灶卡这个火开始烧出烟嘛吼，啊，当都报啊嘛吼，但是烟有较大啦。迄烟哦，你茫看，唔免着讲规厝景烟蓬蓬吼。迄、那个烟拄多，迄、那个细面拄多，你竖一个大粒，哇，着惨吼，人个翕哦。那现场相对随着了解是这个会有买一台叫做烘碗机吼，着生了自动生化机来，啊个行好大准火烧嘛，烧拍电来管吼。当时吼会无烧开断个烟呐，烟。真大，烟就是大，唔只其他做做看，哎呦，下个出烟唔对吼，啊个暗时啊哩吼，总赶紧先走先报嘛吼，相对我那睡觉位无偌久的时间，知影讲并无扩大啊，就是对一间厝内面可能起来出火吼，准开始报的，但是第一时间呐，就是看到烟伫这间大楼内面一号吼，就内面在管理员嘛。六十八岁，这算保全，大楼所长的管理员，伊即马准伫管理室，去迄期变过去吼，有够责任准装起啦，啊装起火烧的这个即阵吼，但是可能步数袂晓吼，伊看到烟准装入去烟内面呢，伊想讲烟内面都有火啊，一般一定是安尼，我无看到火。但是我看到烟，啊火绝对伫烟内面啦，伊可能是伊阵装入去烟内面吼，结果一日里边人登窜吼，数一个吼都无一样呢。那相对完干火拍完了，才赶紧查讲，哎呦，啊靠，一个倒伫涂骹，就是伊个管理员啦吼，赶紧加上病院准死呢，准死伫病院呢。人讲，哎呦，安尼真正无救，真正无救，迄烟数也伤大啦，啊这这。简单的火烧当然火烧拢唔好啦吼，唔是讲简单大型吼，但是有闹差啊吼。伊这算厝内家己造家有一个机械火烧吼，阿袂扩挂进前人来发现啦，阿唔才赶紧报消防队来个火拍翻吼，不过烟火较大啦哈。但是第一时间，该先迄个
A 当叫做 SOP 啦吼，家己无咧动作无训练过啦，啊唔知啦，啊足热心啦，到内面大楼家己所食保全家己还啦，伊阵起起爬过去，好准撞去啦，啊看到烟吼长大吼吼，准撞入去烟内面，要甲火撞花，结果唔知讲一个撞入去烟内面吼，人死一个都无去啊呢，到人甲火拍花了，消防队甲看讲，哎呀靠，一个倒伫倒甲，原来就是伊上早到位个啦。到这个管理员上早到位啦，结果输掉烟了吼，连每位去都白武装就倒落去啦，啊，甲官商的病就死啊咧，无在，那无这应该照顾救啊，这无什么大问题，因为相对准备隔壁水报了水到位吼，嘛无过时间，而且伊所修的房也无大嘛，就伫大楼内面迄、那个洗碗机啦、烘碗机啦吼，泡坏了无代志吼，结果唔知讲哇。啊，莫怪啦！你甲看，事后人甲你讲吼，伊讲规栋大楼的住户啦，特别讲，这个管理员虽然今年68岁吼，是所有管理员上认真啦，上这个做个咁拍招呼啦吼，啊对就好，多对就好，伊大家拢会记起啦吼，所以伊真知影讲，人大家咧讲，火烧一间是对一楼对一户，伊一日就装起嘛，但是步数都唔对啦，哇，真吼！全部在你个看，唔只相对会爆发了，讲奇怪你靠人倒里头家吼，原来这个阿孙阿伯啊嘛，68岁吼，这个管理员是比相对较早到位，去白过去家里边爆火，结果部署唔知用装里边烟来里面，数一个烟大了都，人就很倒啦，哇，可怜吼、哦。注意，真正注意吼、哦！有诶代志虽然好心斗三工吼、哦，要共安怎吼，但是爱查讲补助啦，难查补助吼，哇，这可能增加受伤啦，增加生命危险。按讲事实，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一天在功德。
1: 明啊、哦，嘿，啊，我是我十一月十一月二，给你问吼，啊，你叫我吃，我辛苦，伊个卡卡骨还是有灵啊，吼、
2: 哦。哦，卡灵啊，
1: 哎，卡灵啊，有好啦，吼、哦，我吃两罐啊啦。
2: 好、哦、安尼吼。
1: 啊，不过我昨昏吼去检查目睭吼。嗯。我阿目睭有一条黑，又更黑吼。哦。是我擦掉的。哦。啊，你这食黑有效
2: 无？哦，继续吃都有效啊呢哈。
1: 哦。系啦，我继续吃啦，我就问讲咧，看有效无啦？
2: 当然有效啊，伊就上高通啊，但是咱目睭迄个血管吼足歹通啦，迄足细条啊，哦。
1: 系啦，又明明啊，一条更又我看啦，一条更线啦。
2: 不要紧，你继续加吃哈，继续加吃哈。
1: 哎，我自己食打两粒咧，会使袂？
2: 好，不要紧，安尼好，安尼好
1: 哈。安尼会使啊？
2: 安尼会使，安尼会
1: 使。啊，无你帮我。食咧，我腰甲开，老袂行咧，啊，即个食足好个呀，
2: 安尼吼，
1: 会行啦。
2: 好好好，加载好加载
1: 哈。做灵做灵个，因为我用佛祖烧个，你敢讲我迄烧神经，迄血路出来太刁个呀。
2: 安尼吼，吼，
1: 啊，汤袂行。
2: 对对对。
1: 啊，我有先教你，我先去买啊，我已经买了，我食第二罐啊。
2: 真型啦，真型嘿。
1: 嘿，啊，真型，我去楼台买啊。
2: 安尼吼，吼。
1: 啊，食有效啊。
2: 好。
1: 我是我卡会行，就做这目睭啦，就安尼啦。
2: 不要紧，你继续卡吃，嘿，通过哈，通过哈，
1: 哦，通嘛，
2: 哎，对对对，哈，哎哎，了零未满啦，吼，别安尼叫啦，吼，安尼拔啦，吼，啊，唔卡点头，迄那边卡出来要点头要行，哦，酸痛卡都慢掉了呀，吼，啊，那不卡成倒啦，那不就卡吃病啦，那不暗棍啦，肩胛啦，吼，个电管迄条吼，丢丢断，你咪这边。两边吼，后空吼，那不就暗洞洞吼，迄就全部血咯，血咯袂通顺吼，准慢掉嘞吼。得力的经验上专门去个血咯通透了吼，迄个所在就放凉啦，就恢复伊本来应该做个功能嘛。血咯是安尼，血咯你上袂到位，奇怪后壁底下袂到位啊吼，啊你只冻条条。啊！甲拍喉通，都敢那经验上厉害，就像咱做路，咱咧做路，迄、那个大石头冻掉咧，这路袂通，别行一个好过，路唔才会通吼。道理个经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道理个经验食长期，啊，别暗食老吼，有一个好处，较袂无记底，较袂出去放个唔知倒来。道理个经验对老大人啊，记底吼，加足够个条吼。真正的真，幸运的幸，那无上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好，以上广告。

新北法院算第一审第一法院吼，伫昨啊有判一个案件，这特地予大家听啦。当然，若你做歹代志吼，绝对袂听我节目啦。但是身躯边若坐到听到，罔过讲，若无吼，哇，这吼代志大条。到新北吼，一个姓刘男子，伊有咧卖毒品啦。去年卖啥呢？一粒，干那卖一粒，较假就无啦，吼、哦，我那买个钱啦，搁咧丧尸烟弹啦，搁咧伊托米子，迄个丧尸烟弹，咱咧讲咧魂哥啦，吼、哦，爱、用落去什么什么电珠，什么什么输迄个魂哥的物件吼，卖有一个十五岁左右啦，十五岁在滴读册，在滴未成年嘛，卖千五块，迄个丧尸烟弹一粒吼，加讲这吼、哦、先客退啦。不要紧，我听讲你即马无现金吼，啊，连工若要去买，再去找我，咱甲做伙算啦，就安尼啦。啊，你袂倒个就安尼啊，这个都甲你偷啊，你食食较刁咧，连工都免我咧学啊，我都免讲过吼，我你主动就找我吼。结果这个做因啊，骑过去了，隔天工就抓到啦，隔天工当就抓到，这个、十五岁尔。都搁咧读册，这个做囡仔抓到，抓到警察开始调查。囡仔不要讲白贼，甲送买一句话讲出来，得加一块。啊，姓刘的，伫一间西门顶下卡吼，头前买一粒这个丧尸烟弹吼，随吹着随抓着姓刘嘛吼，告状，人未肯原谅吼，你未毒都大条代志，而且你未毒未迄个未成年呐，你未有学生囡仔未成年十五岁。你唔知吗？我讲我即唔知，犯事啦吼。但是一般来讲，拢大概知啦吼。你未有未成年吼，就做搁较重，重吼，干来卖几粒，搁卖去无摕到钱呢？因为你生活欠少啊，你身躯边无现金，不要紧，生活你欠，你绝对会加买第二只，较做伙算得好。啊，未摕到钱吼，事实就是你卖伊个几粒。毒品啦、啊，叫做丧尸烟弹，甲判偌久，你绝对要袂着，甲判十年半啦。这个、哦、真正有影，你真正唔通卖毒啦。啊，食毒啦，解袂掉，家己食得好，你莫卖毒，你卖毒，代志大条好。那么这个作业呢，伫去年新北三田埔啊，一间西门头前吼，就这个人介绍联络，一个姓刘的这个嘛。这个姓刘的讲有咧卖毒品吼，好，姓刘开车到这间西门头前吼，这左囡仔无胆，伊身躯边搁一个同学，我那朋友，结果嘛拢未成年啦，拢是差不多十五六岁未成年囡仔吼，这个左囡仔出水在甲问，问这个姓刘的吼，就是你啊，好，啊，听讲你啊有咧卖迄个毒品吼，吼，迄个叫做烟弹啦吼。这个伊多米子啊，哦，更点出分花输这个人工魂歌的吼，先来讲有啊有啊吼，一粒千五吼，你要几粒？比讲一粒就好啦吼，一粒千五吼，这个左边啊，摕着千五块，到迄个伊上市烟那干嘛讲？你干嘛当刷卡？这左边那个问讲，你干嘛当刷卡？这个姓刘的吼。啊，好气啊！好笑，讲不要紧，不要紧。先互你欠，你若无现金，这一粒千五块，我这无咧用刷卡的啦，我咧刷卡咧吼，我卖毒品搁刷卡吼。你千五块先互你欠吼，你绝对会甲买第二只。等你若买第二只的时吼，我较早甲你做伙算，啊，就噗就走。结果唔知讲，这个初囡仔去顶工摕出烟弹去学校嘛，就随用掠着啦。伫学校十五岁尔，就随去学校。隔顿讲了就掉掉，一个门外随讲出来，你甲送买伫什么所在？一个掉就知讲这个姓刘的，随甲掉掉嘛。啊，姓刘讲无啦，迄囡仔讲话较有准算，迄种乌白讲话啊，十五岁尔拢反正连人都无清楚，人用监视器啦，什么物件来搞，就是恁本人当时摕直接伫西门头前交伊，这翕甲明明吼，无大劲。当时这个左边那边啊，搁一个同学该做伙过，两个人讲就是你啊。伊甲你无熟无识，第一遍见面，你去毒卖伊，伊该甲你骗嘞，伊该害伊嘞，啊，也无熟无识，所以这个姓刘的无对症，为着卖一粒丧尸烟弹千块，个钱摕无到啦，这左边人问讲你当刷卡无啦，这
气甲讲，我白倒啊，个你刷卡无啦，啊不要紧啦，你身躯若无带现金吼，啊我这无可能刷卡啦吼，你吼另抓啦，另抓第二抓，你绝对会去甲买，甲做伙算啦哈，人钱嘛给无掉，结果去用破十年啦，各位啦，哇，你甲看吼，白倒本来就足重罪，尤其白倒佫未有未成年啦，你甲看。没有十五岁，阿成囡仔哇，真阿吃哦，诶，唔茫做歹啦，一做歹吼，像咱咧讲诶，大家拢知影这道理吼，钱啦赚来着，你也开袂着啦，真正有影，新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可以听一个功德。
1: 丁零年吼，
0: 啊啊
1: 啊！啊，拢挂了，拢有挂了，有熟悉啊，
0: 吼，拢较
1: 面。我今拢会挂对，我唔爱记录。
0: 啊，不要紧。
1: 安尼我，安尼我都改讲吼。
0: 哎，贾金莲，哎，对，贾金莲，哎，对哈，好不好？
1: 头壳真正好，啊，目睭吧，安尼食保养也好，
0: 伊啊，拢
1: 会帮他整，本正咧帮他咧背只嘛。
0: 马龙，
1: 豆豆青叶，豆豆青叶，
0: 马龙好呀！哦，
1: 系呀，
0: 叫好啦，安尼，诶，你介绍一下今天好不好？安尼，哈，
1: 好，
2: 好，好，爬啦，哈，啊，这个岸啦，哈，啊，行路哦，对你算，诶，对吼，介像你挨挨吼，一头拢灰落啦，除非佮讲一遍。这个时阵，迄个所在都多受伤啦，物件讲掉啦，刀啊抬掉啦，对啦，摔掉啦，啊，都多受伤，你上台，迄个所在疼是应该。迄、那个所在无受伤啊，无你看迄个所在压起来疼，对内面病啦，都会咯吼，头壳吼，安尼什么吊啦、疼啦吼，啊颔棍啦、颔痛痛啦吼，啊对咧存袂定吼，下半条条啦吼，哇酸咧吼，麻吼，迄、那个不管是啊，尤其暗时啊吼，困到半夜爬到醒起吼，啊若无动脉曲筋、动脉曲筋，血路袂顺，血路爱痛啦，痛吼，道理。真型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哦，行的行，袂有定吼。甲你教一步，阿爸阿姆，哪边有较紧到位，就是迄个效果，要赶紧发挥吼，加较紧淡薄吼。咱的得力灵果精、雪梨旺这段时间，因为有咧精神，有诶要较济吼。利用得力灵果精、雪梨旺，甲泡做去杯茶，甲老温瓜烧，落去甲配真型，会继续紧加个传落。咱的得力灵果精、雪梨旺，甲泡做伙，甲泡一杯茶吼，伊甲咱的产品做伙食，有一个真大的好处，就是伊真好带路，都人讲叫做药引吼，会足紧发挥。那有咧食真灵身躯边有得力灵果精、雪梨旺，得甲泡做伙，甲泡做伙杯茶，来轮啊喜欢呢，来甲配真灵啦吼。指定的房，指名那无上者，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吼，那接不完吼，咱稍等报关这个卡吼，那不十二点钟、十二点钟，咱我那开放一个电话时间诶，较好接好不好吼？好嘞，谢谢，感谢收听。哦，新人哦，拢开通诶，袂歹些啦吼。讲烧酒啉咖啡啦，叫做爱开车，这有啊。有这种群组吼，就是讲，大家开车，主要目的唔是要小比较哈，吼，啊，是要出来大家聚会吼，啊，都开车出来吼，和大家欣赏吼，大家吃咖啡啦，迄种借口，其实在就是比较啦，因为，嘿吼，跟你讲啊，都大家开车出来吼，开好车啊，拢跑车嘛，伊这个都跑车迄个族群吼，伫手机这所在啊，就小小的交代好的对呢，伫既然迄个。北宜公路啦，咱咧讲迄个高温十八万吼，北宜公路，北宜公路有山路诶所在啊，较悬淡薄吼，都有一个咖啡馆吼，唔知恁知唔知？听讲真有名，这个咖啡馆因多伫山坡，多伫断崖边啦，断崖边就头前绝对拢无物件，看出去哦，拢光挂，安尼规个天顶然后海边啊，然后对啦，安尼这个山嘛吼，这个所在吼，叫做。这个景观咖啡，这个所在啊，大家就在这家，这个集合哈、哦，大家虽然开车啊，拢是开家己的跑车啊，好啦，啊，进口车啦，好，其中有一台哈，上贵。那听讲哈、哦，这台车上贵啊哈，卖卖到3000万，一台车3000万，有人讲惊死人，开要做皇帝啊，就是安尼讲啊，这台车哈、哦，那。伊个配备上贵啊！跑车是意大利的牌子吼，这个跑车要到3000万咯吼。伊即马在我那到位啦吼，伊可能较慢到，啊较慢到，大家拢伫遐啉咖啡，伫遐开讲啊吼，啊这伊较慢到吼，伊即马车一个坑坑吼，可能青光，要赶紧落车，落去甲人啉咖啡啦，讲一个话咧吼好。结果这台车准袂去扭手动，我咧想。你连手动伫对你都唔知啦，那我咧想啦，你甲人讲安尼，因为到尾人知讲这台车是甲人租的啦，唔是甲你买的啦吼，碰碰啊，碰碰追加，人大家咧招买看车吼，啊大家拢塞跑车来啊，迄个集合吼，啉咖啡吼，伊就去甲人租一台差不多比较3000万的跑车，啊人我塞到位吼啊，结果赶紧落车，就是买讲啉咖啡来开讲吼，啊都互人。改学了讲，哦，你开改迄台车，哦，迄台不好得安尼好好。结果代志来啊，在后边吼，就凄惨啦。无等那三杯惨来加乐观吼，伊一个伤过天光落车，要甲朋友底下讲啦吼，讲这台车什么会啉咖啡吼，袂去右手动吼，伊这山坡嘛，伊一个山坡啊吼，下边就断崖啊。这台车总家己走，一定走的嘛。伊就无右手动吼，这台跑车等于伫走，一日走到半钟头，都速度愈紧啊！你一定是安尼车慢慢啊叮当了，就开始一直山坡安尼一直走落去吼。人家讲你的车咧叮当哦，用重的差不多100公里走5秒尔啦，用重的无法度，迄车已经到差不多尾溜，到迄个断崖这个所在，从规台车从砰一下，为100公尺，伊这煞断崖落去吼，多100公尺啦，100公尺是吼，哇，安尼落两日吼，结果人家问讲，啊，你车伊讲我共税来讲出来啊吼，无讲也袂使吼，共租的嘛，共租的跑车有啊，有这个足高级的跑车，这个跑车那一台要到3000万的跑车吼，那要租差不多一天会加10万的，你也知影呢。我甘愿开10万块碰碰啦，但我都无这个车啊，当然10万块甲3000万嘛袂比起来。你叫我骑3000万，你买一台这个车无多，但是我若开10万块，吼、哦，我最近加了吼，开10万块，要跟人比较吼，就来讲税这个车，来跟人贵来吃咖啡，所以我咧讲，有当时啊，人家讲，无啦，迄毋是咧比较什么车吼，啊是咱大家交一个朋友都，你有这个车，我有这个车吼，啊都那姑姑啊，一个月2礼拜吼，都出来这个。交易啦，一个咧联谊嘛吼，啊，就大家啉咖啡开讲，无啥物话，嘿，唔是无啥物话，嘿，就是咧比较啦，嘿，就是咩咧比较啦，你开你车，我开就咧比较啦，哦，你是第三，我是第三，这这吼，种人吼，足奇怪，啊，一看到碰碰，伊即马家己无这个车，特别甲人比较哦，上扬吼，准去共租一台。
意大利这种这有够高级，这台车吼、哦，那上阶级的啦，都钢型的吼，但是上阶级的配备差不多要2000万啦。啊，那较高级的配备车就是安尼啊，这车钢型的车，嘛有引擎较大粒的啦，这台车要到3000万啦吼，人有甲调起来啦，在礼拜发生的嘛，礼拜发生涨，大家调起来吼，好，这个调起来，人迄个保养师就是迄保养厂啦，吼、哦，讲在台湾无在有修理，无在调，伊这是意大利原装进口。这台车爱坐船啊，归意大利原厂哦，再去坐船啊，等下上无来回差不多六个月至八个月，修理一台车6个月至八个月吼，无大钱，拿来开上起要300万啦。修理哦，唔是买新的哦，我讲300万能买一台外好的车对，但是修理这台。我讲伊要安怎办，我也知你要安怎办。佮唔是家己的车呢，是讲租车，一工反正租要几十万，一台这个跑车，就伫这个所在叫做有一个高安十八弯北宜公路吼，有间咖啡店，可能大家知，伊是无甲报名啦，吼、哦，可能大家拢知啦，都一个相当有名，这个啉咖啡的所在，爱多多伫迄个断崖边，伊头前有一个草坡啊，处处嘛，处处恶看个足水，人有哪有甲经过讲吼，这吼、個、车一定要挡好吼。哦动平平的所在，你动处处的所在，爱解释伊。你处处车，那如果那真正动较袂调，真正出来，结果伊连扭都袂去哩扭，在哩手动，总家己车存一直位的斜坡嘛，伊在斜坡存出来，差不多一半路程，伊就知影啦。啊，人就甲讲，哎，你车哩叮当，伊安那扭都做袂掉啦，安尼一直转过，车愈走愈紧，总位头前断个准平嘞，下边100公尺，哇！差嘛，安尼一个时间差吼，上买了300万，那人只讲300万呢，是起条、哦。人也甲你开嘴讲，啊，你坐船啊，对有诶无诶来吼，差不多爱500万，你才500万，我讲你借钱啦，我讲你白油纸啦，白花白油纸，真多吼，人吼蛮咧放心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这个电话跟头家讲吧，讲讲8689999。稍等，第二点钟咱有开放时间，较好接吼。产品的药房无上济，尽量加使用讲吧，讲讲8689999。稍等，咱这个继续。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加超开，0800-8688-999，那有需要服务，等下多多使用哈，0800-8688-999。有一个消息哈，哦，大家我来在这里，就是林保署，林保署哈，就是森林保护署啦，哦，啊，刚才个的一个。森林管理局嘛吼，迄、那个三峡管理局吼，我若无记唔对吼，较早以前啦吼，啊，即马改做林保署吼，就是咧顾山啦，伫山顶吼，啊，顾植物啦吼，对吼吼，叫做森林保护员吼，有49个名额，为即马开始就当报名，家己上班。去看麦，那如果有要变报名这种工作的人吼，你上班绝对拢会晓啦吼，都电脑上网吼，啊，都会使。高中都会使啊，免到大学吼，伊、哦、学历高中都会使。但是听讲，爱有一个耐力啦吼、哦，当然是安尼讲啊。在山顶呢，你过去话呢，你咪听你咪听呢，唔是讲上公园哩，你安尼。招标招数人对啊，平平赚吼，袂当吼，但是薪水差不多吼，都是33000起调啦，我那算袂歹啦。那以台湾这个薪水吼，都等于30000起调，但是这上基本的啦吼，这个森林这个保护员啦吼，以即马叫做森林的护管员啦吼，的保护啦、管理啦吼，的啊。总共一个就是过山啦吼，山顶这呢一挂物件，当年都会当加薪。这是公务人员啦、啊，这是公务人员哈、哦，森林迄、那个林保署的属于公务人员哈、哦，这一旦报名哈、哦，那么上管到阶级哈，咱讲薪水就好啦哈，卖讲职务，职务也无好啦哈、哦，薪水上重要哈、哦，薪水会当到尾到50000啦，到33000起调了哈，等于增加了会当尾到50000哈、哦，到差不多是安尼哈，会当落去报名哈，但是当然，这伊无啥年岁，伊干啥学历，就是干高中毕业就使吼，无啥年岁。当然年岁吼，伊内面可能会写较详细，就你家己上班去看，我是感觉袂歹吼。那如果厝内面有一寡拄拄想要找到咯吼，这嘛免做偌久啦，都上无嘛一个啊的时间。啊，那做一条上好啊，做个退休啊，吼，对咪？到即马开始报名报到啊，后个月10月14吼。报名的杂志哈，的这个报名哈，我是讲袂歹哈，甲大家报一下哈。但是唔是台湾所在拢会当排。你想讲森林管理局袂歹哦，过山顶哈，我想买雪山呐、玉山有啊，你嘛拢有啊哈。但是也无开，得来有开所在，总共全台湾49个嘛，49个所在吼，无过吼，啊你家己看啦，伊这是简单写一个时间，伊嘛无写年会可能内面都会写，就是你电脑内面入去了，伊会较详细都会写吼，绝对限年会啦，无限年会袂使啦，尤其是咧伫山内森林吼咧。你过东过西嘛吼，叫做森林护管员啦吼，我那算袂歹，真固定吼，真固定。另外，这都不行嘞。宜兰大街啊，一间饭店吼，今仔早起8点外，就一对翁仔某家人到家等于住饭店吼，都温泉饭店，这足简单。那家人到宜兰吼，要住饭店吼，这吼实在是差不多那无搭车半点钟就到位啦，有够近啦，叫做台北人的。后回用到伊人嘛吼，伊人大家吼，好，带两个囡仔啦，其中一个甲三个外国，所以我讲这有阵时啊吼，大人嘛免啊讲，可能大人爱耍爱佚佗，这囡仔三个外国，爸母都是少年啦，少年阿婆吼，带两个吼，好，再困起8点外，再发现讲身躯边迄个三个月袂顶袂动啦，这是第二个，就是较细汉，搁有一个较大啦，唔知几月无写吼。已经袂顶袂当，也袂喘气。哦，惊一个赶紧阿婆准送到病院吼，赶快不治死亡来靠死，有影。啊，你为着讲要去人打去洗温泉哪能吼？安尼佚佗一个去个囡仔，带水作死一个啦吼。下岗嘛开始处理嘛，开始了解吼，护幼队啦队啦吼，是不是有一挂对囡仔问题吼？即马唔敢讲啦，啊即马吼都。
都要调查清楚，因为这囡仔是医生上灾，我讲上灾嘛都要确实也得歹讲呢。当然医生即马是不是要求家属，就是讲需要解剖尸体啊？你无解剖尸体，尸体若无解剖落，唔知讲到底是发生什么问题吼？是当然心脏停，心脏停有足多问题啊，是血袂过啦吼，还是其他原因什么问题？哇，真多吼，三个月。我这想到较早啦，三个月红个啊吼，迄较早我打有囡仔时吼，卖讲三个月，阮老母迄个面酒啊，迄个做阿妈，阮老母的做阿妈吼，我咧想到这吼，甲想到讲，卖讲三个月吼，你阁互你三岁啊吼，若要带囡仔出门，带这幼囡仔出门吼，恁要去对啊？啊，迄个所在你也敢带囡仔去，阮都唔敢讲啊。啊，这是我讲的好大一个，打出是三个月，你敢带去打去？当然，等住宅人啦，这有当时你若真正有在条顾甲真好是不要紧啦吼。对啊，袂当讲多强啊，你唔买人会使啊。但是问题一般来讲，这种幼囡仔吼，人那较知影的是大人啦，就较无爱和你接触，做这门熟悉就是安尼。多这个话啦吼，哎，打两个月，打三个月啦，打出是无个，三个月红也是足幼咪呢，幼咪咪咪呢。三个月呢，吼、哦，安尼真正超切，安尼出去大家吼饭店，结果唔听讲哇，安尼昨大一暝，今仔早起八点外，这个三个月准备定袂动啦，啊，到底什么问题唔知啦，起码人正是死亡嘛，不敌死亡，第二人大家订饭店吼，哇，真热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在讲过。
1: 个维迄落维他干吼，阮头下尻川背啊，那哦红甲啥物煮花，我拢叫伊食只种好。
0: 哦，安尼
1: 有够好用，我嘛是安尼啦，那咬甲只有够好用。
0: 林国清甲背维他干安尼吼，
1: 够好用。
0: 维他干香菇吼，那这个白香蕉啦，尤其这个生生奇怪，阿无一堆。绝对不可能去摸到什么物件吼！啊，看你连咪遐生铁生铁，吼头壳背啦，脚仔板啦，腹肚背啦，吼，脚掌背啦，吼，大腿对啦，吼，奇怪个摸袂好个，系摸摸会好个袂要紧，就是摸到垃圾，干那皮肤表面，你摸袂好吼，就体内啦，吼，都爱维他干，维他干就搞变在垃圾吼，上个个关刀甲跳酒。把垃圾变碎，身躯较袂乌白生乌白翻吼，人讲要臭头烂耳啦吼，啊生啊生只吼，啊去啊那抹都抹袂好吼。维他干，维他干，变只变做蛋吼，嘛较袂目屎过规过啦，迄叫做火啊，火就是毒，身躯吼，足侪人拢有火，拢唔知啊，就是家己排解袂碎吼，啊嗲嗲嘴吼，就破工啦吼，啊啰啰啰啦哈，那无就开嘴，大家就走个无力。无味，就多规个嘴安尼，串串鼻吼。维他干，维他干指定有帮助名。咱咧外口写一个啥吼？维他干吼，有这种人咧食，就是定定咧食酒应酬。我讲，我唔是做食酒对啦，你搞解释这也不好。我唔是做食酒，啊，都无法度做生意吼。啊，人都讲食这酒，啊，有咧食酒应酬，我给你加一步。咱咧维他干不是在你身躯边吼，咱咧维他干你。要吃酒精就不多啦，要跟人应酬，吃酒精哦，吃酒精得个吃两粒哦，落去跟人啉几杯啊，都不多啊。你讲得你得你讲的也不多啊，得生理爱做吼，吃酒了个随个吃两粒，迄个酒精分足紧就退掉，就是咱的胃肠间做个改食啦，改这个物件，家你无爱阿渣，伫肝的所在赶紧改做哩吼。叫做胃肠间，家你买胃肠间，咱的胃肠间外口写一个啥？这两三个啥？唔当买唔对吼。那无上地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加买有对阿不啊哈？好，谢谢，以上功德。

0: 去了电管讲好了，好了，来喂。
1: 喂，先生，
0: 你好，你好，
1: 你好，嘿。你那个商品吼，你卖那个公路，那个那种信彩遐够咧卖？
0: 你讲台南嘛吼？
1: 哎，台南的公路信彩。
0: 有哦，但是我给你开始一个，开始一个，你较别加迄个老工作哈，迄个我会记你信贷较早，我信贷即马无安尼。
1: 不咧卖啊！啊，无，我信用话
0: 有
1: 去
0: 甲买
1: 习惯
0: 咧。无你到迄个公路，佮较入去淡薄，迄个中央路啊。
1: 迄我就唔知啊。
0: 你就唔知啊吼、嗯？哇！
1: 啊，安尼我若要开迄、那
0: 个。好啊。
1: 迄个永康啦，永康的迄个合安遐买。
0: 安尼哦，迄点倒远。
1: 有啊，遐较远。
0: 哎呦。
1: 啊，无你讲迄间迄个。
0: 无到文联路，文联路你会较近无？文联路。
1: 安尼我送你，你收钱，因来电话
0: 还。好，我甲你讲吼，那你
1: 咧。收钱还我。
0: 哎，不要紧。慢慢啦，
1: 来，
0: 我给你报一间，那你讲公路，
1: 较远较附近些。
0: 在附近，这间在个咧名山吼，一间在中央路吼，你去去电话251251，
1: 算了，
0: 51，
1: 哎，来，
0: 过来51，
1: 51，57，
0: 这间叫做名山，到明仔那边哈，明仔那边有无哈？
1: 哎，
0: 啊，山顶那个山。
1: 明山哦，
0: 诶，明山这间药房吼，你那你也上近的这间啊，你家叫也上贵好哩。
1: 我较卡的电话，哎，迄字我不晓写哩，我干来要写新龙山哩。
0: 新龙山哩吼，啊，新龙山我写起来不会定了嘛，
1: 好啦吼。一五一十，
0: 一五七，
1: 一五七，
0: 对，
1: 一十啦
0: 哈，诶，一十，对，
1: 啊，唔算万二，
0: 不要紧哈哈，诶，啊，老师嘛，那个单靠我不要紧啦。
1: 因为有你，你遐甲要管遐为啥干遐大管的呢？啊，伊外表无刷起啊啦，干来刷干那个刷甲管啊细哩。
0: 哦，你唔好啦，嘛是爱。
1: 哎，你那是找人的那个。
0: 有可能啦，都是外口印当别人药房的名，啊，伊唔敢客户你看，总客来边管啊你啊吼。
1: 啊，那是安尼，我那是讲对的。
0: 诶，那无咱一般来讲，咱公司也出会甲印光，一间是对一间的安尼啊，好。
1: 哦。我讲，我来甲你问下，你卡细看卖啊。
0: 今
1: 麦就想要来买件新型
0: 啦。哎呀，你那无你卡电话叫过介送过就好，哈好。
1: 我卡卡是几个电话，反
0: 正。好啊。
1: 哟，以前你卡很阿憨啊，后来你卡很细了，我就不叫后来你卡。
0: 阳光来卡很啊啦，嘿，卡很啊，嘿，你个叫附近呀，名山这个较近哈，好。
1: 多谢啊。
0: 没啦，好，没啦。

那无吼，咱等来现场来，我来讲一项，和大家听看麦。马上厉害啦，咱讲熟悉，那咱发生这个代志吼，就是有关卡条法律吼，我跟你讲，你连走都走无路啦。我别卖讲什么，讲我公园就好。那我公园讲，公园你犯条法律什么物件，我能走无路。就迄个刘伟高金素梅吼，上届大个手骨。叫做张俊杰吼，张俊杰嘛，上大个手棍吼，结果走路共加长电子手铐，作为走路到即马第十天啊啦，我咧讲这人大家知，大家新闻都报，人是咧甲讲这个人吼，阿未走出去，阿个秘伫台湾足好秘，真好秘，就是有人甲斗三工啦，我甲你讲，这若无人斗三工，你一个人无才调，差不多两工就抓到啦。伊就有人套三工，迄、那个套这个，这个套这个吼，啊，啥物人甲接？对对对吼，你是不是有在调？真正叫逃走罪？那到尾真正叫逃走罪吼？有人讲这警察大家咧法规，这已经互你知影，已经互你知影讲这个人即马搁伫台湾内面是因为逃跑，唔知被伊对吼？那真正个个到尾去哦，坐船啊坐对去逃罪吼，哇，真咯吼！进前第一批先掠到五个嘛，伫边个斗三工姓周啦、姓陈啦吼，啊姓潘啦吼，啊个姓陈吼，这五个吼掠到，就想要斗三个种吼，只么个掠到两个、七个啦，其中个一个周英啦啦，一个周英啦我啦掠到吼，周英啦我斗三工吼安尼掠到吼，啊，只嘛好咧对查讲这个张俊杰啦，的李伟高金素美大家照顾嘛，这个老婆吼，好那。检察官包括警方全搜索咧，看哦，张俊杰、张俊杰逃亡这个时间，原本第一站哦，一直接到上尾站啦。上尾站就是拍算讲这个所在绝对不要出去，就接到啊，对呢，安排高雄这边的时间啦。本来全搜索这边所得到的消息，就是上尾站到，不管溜来溜去，这乌龙蛇多嘛。都连伊家己啦，佮爬去你婚礼，佮落来台南，哦，都啥咧？我白互你警察找无吧？就是安尼，毋知啥咧？我白说啊，说来说去，连咪北，连咪南吼。因上尾站所得到的风声，就是讲，因要接个高雄渔港，对一个渔港毋知，就是高雄附近的渔港特别注意吼。但是人全部封锁嘛，所有海边啊，有可能的。坐船的部分拢全部封锁，所以讲人警察啦有诶无吼，包括专小组全部封锁，因遮个要负责逃脱的人吼，讲唔当唔当，得只要出面就随意掠着吼。所以这个张俊杰，这个这個、大账房嘛吼，所有代志拢经过伊手吼，就高进素美迄、那个大起手棍吼，听讲即马吼伊人。各地南部啦，那么南部有分做三个县市，上界好比到屏东、高雄、台南吼，迄种有一挂山区嘛吼。听讲伫南部这个所在，各咧乌白米、乌白色啦，色来色去吼，不固定。反正这个所在连一枚都唔免大，都爱光阴走吼，安尼啊，正好。因为上尾一站到一个圣达来，甲倒加酒，甲这边这种掠到嘛，短小都掠到。上尾一站。就是现在这个安排，到底各行各业一间五千起的饭店吼，我能讲你们心酸啦。伊在辛苦天吼，钱又太多计啊啦。进前啦，乌白我我咧想，伊要走路伊有才调，伊辛苦变的钱，到底太多计啦吼。所以讲伊在五千起饭店吼是无困难啦吼。啊，对对对吼，然后过来有可能特别接去海边啊吼，安尼都处理吼，上尾站在高雄这边嘛，结果唔知讲话，无到高雄这边封锁了，上过岸吼，所以讲又搁接到准四个这个乌白说来说去吼，无大件，其中个拖一个租金啊，我来姓陈啦，这租金啊，都上尾抓到最近，佮抓到两个，其中一个租金啊，我那女性的迄、那个共犯嘛吼，那鉴定调查，张俊杰、张俊杰都。高金素梅一个大起手棍吼，伫这个车辆，这个车辆安尼总共几工？高金嘛差不多十工嘛，吼、哦，这个车辆吼，伫台北捷丹森林公园附近，甲一个人汇合，就是加长手棍，就是负责个加。你问看呢？要加长这个电子手棍是有哪些功夫呢？
迄毋是凊彩人加刀杀来个高灯呢？你加刀是无在钓鱼呢？吼、哦，这个漳州酒馆吼，准加灯就走啊啦。这个张俊杰嘛吼，先坐计程车到台北艋舺，过来搁坐来汤半钟头，搁换人司机顶载吼，一个细张诶，搁坐来台南吼，嘉义吼，南罗南啦，嘉义过来到嘉义了吼，搁有落去台南哦，安尼四叫白色。有诶无诶，一大堆了吼。过来换衫裤了，搁再换司机、换车了吼，搁走去哩这个云林，搁上北去哩云林，要我彰化，搁塞倒来。这个人就是安尼啊，伊当时就是早哩乌白过来过去啦，就像咧画图安尼，画图早哩乌白画啦吼，画来画去吼。那么渐渐的了解张俊杰啊，伊当时上尾的这个驾驶叫做陈俊翰啦。佮你单纯听讲，人所得到的情报，这个陈俊翰姓陈的这个，就是上尾一个车手，就上不是车手啦，是上尾一个开车加载吼，车要载去的车要载到高雄某一个所在，都有机会坐船啊，要逃脱出来吼。但是都、就是再来高雄附近加看，迄、那个情形吼，来因大行来看吼，有人讲哎。人迄海花线，所有船啊，什么封锁掉嘞吼？应该在伊开唔知，因在做派人偌厉害嘞。因一个目睭叫在讲，这有警察在咧等，有啊无因知啦。伊个风声，所以讲真厉害。所以讲，这个上尾站，这个圣诞的这个司机，有哪掠到嘛？有哪掠到吼？各个问话了吼，伊讲真正有影啦。上尾站吼是拍船讲到我家吼，我特别甲载去海边啊吼，坐船啊出来吼，结果就是。无法度啦，管了上过严吼，大家都在防这个张俊杰袂当出嚟吼，所以即马可能在各所队都别人接伊啊嘛，无伫我接别人接伊啊吼，你甲我行也无效啦吼，甲我问我都知影，我有载着人无唔对，但是无，都饭店我安排一暝尔，安排一暝饭店吼，即马已经无伫遐，所以上尾这个甲接头这个司机可能就是伊。要甲接出去海边啊，要有逃脱出去，结果唔敢嘛。知影讲人管制掉了吼，绝对真难吼，唔只准换人啊啦吼。伊讲过来我就唔知啦吼。那么伊所知啊，就是张俊杰这个人吼，伊即马目前佫是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几个所在啦，就是差不多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块了哈，底下咧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反正一个所在待半工吼，一个所在待当时吼，伊就随走吼，安尼一直走咯。当较把握，就是讲这个张俊杰吼，那转销做工伊是无处理啦。到目前为止吼，伊人佫赶快伫台湾去用较微调了吼，只是讲我们走一队啦，但是大概伫南部是讲我那不一定啦吼，这人太厉害啦。太高贵了哈，主要不是他厉害，是身躯边的人厉害。伊身躯边，甲因可能共线路咧做派些人吼，哦，我那算真厉害安排哈。虾米人？你看偌济人呢？到即摆已经掠到七个司机，就是专门负责开车甲载司机，甲安排所在，安排对对对吼，已经七个。我讲后壁做这个有啦，反正白甲几十个啦。司机一人换一个换几台，只要那当掉的抓来关呀！你看伊一个人走路，伊爱舞偌济人呢？伊身躯边只要甲伊小寡吸掉有关系，再搁予伊食一杯茶嘛，同款照抓。你予伊食茶，干免报嘞？因这是全台湾即马目前上大的通缉犯嘛，就这个张顺杰就是安尼。所以你看伊一个人吼，身躯边舞到偌济人，大家都使伊关了。即马已经关起来呀嘛，收啊！近近已经七个人啊，吼，到即马其中包括一个查囡仔，长相信两条吼，听讲长吼相信两两个，到即个查囡仔，包括迄个另外姓陈的即个，都是有可能都要处理安尼，长都要处理啊。张俊杰、张俊杰吼，就是上尾等已经在外高雄嘛，结果唔敢处理，唔敢出面，就是难关这条了吼，唔加即马个唔知走一堆，哇，真厉害！有人讲吼。啊！伊个头家唔是立委吗？迄、那个高进树美啊，吼啊！咧做立委个助手，佮会走路走咖呢？绝对就是有问题嘛！绝对就是有歹代志嘛！无是走要创啥？你甲讲，我讲要走路，
咱正经吃头路，正经会吃三顿，正经人口可能走路啦，就最有问题嘛。我唔敢互你抓到，就是我你抓到，就最有真济问题。关甲头毛洗煞无啦，就是安尼讲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来听上。甲咱点播哈，一首我算老歌曲啊，叫做《红背山》。

得你尽量一定要加做位哦，尽量上到同体归完归壳，那不得归格啦。就话按摩呀吼，这绝对唔好啊！伫咱的宫内吼上到动吼，我跟你讲，这是无动个白酒酒，你开始我麻这里啦吼啊！当然有人麻甲讲像爱电力电吼啊，救紧啦吼。咱的宫路内面迄位吼，那重点的所在，塌一个白酒酒吼，人话倒就倒呢。我咧讲迄个塔卡巴巴巴巴就就诶，你蛮该变体。咱咧今天在打工食呢，打工食，咱打工在咧食三顿，打工在咧输，就讲阿达讲起来有无吼？咱咧内面绝对会经济嘛吼，你打工价个高调，唔是即马好，我食好啊吼，都贵个拢万数 OK， 唔是安尼吼。咱都在打工，打工都要调，因为打工咱买继续生活啊，打工空气内面阿达啦、水质啦、三顿拢总有一寡。阿杂物件吼，伫火内面吼，都会安尼归元宵羹啦吼，都是袂当会羹起来。人吼，那开始颔棍筋那里硬甲有当只起吧，要注意哦。这有当时啊吼，那较敏感的那管去做医生。嘿，有诶伤大条吼，较大条个所在那去踢一个伤重吼，人化倒就倒咧吼。平常在顾啦，平常在顾吼，咱诶这个。道理的进行吼，都上好把这个火内面归完啦，归甲归个吼，甲化掉，甲变走吼，人吼都较无代志。生的、抽的、拔的、救紧啦吼，对咧按动动啦，对咧丢丢断啦吼，那道理的进行，道理的进行，包括这部暗时歹困，佮这部无记得登记卡车，都较无这个代志。进行真假真行人的行，那无上侪看咧问一个，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我那无甲你袂负责吼，咱稍等，咱我看这时间就要到半啊吼，咱甲来总结啦，好不好？好嘞，咱等下现场来，台中南屯啦，听讲第一礼拜前吼，有一间菜根行，第魏立财头奖吼是独得偌济呢？4亿1000万，惊死人，介遐济，我介唔知，够吃好康诶！我讲戆伢，你买也袂着。你也真正有影，无这种会叫做偏财运吼。伊个威力财吼，拄啊开伫遮啦，开伫台中南屯吼，一礼拜吼，但是到即嘛，这个地主都是得奖的吼，阿伯水平，伊免到遮啦，伊免到遮，伊吼直接会当去这个彩券。迄、那个台湾彩券的所在吼，去领奖嘛吼，唔免得，但是伊会知啊，这个蔡康永会知吼，就是卖出个蔡康永吼，人迄个中国信托嘛吼，就迄、那个这个卖蔡康永台湾彩券也开讲，啊，这有人来领吼，是安尼，好，已经一礼拜啊，到昨都一礼拜嘛，拢无出面吼，好，无出面不要紧，人在咧讲有一个现象。就是有一只红色的蝉呢啦，红蜻蜓啦，蜻蜓吼、哦，一般来讲青色较济吼、哦，啊，这个青色哦，绿色啦哦，迄、那个蜻蜓吼、哦，但是蝉呢啦，红色的吼，我较看快一点啦吼，嘛、哦、是有我捌看过啦吼，迄、哦那个红色的蜻蜓，而且不只大只吼，伊歇伫对呢，伊歇伫迄个天棚迄个。蹲啦，但是奇怪，咱较注意是讲，这只蚕呢，为一礼拜前就是开奖的时候，都一直歇伫遮，一礼拜拢无走呢。有人讲你生能有可能，无可能呢。但是也唔知道吼，迄蚕呢，阵歇伫迄个天外的所在吼，天棚顶管吼，啊，阵歇伫吼红色的蚕呢，阵歇到怎啊无走吼？有人讲可能咧等迄、那个钓奖啦吼，钓奖的主人啦，如果讲已经这个老钓，就是人通知讲啊，有人领奖的吼，都可能这个也飞走啦吼，而且4亿1000万吼，伊免得等来采硬报。不过免啦吼，都地主都回家开水，但是咱有甲通知嘛，人这个通知啊，就是通知讲啊，你的菜根硬吼，有一个人客在回家开水，你所开水吼，迄个单嘛吼，啊对你家买也得着，嘛无一定是台中人啦，无一定啦吼，啊就是一个派证啦吼，上个奇怪讲一只大只即红色的蚕呢吼，准。在店内为开奖迄一工，从休假即马啦，休假即马哦拢无走啦吼。有人讲哇，这嘛算，到你那边个连做位讲吼，到我那真奇怪奇怪，真正有影吼。好，我那我大家听这机卡啦吼，嘛无讲一定得什么什么代志啦。现场电话讲吧，讲8689999。

超级的阿伯，这电话超级的卡都有吼，用记的吼会袂记啦哈。甲超级0800-8688-999，0800-8688-999哈，都会当诶问产品啦，问药品啦吼，有一寡无详细所在哈，0800-8688-999，超级好不好？得力两个精。德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德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刚才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机顶的房美三品那个机名，那不想再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哈，好，明天见。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点啊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8-777，
0: 0800-0688-777，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你来笑谁？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真友好还是假友好，真的有压力吗？出现了案情的大回转。

社会新闻啊，哈、哦，好。今天要跟我们说的是昨天哦，昨天我们做节目刚好说报说啊，这个这个儿子呢、哦、就是杀害到他的老爸的这个社会事件而已。张彦安、哦、张彦安呢一个传出就说孙啊、哦、杀害到阿嬷啦、哦、哎哟，那呢每一天都这么惊悚，都这么的刺激嘛，吼、哦，这是怎发生的高雄凤山啊、这个16日迄一天，深夜爆发着呢逆轮的血案。原本以为讲呢，吼、哦、是不堪嘛，吼、哦、不堪着，这个长照的压力，所以呢，吼、哦、这个孙啊19岁。啊，抬着伊个阿嬷84岁生养个吼，这个阿嬷啊，孙仔呢19岁还搁咧读册吼，是一个大学生。检警发现讲咧失窃，涉嫌着用水果刀啊，对着呢卧病在床。什么叫做卧病在床？伊个到底蒙床啊，没有反击的能力呀、啊。迄条呢吼，过命也袂去啊，吼、哦，对着这种呢啊。倒伫蒙床，吼、哦、无反击能力的阿嬷，会使讲咧吼，非常的凶迄、那个凶狠呐、啊，吼、哦，甲伊抬20多刀，下手会使讲作残忍的，杀害着直系血亲，亲属未遂，而这个罪呀、啊，吼、哦，会使讲真重大。那么伊咧犯罪了后，讲自我伤害的行为，但呢伤口并无深。不过呢，哈、哦，等救护人员呢去报告到的现场，确实倒伫涂骹。检方认为讲，伊犯案的动机无单纯哦。昨天呢，哈、哦，新闻就讲啊，这个19岁的囡仔照顾着呢84岁的阿嬷，可能就是呢，哈、哦，长照。高压的关系，所以呢，吼，这个19岁孙啊，甲84岁阿嬷杀害呀。那检方就认为讲，这动机并不单纯，有要掩灭着证据，吼，或者是讲再犯的疑虑，吼，诶，这个顾虑啊。昨日吼，伫这个高雄地方法院呢申请羁押获准。好，原本吼、哦，原本的调查人员讲呢，被害的这个阿嬷，因为长期倒伫蒙床顶卧病在床，19岁的这个孙啊，可能就是安那长照的这个问题。啊，国家呢吼，压榨国家呢吼，生国家忝。所以呢，情绪吼整个崩溃，真系失控，揢着水果刀呢杀害着伊个阿嬷。好佳哉，阿嬷受伤了后意识正清楚。警卫呢，救护人员呢，赶到着现场，做着初步的处置吼、哦、啊，然后甲这对妈孙啊吼阿嬷连带着孙啊送去到病院抢救。那生嗯，这个阿嬷吼。哦因为救治了后，目前还佫阿袂脱脱离着危险。那这个孙仔嘞，吼手腕遐有刮伤，但无深。因为呢，病院这边佮伊呢，吼啊包扎了后呢，已经出院啊。好，这个呢，高雄吼，高雄呢，5家派出所，这个伊。这个男主啦，吼，就是这个孙啊，出院的第一时间，到家来病院遐来逮捕，讯问，依照着杀人未遂的罪嫌，给移送到高雄地检署。那检方呢，吼，在复讯调查的时阵，跟你讲，嗯，这个有羁押的必要哦，为什么呢？吼，要深入到调查到所有的案情，所以呢。检方向着高雄地方法院申请着羁押，检方申请的研判就讲啊，这个家庭呢，吼经济算普通，吼、哦、那读到大学2年级的这个孙啊，当年嫁到伊的爸爸、阿哥、
三个人轮流照顾着失智倒伫门床的这个阿嬷。最近呢，因为阿嬷跌倒吼，所以讲呢骨头断去，身体状况呢吼，会使讲愈来愈歹。好，这个大学生呢，去时啊去，去时啊爱读册。啊，暗时啊，吼，就三个，吼，就爸爸、阿姑，吼，以及着伊轮流照顾着阿嬷，好伊呢，吼，啊，难以负荷，可能讲啊，甲这个阿嬷呢，吼，一个杀害了后，要同居于尽呐，吼，要同居，嘿，同归于尽。各项卫生局就指出的讲呢，吼，阿嬷八月中旬，吼，就是在上个月的中旬，因为摔倒，吼，啊受伤，带病院治疗。段月期间呢，吼，透过着病院这边准备着啊一个评估，吼，就是长照的需求。出院了后，吼，啊，因为阿嬷吼整个生活失能啊，需要着呢长期做着照顾，吼，包括着啊长照 2.0 啊，居家照顾啦，喘息服务啦，辅具等等。在长照的资源啊，后来呢，吼，阿嬷就被转了呢，吼，居家的一个护理以及着长照服务。好，吼，为什么警方这个检方啦，吼，检方为什么公安来讲？哎呀，今年啊，大一的包大林啊，暂停啊，为什么？因是什么种情形？干嘛讲？是不是长照的压力，还是另外的不单纯引起到这个太阿嬷的情形？这就是个检警吼，检警呢吼，在问到考警的时阵，发现讲有三大疑点。这个疑点第一吼，就是讲这个孙啊呢吼，哎，太因阿嬷抬着二十几刀，这个暴行啊，就是讲。伊的动机，一就是要致人于死，吼，诶，这个强烈的动机呀、啊。过来就是安那，到底会惊啊？有可能，有可能这个孙啊呢，吼，因为伊的伤口无深嘛，啊，为什么到底会惊啊？有可能，就是呢，吼，要来清洗掉迄个血迹、烟味，所有关键，吼，诶，这个凶器、证物。包括着呢，所穿的衫裤啦，过来就是安那，关键就是讲，检方认定讲，这若要改羁押的时阵吼，搁回出来，是毋是搁有再犯罪？诶，这个考虑咧，所以呢，即阵吼，厝边咧看，讲乖孙来抬阿嬷的案件，究竟？是长照悲歌，还是照做着照顾之名，领血来抬阿嬷？哇，这个很像以前在看那个包公办案吼，有看到迄种以前啊吼，有一出吼，什么啊法网恢恢吼，这个刑事案件，整个诶这个事件，你听落来吼，真的呢。那也和那个电视的演的吼，好像有点一样哦。到底是安尼，还是安尼，还是真正友好，还是呢吼？真正是另有企图。这个吼，真的是怎么每一天哦，拢有一挂只啊，这个小心吼。我感觉人啊吼，就是人生咱啊，咱生人吼啊，就是安尼，人照顾咱大汉，啊，咱就照顾人老。伊这马上替因爸爸尽一份力啊，是不是？好，过来，好、哦，就是呢，好、哦，即嘛吼，咱这婆婆妈妈，吼、哦，咱这呢，吼、哦，迄、那个家庭主妇，哦，有咧招菜市啊，卖讲家庭主妇啦，职业妇女嘛，同款啦，人总是爱食啊，吼、哦，这个食衣住行都嘛爱。吼、哦，讲唔通啦，菜价起价安呢，吼、哦，啊头晚菜，哎哟，咱头晚菜呢，吼，第一天为唔对，第二就是安那，台中的李长官啦，还拄好喷农药呢，呢，哎呀，这个按八月下旬吼，已经呢，要几个月呀，雨一直落。啊，风台呢，一直呢吼、哦、来啊，所以讲这个菜价呢吼，拢总降袂落来啊，重创着中南部的产地啊，所以讲呢吼、
即马囡仔又过开学啊，吼，囡仔开学，所以呢，学校内底吼要用的即个菜色呢，吼，又过加济，所以菜价平均，吼，这个批发价拢总是破掉一公斤53块，啊，若来到呢，吼，末端价。那你这个菜价啊，哦，迄度真正足贵。现在呢，吼，吃菜吼，真正是贵生生呐，贵生生呐。所以菜价呢，高低不合。中南部吼，中南部呢，诶，这个啊，菜农吼，会使讲一寡农损的问题。那台中南屯吼，有民众去讲偷碗吼，就是像那个路边吼，人安尼啊，家己围围的吼种啦，啊，是迄类似那个开心农场，唔是像农民吼讲。啊，菜农咧种几区诶，竟然哦，有人去路边咧共偷挽野菜，哎，啊，这个李长吼，吼、哦，李长10万火急啦，吼、哦，哦，紧张噶，啊，讲来讲，哎呦，唔通啦，还拄啊喷农药呢，哦，这个农药诶毒性咧是非常非常诶强哦，伫南屯哈、哦，啊，这个。南屯啦、啊、吼，新镇吼、哦，河路有这个农民通报，就是讲长啊，吼、哦、长咧啊、最主要一件的是迄个野菜，啊都我好喷农药，长下晡竟然好人咧吼，偷挽一大堆呢。哎，农民表示讲，这些菜都好喷农药呢咧，千万你唔要甲食落咧，吼、哦，食落咧吼，真正会后果不堪设想咧，赶紧来报警，找出着咧偷挽菜的这个菜农，伊咧吼采用偷挽的，唔是得惊啥，是咧惊讲吼都要喷农药，那食食万一那安怎样看要如何是好？好，这个南屯派出所呢吼，就调我就监视器。啊，这个监视画面吼来侦办，惊讲咧偷挽菜的人吼、哦、是家己食，还是客去买？哦，这个吼、哦、就真正问题呢就大了哦。这个李长在咧呼吁啦，哎呦，亲戚好朋友啊，吼、哦，今仔日呢恁若有呢去新店河路偷挽着免费的野菜的话，请立刻甲断掉。绝对唔好食，吼、哦！农作物拢总是农民的辛苦心血，卖咧乌白去共偷挽。哎、欸，这个里长吼、哦，真正真有智慧呢。哎、啊，就讲吼，以免触法又个严重来伤着家己的身体。唔呀啦吼，免费的野菜吼，那、哦、些免费的就是。付出的代价更大安尼啦，好来另外吼，这嘛是足恐怖嘞。讲借无钱吼，两个中啊吼，迄个牙都烧破啦。花莲哈，花莲有一个民体发生了呢，互相牙都啊烧破的事件。姓葛哈，一个男子真往着一名姓林的男子哈，就是应该是朋友嘛，有熟识者去个借钱，不熟识啥物个借钱，结果来要讲借钱，人对方呢唔借伊，煞发生了哈，这个警察姓葛哈，一个男子啦，竟然老要讲借钱哦，伊呢？一个炸掉迄种吼虎爪刀啦，吼虎爪刀，哎，要将着这个细林的男子呢，改伊杀害呀！这细林的男子呢，吼看到哇、哦、啊，你安尼在借钱，借无钱，吼刀啊都压出来啊！哦，这细林的男子，哎，啊你压刀啊，我嘛去买迄在在菜刀，然后压出来安尼，两个吼，哦，底下吼，同我笑扑啦，哎。哎，好个再无什么代志，吼、哦，就是头啦，吼、哦，头一扑掉就受伤俩，两个人送去到病院嘞，吼、哦，啊，就是做一个包扎治疗，已经去啊，好，这个就是讲嘞，吼、哦，这个姓葛的男子。去到呢吼，这细林的男子借钱啦，啊人就讲吼，啊不爱借伊安尼啦，吼、啊、结果呢，我感觉讲吼，怎么会这样子？你讲借钱借无钱，那人不爱借人吼。啊，咱就足歹势啊！竟然呢，吼，伊要借钱的时阵，佮扎一支迄个虎爪刀，吼、哦，虎爪刀，哎、欸，这个姓林的老祖嘛，不堪示弱啊！你拿出来，阮刀唔是要刀啊，吼、哦，伊去袂拿菜刀安尼出来呢，吼、哦，两个吼底下呢，吼、哦，迄、那个妹妹吼、哦，啊，就呢，起卡动手啊！
吼，两个拢互相掠刀出来，结果咧双双挂彩，嘿，啊，两个拢受伤，大病院。啊，这个是要安怎？警方爱来了解，吼，警方爱来了解，吼，警方咧啊，整个的案件，吼，一定爱有一个 SOP， 吼，啊，什么人丢啊，什么人唔丢啊，吼，诶，唔是甲做钱迄个唔丢，吼，迄条爱去看看什么种情形，还是交予专业警方来办案。好，谢谢，感谢对咱所有吼学姐学弟，吼啊，学姐学妹，在听到咱微微啊笑讲。保万健康加油站的节目，那这段时间，好，这段时间，哦，咱那要上山跟咱做嘴暖功德，拢总欢迎哦。做好功德，出好家孙，吃到老好运啊！财神跟咱介绍这两项，不是药啊，哦啊，比药啊搁较好。得吃，一定嘞，吼，爱有信心，有耐性，爱有信心，爱有耐性。三分病，七分药。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一个免牙怪啊，四界爬爬行。会更强的副第一名，这个南极的磷虾油，尤其是呢，吼，即马连暝呢，吼，早暗气温啊，明显吼，愈差愈济。多啊，过来就是呢，吼，秋冬天，也就是中风加着心肌梗塞的好发期。希望讲呢，吼，大家每一冬，吼，到这个季节的时阵，拢会当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吼，又跨过一个年度，吼，啊，过来啊，加一回安呢，吼，大家拢安呢，快快乐乐，吼，健健康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安排这首歌曲，讲叫做。啊，望天传好地，望天传好地，哈，天地天地，哈啊，陈随意的歌声，啊，咱才真的伫山卡来接电话哦，做文电讲的，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好，好，安尼好哦，哈，好好，谢谢你，再见。哎，感谢哈，那何世珍来给伊进功德哦。
1: 另外一只二十几岁，卡听无多卡苦，无法多久会听，一阵一阵的。啊，食你的产品，好完真跟个精通吼，食快要一年啊。啊，无法多久，啊，血糖吼，血糖一只300几。啊，我长啊，去复诊变190几啊。
0: 哦，本来300几，啊，今麦刚刚存190几安尼哦。
1: 啊，那个什么血红素，嘿，
0: 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
1: 血变10嘛，啊，现在变成6啊。
0: 哦，本来糖化血色素是十，今麦变6啦。
1: 嘿，
0: 哦，进步好多哦。
1: 嘿，啊，就医生问我说你吃什么药，说我不敢跟他讲，我说我下个月拿药，可以那个2个产品给你看，医生说好看看。
0: 哦，
1: 哎呀，说怎么会进步那么多？
0: 哦，
1: 不知。
0: 你看哦，连医生哦，你的这个主治医师哦，伊就感觉你的迄个血糖、糖化血色素，刚刚安尼，感觉讲哦，很神奇，对不对？
1: 哎呀，
0: 嘿，
1: 啊，比方说是说你那个肾什么球黑啊，
0: 嘿，肾丝球过滤率，
1: 嘿，比方是过超过一点点啊，啊，已经完全的非负荷啊，正常啊。
0: 哦，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本来就是吼较弱，啊，即马已经恢复啊，安尼就对啊。
1: 嘿，所以快点，我跟你说声谢谢啦。
0: 哦，真的太。棒了，还有健全通哈，你说有没有很赞？
1: 真的很赞啊，
0: 没有花到冤枉钱，对不对？
1: 真的没有没有，就是头先价值有点贵啦，可是吃久了之后，你有身体有帮助哈，价值很多啦。
0: 对，如果吃没有效的话，才会觉得贵。
2: 我姐姐今麦都本来惊都话袂啥出去嘛，
0: hey.
2: 我都嘛照常还是很会呢，那变大楼呢。
0: Hey.
2: 我真几岁啊？你敢知？
0: 你几岁啊？
2: 77了呢。
0: 哦、oh, ，77了，搁咧变大楼哦。
2: 我你唔知呢？
0: 嘿、
2: hey,
0: 嘿、hey. ，
2: 搁山顶遐跌个呢？
0: 嘿哦，安尼吼。
2: 啊，我就是讲，大家拢咧一直咧甲伊见证，家己有糖分，有啥物，家己食物件拢爱控制。
0: 嘿，
2: 袂使讲哦，你无糖分，也是着一直物件一直要甲食，要甲食，只好变乌。
0: 嘿、嗯、哦，对。
2: 你都唔听啊？
0: 嗯，
2: 过啊，我有。心脏，我食这，你个血压这，我就拢正常。
0: 好、哦，来，你讲较具体啊，这，你讲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今嘛食这是安怎？
2: 我阿未食，
0: 讲重点安尼嘿。
2: 这个重点我是阿未食进前，我就食脚咧行，照常脚乌嘛，拢安尼，照常足艰苦，都嘛是痛苦嘛是咧做啊。
0: 嘿，
2: 阿食你个就食这，要上关落街就较看我。
0: 嘿嘿，
2: 我嘛照常咧食。
0: 哟，
2: 安尼听，安尼听，听嘛是咧食。
0: 嘿嘿，
2: 阿食的反应我拢知影。
0: 对，嘿，
2: 你走我就知恁的产品。已经，我食个较早送金嘛，无？恁赵村诶物件，你我咧看，我食个送金嘛，我食偌久啊？啊，你诶物件是啥办法听着？
0: 嘿，
2: 那是拄好我像拄好做安徽，啊，拢透早出门无多听。
0: 嘿，
2: 再拄好一讲起，我听着。
0: 好，啊，你讲吼，你过去食诶遐侪物件，甲我吼伫介绍这海王精青通无同款诶所在伫对？
2: 拢食恁微微啊笑只，逐项都食对啦。啊，食啊是食你这我诶脚有看看我。
0: 好，
2: 哦，今嘛。较看我要行路，行海大步。
0: 有有，
2: 啊无本来咧行路，拢行袂足大步。安
0: 尼吼，所以我讲啊，海王精青通真正袂互咱开着冤枉钱的，对吗？
2: 啊，我今麦学请教你讲，我这。
0: 哎、欸，文良大哥，
3: 哎、
0: 欸，我借问下吼，你海王精青通是咧食对部分诶？
3: 可以哦，嘿，我伫咧食迄个，我有糖分啦，
0: 嘿，
3: 我有糖分啊，搁得。有啊，脚骨哦，拢会生软啦。
0: 吼、哦，诶、欸，这只吼，伊会当甲咱吼一步一步调整，啊，气管穿好过，拍通着咱的这个经络、哦，啊，你就会愈来愈好。啊，包括着呢吼，你的糖分是代谢症候群，这只呢吼，伊会甲咱调整着咱的新陈代谢，所以呢吼、哦，你的血糖就会较稳定，你的糖化血色素就会豆豆啊降，啊，但是袂使急无哈。哦
3: 吃两顿啊，三顿啦。
0: 三顿吃三顿，你爱吃三顿
3: 啊？吼，一顿两顿，两粒
0: 就对啦。对对对
3: 对。用四两罐两罐，我这。
0: 两罐两罐5000，嘿，总共四罐安尼。
3: 我跟你该吃咪7-8罐啊。
0: 该吃7-8罐啊，吼。
3: 不然吃哦，有较灵啊。
0: 哦，你也袂吃海王精青通，进前是安怎酸痛？
3: 我唔捌做龙精得了神经啊，啊无开刀啦，啊龙吃别人个头，吃咪吃我个晚年啊。
0: 嘿。
3: 啊，即摆吃你这有落较灵啦。
0: 吃海王精加青通，甲你以前吃10多万去比，海王精加青通一定比别人个佫 更加好，对不？
3: 嗯，对个。
0: 更加好哈、啊！我唔只讲，未药如未得，食药可成效。啊，我吼良心特地推荐介绍，未互恁开着冤枉钱。有效拢未伤，那无效的才叫做伤。
3: 嗯，
0: 好好。好，谢谢，感谢哈。无论讲咧哈，你是啊高血糖、高血压，还是讲咧哈有咧代谢症候群，包括着咧哈酸痛、老毛病、老症状啊，以前咧哈买一大堆，一杯买一药，吃吃安尼一扑落索。咱海洋症清通，唔是药啊比药啊搁较好，两项啊全方位的。身体上，吼，即个里里扣扣的，吼，啊，六个十个，吼，伊即个咧，小毛病啊，大毛病，伊拢会一项一项甲咱做调整。产品好，产品赞，吼，信用阁兼可靠，三好一公德。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公德来，咱来吼，这里大姐讲要点着这首歌，吼，哇，这首歌其实我也很喜欢，吼，我也很喜欢。但咧吼，咱就是迄个节目一定爱非常的精彩，一定爱多元，吼，甲产品咧只同款啦，爱全方位的。啊，咱这嘛是咧多元化的一个优质节目。这首歌，哦，我甲伊哦特别哦特别咧记录伫我的迄个口袋名单内底的歌曲内底哈，叫做《但求余生多如愿》。这首歌哈，会来引起共鸣。噶听，哎呦，噶那字字句句拢咧讲咱家己诶。

0: 好哈啊，人讲啦哈，门那关诶哈，家家户户拢有咧哈，讲未完诶故事哈啊，来到这里世间哈，就是这样子啦哈啊，很多很多哈，不是咱表面看诶安尼哈，足侪代志咧哈，其实啊。大家拢吹气筋加嘞，哈，热气筋加嘞，哈，啊，得过日，唔对啊，哈，啊人就是安尼啊，你看那个，去看，先接一下电话，喂，彩珍你好，喂，喂嘞，
1: 我要做梦者，
0: 好啊，你讲啊，
1: 我有迄落开过多心脏，
0: 嘿，
1: 我有三高，啊，我要食啥？
0: 好，啊，你心脏开偌久啊？
1: 开
0: 足侪档
1: 啊！
0: 开足侪档啊！哈、
1: 啊，
0: 好啦，恭喜啦，你出运啊啦！食这两项啦。
1: 啊，两项要哪食？
0: 两项夹做伙食，做伙食安尼，吼、哦，真正互你学了家会得子啊，考试啊，去减粪便啊。
1: 真的、哦，哎呀、啊，我们开始来考试啊！
0: 嘿，你即马大概个考试啊，死！真正这两行在吃吼，咱得有信心、有耐心。啊，你拢卖要求紧吼，因为较有会啊，吼，这是实在话。开玩笑，甭开玩笑。你甲吃，伊会一个一个甲你顺，一个啊一个甲你拍通。
1: 啊，真三高呢？
0: 哎呦，啊，这个三高在吃了就好个呀、啊。
1: 对、
0: 哦，嘿呀、啊，
1: 嘿，开钟，
0: 有啦，嘿，装电啊啦，导电梯的啦，吼，逐项都会吃真嘞。做顺的呢，系呀、哦啊，你看人那一这
1: 做两行五千嘛，
0: 嘿，对，你即马叫五千，你连工嘞吼放烟火的时候，你就怎讲？哦，是安那电话拢卡袂入吧？人是安那在蹲会，你就怎讲？物件呐好，只有效，人主人吼。
1: 我就听你咧讲，我咧就看卖啊嘞，即马都寒人啊吼。
0: 嗯。
1: 我
0: 欢乐哩，欢乐吼，系啊，对啦。我讲有人古早人拢古早人吼，无读啥物册，毋过讲出来拢足有道理诶。有食有家去，啊有烧香有宝贝，
1: 对哇、啊、对哇、啊。
0: 嘿，安尼我明仔载寄互你好无？
1: 明仔载好。
0: 好，啊你遮有资料啊吼？
1: 有
0: 好，那就祝你健康。
1: 好，谢
0: 谢，好 ，OK， 拜拜，谢谢，感谢哦。啊，卖讲吼，得食安怎样啦？啊嘛，唔好甲家己计较啦，吼、哦！你说有个人讲啊，一组五千块，爱当食偌久？吼、哦！你甲想，哦，你讲食一个月也好啦，食二十天也好啦。像咱拄只大姐讲啊，我会烦恼呢，吼、哦，我会烦恼。这两天啊吼，都要交一个啊朋友吼、哦，底下咧讲，吼、哦、啊，有人咧吼。哦就是呢中风的一个情形，人讲哦，一人中风啊，全家发疯，嘿，不是无道理的。尤其是呢吼、哦，年纪吼、哦，啊那个较少年小夸，差不多六十岁、七十岁，嘿，有的呢吼、哦、中风类，拢总是呢吼、哦，到家断气迄一天，熬迄个十天的，熬迄个二十天的，为什么？因为中风是迄、那个咱的迄个血管呐、啊，吼、哦、血管爆掉呢啊。啊，医生嘞，吼，伊个头壳嘛是一个精气嘅，伊个这个五脏六腑，吼，心肝脾肺肾，也不是说坏掉了，啊，所以讲嘞，吼，有个人中风了后，有人吼三五担，啊，嘛有人一二十担诶，会烦恼无？烦恼啊！嘿，即句话，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迄个中风过诶人，你甲问看卖？他以前还没有中风，已经本得无以上着嘞吼，对一讲诶，他会这样子。你要看咱报作者啊，有诶吼，甚至讲啊那诶，已经咧带着糖尿病，已经带着高血压啊，但咧靠少年啊，医生开诶药啊拢无咧食。你要看诶七少年、八少年、三四十岁中风诶，嘿，毋是伊毋知，伊有三高诶问题呢，他是知道啊，伊是知影啊，但是咧吼靠势。人靠势呢，吼都唔好。靠势呢，吼有阵时啊，健康、命、经济，拢总帮补啊。都食一个，对一个，看一个，有食有家去，有烧香，绝对有保庇。喂，财神你好。
1: 财神，我叫了一个。
0: 哈，不要紧，
1: 你讲。我刚才无跟你讲。
0: 好。
1: 我看规天拢在困啊。
0: 规天拢在困，都伤虚啦。
1: 啊？
0: 休息啦。
1: 没休息哦。
0: 没休息。伤虚啦，咱伤过身体吼，
1: 伤虚哦，
0: 对啦。
1: 啊，虚要安怎？
0: 啊，虚来食这两项，我哪会听？听迄个精气神，听元气。
1: 是哦，规天拢咧困，嘛咧困啥？
0: 啊，规天咧困，人咧困袂起，啊，你困规天也烦恼。
1: 那我边讲，那有遐好困嘞？规天拢咧困啊，啊，你是一直困，暗时搁咧困好个啊。
0: 嘿，人啦，伤过虚个，安尼迷迷啊困啊。
1: 是哦。
0: 啊你。
1: 够不烦嘞啦。
0: 啊，你头壳会讲讲袂？
1: 以前会，现在不会了。
0: 哦，现在不会哈。啊，你家吃，我讲，拢唔免讲问安怎，你着吃，伊着甲你调整，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你等考试啊，分比啊，安尼就好啊。
1: 哦，
0: 好，好，安尼明仔载哦，好，好 ，OK，
1: 谢谢，感
0: 恩，拜拜。啊，真的啦，哈，有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啊，因为每一个人的病情不同款，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款，每一个人的吸收的程度不同款。啊，大爷是先天性后天呢，啊是呢吼，这个气郁掉，啊是讲呢吼退化，所以呢吼，这一个毛病，打酸痛，吼打一个吼身体上的问题，你到呢吼有种种的原因，这个病一定有多种的原因，所以你吃的过程当中，你拢唔免伫遐咧想遐啦，都想讲呢吼，咱无买了唔掉去，吼啊无开着冤枉钱，啊嘛未把都当作有毒，对不？你就把它当作冲啊！啊，我们来吃大餐啊，大餐的一顿吃开吼，一两千块啊，咱一顿都免吃到遐尼济。你往家达工吼，人讲福气的人用较济，你甲当作福气的人。啊，你吃你就当作我达工拢甲吃餐厅，对无？吃餐厅阁会造成着三高呢。啊，你用二十味的甲着磷虾又在吃，阁未着三高。哎，投资啦，投资到咱的身体，二十米对二十米 ，MSM 二型高丸能被人骨所玻尿酸、葡萄糖、氨氧药等鸵鸟精，骨碌医生加姜黄蛋壳膜、五精气功加火龙豆丁壳，用其甘蔗传给欧洲高级贵级玉贵。这啊，卖讲嘞，专利的啊，拢甲放一边。打这个成分，你若家己去买，买安尼一行打开，你也买偌济钱？爱买几万？吼，对无？三五万敢买开，绝对买买开。但是这一罐才一个千五块，啊买两罐嘞，吼、哦，就是犹太啊两千五变两千五。你配合着南极的磷虾油两罐，一罐剩偌济？1250块。我讲啊，你当作达工吼，那那哎，你存讲菜啦，吼、哦、鱼啊啦、肉啦，即马足贵的，青青菜菜买买拢有来几啊百块呢，对无？啊，咱就吼。哦纯人有的人买买有机的，甘愿加开一点仔钱，健康较重要，健康较重要，钱先不带来，输不带去哦。啊，健康平安就是福，啊，健康无价。那无当家呢吼，有一天啊，辛苦白疼，啊，囡仔啊，压力大，啊，无时间给照顾，啊，无时间给你看。啊，人嘞吼，食老就是安那，迄、那个心情甲身体、心理跟生理拢总足重要哦。唔是囡仔不好呢，我发觉讲吼，有诶是有哪有不好诶啦，啊，嘛有迄个有效诶，但是心有余力不足。咱拢希望讲家己会行会走，会行会走，唔只福气，未行未走就真晦气，来呼啦圈甲摇落去。听歌听歌，哈！阿老师啊，对财政做服务，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哦。

0: 好，来，谢谢，感谢哈。线卡电话卡多哈，阿那拨线的同学，这个麻烦电卡转来哈。咱住伫中立，陈大哥哈，陈大哥，拍摄哦哈，伊哩电话卡多啊，所以咧，咱一通一通接不到咧哈，没关系哈，个卡倒转来才真的甲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077-66-99，好，来那我们刚刚哈有这个同学在问讲哈，伊跋倒啦，哈跋倒呢这个脚哈腰会啊，这两项会当个食无？可以，可以吃。伊讲啊，腰会呢，腰会爱安怎？腰会爱活血化瘀，腰会安怎？腰会呢？吼，就是这段时间吼，你那有咧食这两项，迄个呢腰会的所在，伊会较紧拍散。啊，拍散自然得。吼，那我们呢？迄个较袂。间隔以后吼，无聊的有这个后遗症伫个遐，0800-77-66-99，0800-77-66-99，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电话加卡礼拜哟哈。好，讲到这个纯度假，大姐讲，哎呦，我有三个的问题呢，哈，我有三个的问题，我要来甲人讲到什么呀？吼，讲这个糖尿病啦。好，因为这卖人，就是呢，吼，二型糖尿病的人很多，吼，除了讲一型的遇到我，吼，够有迄个二型的，吼，二型的糖尿病。你说到讲呢，吼，咱这卖的人，吼，这个食食也好啦，吼，还是讲呢，吼，要控制，吼，有的人带着糖尿病，哎呦，控制袂掉呢，迄个血糖呢一直飙呢，啊，都金卡安怎样啊，拢袂食按你的内在，吼，甲咱做调整去。嗨，财政你好。
1: 财政了，
0: 喂，
1: 财政了，
0: 哈，有。
1: 那如果你那知影我的电话，我都，
0: 哈，
1: 我陈先生，我要给你订一组
0: 迄个五千的这。
1: 嘿，你也敢那我有我的电话哦。
0: 有啊，哎，啊，你的这个室内电话。
1: 你才拄好，我给你卡时，你甲我讲陈先生啊，你那。
0: 迄个陈秋成对无？
1: 对。
0: 哦，好，系啊，有啊，你只有咧，你有甲咱微微笑买过物件咧？
1: 有啦，我买真济种诶。
0: 系啊，啊，你室内电话是安那？伊无甲伊加入去？你当初
1: 我用行动电话。
0: 你拢本来你拢用行动电话啦吼？啊，你
1: 我即摆用室内电话。
0: 我知影啊，即摆吼，我迄个室内电话，我叫客服遐吼，先煞甲你加入去你诶迄个。
1: 我是算讲第一摆吼，我有听啦，啊，但是我即摆。啊，我主要是讲安尼吼，我主要敢那早时啊食，甲暗时啊食安尼会使。
0: 会啊，啊你就一行三粒安尼，啊一顿六粒安尼甲食，啊你就是人食三顿。
1: 一顿都六粒无？
0: 哎呦，食好，你是要食好啊，要食新鲜的啦。
1: 我唔知我咧讲吼，你讲。
0: 你我讲你即摆什么种问题要食？
1: 我都食饱，我敢那留我头壳戆戆安尼尔。
0: 头壳戆戆吼，袂要紧，你食一阵嘛，你若要改食两粒过这个长长的话吼，那咧食保养的，我们看情形。啊，唔过拄头啊咧食，你一定爱先把这个气吼贯穿拍好。
1: 你讲嘛，你讲食两长，啊要安怎三粒三意思？
0: 迄个二十米的嘛三粒，啊虾啊又嘛三粒安尼。
1: 一顿啊两粒了。
0: 吼对，你若要食两长的安尼。啊！你是安那中岛遐，你无方便食呢？
1: 唔是啊，我是想讲安尼，我若要出去创啥，也是讲照三顿安尼食。
0: 照三顿食较好呢。
1: 啊！你三顿，你讲几粒几粒？
0: 拢一行两粒，啊，一顿四粒安尼。
1: 啊，唔十二粒就对了。
0: 对。
1: 啊！你若买一组安尼，等于五千嘛。
0: 嘿，五千。
1: 啊，食起偌久？
0: 你安尼食吼，你若拄头啊吼，啊，像讲咱较有会济吼，啊，有一寡呢，即个正常的济，你差不多食二十天。啊，你即马食，咱慢且先下定论，你着食，食到尾啊，你着知影讲吼，是安那这两项遮尔啊穿，啊，等甲放烟火的时阵，有信心才加顿挂，安尼。
1: 放烟火你是当时要
0: 放烟火，放烟火，因为爱看公司的公告吼，可能差不多搁爱十几天呢。
1: 啊，那准会吼，普通一般当然看咱家己经济啦。
0: 对，
1: 啊，你 你的变眼科有什么好处？你跟我讲一下，我就知道
0: 我要来转。这单价吼，一罐拢千五对无吼？像你即马一行两罐，总共四罐，四罐罐价就是6000，啊，犹太5000。啊，那放烟花一行四罐，两行加开8罐，就是9000，就是搁省3000安尼。
1: 哦，
0: 嘿，对对对，啊，你都袂要紧，因为你拄头啊，你第一间接触尔，你先叫5000的来食。
1: 好，哈、哦，叫5000一顿拢。
0: 两粒两粒，叫三顿食、啊。你要食三顿，就是一行拢两粒，啊，两行加开4粒安尼。
1: 啊，你配啥？
0: 啊，你这两行，啊，你配得白滚水啊，这两行加食安尼就好。
1: 啊，我那总讲，我那食，我煮这有滴食，咱讲实的，我是。跟我讲，绝对有吃迄阵啊，胆固醇、胆固醇的。
0: 医生药啊吗？
1: 医生药啊。
0: 好，
1: 有迄个，但是古我拢84啊，84啊，尔咧。
0: 哎，啊，袂要紧，我讲你医生药啊，加这加开这饭前就会吃一下，医生药拢吃饭后啊。
1: 我是先吃你这個，还是讲
0: 先吃这饭前吃，啊，医生药一定要吃饭后。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8-777，
2: 0800-0688-777。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湾西路12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3个摊，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林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较侪钱在咧开呀，啊，着心头了好定，毋要等伊惊死个，放伊惊飞个。二十米个，甲着林下游，从阮拄只，吼，陈大哥着讲，伊呢已经甲我听两冬啊，已经甲我听两冬啊哦。伊讲我来讲奇怪呢，吼，拢点点啊听，今仔去葡萄啊啦，今仔去葡萄啊，哦，私底下咧讲。奇怪，啊，彩珍，你介绍这個、是安怎？嘿，生理好加安尼？伊讲呢吼，咱无做批评攻击，私底下讲个，伊讲，嘿，有个人讲吼，啊买偌济，吼啊送偌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伊甲我讲，讲呢吼，嘿，伊拢不心动啦，吼，不心动。伊讲呢吼，啊，就安尼点点啊，观察点点啊，听，吼，听一两年啊，今仔去葡萄，伊讲吼，好，来。买来吃，啊！咱拄只呢山卡，搁有一日呢吼，咱的学姐吼，都卡等咧开啊！哎呦，彩珍啊，吼啊！甲咱这班的同学讲啦，唔要甲家己的身体计较啦。人就是安尼，吼、哦，人讲啊，无钱的吼，心神有钱的啦。啊，有钱的呢吼，心神迄个健康的人，伊无钱，你就心神有钱的啊。哦，哎呦，伊的钱遐济啊，足好诶。啊，但有钱的人，你感觉讲伊足幸福吗？有钱的人，不一定有健康呢。所以有钱的人，伊就心神迄种健康的人，对吧？哈、哦，啊，健康的人，敢有一定讲有命吗？也不见得。孔子讲唔敢随人个计眉贴，人无就挂无失败。哎、啊，就健康的人呢，吼，是咧，迄精神迄种人吼。迄个有命的人啊，啊，有命的，迄个无命的人呢？吼，咧形成着有命的人。当家呢？吼，真的，生死关头，啊是失去健康，啊是咧无咧平安的时阵，你就知道了。真正呢，人哦，永远拢未满足，拢未知足。吼、哦，一山终有一山高。吼、哦，啊，咱咧形成别人，别人嘛咧形成人，对吧？就是自己呢，哈，要想得开啦，哈，要想得开啦。身体家己的，靠家己顾。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心有病无人替咱病。趁钱嘛，也个还可以的情况之下，咱就好好啊来经营着健康这块田，这块地，安尼。喂，财珍你好。
1: 哎，财珍了。
0: 喂，
1: 啊，你个个寄一个五千的来。
0: 好，个寄一个五千。
1: 个迄落二啦二啦啦，个
0: 是。好，二啦二啦啦，嘿吼。好，安尼总共六千，阿明仔载乎你哦。
1: 好啊，好啊，啊麻烦你甲我放一条六月天。
0: 好，六月天吼。
1: 嘿，
0: 好，我等下来吹哦。
1: 好，好，
0: 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
1: 好，
0: 再见，拜拜哈。啊，就安尼啦，心头了定哈。虽然呢，吼咱放烟花，你看我的人吼。有人讲，迄就像阮吼辣椒拢讲，啊，无人咧做生意做安尼啦，人要买足济。我嘛像这种较敏感，吼、哦，这个时阵是敏感的时间，都我好卡伫咧，别别放烟花。你看你要搞买济，我嘛无买别哩买济呢。我的人吼无咧消卖啦，吼、哦，哎呦，啊我要买偌济，我讲你一人食，两个人食，拢时常听到。吼、哦，我的人吼、哦、真正我做生意呢，吼、哦，就是。啊，袂用讲啦，我讲哦，我唔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啦。咱话多多益善，反正你即马买偌济，你放烟花一定个买。但是我都无够恁加开吼，一千五年嘞。喂，彩珍你好，
2: 我点一首歌啊。
0: 好，
2: 海底尖。
0: 吼、哦，海底尖吼，我会叫你要点海底鸡嘞。哈哈哈！哈
2: 哈哈！哈
0: 哈哈！嘿，我到嘞，我点一个海底鸡。
2: 我点螃蟹鸡嘞。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爱情用着真诚、真诚、来相对待，诚恳来斗阵，安尼讲话都经营着呢，我们的好感情。你介绍我讲，我不夸大，我介绍产品我无咧夸大，我唔免咧吼，底下咧分鸡龟，鸡龟分了久会。

0: 去。啊，嘛毋是靠大家啊，拜托个啦，吼啊，捧场一个啦，吼啊，你一旦叫偌济就叫偌济，就准准了陈大哥。哎、欸，奇怪呢，听两档啊，嘿、欸，啊，人有诶吼，伫遐产品努力学袂出来，啊，这个啦，这个啦，这个彩针啦，啊，有当时呢吼，人买吼偌济，佮讲讲叫人毋免买遐尼啊济，啊，这我有做到，我正敢讲。哦、我正敢讲，存在特别办宴会啊，啊，你着买一个来食，毋要甲家己计较。身体咧变化呢，吼、哦，是真正互你料想袂到，意想袂到诶。我阁甲这个故事讲互咱听，这是呢，吼、哦，足侪年足侪年啊，吼，因为我做这个健康产业到即马吼，差不多快要30年咧，30年咧。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大哥好。
1: 哎，你好，哎，
0: 迄落
1: 一
0: 组
1: 啊，
0: 好，5000个哈，
1: 哦，好，
0: 安尼明仔载哦，
1: 哦，
0: 好，谢谢，好、哦，来恭喜，这叫做有福气的人，好、哦，莫甲家己计较，尤其是健康这一块，真的让你计较不得啦，也无法计较啦，对不？我来讲一个实例，这是真正实例，我入行嘞吼，已经差不多快要30年了。那以前吼有一个吼有一个大哥，哎呦，把我当作妹妹，伊无妹妹吼，啊拢高叫，伊无咧叫我的名，妹啊妹啊妹啊，安尼吼拢叫我安尼。然后呢吼，就是有一次吼，他就打电话给我，哎就跟我讲，啊伊咧吼身体安怎安怎吼，啊怎么样怎么样，我甲讲，我讲吼，伊讲啊妹啊，啊这要食啥，我就甲伊讲啊吼，啊你就食啥食啥安尼，吼好，他就说哦，嗯好，吼。伊即马咧吼啊，就是讲要等领薪水吼，啊要等咧吼啊，就是较有诶时阵才来买。我讲健康生命是无要等人诶，啊领钱咧吼，我毋知伊安怎安排吼，诶、欸，这已经人走了啦吼，啊他诶、欸、算单身吼，啊就是可能就是外面还有吼妹妹要养嘿、欸，啊你著钱爱开伫钓诶所在啊，我只有当讲安尼人走了嘛吼，死者为大，然后经过着差不多，伊甲我敲电话甲我讲吼，经过着一个月月，伊咧讲伊领薪水吼，啊才买来买啥来食，结果呢吼经过着一个月月，他女儿打电话给我。阿姨，吼，因为叫我妹啊，因早间拢叫我阿姨。阿姨，爸爸走了，吼，所以健康生命，吼是呢，足无情的啦，化变面的变面啦，化变化的变化。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你好，大姐。
2: 哎，我想要叫你报一条迄个，
0: 嘿，
2: 迄个孤单老人。
0: 好，孤单老人，哎呦。我吼，自细汉吼，我就是一种吼，迄落小细汉的老人啦。我若听到孤单老人吼，我自足细汉哦，所以我吼是一个足臭老型的。我听到孤单老人，我拢心内拢安尼足酸的呢。
2: 啊，我足爱听这条
0: 啊。我嘛足爱听啊，但是听起来就真正足心酸啊，系啊。系
2: 啊。
0: 哦，好啦，我等下再来找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来哈。现在孤单老人哈，愈来愈多。孤单老人嘞哈，愈来愈多哈。现在独居老人呐哈，越来越多啊。那问题也是越来越多，因为嘞哈，孤单老人愈来愈多，咱健康积极的更加爱喝喝啊，经营哈健康。的这个田地，吼，就敢那产像咱这块田同款，你要种植，吼，该除草要除草，该灌溉要灌溉，要施肥就要施肥，对吧？吼，这土地就是安尼啊，你经营嘛同款，咱的身体嘛同款，吼，你该花的，该开的，无法度省，吼，啊，咱莫去开着冤枉钱。这是重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曲，哎，唔捌播过的歌哦，讲叫做《酒啊，我导航》，酒兼啉。

0: 新陈代谢症候群，哈、哦，这嘛是呢，哈、哦，这个啊，妇孺诶。国家哈带来诶，这个文明病，因为呢哈以前啊，食食较无遐尼啊好，哎，阿龙有迄个营养不良诶，对不？咱细汉诶时阵捌听过讲啊，这个营养不良，即嘛营养不良咧哈，是家咱咧哈，真正哈好像是切割了，拢是食了伤过好，造成着咧新陈代谢症候群。你们知道吗？专台湾哦，专台湾哦，哈、哦！每一点钟，医学统计，每一点钟都有一个人因为糖尿病来死亡。根据着统计，因为糖尿病控制了无好，导致着血管的病变，除了讲咧目睭失明、西药剂的风险已除外，心血管疾病嘛是咧糖尿病上个主要的死因。控制着饮食，哈、哦、啊，咱这班的同学，那咧问着财政，我拢个来讲啊，你的生活作息、饮食习惯很重要。生活作息无正常，身体伊就出毛病。饮食哈、哦、控制无好，嘿。啊，这个身体的破病，所以呢，吼饮食，吼加着预防，加着呢，吼这个治疗的糖尿病很重要哦。喂，财政你好，喂
1: 喂，
0: 还来郑大哥，请讲话。
2: 哎呀，你今嘛好不？
0: 我做好呢。
2: 安尼哦，
0: 你那
2: 就，我今日要过啊。
0: 好，你那就算爱先先讲啦，你要金开啊，无耶吼，有迄个回收的声，你会听无啦，系啊。
2: 无听无听，有啊有听。
0: 有啦，对啦，你拄只就是吼，即马听有，就是因为你那你要金开啊，啊你那卡电话开，你就先讲啦，你要金开安尼，好不好？
2: 好。哦，啊即马袂歹吧吼？
0: 拢足好个啦，一直拢足好个，都毋捌歹过你。
2: 嗯，是啦，我今麦都加减啊走啊，啊走啊，时间到我就要来退休啊。
0: 哦，好啦，啊人哦，就是安尼啊，吼、哦，顾命，顾、哎、命较重要啦，钱吼、哦、先不带来，输不带去，有够开就好啊啦。
2: 无法度啦，嗯、你今麦囡仔饲啊济，无法度。
0: 好啦，袂紧啦，吼、哦，啊就这人一款命啦，吼、哦，啊，嗯，哎，迄个袂怨叹一啦，吼、哦，好 ，OK， 好，拜拜，谢谢，吼、哦，感谢。诶、欸，这嘛是一句话吼，有人讲啊，像拄只曾大哥，啊，你今麦好无？啊，有拢足好个，唔捌拜过。咱人吼、哦、讲出来话是有念力，啊，话人归尴尬，唉声叹气，埋怨天，埋怨地，啊，伊吼足歹命。啊，伊呢吼，运足歹，吼啊足衰。我讲，迄种个永远拢好袂开。你逐天拢保持着最漂亮、最美丽、最良好的心情。我讲，人真正一直好开，哎、欸，一直好开。啊，你哎、欸，跟我们自己的观念有关系啦，观念哪通？吼、哦，身体，吼、哦、啊，迄、个心理拢总健康。啊，你若观念无通，安怎嘛是拢同款啦。我讲啊，好野人。伊嘛咧抱怨啊，好嘢人嘛咧想袂开啊，啊有诶人咧吼，无遐尼啊好嘢，但是咧吼，咱就是人生过了吼，足充足诶，啊足丰富诶，吼啊足美丽，啊足快乐诶，安尼就好啊，吼、哦、钱你要安怎甲人比啦，哦，好嘢，佫有较好嘢诶啦，迄落像马斯克同款啦，啊迄落全球吼、哦、已经咧上好嘢，伊有满足无？无满足，没有满足啊，吼、哦。所以人永远啦，人生不就蛇吞象啊？咱都吼怎样啊？我们就是一般的平凡人，咱就过平凡的生活就好啊，免要求上过侪。后来讲到呢，吼，这个糖尿病，来，喂，财政你好，喂喂，
1: 看见了，
0: 喂。
1: 啊！我等咧买臭米油是到底是？
0: 无啦！啊！我讲妈妈，我若有在买的时阵，节目内底就会讲啊。啊！即卖呢吼，因为咱这拢马来西亚进口，政府规定吼，迄、哦那个臭米油。
1: 是今年啊，未卖
0: 啊。啊未卖，吼、哦，昨。
1: 唔是有卖完去啊？
0: 无啦，啊未卖啦，吼、哦。哦。好，啊你甲听哦哈。
1: 好好好。 好，我逐载
0: 啊，逐载听你就知影，有买人就变变给我，吼、哦，对无？
1: 好啦，好，我是讲
0: 啊，我来做节目哈。
1: 好啦，啊，好
0: 好好哈，哈哈哈哈哎呀，真的哈，哎、欸，有啦有买呢哈，就讲啊，啊，因为现在政府呢哈，都、就是为着哈，这个油啊哈，毒油的事件，所以呢要求足严格啊，咱嘛有私底下敲电话给我，咱紧接着下来就是呢哈，咱半年多哈一届诶，这个大活动放烟火，所以呢哈油可能就是爱放烟火完，这样发多啊哈，直接跟咱讲抱歉歹势。来哈，讲到中医诶，一利有利，中医一利有利呢哈，它毕竟是比较啊刚几位哈，都、就是有迄个有药食同源呐、啊。啊，有些动员的概念，所以咧饮食甲着药啊的原理拢总同款，必须爱摄取对着身体有帮助的食物一度寡。啊，那咧吼有对着身体有伤害，当然咧吼都是爱尽量避免。喂，妈妈，怎么了？
1: 喂，这头呀，卡切啦。
0: 喂，
1: 啊，我要跟你问一下啦。
0: 吼、
1: 哦，啊，我即马。记忆无啥好吼，啊，海洋今早去，
0: 产品服务，
1: 透早，敢那两点我就搁车落安尼。
0: 袂要紧，一天24小时，什么时候吃拢袂要紧，这拢好小分子啊，水溶性的哦，哈、啊，妈妈。
1: 啊，你这无要紧哦。
0: 袂要紧，
1: 早顿无搁吃。
0: 袂要紧，嘿，你袂记哩啊？你问过来干呀呢？系啊。
1: 安尼
0: 吼。对，啊你安尼甲吃，啥物上甲吃拢好哈。啊，我来做节目哈，好、哦，啊，你乖乖听哦，嘿，
1: 好，
0: 再见，好来哈，来以上广告，讲到产品的名，就是爱记广告时间，广告者，等下还阁讲，我咧讲吼，啊，电话一直去卖吼，讲未完整咧，就歹势哈，好来哈、哦，有需要就做服务，电话甲卡安排挂起，叫做六月天。无法度啦，我嘛知影，有诶听到拢冻袂调啊吼！哎，我也是呢吼啊，无选择个余地啦，来听歌啊，等下吼再来精彩，甲咱讲重点。

0: 最重要，进广告。
1: 哎、欸，蔡总啊，
0: 嘿哟，
1: 哎、欸，你搁加下两组，
0: 好，搁加两组哈。你有哪帮人叫哟？哎、okay. ，北部人吃的。
1: 无，即卖就是要给阮人吃，因为我吼就是脚软一副神经啊，阮人两个拢肿，脚拢肿的麻。啊，想想的就安尼，像过年去安尼，佚佗行就安尼麻哦，麻甲安尼，啊，疼啊，两个就伫遐咧扭扭扭脚，扭扭扭扭扭就较袂。啊，到尾听到你说无，我是家己吃，我家己有吃，甲嗯好啊，咧这袂麻，啊，毋过是脚先有小看疼疼，啊，麻拢毋捌过麻。
0: 哦，恭喜恭喜，我说讲哦，那脚麻手臂咧酸疼。食这真正足好，
1: 啊，迄手啊吼，啊，叫吼，你看嘞，迄骨科家抓，本来疼疼无抓无代志，抓一日大呢，发炎发疼两年外，药啊那食都袂好，食是暗日天嘛无效，肌肉松弛嘛拢无效，
0: 嗯嗯，
1: 啊，到尾吼嘛是食食，我暗时困拢脚手拢跌跌，我唔知要哪困，困这边嘛唔是，困这边嘛唔是，啊呢，哎，手啊跌甲腰受疼，啊，到尾食食含手，我甲人讲，你看我脚含手拢好起啊，你看，啊，所以我甲人讲，今麦在做药会。吼、哦，我今麦食好吼，你嘛是爱搁买来食，吼、哦，你嘛爱来食，我能讲好啦，啊，唔得搁叫人做，啊，这就是我家己食性情吼，伊我家己先食，啊，食较好，我今麦报一下，爱讲好啊。
0: 系啊，无食了好吼，报红食这吼，大家足侪人拢像你安尼呢。
1: 系啊，我脚麻啦，手疼啦吼，啊，就真久啊，拢安尼未好安尼，啊，我能讲你就暗时冲去吹就较好，不吹嘛是贵，嘛是搁疼。
0: 安尼，
1: 那就是筋发炎，你就来得筋发炎转一个叫骨科安尼个。然后阿伯转我甲讲，我疼你莫搁话转呀，啊转地转咧，疼伊家病地用乌青的所在，气拢未过，拢足疼。
0: 好，安尼。
1: 刚刚困哩上疼，啊，到尾今麦食食吼，可能气贵啊，可能
0: 疼。啊，今麦都唔捌麻吼，
1: 唔捌麻，啊嘛地着嘛未疼，
0: 嘿
1: 哦，地着你困嘛未疼。
0: 哎，安尼青云，我咧讲吼，咱才真咧良心特地推荐介绍的，未开着活动钱对无？
1: 对对对。
0: 我借问下吼，你要袂食海王精全通进前是安怎？
2: 我拢瞬间拢笑，拢要困啊，困袂去个。
0: 对呀，生
2: 病了安尼。
0: 嘿，对呀，生甲困袂去。
2: 脚床头啊。
0: 哦，脚床头。
2: 嗯。
0: 哦，你要袂食海王精全通进前，生甲脚床头安尼拢困袂去哦。
2: 嗯。
0: 嘿，啊，即马食食安尼呢？
2: 啊，即马伫只食食的吼，即两日在伫只食食，我拢一困继续个困啊。
0: 继续个困。
2: 嗯。个较袂酸安尼。
0: 哦，较袂酸，那较袂酸吼，啊较袂。艰苦较袂痛吼，咱就搁比较较好困啦。海洋精全通就好哈。
2: 嗯，
0: 啊，你过去这酸痛吼，脚床头酸痛，你有买过其他产品来吃无？
2: 这阿哥嘛买来吃，食食拢无啥路用。
0: 哦，无啥路用嘿。啊，海洋精全通即马食食，我就讲袂好，咱开着冤枉钱吼。啊，你
2: 诶、啊欸、
0: 以前捌食过，你就知影。海洋精全通吼，甲你过去吃诶遐其他诶产品绝对无同款，对吧？
2: 系啊，
0: 嘿，好哈，好。好嗯安尼恭喜你哦，哈！保养的翠梅姐哈，
3: 哦对对对，你以前那个受伤过了，我是感觉讲哎呦惨了，我有破音啊有哦，我想我来跳舞，我可能惊变乱，啊，过慢慢我坐草药，坐了那个，等于草药是人种的，来叫我讲对对的，啊，用的乌藤舞哈，叫气血过安尼啦，嘛是无效，今麦嘛是我身心改变啊，骨里面拢在疼，我心事啊听到有哦，啊，我食你个，嗯，讲我食两礼拜，下我阿婶咧讲食两礼拜，我咪食两礼拜去了，
0: 是，
3: 哎，有较好呢，
0: 安尼哈，
3: 困嘛，你困。困的时阵哦，你困的时阵啊，加足好困，较袂困起着，搁听较袂困嘞。
0: 好，
3: 这些才真真正我互你救着啊！
0: 啊，你翠梅姐，你以前就是拢会听啊，听讲吼，从我拢醒起困袂起安尼哦。
3: 无在地方困啊，即马无在困，我是想讲，诶、欸，外口大调播放嘛，结果嘛是无好啦。
0: 哦，是哦。诶、
3: 欸，你若敢若救着我的命，我嘛是讲，我若去医生看，到底要有啥物人看嘛，唔知。
0: 嘿。
3: 现在你年纪足旺个，甲我拖去啦，我已经七十二岁了。
0: 哦，七十二岁啊。
3: 我从来吼，捌买过药房的药啊。
0: 啊，第一届搞我买，
3: 讲真经，你有福气啊，我嘛福气。
0: 啊，对对。
3: 啊，我之前都做粗工课啊。
0: 哦，拢做柜台。
3: 啊，囡仔大点有哦，啊，先生佫无啥爱斗做有哦。
0: 嘿。
3: 哦，我拖着也要翘去诶。
0: 啊你这就是吼，早前囡仔生济，啊有哪会？你讲海洋精全通阿未食进前是安怎？即马食了是安怎？
4: 顾袂落啊，顾袂落啊！
0: 你以前阿未食顾袂落？
4: 系啊，
0: 系哦。
4: 即马食啊顾袂落，我去甲阮同事讲即种药啊，佫好用诶。
0: 哦，咱这佫毋是药啊，这是厉害哦。系
4: 啊。
0: 咱这毋是药啊哦。啊，你讲哦。
4: 我今日佫要叫做大组诶。
0: 好，安尼哦，你叫一组大组。啊，我问你吼，博敏大哥，你这安尼吼卖久已经偌久啊？
4: 哦，差二年外。
0: 差二年外，啊，你有食其他诶产品？ 病无啊？
4: 食了无效。
0: 食了无效。啊，还有健全通，你多食偌久呢？会久啊？
4: 我会叫伊做迄个固定迄多。
0: 嘿，安尼就是两罐两罐食，即即嘛会久。我讲你迄吼，唔是啥物吼，人咧讲啥物坐骨神经啥物，你即根本就是气血未通。啊，所有的产品，我讲无人啥物会咧食通气血，还有健全通真正专门咧通气血的，对哇？
4: 是
0: 哦，气血若无通，你食仙丹都无用。啊，我讲安尼有对无？
4: 嗯，
0: 吼、哦、对吼。
4: 嗯，
0: 好，好。
4: 啊，即马即马都食食好迄落啊。
0: 嘿，
4: 有较好啊。好，即马会久的迄落。
0: 啊，那你要请我哈，你要请我哈。
4: OK， 到时问题。
0: 哦，好好好。
5: 我查着一个月啦，啊，我去三个月抽血检查一届啦，
0: 吼，
5: 啊，我血糖本来七，啊，那个剩6.7，啊，医生讲甲讲，哦，你听我着100岁、102岁，
0: 哦，
5: 所以我迄阵做日有叫啊，嘿啊，阿姨就做啊，药啊，安尼一直关一直关，
0: 嘿嘿，
5: 啊，拢是八大关，我干安尼乱七八糟，
0: 我那关关买买一大堆，我动动作有毒吼，
5: 哎，今仔日要。等下，我要甲讲吼，无你要食财神讲者。
0: 嘿，海王精甲青铜这两项就会当胜过了十关啊，对不对？
5: 对啊。啊，我食迄肝胃血糖的，迄药啊，食几十年啊俩。
0: 哦，你的血糖吼，食几十档，有那像迄个俊杰大哥讲吼，食处方签食过了十年
5: 啊。食几十，讲暗物件都唔敢食啊。嘿，
0: 食了会加血糖，对不对？
5: 对，拢足轻的。啊，这个严者讲，哦，啊，你听我食100岁、102岁，
0: 对啊，唐我是叔叔，刚刚从6点我就，
5: 系啊，啊，所以我就出来甲恁讲一下，
0: 哦，要出来做嘴暖功德啦，
5: 系啦，啊，我就是吼，我之前我那拢关关关，哦，关到足烦的，
0: 嘿，我那买买一大堆，食到足烦
5: 啊，我想讲，嗯，甲你食成讲好啊，全餐甲你买来食，
0: 嘿。
5: 啊，食食，我想，嗯，啊，感觉有效果嘞。
0: 嘿，安尼哦，出运啊，出运啊，哈、哦。好，来出运啊，哈，一言一定千言不用啦，爱看个人的福报。有福气的人，阿兄阿顿有够高人，才食会到，哈、哦。等你食，我拢甲人讲啊，白、哈、哦。世间绝对无神丹，但是嘞，吼、哦，一定爱对症下药，一定爱传落传去，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不能讲嘞，吼、哦，咱的迄、那个三哥的啦。无论讲任何酸痛，一定爱通啦，气血一定爱通。来，海王针加着清通，袂好咱开着冤枉钱。0800-77-66-99，以上广告来听歌。

谢谢来哈，这两天啊嘞，哎，是前天还是大前天去了哈？有一日嘞，咱这班的同学打电话，彩珍啊，大家讲啊，哈，迄糖尿病啊，哦，在家食个食好，啊，伊最近是安那血糖个也遐高，啊，我讲啊，在家这两行在家是安那遮尼啊好，哈，因为呢，伊会调整到咱的体质。那新陈代谢症候群糖尿病就是呢，新陈代谢科啊。哦，这跟着咱的体质有关系。为什么有一型？哦，会糖尿病，一型糖尿病就是安那，咱的体质的关系，哦，遗传性的。啊，那二型的糖尿病就是咱即嘛，哦，食食伤过好，哦，啊，大家呢在吃，较无节制，啊，拢呢吼，高热量啦、啊、高糖啦、啊、高盐啦、啊，吼、哦，啊，加工食品食了伤过济。那伊咧甲我讲，伊讲我拢像你讲的呢，叫三顿吃呢。我讲啊，你讲有食吼、哦，精致淀粉，可比讲拿面包无无食。啊，你有食面无？无。啊，你迄、那个糖尿病吼，爱食饭吼，较卖食麻油，麻油升糖指数很高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吼、哦。啊，我甲讲啊，我讲啊你水果爱沾嘞，食水果，伊讲伊就爱食水果。我讲啊，你水果爱沾嘞，无啦，我拢有沾嘞。我讲啊，你是拢安那食？哦，迄拜拜吼，啊水果足济啊，我拢甲加果酱吼，加啊，我一工甲啉一杯啊。哦，啊对啊，来啊来啊，吼、哦，恭喜你，抓到凶手啊！来，咱咧讲诶吼，糖尿病。应该改的哈，应该呢，较卖食，而这个饮食最重要。那咱讲啊，哈啊，有的人呢，哈，较重迄、那个饮料，可比讲糖尿病的人，有的人啊，总爱啉汽水呢。有的人哦，食水果加着果汁，有同款无？无同款。哎，财政特是安那无同款。啊，果汁我是家己加的呢，我客呢吼。水果家己加的呢，无唔对，因为呢果汁，吼、哦，它变成呢，足紧，和咱的胃肠吸收，所以升糖指数很快。啊，你若食水果就无同款哦，白白安尼咧食，当然水果你嘛是爱拣物件食。我讲，台湾即马要找到卖甜的水果很难呢，很难呢，大行都甜不稳呢。哦，以前是酸的，现在呢，吼、哦、吃起来好像也没有酸呢。啊，那甜的嘞，佮更加较甜，佮加落去哈，一个吼就血糖值就爆表了。所以呢，吼，咱来有糖尿病的人，你要食水果，爱拣水果食。啊，那伤过甜的，吼，你一定爱择迄个量。啊，唔好加果汁落去食。我讲啊，你就是加果汁，啊，食水果加果汁，唔是同款，无同款，无相用的。包括着咧爱啉咖啡的人，迄罐装的咖啡。包括着呢，吼，运动饮料、运动饮料，像你讲呢，吼，一个大哥不是讲伊低血压吗？我甲讲吼，啊，你着呢，吼，厝内底啊，准备着迄个血管的舒帕，我着惊食食呢，血糖吼伤过高，无唔对啊。运动饮料会升血糖啊，但是我唔是叫你逐天食啊，我咪叫你一天食几多罐啊，是因为你的血压。吼、哦，血压降了伤过低，引起就无爽快。啊，你啉一罐细罐的、细罐的、细罐的、细罐、细罐的运动饮料啉落去，吼、哦，那个血压吼、哦、就会缓和，啊，你人就较轻松。所以呢，吼、哦，你听，咱一定爱听出着我咧讲的重点，啊，听听一定爱记，吼、哦，爱记开。来，只要呢，吼、哦，啉落会感觉有甜的这个饮料。就会容易让咱的人体快速来吸收，全部拢总是呢，会来造成着血糖砰一下就飙高啊，敢那亲像吼，迄个电磁炮刚刚砰一下，啊，就呢升高啊。当然啦，吼，米呢，吼，即个碳水化合物，哈，得食。哦，它整个吸收过程是爱呢，吼，差不多三点钟哦。含糖饮料。像我拄只讲诶，汽水啦、果汁啦、咖啡啦、运动饮料啦，吼，还是外口你咧买，我咧食茶呢，吼，啊外口迄种手摇饮内底甲伊淋着果糖，保证十五分钟内血糖水飙高，所以呢，吼，它的吸收甲着呢，吼，升糖指数有关系。啊，看你安怎食，身体安怎顾。平平的吼，人咧食，哦是安那顾家食好，是安那你着家己咧食，啊拢控制袂好，爱咧按你家己的饮食内底来看，
对吧？有人讲无啊，我也无食啥，啊，咧汽水啦，吼，啊，有人做爱啉咖啡啦，方便啦，哦，规罐嘞吼，起来就知呀。啊，有阵时啊嘞吼，人讲啊，一工嘞啉两三杯咖啡，结果嘞吼，伊真正甲栽两三罐，这个血糖无标管，它是奇怪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孤单老人》。即马嘞吼，孤单老人越来越多，吼，咱嘞吼，真的食老的时阵。好、哦，你就是爱会惊会走，啊，你唔要做孤单老人，因为孤单老人，你有发觉讲很多退休，唔是老人哈退休哦，有的人咧吼、哦、是咧差不多五六十岁，好、哦，伊就提早来退休啊，提早退休，诶，速度足紧咧，一当两当无看到，哇，啊，个整个人老成这样子，毛伊就一当两当退休本来拢好好，退休一当两当就老人痴呆症啊，伊拢关伫内底，咱也是爱会行会走，来厝边遐行行诶，公园啦、学校啦，加减啊行，加减啊运动，加接触到一挂人群，咱人就是一个群居的动物，千万唔要孤单，孤单就啥物事，啥物事呢？吼，头壳就乌白想，心内就糟就杂，啊，就想袂开，啊，身体就愈来愈歹，还是要靠两只脚，要活就要动，吼，要活就要动。我的话，吼，会行会走，正是福气，袂行袂走的真非。

0: 嘿哦，啊，你买偌久啊？你等我把只挂哦，哈，吼，好，等我一下哦。啊，你家己买偌久啊？唔知哦。
1: 哦，一两个月，
0: 一两个月以前啊呢。嘿，啊，你拢无咧食去哦？
1: 啊，我太胖啊。
0: 啊，太胖。你摕这两项来带咯。你摕这两项来带咯。嘿，保存期限拢三年诶，啊，像你安尼食，保证无效。叫口腔食两三个，我讲保证无效啊。
1: 我食了，全唔是啦，全迄个腰吼，全夹起来疼。
0: 啊，不要紧啊，你起来喘气，你无会喘好过，你安尼食，我甲你讲诶，人别人食保证有效，你这安尼咧食保证无效啦，系啦。
1: 我就是。我家你买一万块，啊，所以食食都拢起来好。
0: 我讲，迄个喘气，你得爱阁继续食，你唔好甲停啦。啊，未使安尼食，你甲照三顿食。哎，通好过，通好过，才会快活，好唔好？
1: 安尼哦。
0: 哎，好，加油，好唔好？
1: 我阁请教你。
0: 好。
1: 你下在透早，只要六点半播一条歌，讲你就你嘛就爱听一条什么歌。
0: 我打这首歌嘞，吼，吼，播出来，甲这样个，安尼一堆的人，吼，对嘛？这首歌叫做《但求余生多如愿》，就是讲求着咱吼，这世人后边的迄个生命有无？吼，咱的日子，吼，安尼叫咱的迄个多如愿的讲吼，会当嘞吼，和咱这愿望啊，很多事情，我讲，
1: 好听哩，
0: 哦，就好听，我讲，这听吼，真正会正入去咱的心的啦。
1: 但求哦，
0: 嘿，但求余生多如愿。
1: 但求
0: 余
1: 生呐、啊，
0: 余生就是吼多余的余，哈，剩下、
1: 啊、
0: 剩下来的日子安尼啦，嘿，剩下来的人生呐、啊，嘿，哈，
1: 剩下来的人生，
0: 嘿，那余生多如愿。
1: 余生多如愿。
0: 嘿，好，啊，你下啊，我来接电话哈，好，好，好，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吴大姐。
2: 彩珍，哦，你的电话呢？真歹
0: 啊，歹势，吼。
2: 袂啦，哎，都好汤头，甲冲一份啦。
0: 好，好汤头，冲一份，啊，明仔载给你哦。
2: 好。
0: 好，好，谢谢吴大姐。好，谢谢，
2: 再。
0: 哎，好 ，OK。好，再见，拜拜哈！啊，以上广告，现在学鸟的呢，吼，拢已经在塞车，学鸟拢在塞车，那呢，吼，我有哪甲咱写？早班呢，但是呢吼，哎，乌鸟走会出来，啊，给等一下也不要紧。来，彩珍进攻的，你海王间前通，你是安那讲吼，足好诶。
2: 安那好，我讲啊吼。
0: 系。
2: 哦，我食恁迄个咪咪啊做药啊吼，迄食固经过来，食有够侪拢无效。
0: 吼。
2: 我透早我有一工吼，我拢早起来嘛。哦，听着呢，我就甲买来食。哎，食诶，即卡行到上背咧。哎，行到真爱用背，有够效。我就鼓励阮头诶，即阮头诶咧行到安慢啊。我甲鼓励人即摆咧食吼，行到嘛足紧诶。
0: 对，我讲哦，食诶，咱吼循环也无好，你诶。脚头啦，无力吼，走路都安尼像千斤万斤重安尼。你啊，姐姐，脚头吼轻棒棒啊，吼，哎呦，筋骨都拢撩人啦。
2: 讲即马走路拢像用背。
0: 系啊，啊，对我来讲吼。
2: 你问我，我讲吼，你也食小樽几多？哎，我嘛不分钱唔食，我哦，伊拢六点到八点哦，几多有够有效。
0: 真诶，哦，真正无互恁开着冤枉钱呢，对不对？
2: 哎，
0: 啊，佮有够简单。
2: 来，过来买。
0: 两行尔，唔免互你瓶瓶罐罐，这是咧吼，真正点点啊会无。地吹啊！
2: 嗯，真够好，我拢改讲过嘞。
0: 好，谢谢，功德无量哦哈。来，咱来师妹姐，你讲海王精神通好是安怎好？
1: 啊，食了还袂救筋啦。
0: 啊，你原本还袂食是安怎？
1: 啊，袂食是救，我是开刀一年开三摆哦。
0: 哦哟，
1: 开三摆，我就开尾摆，我请了，我就买啦。我即马食了，就还袂救筋啦吼。
0: 系。
1: 大便也较好，较好办。
0: 哦，大便吼，对
1: 着。啊，无咧，食食好哦，尻川也长长，到了两粒两粒，食益生菌总食袂着。
0: 食益生菌嘛，食袂惊，结果海王精神通食食，互你排便足顺畅，对不？
1: 我即摆就脚要足酸软，我迄款嘞啦。
0: 嘿，
1: 阿袂，
0: 阿个咧调整诶。
1: 但是救筋就真好啦。
0: 哦，救筋就诶，以前
1: 本来点真好啦。
0: 调以前本来一步甲你调啦，哈。
1: 嘿
0: 啊。好，
1: 谢谢哈。
0: 好，恭喜你哦，哈。
1: 谢谢。
0: 海王精。MSM 二型高钙能倍能过手玻尿酸葡萄糖，阿玲阿要顶头呢，经过了二型高姜黄蛋跟黄精青，我加好能得顶好，用起甘蔗传姜，我做枸杞龟脚皮，含含趴地坐落喘气，好啊。 针对着呢，咱的啊，这个肝经啦、腰子经啦、脾经啦，吼、哦，所以呢，脾胃较无好的人，赶快会当来吃。有人讲呢，吼啊，腰子功能较无好呢，甚至小过滤率较低呢，敢会当吃？可以的。啊，肝脏较无好呢，会当吃无？会当吃。你像阮台南的帅妈妈，吼、哦，伊就是讲以前呢，吼、哦，伊就是一个肝癌的患者，当然即卖治疗较足好，吼、哦，哎，吃，哦，吃。精气神嘞吼，十足。即马嘞吼，我会运动啊，人，你要身体用，一定爱运动，一定爱活动，活到老啊，一定爱动到老啊。亲像吼，咱拄只崔太太吼，啊，就讲，哎，我过去嘛食足济啊。本来家己一个人在吃，现在吃到呢，连老公都做回吃。我们的产品好，啊，适合到的几家伙啊，大大小小，男女老幼通通可以吃，无分体质咯，能力不合的，什么体质通通可以吃。水溶性的，哈，啊，小分子，高剂量，易吸收，未开到冤枉钱。好了，以上广告，我们就录节目了后，要出门要订港的，电话再搁继续卡，一天24小时，每个月都会当出门订港电。一定爱抄回掉，卡回掉，0800-77-6699，0800-2-7-2-6-2-9，爱卡好掉哦，好七的头前，2-7-2-6-2-9，咱节目全部受到海王精清通课堂头赞助提供，再见。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4: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咯，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3: 0800-0068-777。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方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6: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
8: 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六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